早上的八点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西部环路方面呢，西二环南段南向北阜成门桥北北向南，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苏州桥南向北，苏州桥到花园桥北向南，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

0: 另外呢，西二环西便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通行注意安全。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7度，受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残留低涡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范，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隐患区，避免发生危险。具体来看呢，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来关注一下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洗车方面呢，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专家魏建明老师。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0: 对，大家都非常关心白海豚这次对北京降雨的影响，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北京降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今天早晨以及今天夜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
4: 好嘞。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的降雨，昨天下午开始到夜间，主要受到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这个比较强的降雨，像是延庆、密云、顺义、朝阳、通州、大兴，这些地方都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暴雨，局地还出现了大暴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7点钟呢，最大的降雨出现在了密云区的这个穆家峪这个地方，累计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98.5毫米的降雨了，而且很多站点都出现了1小时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同样是穆家峪，

的降雨比较明显啊，同时局地还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在刚刚过去的半小时，也就是7点到7点30分，北京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密云区的立新庄这个地方，半小时就下了47.8毫米的这个降雨，应该说这个非常强的，目前看呢，从北京的西南方向啊，有这个降雨云团正在源源不断的向北京移动，所以早高峰这一时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今天早晨一直到明天，受到这个残涡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会有全市性的暴雨天。

0: 你除了对早高峰影响以外，对晚高峰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0: 目前呢，北京还是处在暴雨的橙色以及黄色预警，橙色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中，提示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这个山区河道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特别是遇到积水路段，请大家一定不要贸然涉水前行，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从最新的资料来看呢，13号到16号。北京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请朋友们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介绍，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暑期蓝鲜门品中秋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悦盛斋、三元梅园、京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3: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点击新鲜事，周末版。
4: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实时的下雨地图，这里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
1: 是的，来看一下富丽窗帘说了，丰台北大地是有雨情，在下大雨。美梦成真说了，定慧寺一直在下大雨，有40多分钟了。还有用户7758说了，我们家这儿早晨五点起来，雨下的特别大，把天都给下的雾蒙蒙的，现在停了，不下了。你也可以说一下您现在所在的位置。
4: 嗯，这里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接下来呢，请您跟随苏宁阳一起来点击新鲜事。
1: 嗯。目前降水回波主要影响的是密云、顺义、通州、朝阳、大兴等区。11号的12点到12号的5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13.3毫米，城区的平均是10.8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区的石佛寺，是175.6毫米。今天早晨4点到5点，最大降雨量呢出现在通州区的北刘各庄，是53.6毫米。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铁方面，目前的地铁公司所辖地面以及高架线路已经陆续出现了降雨情况。相关线路是雨情采取雨天行车组织措施，适时的调整控制列车运行速度，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和乘客出行安全，请乘客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注意出行安全。
1: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今明两天公交专用道向社会车辆开放通行，并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区域的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可以向市民开放避险停车，182个停车场可以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市民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来查询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的具体点位信息，并且一键导航。
4: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搜索北京静态交通加上共享停车啊。
1: 是的，
4: 因为昨天有的朋友呢没有加共享停车，所以找不到应急停车那个板块。
1: 对，刚才还有朋友问说，我在那个应急避险停车场停了，怎么有收到违章？您看一下时间，因为我看这条信息应该是从昨天的18点开始才启用，那一直会到应该是今天和明天持续，您看一下您昨天的停放时段是不是在18点之后。
4: 嗯，那么昨天上午9点呢，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启动了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者是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课以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的活动。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的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是的，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来到了新发地市场探访，现场经营秩序井然。当天蔬菜上市量达到2.07万吨，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2.8元，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4: 近日，北京市水务局与高德地图共同升级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到了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厘米级来展示，实时更新。后续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呢，也将纳入导航平台，不断扩大监测范围。
1: 中央气象台11号17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4: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周三早间的8点10分，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小艾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小艾警官好。
5: 哎，主持人好。现在来说一下西部地区啊，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个西四环的就是五棵松桥南侧南向北方向 主路上这个最外侧是有积水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车辆通过这个区域呢，都是在向内侧车道来并线，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现场呢也有这个救援这个施工也有这个排水作业的这个同志在工作。同时呢，我们像在这种什么峡谷。

在这些地方呢来进行值守，万一出现情况啊，出现有车辆或者是这个不能正常通行的话，我们也会迅速的采取一些相应的交通管理措施。今天我们也是启动了高等级的这种上新的方案，所以呢在此也是提示大家呢，在这个雨天出行的时候呢要多加小心，同时呢像暴雨橙色预警期间呢也尽量的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内呢市民就最好是非必要不外出，减少这个驾车外出，远离山洪沟道，还有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希望大家呢多加注意。那么从目前城区内通行情况来看呢，西部地区莲石东路还有包括富士路五环到四环之间的进城方向都是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西二环南段蔡慧明南路的进城方向以及包括莲花池东路的进城方向，这也是早高峰我们说最容易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那么像蔡慧明南路一线进城方向，这也是有公交专用车道的这个路段，社会车辆呢是可以借用这一路段来通行的。

一切，目前的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这个自己的这个出行。北部地区呢，现在从这个通行情况来看呢，整体的这个今天早高峰路网的状况还是不错的。刚才有朋友

0: 一会儿又够散吧，忙
1: 不过来，容易摔倒，
0: 真的是容易摔倒。
1: 而且雨天确实滑，我的切身经验告诉大家，雨天确实滑。
0: 而且单把，
1: 尤其刹车，对，
0: 您单把在那儿，您到底是左边的刹车，右边的刹车，
1: 对，
0: 前面啥？

0: 还有一点提示大家，因为雨天有的路段没有它更新那个白色标线的路段，白色标线上面比较滑，所以您骑车，对，就包括您走路走到那个白色标线上也要注意。
1: 如果大家骑公路车的话，特别会知道，就是那个白色的标线在下雨的时候，
0: 对，
1: 那个是滑的，所以有的地方大家会看到有一些地方它那个分道线它是有道钉的，
0: 嗯，
1: 特别是在山区的地方，
0: 是还是很需要的，
1: 非常需要，
0: 嗯，
1: 尤其在山区的时候，你一旦是滑到了，因为它比较就是双车道嘛，
0: 嗯，
1: 一旦是中间的那个白色的标线。

0: 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暑期来前门品中轴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乐盛斋三元梅园精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0: 周三早间的8:2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您好，我是苏宁。
0: 还有朋友在问公交专用道的情况，我们要反复的跟大家来进行提示和宣传哈，因为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了，在长安街的这个公交专用道
1: 也能走，
0: 没有问题。
1: 对，
0: 9009的朋友说，请问长安街的公交专用道今明两天可以走吗？没问题，今明两天24小时您都可以走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好友 Zip 说了，这天还有骑共享车的，早出门几分钟溜达这不行吗？有时候可能就真的是晚起了，是不是也在关注一下昨天下雨的情况，然后一晚上没睡好。但是出门您看看啊，如果下雨的话不行，打把伞，咱们溜达着快跑两步呢。
0: 对，但这雨确实是每个地方呢下的都是带这个大小不太一样。好，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来描绘的实时的下雨地图。
1: 嗯，
0: 好，刚刚说了建国门外这边呢开始下大了。宋子叶呢说在北四环中关村这儿雨小了很多了。水星岩回龙观的雨越下越急，感觉一时半会儿呢是停不下来了。
1: 嗯，还有孙家亮也说了，通州台湖镇政府附近终于级别了，有的地方路面有积水，您要行车注意安全了。
0: 天空之城呢说到了，昨天呢是在后沙峪防汛，雨太大了，在水里呢站了有2个小时，回家晚上发烧41度，今天继续奋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您也辛苦了啊，
1: 辛苦了，
0: 注意身体，
1: 辛苦了。是的。还有再来看一下蘑菇妈说了，主持人如果是橙色红色预警的时候呢，限行尾号还要遵守吗？我们目前还没有，
0: 一定要遵守。
1: 对
0: 啊，
1: 目前还没有收到。对，如果说有这个限行的新的变化呢，我们会随时跟您同步。
0: 对，因为它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下大雨呢大家尽量的减少
1: 对
0: 出行，
1: 是、
0: 所以呢就是您就别开车出来，就是希望呢，所以还是要遵守尾号限行的规定了哈。
1: 是的。
0: Justin 呢是西大望路啊，他说西大望路现在这儿呢下雨了，第一次来北京没想到呢遇到了大雨，只能待在屋里不能出去玩了，第一次来北京还遇到了我们的一路畅通啊。
1: 是的，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确实啊，这次来北京的话您要提前看好，因为有一些博物馆就室内的一些场馆可能也关了，
0: 像军博呀，
1: 对，
0: 还有几个博物馆，对，
1: 还有一些室外的公园可能也去不了了，所以您想去哪儿您可以提前看看。我觉得吧，逛逛商场其实也是不错的
0: 啊。
1: 这个天气因为北京的很多商场也是很有意思的，很有特色。
0: 对，而且在现在咱们比如说非常悠闲的像这个三里屯也好，
1: 对，
0: 还是旁边的蓝港也好，
1: 对，
0: 您可以找家咖啡馆，然后呢赏赏雨
1: 看雨，
0: 对，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看雨的变化。您在哪个区啊，我们也可以让听众朋友给您推荐一下第一次来北京的朋友。
0: 没错，还给我们提供了下雨地图哈。
1: 嗯，非常感谢、
0: 祝您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旅行就是这样，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的呀，或者是
1: 意外，
0: 对，意外、那其实可能多年以后记住的就是旅行的，
1: 还真是
0: 最美好的那份回忆。
1: 有时候可能就是那些意外会让你记得更牢。
0: 对，但是其实今天的早高峰我们也看到整体的路面上的状况，城市的运作还是非常

0: 水，他说：“哎呀，我平时开这个它也不快呀。”
1: 对，
0: 但是呢，今天确实呢，因为这个雨下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路面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积水，所以呢，大家走到这些路段的时候，能比平时再慢一点。
1: 对对对，
0: 一定要看清楚了，有人过来的时候呢，咱们稍微远一点来停车，是吧？
1: 就是慢一点，再慢一点
0: 踩刹车。
1: 对，而且就是哪怕有积水，咱不说见到路人吧，对自己来说那个影响视线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幸福者说了，目前的房山长营地区是小雨。Ducky 他说啊、哦，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小邦德说，这雨啊，北边小，比如天通苑呢，一直雨不大。同事从天通苑骑车过来，说到了和平西桥就开始越下越大了。所以大家今天骑车的时候呢，可能您不知道骑到哪儿的时候，突然雨就下大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把车搁到旁边，坐地铁啊，采取其他的交通方式到达您的目的地啊。
1: 坐地铁或者坐公交都可以。我们的编辑雨佩提醒了，目前刘田路桥下有积水，单向临时封闭，您一定要注意了。啊，说到这个灯光，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其实一到下雨天，特别爱开双闪，但这个双闪呢，我们是事故路段的时候才需要。

路段呢，还是在七棵树路段南向北方向，这个外侧侧翻这个事故现场还没有清理完，所以占用了最外侧这个车道，后车通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北五环就是五元桥区，现在呢也是就东北五环的内环方向，是在五元桥区这个路段呢，也是有这个事故车辆占用停在最外侧应急车道和半条这个外侧车道，所以对后面车辆通行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大家一定要留意路面状况，路面湿滑，注意和前车适时保持安全合理车距。西南部地区呢，今天早间这个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现在在南二环开阳桥的辅路，东向西车多，影响到主路车辆通行。另外呢，在南就是尤其是京港高速小井桥区这个路段啊，这个目前呢都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包括丰台丰体西路。

0: 牌，
1: 对，同时呢也是正在打电话，准备在后面码放警告标志，但是呢后面跟着很多车呢要并线，所以呢这个警告标志呢它放不到这个规定的这个距离哈，
0: 是有点难放了，
1: 对，可能只离自己的车有个两三米的这个位置，凑凑合合的就放了一个，可能后面的朋友呢还看不见，
0: 对，所以我们也在广播提示一下大家吧，现在在朝阳区的这个京广桥这块，
1: 京广桥北向南的方向，
0: 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您行驶到那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在车速要放缓了，
1: 对，因为占用了内侧和中间的两条车道，现在呢只有外侧的车道可以通行，但是呢外侧的车道我们看到正好呢是在那个出口的位置上，京广桥出口的位置上车也挺多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在东三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北段的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开始行驶缓慢了。
0: 是的，东三环京广桥再次提示一下您。
1: 对，一定要，我觉得就是这个天开车啊，大家真的就是一定要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慢就是快，这时候。
1: 因为发生点事故呢，确实处理起来挺麻烦的，是吧？我们看到现在内侧的车道的这些车呢，往外并还不太好并呢。
0: 是，他们都离这个事故车道挺近的。
1: 对，连续要并两条车道啊。
0: 是的，也可以让最外侧的车稍微让一下。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就是

0: 摩托骑小电驴一定要注意啊，捏后闸有事儿。
1: 对啊，其实应该是两个呢，应该是交错，就是要比较均衡的去捏。
0: 我特意后来查了一下，就如果突发情况，你要两个一起捏的话，是左闸就后闸70%的力度，
1: 对，
0: 前闸30%的力度。
1: 是，威盛说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啊，今明两天公交车专用道不限行，但是尾号限行一定要遵守啊。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记住。
0: 提示一下大家，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吧。今天因为下雨天嘛，大家
1: 赶快推荐是吧？
0: 有可能在。

0: 可能跟他平时的气质会有一些不同啊，大家可以锁定一下直播间，到时候去看一下。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今天我最优的出行方式，还有用户2169说了，挣扎了一下，还是决定上班骑行。一路上还要感谢老天爷给面儿，雨越下越小，路面积水不少，飞驰而过溅起水花的车呢还不是那么多。到单位发消息报平安，一气呵成，现在开始吃早餐了，大家一路平安。
1: 嗯，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时段呢是在东三环金广桥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和中间车道，目前呢两位事主呢还是没有。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谈交通啊。今天我最优的出行方式，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天气情况下，很多朋友呢都会采取公交、地铁，特别是地铁，我觉得出行是最靠谱的。
1: 是是的，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本台记者朱燕婷，来介绍一下北京公交和地铁在降雨期间的出行保障以及应对措施。燕婷你好。
0: 燕婷好。
2: 大家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呢，受今天的降雨影响，为了保障咱们乘客的出行安全呢，截止目前呢，一共有15条线路是采取了临时调度措施。那么其中呢，有6条是停驶，有6条是区间措施，还有3条采取了绕行甩站的措施。那么截至目前采取双方向停驶措施的线路呢，包括633路、858路、859路、877路、920路和936路。那么此外呢，采取区间措施的6条线路中呢，356路呢是发云岗到沙窝村区间，836路呢是发北京西站南广场到大韩记村口区间。

0: 就立刻停售那种超速啊超重的大功率的电助力自行车还有电动滑板车。
1: 是的，很多车子呀对外叫电助力，实际呢轻松跑到40-50公里每小时。当地统计近几年骑行致死事故中呢过半都和这类超标车型有关系。商家整改截止到8月18号，违规售卖一台最高罚款2000美元。其实呢不管是国内国外，骑着快固然是比较过瘾啊，但是安全隐患和法规红线是不容忽视的。大功率的两轮代步工具的监管全球都在逐步收紧。那关注全球的前沿骑行动态，每周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0: 嗯，我们还是把镜头调一下金广桥，看看那起事故有没有处理完毕。好，我们看一下那个。
1: 好的。
0: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金广桥。那我们也看一下现在呢有一些积水路段的情况。我们今天的编辑雨佩呢给我们给我们总结了一下，通过交管局的监控呢可以看见，目前呢是广渠门桥桥区呢降雨呢是比较明显的。
1: 是的，我们来看到金广桥北向南方向的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占用着内侧和中间车道，所以后车要注意避让了。
0: 就是依然没有处理完毕，所以这起事故呢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占用的时间比较长，不说这个事故很严重，那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一定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大家呢尽量少发生事故，发生事故的以后呢赶快去处理啊。
1: 是有个变化，金广桥那块附近应该是开始下起小雨了，因为我们看到车主打着伞正在外边开始协商了。
0: 对，
1: 应该是开始下雨了，
0: 东边开始下小雨了哈。另外呢目前呢是宛平街道永和庄铁路桥下呢积水比较深，请大家一定要避免驶入这个路段。
1: 是的，
0: 还有丰台西站南侧下凹桥的西侧路面有积水，抢险人员呢已经赶到现场了，正在进行抽水作业。
1: 嗯，好，西西提示啊，刚刚路过东南二环内的滨河路光明路南的那一段南向北的位置，有个小面包车好像撞到了一位老人，看见好像在救助，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您也可以随时把您驾车在路上或者行驶在路上或者您溜达在路上遇到的最新的路况和雨情来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你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或者听听 FM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跟你聊的是今天我的最优的出行方式，有一个特别的，唐小田说了，今天出行方式是坐高铁。
0: 哟，
1: 在家本来是美美的睡着觉呢，结果被单位的电话惊醒了，让今天到武汉，赶紧看12306，好多车都停运了，买了一张现在还能买的车次，祈祷别到了火车站告诉我停运吧。
0: 哎呀，所以这之前大家确实要提前的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哈。
1: 是的，
0: 车能不能开，还有包括民航方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提前的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1: 对，说到这个列车停运了，也提示一下大家吧，铁路12306网站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是可以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的，不收退票费啊，前提是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大家可以在订单里面找到本人车票或者是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无论是哪种方式啊，都不收取退票费。
0: 嗯，我们看到呢，东三环金广桥上北向南的方向的事故的两位车主哈，现在呢都已经上车了，我们希望能够赶快移走。哎，前面那车辆的那个车主又下来了，准备再聊两句。好吧，大家你要注意，这边呢也下起了小雨，带给大家想你时风起。

刘家窑桥西侧有事故。东方时尚北京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因为设备故障，今天暂停年车辆的年检和新车的注册登记业务。另外呢，还有北京延龙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因为系统升级改造，今天呢也是暂停了车辆的年检业务。

0: 白海豚残留低涡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我市有次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市气象台已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范，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隐患区，避免发生风险。具体来看呢，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0: 来关注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洗车方面呢，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爱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周三早间的9: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是杨。
2: 您好，我是苏宁。
1: 这个时段我们来马上连线正在交管局指挥调度中心的为大家来直播的小爱警官。小爱警官好。
3: 哎，主持人好。现在我们一个刚刚监控器看到这个东五环小交亭桥南侧南向北方向，应该是在这个清扫这个路面的这个可能是有这个残留或者是有积水的情况，现在已经清理完毕了。目前的这一路段交通呢是正在逐渐的恢复。另外你们可以拿监控看一下，这个是1673这个监控头，1673，这是在西五环路段，目前呢是在西五环，应该是在高家这个，
1: 哎呦，
3: 就是看到了吧？这应该是在西五环，
2: 这是车逆行，
1: 这车都转过来了，这车头都调过来了哈。
3: 对，这应该是在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是发生有车辆的这样一个侧滑的这样的一个事故，所以占用了内侧两条车道，对后车通行有影响。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这个雨天路面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辆。另外呢，在西四环的南段，就是科峰桥区1377这个头是可以看到的。现在呢，这一区路段就是西南四环的外环方向，主路路段呢也是有积水，所以走到这个路段的车辆都放慢了速度，涉水通过。大家呢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小心。目前呢是西四环南段的北向南方向是车辆行驶缓慢。通常呢在主路呢，可能有一些路段呢是有积水，但是车辆是能够通过的。所以呢，大家在行车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您也要注意，要稍微这个控制一下车辆，不要这个去迎。这个溅起水也容易引起周边的这个车辆，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呢，现在在东三环的长虹桥区，目前呢这是在东三环长虹桥区的南向北方向最内侧车道发生有交通的事故，影响到后车行驶。刚才在京广桥区北向南方向的事故车辆已经是移开了，交通正。

从早间这个交通出行情况来看，预计到晚高峰，应该说在晚间5点到7点还是会形成一个晚间的一个出行的高峰。那么提醒大家呢，今天的晚高峰依然。

0: 哈。
1: 嗯，他前面那辆车是放到了应急车道，然后也在较远的位置放了警示标志了，但是这辆侧滑的这辆车它还在最内侧车道，所以要提示大家五环路的56公里处内环在丰台区的这个位置啊，有一辆车现在属于侧滑了，所以还是提示大家雨天啊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雨天的时候刹车距离会大幅延长，因为路面比较湿滑，刹车距离会比干燥路面呢会延长到2到3倍，所以一定要提示一下。它这个我目前看应该是好像跟后方的车也会有一定的碰撞，还是只有他一辆车侧滑了？
0: 他其实最内侧车道还有一点那个是吧，还有点雨洒的那个，或者是发生事故以后遗留下的一些东西吧，有一些雨洒。然后呢这个路段目前呢是还是有一些下小雨的。再有呢就是这两位车主啊翻那后备箱翻了半天没有找到那个警告标志、
1: 嗯、
0: 然后呢两个人呢真的是可能老爱出去玩，拿了一马扎儿，
1: 拿了一小马扎放在那个背后了。
0: 哦，找到了那警告标志了，
1: 找到了、
0: 刚找到，要不他想把那小马扎给码到旁边去。
1: 对，因为他现在停的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就他停在了内侧车道。

0: 现在也没有在挪动，然后打着双闪停在路中间。所以大家要再提示一下，关注啊，走到这个丰台区五环路56公里处内环的方向，现在最内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是在西五环的立法桥南向北这个位置。
1: 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早高峰呢还是有一些事故的，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呢是在东三环长虹桥南向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南向北的方向沙窝桥有事故，南三环东向西的方向刘家窑桥西侧有事故。今天呢，很多地方还是在下雨，所以呢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小心驾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故呢是在西五环

0: 啊，让我们羡慕，说今天居家办公了，说公司发通知了啊，说今天不用上班了。还有好朋友纵横四海问了，黄村地区雨大吗？昨晚上这孩子睡得也是挺踏实。
1: 昨天晚上
0: 说我昨天晚上
1: 大不大跟现在有什么关系？
0: 他说我昨晚上关着窗户啥也没听见
1: 哦，
0: 说明睡得挺，
1: 那您家隔音挺好的，
0: 挺安稳睡的，
1: 太好了啊。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把实时的下雨地图呢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0: 对，还有路面上的情况，还有 Likely 也提示。

0: 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周三早间的9: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是杨洋。
1: 我是苏宁，非常感谢大家持续发来的您周边的下雨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一下您那边雨下的怎么样，停了没有，然后有没有什么路面的紧急情况。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
0: 对，刚才有朋友问到了京开高速为什么堵车啊，我们帮您查了一下，京开啊是有事故，是在黄村桥北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占用了最内侧的车道。另外呢，也有一位这是手冷插兜说，京开高速呢南向北的方向啊，跟这个位置一样，是在大兴桥附近有一辆大车侧翻了，吊车都已经到了，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雨天路滑造成了这大车的是吧
1: 侧翻？有可能。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今天的这个交通安全，因为我们发现今天早上的事故并不是特别的少啊。
1: 对，而且很多都是因为路面湿滑导致。

发到我们的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就有机会获得价值488元的北京朝阳北辰五洲酒店群的美食观光巴士兑换券，8月8号到22号不用远行，就在

0: 通过原渠道去办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孙源的介绍。
2: 嗯，
1: 刚才有朋友问说北京站那边下雨了吗？我们也有热心听众发来了，说北京站那边雨不大啊。非常感谢您的提示和回复。还有1517也说了，现在首都机场的雨也变小啦。
2: 对，这个时段我们看到的这个雨啊，雨势不是特别的大哈，
1: 嗯，
2: 但是大家今天全天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我们看到受到去往天坛医院的车头影响，哎呦，这点看病的朋友哈，
1: 是
2: 啊，也挺不容易的。去往天坛医院的车头的影响，目前的南四环花香。

0: 向西的方向，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的方向，正一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1: 嗯，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个雨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也再次感谢那些在保障城市健康正常运行的工作人员们。
0: 对，那我们交通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一级广播呢，也会随时的陪伴着大家，我们的下午的5点钟继续一路畅通吧。
1: 代表本期节目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下午见，
0: 下午见。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粗略统计一下，就有200多个。拿青龙桥这个地名来说，就有4处。比如说，北京的西面门外就有个青龙桥，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知道。先秦典籍《劝学》当中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之说，所以民间将龙潭视为民间祈雨之所。就北京地区而言，历史上也有许多称为龙潭的地方。

0: 坍塌了。到了民国时期呢，成了一个乱葬岗子。1949年以后呢，对这里呢进行了整体改造，将黑龙潭以北的池塘填平，修成了道路和居民区。它的西边呢，利用了废旧的这个池塘，还有一个岗丘，修建了现在咱们比较熟悉的陶然亭公园。
1: 哦，它的西边是建了这个陶然亭公园。
0: 对，在北京这。

0: 况信息。来关注路况，西三环花园桥南向北内侧车道，北二环安定门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北京以龙而称的地名和景观众多，其中名为青龙桥的就有四处，数其渊源颇有一些趣闻和掌故。我们来听听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胡立平老师说说这京城的青龙桥。
1: 在明清时期吧，在北京至少有三座青龙桥。一座呢，青龄桥呢是位于海淀的颐和园的北边。一座呢是位于这个延庆，就是现在咱们知道的这个青龙桥火车站。还有一处呢，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在复兴门外的真武庙附近。
0: 真武庙那还有个青龙桥。
1: 对，那儿有个青龙桥，那儿咱们往后慢慢说。
0: 好。

0: 聚落。
1: 嗯，
0: 而且这附近呢，在清代的时候呢，西北边有这个镶红旗，镶红旗是什么呀？是那个圆明园护军营的一个旗之一。
1: 嗯，
0: 另外在它的东北边呢有圆明园。
1: 嗯，
0: 完在它这个南面呢是颐和园，边上住了很多这旗人，而且旗人的消费额比较大。
1: 嗯，
0: 所以青龙桥就成了这些旗人的这种消费之地。
1: 嗯，
0: 所以这街上的什么豆腐房啊、煤铺啊、染房啊、上鞋铺啊、首饰楼啊，都很多，包括还有茶馆、还有酒馆，
1: 就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0: 繁华之地。
1: 嗯，
0: 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的消费必须得用的东西。
1: 嗯，
0: 到了民国时期呢，随着这个清朝的灭亡、七英的解散，这个青龙桥镇逐渐的有点衰落了，但是仍然是这个京西的一个比较大的镇。
1: 嗯，
0: 到了70年代，这街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店铺，比如像什么邮局啊，
1: 嗯，
0: 百货商店呀，
1: 嗯，
0: 包括小饭馆啊，还都有。
1: 一直是在颐和园附近的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0: 在颐和园的西北部。
1: 嗯，
0: 实际已经出了这个颐和园的这个如意门，
1: 嗯，
0: 就是青龙桥。青龙桥这个镇呢，还有一个什么多呀？它的寺庙比较多。
1: 嗯，
0: 青龙桥历史上大概有十几座大大小小的寺院。由于这个年代久远吧，现在能查到的还有几座，而且还有遗迹，比如这个慈恩寺，它坐落在青龙桥村的10号，目前呢保留下来了，而且进行了这个修葺。
1: 嗯，
0: 这个庙呢是明朝的万历22年，也就是1594年修建的。是谁出的字呢？是万历的母亲，也就是著名的这个通州的李太后，她在北京修了很多的这个寺庙。
1: 嗯，
0: 而且都是很有名，比如说咱们这个海淀这边的塔院，包括这个京西八里庄这个八里庄塔、慈寿寺，
1: 嗯，
0: 也是她出资修建的。
1: 哦，
0: 另外呢，在这个青龙桥还有一个寺院，而且现在还保留下来的，也是北京唯一的一个鲁班庙。
1: 哦，唯一的一个鲁班庙。
0: 北京历史上呢有好几座鲁班庙，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青龙桥的鲁班庙。
1: 嗯，
0: 它位于青龙桥的西边，叫六间房。这个庙呢是修建的年代呢有一些争议，但是从它的碑上来看呢，它是光绪17年，也就是1891年。
1: 嗯，
0: 进行了重修，因为大家伙知道，在这修三山五岳的时候，从全国招了很多的工匠。
1: 嗯，
0: 而且鲁班爷是所有工匠都信奉的祖师爷，所以这些人呢就集资在这修建了这座鲁班庙，而且呢还按时来祭祀。
1: 嗯，
0: 现在呢这个鲁班庙呢还有正殿一间，还有东西配殿，只可惜呢现在成了一个民房。2014年呢被这个海淀区呢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在1951年10月设立青龙桥镇，经济呢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1: 嗯，
0: 有大面积的这个菜地，还有一部分那个稻田，
1: 就是京西稻嘛。
0: 京西稻。
1: 嗯嗯，
0: 哎，而且这还有什么呀？养鸭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北京鸭，
1: 供给全聚德的鸭子。
0: 最早有的些，比如宫里的也用这些鸭子，
1: 嗯，
0: 后来全聚德也用这儿的鸭子，而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儿的鸭子还远运到香港。2004年呢，青龙桥呢实行了整体拆迁，古镇还有一个有点遗迹可寻。
1: 您去过这个青龙桥这个地方吗？
0: 哦，我经常去。
1: 哦，
0: 实际咱们要去颐和园北宫门，往西一走，大概3-5分钟。
1: 这公共汽车还有青龙桥站吗？
0: 有青龙桥站，但这个站呢设在青龙桥村的北部。
1: 哦，也就是说这个村子没有了。
0: 村子没有了，但是这个作为地名被保留下来了。
1: 哦，
0: 它曾经是京西的一个著名的古镇。
1: 这是说到颐和园边上的这个青龙桥，
0: 嗯，
1: 但我相信大家更多知道。

张天佑先生之墓的这个碑，边上还有个简介。其实呢，早在这个张天佑主持修建这个京张铁路的时候呢，他便在北京居住。他曾对他的夫人说呀，说北京的这个气候啊比较好，而景色也比较好，说愿意这个在这养老，将来去世以后呢也葬在北京。1919年4月24日，张天佑呢因这个积劳成疾在这个武汉去世，享年只59岁。1921年呢，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灵柩

0: 这个西便门外的这个青龙桥的这个地理标志，唯一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正则学校青龙桥校区
1: 了，
0: 其他就没有什么，
1: 没有任何标志，
0: 也没有青龙桥站了，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地名呢消失的比较早，很多人提起来都不知道。实际呢，咱北京还一座青龙桥，这个青龙桥呢，应该说是一个年轻的青龙桥，只有40年的历史，但是确实是青龙桥，在哪儿啊？在龙潭湖。龙潭湖呢是明代嘉庆年间烧制成砖呢留下来的一个水洼子，实际北京俗称苇子坑。后来呢，在20世纪50年代呢，在这进行了治理，开挖了3个湖泊，东湖、中湖和西湖，其中的东湖最大。著名的这个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呢建议，就考虑到的这个龙须沟的。

0: 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0: 30架次，运送旅客 21.86 万人次，截至9点钟已执行航班269架次。目前呢，首都机场周边主要的交通道路通行正常，航站楼内的旅客出行秩序井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受到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残留低涡的影响呢，那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我是会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避免发生危险。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是阴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东转北风二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5: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010-8758-2660。
6: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Let's go，
7: everyone's listening。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0: 10: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节目一开始呢，发布了几条这个橙色预警以及山洪灾害的红色风险预警，大家在不管城区还是郊区开车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远离山沟河道等。

0: 比普通的家轿要稍微高一点，因为咱们会开 B-GO40 就是北京越野的 BJ40 出去。
1: 对、嗯、对，但是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哎，这个是新能源，那是增程啊，那个是混动啊，那插电式混动啊、嗯、那是纯油纯电的，其实关于这个涉水深度呢，可能我觉得咱们得请这个专家来具体来说一说，包括雨天有哪些功能咱们必须要去激活的，
0: 嗯
1: 啊，要去注意的。我觉得正好今天是咱们专业的这个理工来到现场啊，大家有问题赶紧问啊。
0: 好，我们欢迎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我们欢迎专家汽修团队来自北京祥龙博瑞的工程师李学涛，李工，欢迎您。
2: 大家上午好。
0: 嗯，以及来自专家律师团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张立军律师，欢迎张律师。严丽丽律师，欢迎严律师。
3: 大家上午好。
0: 欢迎严律师。稍后呢，在我们的案例当中有任何的法律专业的一些解读，我们欢迎严律师继续。

0: 人生度也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和咱们的燃油车的这个极限是一样的，
1: 嗯
0: 嗯，大部分都是要求是不能没轮毂的一半，
1: 嗯，
0: 这个有一些厂家可能这个防水能力要强一些，可能会高，但是也要按照它的使用说明书去注意这个最深的水深度不能超过，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在水里边的时间，如果你比如说只是3-5分钟，你就把水就过了这个积水路段了，
1: 嗯，
0: 那么可能后续检查可能这个就不用再做更深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涉水路段比较长，你比如说我已经在涉水路段行驶了15分钟、20分钟以上了，或者更长的时间了，这个涉水完了以后。

0: 对，0311还提醒一下大家说，希望广大电车车友呢注意车速，然后注意这个电门的这个踏板。他说扭矩大呀，地面湿滑容易打滑。
1: 对对，这个其实是在这个驾驶过程当中，而且我们其实之前也说到关于这个可能赔付方面，好像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案例，就如果说自己磕碰了，然后导致后来这个车发生一些比如电池起火或什么的，是不是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这个困难呢？严律师，
0: 嗯。
2: 对，这。

0: 的话呢，咱能躲就躲开，不管您车买的是不是那个当时广告里面能泡水那个车啊，咱都能躲就给躲开，然后以免后续呢可能真的发生一些纠纷的时候，刚才严律师也说了，如果是您人为的一些问题造成它的损坏的话，可能后续在这个赔付过程当中还会扯皮呢，它会有一些条款方面的一些扯皮的问题。对，所以这个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
1: 来，我们再问问严律师，如何来留存证据呢？比如说

0: 情以及路况信息、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微博的视频平台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前方我们的两路记者正在北京的各个区域正在探访，看他们现在在哪儿了哈。因为稍后我们节目下了之后呢，中午下午这几个小时呢，我跟赵爽还有我们的同事也将会在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视频号和各个视频矩阵平台也会进行直击暴雨的直播，我们会开另外一台车出去。
1: 嗯，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开视频直播去跟我们来提问哈。因为我跟大齐，我们算是遇到的各种路况以及就是可能各方面的这个专业驾驶培训算是比较多的了哈。所以大家比如说雨天驾驶有任何问题啊，或者说这个雨天遇到理赔方面的问题啊，其实都可以跟我们随时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哈。
0: 嗯，好，关注一下雨情以及路况信息。
2: 路况信息。
0: 好，目前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再来提醒一下大家，8月12号以及8月13号全天，也就是今天和明天的全天，公交专用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目前呢，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目前现在到13号的白天，我市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预警信息，发布了暴雨、山洪灾害以及积水内涝、地质灾害4项橙色预警，特别是丰台以及大兴等7个辖区发布区域暴雨的红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13号的白天，我市会有暴雨的大暴雨天气，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超150毫米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持续到夜间。
2: 车市热点，
3: 行业动态，
2: 新车资讯，
3: 消费维权，
2: 交管法规，
3: 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2: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
0: 好，回到我们的案例当中，今天第一个案例呢，也是跟证据相关。车主购买一台2026款的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20升的超舒适版车型，提车1个多月。电池电量在37度的温度环境满电检测状态之下呢，电量数值低于正常标准5%。车主怀疑车辆曾经作为展车使用，长期静置造成电瓶、座椅等部件提前损耗。车主呢向4S店索要车辆交付之前的 PDI 新车检测报告，经销商表示相关材料仅留存1个月，目前呢无法提供。车主因门店无法出示 PDI 检测报告，怀疑车辆存在未告知的隐藏车况问题，引发维权投诉。也就是车开了1个多月之后呢，老发现它的电池健康状态检测在正常30多度的环境之下呢，低于正常标准5%，怀疑电池异常耗电。我们来欢迎

乐等等，因为它是鸿蒙座舱嘛，也会被异常消耗怀疑。但车内的这个4S店说，我们的 PDI 检测单没有，这个数据只保存一个。

0: 估计被他现在的烦恼冲淡了，心里不强大了，就别买展车或者二手车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去买一些车的时候呢，会因为额外的优惠会买一些展车，或者是比如说展示用车呀，或者一些试驾车。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李工？
1: 这个里边主要注意是什么呀，就是你买了这个展示车，主要还看他当时给你展示的用途是什么。因为这个展车也分带不带这个试驾功能的。大部分展车呢的静态展示的呢，可能就对于这个外观内饰的这个磨损，如果你要求高的话，可能就别不要太考虑了。因为这个里边尤其是展厅里边的车，客户来了都会摸摸碰一碰，都会去上面的功能去感受一下。所以这个里边你要如果对这个特别在意，可能这个买展车的这个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如果你对这个不是特别在意，但是对什么呢，就是机械性能我要求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如果静态展示的那没有问题，就怕还有什么呀，就是你比如说类似于这种之前有过的媒体试驾，这种车好多都是不上正式牌照的，都是个临时牌照，这种车出了以后可能有一些测试的时候，那么就不像咱们正常驾驶那样这个驾驶方式了。如果你对性能有影响的话，这类车就不要再碰了。所以这里边要分，还是分你对这个哪个方面比较这个在意。
2: 那现在其实我们说消费者反正现在是怀疑了哈，怀疑的种子已经埋下。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各种猜啊，但咱们都说咱们节目是以事实为依据嘛。那比如说目前根据他的这些描述，如果他想证明这个是展车，或者说证明哎你们有欺骗我，证明哎确实现在也没有 PDI， 那我要拿出一些什么样的证据，或者说是谁应该提供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件事儿呢，严律师？
3: 是这样的，刚才李工其实也解答过了，这个 PDI 检测报告呢是车辆交付前的这个必须经过的这个程序，所以说呢这个检测报告肯定是有的，而且 4S 店呢也承认有这个检测报告，只是说是因为保存期限他说是只有一个月，现在拿不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其实是保存期限呢，虽然说是法律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是必须保存多长时间，但是呢这个是有行业规范的，包括说是有法规的这个规定的啊，比如说是咱这个检测报告的这个行业的指引规范上，它是要求保存期限是有一个3年的规定的啊，而且呢，在这个它属于一个检测报告，那它本身属于是一个检验检测，对于这个检验检测的这个规定来说呢，正常是至少需要保存6年的啊，而且呢，如果说是这个 PDI 检测报告，它这个检测属于这个车辆销售档案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在这个汽车销售管理办法里边，对这个汽车销售档案它是有一个保存10年的这么一个要求的，所以说呢，其实从行业规范来讲，还是说是从法规上来讲，它都是有一个明显是高于这个一个月保存期限的这个规定的，所以说是不管是3年、6年、10年，那都远远超过一个月。而且这个从这个案例反映的情况来讲，说一个月就拿不出来了，确实是期限有点低啊。虽然说是消费者也是怀疑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明显超过了大家一个正常的这个理解的范畴了啊。可能像是这个 4S 店的一个托词。但是呢，既然说是你现在拿不出这个 PDI 报告，你保存的这个主体本身就是应该你 4S 店来保管的。同时呢，这个纸质版的假设说没有了，有一些 4S 店呢，它可能会把这个检测报告关联到这个，就说是电子数据啊，关联到厂家，得看一下说是这个厂家能不能调取这个相应的电子版的这个检测报告啊。所以说呢，咱刚才提到的讲证据了，第一步呢，您这个消费者提到了向 4S 店索要这个 PDI 检测报告，那你得保留你书面的索要的这个证据，比如说是您是微信呀或者是邮件呀要求这个4S 店交付这个 PDI 报告了，那他拒绝交付，这是第一步了。第二步呢，就是说是现在你怀疑它是一个展车，刚才李工呢也从这个专

0: 着，就第二次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1: 嗯，
0: 有这种情况。
1: 是，
2: 嗯，好，那咱们也这个有朋友问了，说东城雨停了，说其他地方雨怎么样啊？
1: 嗯、
2: 这样，咱们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还有路况信息啊，咱们也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
3: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103.9。

卫星短信、星舰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个，如果是按车来说，那个得房率，
1: 内里能装，
0: 对，它里面得房率是很高的，包括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说上班喜欢背这种托特包，托特包就是咱们有时候看那个，有点类似帆布袋那种的，就是四棱四角的，但里面能装很多东西的，就那种托特包。然后今天我们也有这大容量的托特包，水桶包，还有呢就是像这种迷你一点的这个麻将包啊，这种可能就平常用来穿搭的。
1: 麻将包连个墨镜盒，我觉得塞不进去。
0: 就是这可能就是男生大惑不解的一些问题啊，就说为什么女生会有这种特别特别小的包，基本上装一支口红，装一个手机啊，就差不多了啊，就差不多了。所以今天咱们可以回复这个关键词包啊，就是不同的场合，无论您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您去约会啊、出差啊，它都会有不同的包可以来帮您 hold 住哈。然后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而且颜值超级高，599起，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包。包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真的，它其实 Coach 的设计就基本上不踩雷。
1: 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款还都是满文的 logo C。就是那个 C 的老花儿，
0: 对，但他现在的我说就是他换了设计师之后，就原来的那个花儿会让人觉得可能就是偏成熟一些，但他换了这个设计师之后，你会发现他这个花儿非常，我觉得偏青春一些，然后偏洋气一些啊，就整个的感觉会更时尚。
1: 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就是老说女性是包治百病
0: 啊，包治百病啊，最近身体不太舒服了，来个包啊，然后说那说最近自己的伴侣不太舒服了怎么办，来个包啊，关键词包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七夕应该就是限量100个，然后呢大

0: 可是没有证据，这就很难。
1: 嗯，
0: 哎，通过他人的案例提醒自己吧，买车的时候兴奋跟喜悦往后放一放，多一份冷静和细致。这个我觉得可能严律师那边非常有话说，因为我看这个网上现在好多这个律师的号都火起来了哈，就比如说严律师在吗？在，然后问他一些这个什么，我这个什么自己就整出了一堆这个。造出了一堆证据啊，但后来发现都没有用。但法律上讲求的是咱们实打实的一些证据。
1: 对，像小二说当时买了一个长安手动挡车型，2017年车才几万块钱，是试乘试驾车。因为我买这个配置呢，只有这一辆车了，试乘试驾人家给便宜了10000多块钱，跑了几千公里，我觉得挺好的，几万的车我无所谓。对，去看您看中哪些了，对吧？另外有一些，比如说4S店的试乘试驾。都还开的算比较仔细的，而且呢也没什么被造过，厂家办活动或市场部公关部的一些试驾车可能就会被造的比较狠一些，大家分一下哈。因为四 S 店那些试乘试驾不就是被不同的客户开出去溜一圈吗？
0: 嗯，
1: 也不会什么各种超速油门到底，然后红灯弹射起步，人四 S 店小哥也不允许你这么做，油温没热弄不了。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说看你。

维权起来这种成功的概率啊就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目前来讲呢，这个消费者骑到属于他先签完字之后，对于这种关键的车辆信息，比如说是特价清库呀库存展车的这种信息，是他那个 4S 店后补的。但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证据的问题了，消费者骑到是后补，但他有没有证据啊，这也就是提醒咱这个消费者后续应该注意的事项了啊。就说是你本身签合同，你认为说是我签了一个空白的，别人是后补的，但是你签空白的时候你有没有留存证据，比如说是你签了空白的之后，你是立马呢就拍照留存了呀，还是说是通过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下了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和主持
1: 小红书，
0: 小红书啊，还有主持人爽爽视频号跟抖音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私信给我们啊。
1: 嗯，再次感谢严律师，谢谢李工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把话筒交回给王一。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

0: 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这个是一直到夜间都是阴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东转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受到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残留低涡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0: 区，同时呢还要远离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地区，避免发生危险。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指数为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首先呢，首播时间啊，这个是八。

0: 好，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1: 答题，今天在这儿答题，今天这因为有视频有图片比较丰富，所以在这儿答题。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现在您就可以试一下，您就直接回复视频。
0: 嗯，回复视频，
1: 看到什么？
0: 回复视频之后有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真的
1: 会旅行
0: 这个
1: 视频
0: 号。
1: 对，真的会旅行这个会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智慧的会，智慧的会。您搜也行，您微信上直接搜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也没问题。
0: 嗯。

0: 听听 FM 这 APP 下载之后搜索晚桥和王一，接下来进入今天的
1: 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

0: 北淼新鲜听，咱来还来说这老胡同里的闹出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是北方的姑娘叫若兰，找了个年纪相差比较大的南方男朋友叫安迪。
1: 哎，他们打算上门见家长，但是爸爸思想比较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这种双重误解下呀，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帮他撒谎遮掩。
0: 对，这谎都是越撒越大，然后这个越编越乱，所以各种巧合误会就扎堆了，场面也收不住了啊。北京交通广播联合

0: 是完全不着边。枯木说刨冰。
1: 哦哦哦，绿豆汤。
0: 不对不对，俩字儿刚说完。哦、这提示给你，你都看不上是吗？看不起这提示，说俩字儿答绿豆汤。你要让再说俩字改成豆汤。
1: 凉茶。
0: 哎。
1: 越来越接近了，是吧？
0: 越来越接近了，真的。
1: 梨汤。
0: 哎呦喂，
1: 就对了。
0: 就不对。
1: 不是吗？你不是在那买梨

0: 这个稍微有点温度的水，一喝完了再透点小汗，屋里边还比较阴凉，
1: 嗯，
0: 哎，特别舒服。你要说我只要着急走，没事，人拿这个绳左打右边的，哎，给你这杯子啊编一小滴溜，
1: 现编的，
0: 对，拿那不是绳，不是现编，反正那三下两下，你把那、哦、把那杯子搁中间一滴了就起来了，就滴了那个绳，就是小馅儿。原来捆粽子那小馅儿，哎，你可以滴了，来回来，你比如说你要非在这个街上一不是非要啊，在街上一直逛特有意思，
1: 嗯，
0: 然后您就可以上那加水来，
1: 啊，然后就免费
0: 可以加水，
1: 添水哦，大家回复买水、啊，
0: 买水、
1: 啊，买水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它不是白水，它是上面就是柜台。

0: 大杏儿啊，
1: 哦，
0: 吃蹦豆吃完多干呀，来点水，是不是？
1: 哎，
0: 他有一把口卖耳朵眼炸糕也不错
1: 啊，那也好吃。
0: 耳朵眼炸糕转过来是卖那个扇子的，也挺好。
1: 明白？那这条街上没有那个狗不理包的没有吗？
0: 有啊，那能没
1: 有
0: 吗？有
1: 都
0: 有啊，对。
1: 所以这街去了这儿真的是，叫什么，身心都能得到滋养，对吧？
0: 嗯、我天哪，这您说大，这是天津的哪儿？
1: 古文化街。
0: 哎，可以，
1: 记住了，
0: 在这儿找到凉快了吧？
1: 找到凉快
0: 了。换完了之后心里都舒服。咱马上问出下一个问题，因为要间隔了。
1: 好
0: 啊。下一个问题咱就换地儿了啊，就不在天津了，
1: 请讲
0: 啊、就去独山的大峡谷了。
1: 哦，那儿还能凉快？
0: 哎呦，独山的大峡谷，这咱就不说这气温了，我这种凉快是打心里边往外凉，请问是因为什么东西？
1: 您再说一遍。
0: 我再给大伙儿说一遍啊，问问有没有小强他们家买，没有，我问过了、
1: 他还真姓张。哎，
0: 他就是姓张，什么真姓张。再给大家说一遍，这个新疆那个独库公路的一个起点独山子是吧，著名的独山子大峡谷。
1: 哦，咱俩都去过那个。
0: 对
1: 哦，
0: 你还刚想到、
1: 哦、
0: 独山子大峡谷，我在那儿感受到的清凉是属于那种打心里边往外泛的凉，请问这是我个人啊、是因为什么？三个字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招风了，
0: 间隔之后再继续。
1: 好的，
0: 说不对啊。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2: 路况信息。
0: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需要大家注意到的路段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昌平 S305 怀昌路 K36+800 处路面积水，根据处置需要呢，现场采取了双向的封闭措施。昌平区 X006 满白路京包铁路桥这个下洼市的立交桥 K7+200 处路面积水，根据处置需要现场采取双向封闭措施。因为 G234 兴阳路密云段 K48+380 处呢380处存在安全隐患，沙岭梁到斗子峪口路口呢 K33+300 到 K50 啊+700，这样也是采取一个双向封闭的措施。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当前正值暴雨橙色预警当中，提醒司机朋友们，8月12号、13号全天公交专用车道是向社会车辆开放的。另外北京市的也发布了暴雨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四项橙色预警，丰台大兴等七个辖区呢发布了区域暴雨红色预警，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

0: 心里都特美。现在属于我去新疆这个带着大家旅行之前，回忆一下啊，
1: 玻璃栈道，
0: 对对对，回忆一下，就是怎么能够先复习一遍。
1: 好，嗯，是不是玻璃栈道？
0: 嗯，
1: 对吧？走那个，然后我写的是那个恐高症，你害怕？
0: 恐高症啊，
1: 嗯，还有就是透心凉，就是那儿是不是突然下了雨？
0: 就说风嗖嗖，大家为这三个字都豁出去了，吃西瓜。走栈道，
1: 我
0: 小滑梯是什么呀？
1: 你玩的那滑梯啊，那
0: 滑梯不害怕，
1: 但是那个你心里就凉啊。
0: 我为什么凉？可舒服了，刚妈就给我送上。
1: 开得快呗？
0: 开得不快。
1: 哦，
0: 那开得不能快，它刹不住。
1: 哦，是吧？
0: 是玻璃栈道，大家可以回复玻璃桥。
1: 嗯，
0: 它是个大桥，它是在峡谷，主峡谷旁边有那个就跟那胡同似的，主要胡同两边不也有支的巷子吗？
1: 对，
0: 对吧？左右也有巷子，
1: 对，
0: 它旁边也有一个小一点的这种峡谷，
1: 嗯，
0: 它在那个中间有一个玻璃桥，非常深啊，实在是太深了。这个问题我一直等着你回来问，终于我也体验了一把。
1: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走到中间了吗？
0: 他没有啊，
1: 他走到中间最那个吓人的是他配着、
0: 那走到中间了，
1: 声光电的那个声
0: 音就没走过去，
1: 他那地上他就当当
0: 的
1: 他碎，
0: 是的，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玻璃桥，我视频都安排上了。
1: 那个是最刺激的，
0: 我一边我一怎么上的桥，就是大家伙都鼓励我，然后这个团里还有一个老大哥，大哥说我也不敢上，咱俩今天就一块儿上去，然后大哥
1: 俩人互相
0: 迈着这个向前进的步伐，腾腾就走了，鼓励完我就走了
1: 啊，没管你。
0: 我呢真的是有点这个害怕，然后后来我就看了看人那个桥其实是很安全的，因为大家在上面走来走去都没什么事儿。
1: 对呀、还有人在蹦啊。
0: 我没有人在那蹦啊、人家不让蹦
1: 啊、
0: 然后呢就我就走过去，我看哎这个桥底下它是有钢架结构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我就捋着那钢梁走，
1: 就是踩着脚底有东西，
0: 万一那玻璃万一有什么呢，那然后我还能底下有钢梁，
1: 嗯，
0: 捋钢梁走我还觉得不踏实呢，哎这钢梁呢再往上一点，哎离着这个栅栏非常近，我还得一只手
1: 扶着
0: 扶手，
1: 哦扶着走，
0: 你看视频就知道了，一只手扶着扶手，然后脚跟走钢丝似的。
1: 来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玻璃桥啊。
0: 我打成玻璃球了，你那是不能播了吗？
1: 对啊，而且奇怪、
0: 不许你播了啊。
1: 他说
0: 没事，
1: 奇怪，
0: 用我这播，
1: 嗯，可以，
0: 或者用你那个号播也行。
1: 嗯，
0: 大家回复玻璃桥，那个桥哦，金凯周六王一带队，您不知道我带着去新疆，咱俩去的是一个吗？一般都大家都知道吧。
1: 您报的是八月十五号出发的那团吗？
0: 是这个团吗？不是八月十五号出发的，也可能不是这个团。
1: 哦，对对 对，
0: 您
1: 得看您报的哪个。
0: 希望咱们是一块儿的啊，星海啊。然后这个桥不长，但是它的深度是真的一眼望不到底。反正我后来还豁下去蹲下了一下。

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是12号凌晨到夜间。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处在红色风险；其余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处在橙色风险。中心城区存在积水内涝高风险，也是橙色风险。

0: 另外呢还可以回复玻璃桥，这是去哪儿？这是去到独山的大峡谷。
1: 嗯，
0: 大家如果说不恐高的，当然这就闲庭信步，心里也很凉快很舒服。恐高的朋友像我似的呢，哆哆嗦嗦的，心里就更凉快。
1: 哎，但是有人鼓励你，他也还是迈出了这个勇敢的一步，他还是走了栈桥的玻璃栈桥的一半啊，走到了那个叮叮当啷的地方。
0: 对，他那一半的地方是有那种视觉和听觉特效的，哎，仿佛那个玻璃你踩上之后它就碎掉，其实根本就没有，
1: 更刺激，
0: 人家也非常安全，大家来回来去走都特别开心，只有我一个人，真的啊，只有我一个人，那还有外国人。还有祖国各地的朋友，
1: 嗯，
0: 就我一个人哆嗦，
1: 也许他们也哆嗦，但是他们没有人看出
0: 来，没有我勇敢的表现出来，是吧？
1: 哎，
0: 我真的是那步子都收着，就跟那个鸵鸟似的迈步，就探出去很多，收回来也很多啊。大家想看的话，也可以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看视频就是看我们俩现在啊。播节目也可以，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王一，
1: 对，
0: 换一地儿回复王一，
1: 嗯，
0: 摁住二维码，您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新的视频号，叫在下王清欢，
1: 哎。

0: 有，你哪儿你哪儿跟我
1: 都那样，我都那样你了，
0: 你得了吧，来大家回复。
2: 不是血缘和积雪，就是河水。我录了一段河水奔腾的视频。
0: 哎，所以就在河边它才凉快的，是这意思吗？
2: 就是你不到河边的凉快，就是听到河水的声音。
0: 对对对，
2: 它那声河水，反正就是我是九月初去的。
0: 哦，那你那个雨风
2: 河水特水量非常的大，
0: 水量充沛，
2: 哗哗的流。前两天我在这个在下王清欢里发了一个，应该是这个就丰宁。

0: 他可能
1: 他自己一会儿想吃草，一会儿想去趟水，就不怎么听话啊。
0: 比较任
1: 性。小史说，我也是多年前九月初去的禾木。
0: 哦，
1: 就是这样，那河水特别震撼，大家可以再去的时候别忘了在河边走一走，
0: 是
1: 坐一坐，

0: 骑马的话，然后你在水边看着那河
1: 水，哦，这就是那水边拍的。
0: 对对对，大家恢复流水，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没有撞，这个没有撞。
1: 还有远山，哎，太好看了。
0: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王一，也可以回复流水，都可以。
1: 这咖啡人家写的是 Q 飞的感觉是吧？太可爱了。
0: 他把那个咖啡中间那个字母做成了一个冒着热气的杯子。
1: 对，啊，没给封口是吧？像一个 U 啊。哦，真的好看，真的好。
0: 然后你要在河边照相的话，河木河旁边照相的话，它远山，然后近处的这个树木，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草，包括石头滩，包括这个流水。

0: 这一摊、那个、
1: 然后还有馕包肉
0: 就是那个酸奶粽子，
1: 这个是完全被酸奶覆盖，这是酸奶比较量比较大，
0: 都得仔细找，
1: 有的尖粽子量大，有的
0: 尖
1: 酸奶量大，
0: 还撒点黑芝麻，它这个就果酱，
1: 对，
0: 这大盘鸡，
1: 巨大大盘鸡，
0: 你如果不是手去比啊，没觉得，这就是跟有点像，
1: 比就跟脸盆澡盆一样了
0: 对，这够吃，这得够吃，
1: 对，还有面条，还有面条。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粽子、馕包肉，还有一个视频是
0: 烤包子，
1: 酒店怎么把烤包子从那个就是炉壁上弄下来，它一特别长的签子，特别长，还有一特别长的水舀子，就跟水舀子似的，
0: 它
1: 都是加长的，一个一个都够，也有那种直接拿舀子往下扒拉的。
0: 哦，我是看见他们拿那个就像一个长长的勺子把似的，然后去勾起来，
1: 对，有
0: 那
1: 种的，这个是这个餐厅它采用的就更显得更那什么的方式嘛。
0: 哇，这餐厅吃
1: 的
0: 肉也不错，
1: 都不错，都不错，大家看一看吧。希望大家再去新疆的时候也能找到各自的清凉，出去旅行的时候自己的体验方式。不过这一次呢，8月15号我会跟大家一块再去新疆旅行，
0: 没错，
1: 回来还要分享不一样的内容。今天就是这样啦。板桥还是不错的，今天
0: 那可以的，可以的啊，虽然粽子饺子不分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
0: 哎，
1: 还有视频上的观众啊，我是王一，
0: 我是板桥，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我们
0: 回头见。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机场高速尾沟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受降雨的影响，昌平区的 X305 怀昌路 K37 加600处的路面积水，根据处置需要呢，现在需要采取双向的封闭措施，也感谢大家的理解与配合。另外再看城区内啊，崇文门东大街东向西，建国门内大街的东向西，北京站前街西向东，北京站东街的东向西方向，大羊毛胡同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呢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建议去往北京站的旅客您可以选择地铁出行。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发布了报

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气象指数是四，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

0: 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 2026年 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1: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午快乐，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好多的朋友发信息都说了，哎呀，今天这期节目要好好听。
1: 哎呦，怎么了？
0: 因为人家一聊今天互动的这话题，就觉得今天是值得认真听的。
1: 那看来您感兴趣吧。
0: 哎，对。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哎呀，上周就听说可能是我们的李敏老师啊，这周很忙，没想到这周还有查的内容。哎，今天听到了，很开心。
1: 哎，而且今天聊的呀，应该是查最吸引人的一点。
0: 嗯，
1: 且咱争取给他说清楚，这为什么查能出这种味儿呢？
0: 真是，它神奇就神奇在这儿。
1: 对，而且我们把它统称为叫香。
0: 不光是它神奇在这儿，同时汤色我觉得也神奇，要不然很多的外国朋友都说这是一款神奇的茶。
1: 哎，这个汤色咱可以

0: 香啊，花香啊，这香这是天然带的呀，还是师傅赋予的呀？
1: 真是。
0: 还有的时候闻那个干茶挺香的，
1: 嗯，
0: 但是怎么泡完了之后我再喝，哎，感觉不到了。那有没有闻这水香的呢？
1: 嗯，
0: 今天就把它一股脑的跟大家聊一聊。
1: 是的，是的啊，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聊聊您对茶香的理解。就您怎么理解这个茶香呢？因为刚才呢，我看到我们的听众小幸福，人家对茶香有他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好。一会儿咱们在互动的时候可以说说啊，好吧？当然了，在此呢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请来的好朋友。
0: 哎，说聊茶，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茶人黎民老。

0: 喝着，从小好像喝习惯了，也是一种喜欢。
1: 我觉得就跟我们节目似的，它有味儿啊。
2: 哦，
1: 对吧？这种味儿吧，从最开始的咱们今天要聊的香
2: 啊，
1: 有的一说哟，这哎嘿。这看着跟冬青一样的树叶子，嘿，最后竟然能成这样。最关键泡完水之后，呵，我真喝出甜味儿来了，
2: 嘿，
1: 我真感觉到它那个香气了。
2: 哎呀，
1: 这是其他的那些饮料啊什么无法比拟的。
2: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我就慢慢的就入了这个
2: 坑，
1: 不能叫这坑，我们叫入了这个神秘的小世界。
2: 对，你看，
1: 在这个世界当中越畅游越觉得，哎，好玩哎。哎，这个茶这个味儿，那个茶那个
0: 味
1: 儿，
0: 那个
1: 味
0: 儿，
2: 嗯，
1: 六大茶类真是各有不同，那所以就越咂摸越有味儿呗。
2: 所以嘛，还要回到我说呢，神秘，
0: 神秘，
2: 多神秘
1: 啊！哦，那您是
0: 这么说，
1: 刚来这个小世

0: 就能知道什么叫梅子香、
1: 啊、
0: 对吧？我觉得香味本身是一个特别个人，
1: 是的是的，
0: 跟自己我们自己的对经过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香气，所以香气的感知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个人的成分在里面的、
1: 嗯、
0: 但是茶里面的香气的组分它是有几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元素来达到的，或者说有一些固定的条件产生出来的，但是感知又是另外一块，就是主观的。客观是它先有一些条件来生成它，然后主观上是我们怎么感知它。然后呢，你的在茶，因为茶它不是一个买的职业，是个成品。说白了哈，就是我们买回去的茶，它不像酒，酒开瓶子喝，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些饮料，它都是开瓶子就喝。那茶其实是个原料。买回家需要加工，就像买回一青菜，我们不是直接嚼了，而是要炒的。
1: 嗯，
0: 所以它在加工的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加工的方法不一样，也会造成最后表现出来的香气和滋味会有差别。那在这种情况底下，那就更加又加了一道主观的成分在。所以我觉得茶的香气，在理解上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方式。
1: 嗯，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直播呀，真的是很。这怎么说很智能啊，真的有 AI 啊，可能在听着我们节目，人家还给我们的节目提一些建议，而且这建议啊平时我们一般都不采取，

0: 觉得哎，好像是哎，在场的其他就说好像是这个味儿哎，就跟这种人在一起喝茶特别有意思。
1: 对
0: 啊，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他喝到香，你喝不到，或者你闻他，你他闻到你闻不到，
1: 他帮你捅破了，
0: 捅破了一个，对，
1: 嗯、
0: 是。
1: 好吧，来，那我们再问问黎明老师，
0: 嗯，
1: 因为大家去过茶园的都知道啊，那茶园确实感觉像一堆冬青栽的特别的。有秩序
0: 茂密的一堆冬青、
1: 啊、当然这种是属于什么群体种的哈，然后当然还有极个别的单株的一株一株的那不算啊，那个搁咱眼前咱都不知道那是茶树啊、
0: 哦、
1: 这种我走进去我

0: 控，但事实上同一个树种是可以做成六大茶类的啊，只不过呢一般情况下没有一个树种六个茶类都尝试了，但是会一个树种尝试不同的茶类三四种是会有的。那你就会发现同一个树种做成不同茶类之后它呈现出不同的香气，这事儿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1: 嗯
0: 啊，那么这其实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喝到这一类的原料对比的，你就能够理解什么叫工艺香。同一个树种，那不同的树种下面，比如说像乌龙茶，它的选育方向特别的奇特，就是往不同的香气方向去选育。比如说单丛，我这个单丛我出现这种鸭屎香是吧，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去扦插把它放大，然后那其他方向的呢，我把它选育出来之后也在其他方向上面去延长那个香气。所以在香气的选择上面，实际上是我们人类赋予了它大量的人工的痕迹在，就是其实品种香跟工艺香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人类选出来的，为了做出不同香气的茶叶，然后我们在这上面不断的持续的努力，有了今天我们可以非常丰富的体验各种各样子的茶的香气。
1: 多神秘，
0: 特别有意思啊！你说神秘，对，维哥说神秘可能也对，也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你说了半天扯了半天什么工艺怎么做的，确实也挺神秘的。
1: 对，
0: 确实是。
1: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咱们茶叶的神秘好像要比咖啡豆的神秘感来得更强一些。
2: 嗯。

0: 为什么说您一说说，哎，这个有没有点那个兰花的香味？
1: 嗯，
0: 旁边有个兰花，你闻，哎，您别说，
2: 是
0: 真的有这种类似，
2: 好像是有点。
0: 所以为啥我们一提到香，就会有一些茶人就管它叫韵？
1: 嗯。
0: 对，这茶有韵，我觉得那个韵的感觉它一定是有香在里边，有点像那个烟儿似的，你抓不着，但又觉得我好像看这烟儿我能看出点什么来，对吧？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您刚刚说的神秘之处，
1: 是的，
0: 也是大家喜欢的地方，
2: 对，
1: 是的，
0: 它得且琢磨呢，
1: 对呀、啊，
2: 嗯，
1: 就像黎明老师说的，首先它的底子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吧？都咱们就笼统说都是绿茶的底子，但是通过我们能工巧匠咔咔咔一弄，哎，出来不同的结果，从它的形状啊、汤色呀、口味呀等等，就觉得我的天哪，太神奇了，它怎么弄的？这都是
0: 对，更别说白。百人百味，
1: 是的，
0: 每个人品尝出来感觉又不一样，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您对于一说到茶香，您对它的解释包括理解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今天好多朋友都跟我们发信息了，咱也看看大家伙的呗，
1: 得
0: 对吧？
1: 是
0: 有人说了说，哎呀，我就喜欢茉莉花，那盆盆盆盆盆盆盆
2: 香
0: 啊，
1: 那就对，尤其得拿那开水啪一砸
2: 一砸啊，满屋子都香了，
1: 是满屋都香，那就比屋子里喷香水来的
0: 对对对，
1: 真是。另外呢，我们 H 啊这位朋友他说，福建的朋友送的茉莉花好喝，

0: 对对对，就
1: 是
0: 这感觉，
1: 是这样，是这样。另外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啊，这是一个匿名的网友，他说：“哎呀，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内容，希望您能常来我们这儿做客啊。”今天呢，因为互动的方式有很多嘛，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基本上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周的一到五六日呢，因为种种原因吧，我们基本上都是录播节目，所以只要是直播，所以比如说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包括听听 FM 的现在的直播聊天室的互动，您跟我们发信息我们都能够收到。另外呢，只要是直播，只要是网络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都会有视频直播，也希望大家能够收看我们，
2: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都能够听到或看到回放。就比如说您说，哎呦，今儿我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聊茶，李明老师说的太好了，哎呀，这是只有这一期，不只有这一期，我们可能估计得有个大几十期是肯定有的了。
0: 对
2: 啊，您直接呢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边，这是我们的官方的音频平台，听见的听听 FM， 下载下把这 APP 给下了，下了之后呢，您就搜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或者您就搜就是这个味儿、
0: 就是、
2: 啊也行，就会出来我们的节目。您呢进到这节目里边，就看上面每天的小标题都有，您瞅哪个有兴趣就进去。
3: 是，
2: 但凡黎明老师来的肯定有茶字儿，
3: 是，
2: 哎，就是各种聊茶的，那都是我们在聊茶。
1: 对，
2: 您也可以到那儿慢慢听，边喝着茶边听。
1: 哎，是的，是的啊。竹子说，我觉得寿眉也有那么一点点果香，喝着呢还有一点香甜的感觉。
0: 白茶是会有香甜的感受。
1: 是，
2: 跟大家一块互动特别好，长见识啊。听人劝说了，北京啊不叫冬青，叫黄杨，有大小叶黄杨之分。
0: 对，大叶黄杨就是冬青。小叶黄杨是两个不同的。

0: 向崇文门内大街的南向北方向，东单三条西向东，台球场大街的南向北，正义路南向北，南河沿大街的南向北，北河沿大街的北向南，还有东安门大街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不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5: 中午12点，

0: 老师的本色啊，这就是大家风范。
1: 哎呀，
0: 嗯，没错，嗯，有点像。
2: 那不老成这种程度，能知道这么多事儿吗？
1: 哎呀，丢丢，哎，您对茶香的理解，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因为他是一个爱喝茶的人，他就说了，茶无上品，适口为好。您说的真对。嗯啊，就您喝那贵的，我可能也喝不出来。您喝那便宜的，我觉得就挺好，适合自己就行啊、
2: 嗯。
1: 另外呢，我家有只啊，人就说了，说就这个花茶呀，那不至少得怎么也得有六印嘛啊，这开水啪一冲，我那至少得三克茶吧。香一天，也就是说这三克茶您能喝一天，
3: 就是您纯熏乌了是吧？

0: 入股股东的事儿、啊。
1: 哎，
0: 因为昨天呢，我们说要开一个小酒馆，
1: 小酒馆。
0: 秋天了嘛，天儿特别好，傍晚大家出去溜达溜达，
2: 嗯，
0: 哎，在外边喝两杯，我们想趁着这个

0: 气，以及甚至它回味的香气，这才是真正好的香气。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香气你喝到了以后，你才会觉得有记忆。
1: 嗯，
0: 光闻其实是没有太多记忆的。
1: 那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啊，在玩茶的过程当中，先把杯子给热了，
0: 嗯，
1: 百度沸水给热了，热完了之后，我们就拿盖碗来说吧。我现在基本上就拿盖碗闻香了，
0: 嗯嗯嗯嗯，
1: 啊，也慢慢练出来，现在不烫了，
0: 嗯
1: 啊，因为你就拿盖碗拿热水一冲，冲完了之后把水倒掉，把干茶投进去，放在里边跟摇骰子似的摇一下，你闻杯盖
0: 就很像啊，
1: 淡淡的清香非常好。然后当然你如果想再浓郁一些的，您闻闻那个茶杯杯子里边能扩出来
0: 干茶的香气，对。
1: 那个就更浓郁一些啊，这是非常，您如果得了一泡好茶，您这么一定有这么一道感觉会非常好，
0: 很舒服，这个过程特别享受
1: 啊，你就觉得哎，这个和你之后的喝茶的品那个汤感的那个感觉，你能稍微给它融合在一块儿，
0: 嗯，
1: 就它就形成了一个算是更完整的一个品鉴的过程了。
0: 对，
1: 那比如说您说了黑茶不够这么香，对吧？它排香的话，它可能排到底了。
0: 嗯，
1: 那我泡黑茶的时候，我也有这种闻香的过程吗？还是不？我只有乌龙有个这样的过程即可。
0: 对，就乌龙有这个过程就行。然后闻黑茶，我觉得可以稍稍闻一点汤面的香气。黑茶你如果想闻香，大部分的问题是想要确定这个黑茶是不是有杂味儿，是不是在工艺上有瑕疵，所以我们才去闻黑茶的盖子的香气。闻黑茶的盖子的香气是为了查它有没有问题，而闻乌龙茶的盖子香气更多的是去享受那个过程，那个香的、
2: 啊、
0: 很好闻的那个香味，
2: 闻香杯，
0: 对、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啊，
1: 好好好、
0: 然后有时候我们杯底也会香，
2: 对对对，
0: 就这个就是杯底的香气是所有茶都会有的、
1: 嗯、
0: 不光是乌龙茶、嗯、黑茶、红茶、白茶还有绿茶都会有杯底的香气、
1: 嗯、
0: 啊，你要看，但绿茶的杯底香气会弱一点，因为大部分人喝绿茶不是用小杯子喝的，是用大杯子喝的，所以一般来讲可能绿茶我们没闻杯里的香气，我们更多的闻的是汤的香气、
1: 嗯、
0: 喝的香气、嗯、
1: 它只是闻香吗？就是感受还会不会有一些功能性在里边，比如说像红酒，
0: 嗯，
1: 闻的时候要把整个鼻子全都放进去啊，
0: 嗯，
1: 放到那杯子里啊，深深闻一口，
0: 嗯，
1: 能闻出它大概的酒精度啊，甚至通过品鉴啊什么的，它还能大概知道这个葡萄品种是什么呀，大概是新酒还是老酒啊，等等等等。
0: 嗯，
1: 那茶的这种香气会蕴含这些信息吗？
0: 肯定的，肯定会蕴含。就是你有经验的品饮者能够通过闻香，能够大概知道这个是品种，大概去的是哪个品种、
1: 嗯，
0: 然后再通过喝来验证。
1: 嗯，
0: 核心其实是通过品饮是最重要的那个步骤。如果你不喝光人。

0: 香，刚才不是说了吗，乌龙茶也香 对吧，他说你看啊，像鸭屎香啊，通天香啊，
1: 嗯，
0: 说这些茶的名字起的都特别的好，
1: 嗯，
0: 哎，这都是谁想出来的这名字呀？这太完美了。
1: 对，都当地老百姓想的嘛，
0: 是吧？
1: 对，
0: 哎，
1: 蜜兰香、鸭屎香，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杏仁香、玉兰香。嗯啊，桂花香，就是单丛茶十大香型，
0: 是是是，
2: 像这种名字都已经算直给的名字了，其实就是告诉你我这喷香，但是呢，那个你看我这蜜兰香，哎呀，花得让它起了，那我叫啥呢？通天香一定是最后逼出来的，你知道吗？看了大闹天宫之后，哎，那我也通天，我这通天香
1: 通天都香的、嗯、对，
2: 还有呢低调的，比如说像鸭屎香这种的，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0: 嗯，
2: 现在起的名就更是多姿多彩了。
1: 嗯，
2: 有的你光看那名字就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个啥茶，
1: 是
2: 香字也不在里边、嗯、
1: 对
2: 对吧，起的那名也好听啊、也挺朗朗上口且有记忆点的。
1: 对，
0: 嗯，
2: 然后他得跟你解释我这叫什么什么，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2: 对对对啊，
0: 嗯，
2: 这个有朋友也说了，说哎呀，我醉茶啊、我喝那个去皖北喝那棒棒茶醉了，
1: 棒棒茶
2: 当地人从起来就喝，能喝一天呢。
0: 嗯，
2: 那是人家喝一天，你喝一顿那可不是醉嘛。
0: 嗯，
2: 是不是？
1: 嗯，别空腹，茶一般不要空腹喝。
0: 嗯，白头说，一说这茶的口味，就想起我姥姥，说早年说给姥姥买的三五百一斤的老吴家的茶，
1: 嗯，
0: 后来就涨到八百一千了，啊，说有一次沏茶，老太太一喝就说了，哎，今儿这茶不对啊。你别拿左边那桶的，你拿右边那桶的
2: 啊！
0: 说这老太太这口啊，就已经都喝明白了。
1: 对，对，
0: 哎，那这
1: 稍微一改，他就会马上喝得出来。
0: 哎、口味记忆啊，
2: 嗯，
1: 他天天喝，
0: 嗯，
2: 是。然后有朋友也说了，哎呦，那喝茶岂不是望闻问切吗？
0: 对，是，
2: 这跟中医一样啊。
0: 嗯，
2: 您别说，真是一样的，对吧？就是，
1: 咱上回不还用过这词儿吗？
0: 是是，
1: 小胖还用过这词儿。
2: 对，咱专门有一期聊的就是这个茶的
1: 望
2: 闻
1: 问
2: 切啊。您回来也可以到我们的听听 FM 里边听一下回放啊、
0: 嗯。
2: 也有朋友说了，说哎呀，东方美人这茶我喝不太明白呀、啊，反正
1: 东方美人
2: 有股说不出来的果香花香，
1: 嗯，
2: 之外吧还有种味儿，我说不出来什么味儿，
1: 着岩香，哈喇子。
2: 老师。你解释明白了，人家不喝了啊！
1: 这虫子的哈喇子味儿又不是人的，啥、哎？
2: 就您的这个感知就已经挺细腻了，
1: 对，很细腻了。他们喝到除了花果香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那个香气是特别美的一个香气啊，而且是特别有特征的香气。
0: 是的，
1: 一般人喝过那个香气之后，就不会再下次再给你东方美人，你就绝对会把它认出来。
0: 是的，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节目里边聊茶聊这么多年，依然还在聊，为啥呢？因为有一些知识啊。我不是普及一遍就完了，
1: 对，可以挖出好多东西。
2: 对，就那个为啥东方美人有着岩香，
1: 着岩香
2: 就是小绿叶蝉。
1: 对、
2: 啊、
1: 其实是小绿叶蝉，你就说着岩香这个，我是刚才是用它这个表面字面意思说它是个哈喇子味啊、
2: 嗯、
1: 但实际上它不是，肯定啊，它实际上是小绿叶蝉把那个口气插进了这个植物以后，使得那个植物的那个嫩芽受损了、
2: 嗯、
1: 然后呢它小绿叶蝉肯定也会分泌一些物质，使得植物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气息，产生了一个新的化合物。那这个化合物呢，在经过

0: 皮带或腰带就可以下单了。这是大牌简陋，奥莱仓直发，品质非常有保障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记着，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皮带或腰带就可以了啊！下周我们下周一再见喽。下周三再见喽，拜拜各位。
1: 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是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真的。

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

常有人问荀师傅，您是怎么教育小磊子的？他说不出来，真觉得没得说。也常有人问荀磊，哎，你爸是怎么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他也说不出来，真觉得无从说起，一切似乎

爸带他到厂里的淋浴室去洗澡。当时爸爸同车间的一位师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戏谑地用粗大的手拧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于本能，声音尖锐地骂了几句脏话，说是要砸了人家的狗头。那师傅尴尬地笑着，荀师傅却过来关掉了荀磊头上的喷头，绷着脸训斥他。你说什么来着？你听着，任何时候也不准骂人，更不许学那些瞎胡闹的脏话。去，给你大爷说对不起。荀磊低着头，嘴唇紧抿着，成了一道线，半天不言语。那师傅忙把他那喷头也停了，笑着说：“老

向两块铸铁瓮声瓮气地宣布，我不管他什么年头，我的儿子就得正正经经像个人样。荀磊抬眼望着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

遮盖住就要涌出的热泪。1976年，荀磊升入了高中，他要求父亲给他买一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荀师傅毫不犹豫给了他钱，让他去买。想到这孩子多年来从来没有跟家长要过买冰棍的钱，荀师傅心里不知道怎的有点难过。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机听英语广播，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滑稽。嘿，小磊子想吃天鹅肉，吃外语饭，进外事部门，头一条得有门子，就凭他那爹妈，切。这话后来竟然当着荀磊的面说，荀磊只是安详地微笑着。他真的是向往什么外事部门吗？

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细心地给他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的时候，他在那大门外背着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神经病。考完了，荀磊回忆出所有考题和自己的打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着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到84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但是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拥向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慰意慰，就是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还有什么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着小汽车来御驾亲征，拿着一些大人物开的条子、尚方宝剑来当场宣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是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候的心情，可想而知啊。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 74% 收场，总算不是100%，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因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试得了87分，老师说是还少算了3分，第二名却一下子掉到了64分。他这个第一名跟那个第二名的差距多达这么多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就送到英国去学习。荀磊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的一段距离，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遗传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荀磊回想起9岁的时候淋浴室里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

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着那一对旧藤椅，院里的臭椿树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机桶底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节奏有韵味。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位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就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张秀藻在自家的书橱前头一回见到荀磊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总忍不住跟爸爸妈妈议论他。妈妈说是个奇迹，他那么个家庭又碰上这么个年月，居然能自学外语成才，说出去人家都不信。不过他这事儿也许不适于宣传吧，牵扯我们的阴暗面太多了，是不是？爸爸却另有见解，是牵扯不少阴暗面，而且是大阴暗面啊。哎呀，可是小磊子成才的经历本身啊，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足以战胜阴暗面的光明的力量。这个力量有的时候也许是零散的不起眼的，也许是无形的，可是它到底

头眼望去，张秀藻心里本能的反应是啊，华侨，要么外籍华人，他们搞外事活动的人，所以有这种人来往。可稍一冷静，他就看出那少女跟荀磊的关系不一般，同时心里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经分了具体工作，也不会把工作对象引到家里来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冯婉书，这位是我的邻居张秀藻。分明是荀磊的声音响在了耳边。张秀藻跟冯婉书的手握到了一起，当双方把手松开以后，张秀藻觉得脚下这地在往下陷，而头上的屋顶变成了一股烟。他知道一切都绝望了，他自己仅仅是邻居，人家才是朋友。张秀藻心海里波涛翻涌，张麒麟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发觉。他让张秀藻帮着整理书橱。在这样一个清晨，当张秀藻走进右边屋里的时候，怎能不勾起他头一回见到荀磊的回忆？那是怎样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触的图画呀！荀磊就站在那个位置，手里正翻着一本英文书，而窗外的阳光正斜射进来，扑到了他的肩头。秀藻，怎么了？不舒服？妈妈看出点苗头，但她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进行观察。没有，没有。张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书橱前，镇静地问爸爸：咱们从哪边开始？

只嘴儿。不过他搞不清楚薛家同这位詹爷儿的关系，所以一时就没有张嘴发话。薛大妈被詹丽颖的急

0: 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张，什么事儿经他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说，他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公休时间甩着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一个副主任，那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哟，那真叫三寸丁骨树皮，哎，北京土话叫什么来着啊，地出溜。即使真的是这样，他这

小詹的批评虽然态度急躁了一点，可是你们食堂的工作这确实……话还没说完呢，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的给截断了。什么？我态度急躁啊？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的把那虫子给吞进肚子里去吗？他们熬出一锅虫子你们也不管是不是？还倒怪我急躁了，那虫子要是盛在你的碗里，你要不比我急才怪呢。那位副主任开始还耐心地跟他说，小詹同志，你要冷静一点嘛，你对食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嘛。

检查，他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于正确和更趋向于深刻的认识。然而他的性格却变化不大，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后来接收他的各个单

不报复和咋咋呼呼并存的乐于助人，却也使他获得了爱情。在他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经人介绍，他跟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术员结婚了。

0: 就使他这个吧。陆喜纯看了点点头，使上吧，您炒的那个也使上，就不用擀碎了，回头和到一块使，多蒸会儿就是了。正在这时候，薛大妈听见一声叫妈，她朝膳棚外边一看，原来是儿媳妇孟昭英带着孙女小莲蓬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二十

去，干多干少都成，他们组得完成定额。组里的大老赵病了，他当组长不带头顶班成吗？他顶上午一趟，小齐顶下午一趟，他说他昨儿个就安排了，不能再变，他非要去，我能拽着他不让他去吗？一大早起来，小莲蓬就低烧，我跟他说了，他管吗？他光让我带着孩子去门诊部，自个儿甩手走人了。我头都没梳，早点没吃，带着孩子看完病就往这儿奔，我容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

0: 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东五环的南向北方向小交亭桥有事故，机场高速的尾沟桥进城方向内侧车道故障车，提醒后车减速慢行。再来看西部地区的阜成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展览馆路口，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另外提示各位，本市发布暴雨、山洪、积水、地质灾害四项橙色预警，丰台、大兴等七个辖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即刻起到13号的白天，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呢，两节直播为大伙儿请到了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和您主聊的啊，便是德系车型的维修。来，我们有请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那少卿来了以后，像德系的奔驰、宝马、奥迪啊，包括像一些路虎车呀、捷豹车呀，还有像保时捷、进口大众，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新媒体和我们保持联络啊，微信的右上角加号搜索爱车1039。那夏季呢，赶上雨多的时候，多少有些车啊可能。

0: 包括一些囚笼部件会不会有影响，或者说这个影响不是当时的啊，也有可能是两三个月以后，或者进了冬天它才会出现反应，我们怎么去检查又怎么去测一下。
1: 我们有大量的涉水以后车辆的案例，就说从2012年的721，当时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暴雨，对很多车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且我们这么多年维修这些进水车，发现底盘的部件哪些部件怕水？第一就是转向机，底盘的转向机，大家可能觉得发动机、变速箱容易进水，只要是水通过了，发动机和变速箱当时没事儿，咱就说明平安了，那真不是的。到后期，因为我们的电子助力转向机从2012年、13年开始大量的应用，电子助力转向机它的

0: 而且是当时进水啥事儿没有，结果事后十五天二十天的突然没有转向助力了，
1: 后反劲儿了。
0: 对，那就是有一个水进去了，当时没有对转向机构成这个立刻的构成影响，而是事后慢慢的腐蚀，对电脑的腐蚀，最后让它坏了。
1: 那少卿，你说华山就这一条路，我得回家呀，啊，我必须得过了这片水，我可能才回家。那咱们怎么去检查，或者说亡羊补牢一下呢？
0: 可以亡羊补牢。为什么很多的电子部件进水以后，我们拆开电子助力转向机的结构，您会发现里边的电脑板当时被水泡是不会坏的。就是说

0: 是慢速的发动机低速的通过，进气系统即使少量进水，你当时慢慢开啥事儿没有，
1: 没呛着。
0: 您知道，对，您知道事后我们这儿当时接的是一个奥迪 A6， 这个车主过去了以后，你说你闲的都车都过去了，他觉得猛轰两脚油，我不知道他这个行为想干嘛，他可能
1: 排水吧，
0: 他可能觉得排气管里有水，轰两脚油下去，发动机呛直接呛灭了。后来在解体以后，我告诉他什么原理，是因为涡轮增压器的进气高到了涡轮增压器的低点，叫散热器，涡轮增压器的中冷器是一个低点，然后这个水呢又顺着一个弯的这个气管，它又会反上来，它是一个 U 型的，
1: 有过程。
0: 你慢点加油，这个吸气量小，这个水吸不到发动机里，它那个一急轰油反倒抽上来了，把水直接憋灭了，
1: 就呛死了。
0: 我说你当时救援的时候，我说您车在水里吗？说没有，我上来了，我上来怎么灭了？他说嘿，我轰两脚油，可能想把排气管水轰一轰，结果咔灭了。
1: 那这得花大钱了吧？
0: 当时进水量不是特别大，当我把火花塞拆了以后，发现里边气缸里水并没有注满。

0: 有的不太会游的，只要你不紧张，你就能飘起来。你想这个水能够把100多斤甚至170-180斤的人浮起来，车才多沉呢？
1: 还有开电车，大家可能也关注到现在的新能源车的涉水性能要比油车涉水性能要好，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进气。它的电池密封做得够好，电机密封做得够好，这个车涉水以后可能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万一动力电池密封不好进水了，那将更麻烦。
2: 真是，万一有一些地方短路了，万一有一些插头插得不牢固了，
1: 更麻烦。
2: 你看看，
0: 所以呢，咱们有必要提醒大家，涉水以后一定要去检查。
1: 涉水以后，如果涉水的深度超过半个轱辘，至少发动机、进气、变速箱，包括电动助力转向器，应该做一下全面的检查。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绍兴车府北京四家店，分别是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还有丰台王座。
2: 哎，我突然想，你比如说摩托是不是也怕这个？
1: 怕呀，
2: 这一个道理吧。
0: 它也要进气，也要燃烧，也要排气啊。就是你进气呛着水了，一样发动机也得呛死，
2: 对吧？摩托你要说我也涉水，我也就一直给油，我就过也不行。
0: 但是我特担心的就是每次看到下雨的时候，水可能骑腰深了，有人骑个电动自行车，然后就露个上半身在水里还在走，是加上你的重量和车的重量，你不至于浮起来，但是那水进到你的动力电池接头那儿，岂不是
2: 也
0: 很危险？
1: 一般的现在好多这种小摩托电动自行车电动小摩托用的这个电池，因为它是12伏的，它跟汽车的好多都是400伏、800伏高压电池，当然那个电池的它的整个安全系统做的也特别好，不至于把车主电着。那小摩托呢，这因为它是12伏的，你搁到水里它导电也是很弱的，所以它还能继续往前走。
0: 那烫一下也不错。
1: 但是它的电机这些很多零部件会进水，后期您可能会发现很多异常。
0: 对，进水以后立马排查，千万别大家说，慎一慎啊，蹭一蹭啊，包括像很多人把车钥匙放在洗衣机里洗完了之后，然后马上就下去摁，好使啊。殊不知过一段时间，由于电路板的一些潮湿、连电甚至是生锈，就会导致你这个东西不好使，所以还是要处理。第一时间去处理。
1: 是的，
2: 对，来吧。瓶中有酒说，绍兴车服那儿有脚垫吗？
1: 脚垫有啊，我们的脚垫呢，只有一款是目前市场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它这个脚垫有什么特殊的之处啊？第一，它

0: 啊，拿脚一勾，一把它勾回来。
1: 哦、
0: 我说您这脚垫不能用，这种脚垫一低温就变形了，变硬了。
1: 那你这还有经验呢，这要在高速上，这油门回不来了，不是一下就干到秦皇岛去了？
0: 对，有的脚垫是跟什么跟转向柱的有一个叫万。

0: 很低级很低级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召回换防火墙的隔音棉，车主老闻的有臭味，最后发现隔音棉材料不合格，被高温一烘烤一股臭味，到最后很多很多车，我说的不是奥迪，是好多的奔驰宝马奥迪都有，包括早期的叫什么用70号的沥青去替代，其实人国外一直用的是丁基橡胶板，国内用70号沥青，那已经是很多年前就被禁用的叫强致癌物，在一个封闭空间你是不能用这个，所以我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价格差不多一定要选 Q7。
1: 你说你就

0: 挡风玻璃这个拐角这个位置确实脱胶了，会这样。第二，还要看天窗自己，你即使下水通畅，因为这几天这个雨，你像昨天那个雨来的就特别急，哗，直接那雨刷都，当时我在路上，雨刷突然都感觉最快都刷不掉，
1: 零视线了，
0: 就感觉有人在楼上拿那个大盆那水往下泼那种感觉，那还有点风，那个当时瞬间的水量，如果洒到车上的话，汽车在做淋雨实验的时候，是单位面积内每分钟的流量不能超过多少，它有一个这个测试，它测试的并不是暴雨级别的，
1: 嗯，
0: 奥迪的天窗很多在暴雨级别情况下是会漏水的
1: 啊，
0: 会。尤其是什么车型 Q5 和 A6 这俩车型在淋雨间里边测试的时候，它不是按照暴雨标准测试，所以
1: 量小，
0: 所以这俩车型会出现什么，在自动洗车房有单一水柱特别粗的来回横扫的那个，第一会漏
1: 哦，
0: 因为这个当时新车我还在管索赔的时候，有车主，好多车主反映过这个问题，但实际最后厂家给出的结论就是说，按照普通的雨淋的话是没事的，但是那个单一水柱特别粗，来回扫，瞬间局部那个面积内承受的这个水压是超了，超标了，
1: 炮上能扛得住，枪扛不住。
0: 对，所以您这个得就查，不是玻璃的风挡玻璃上边那个沿拐角。

0: 检查只要能密封的差不多，我觉得换的话成本有点高，尤其是天窗的，其他的门框的换还成本还低点。那个我们平时给客户的解决方案就是，咱把排水孔给它疏通的特别通畅。让它能漏进来的水能及时排出，就没大事儿。
1: 你说曾几何时，这天窗作为一辆车高配的显示啊，
0: 以前没有还要挖一个。
1: 对呀、啊，现在好像觉得它真的是无用。
0: 对，
1: 完了呢，厂家又变不回来。
0: 嗯，有点像那个以前吧，就想吃肉，你看这两年吃的就有点迷糊了。
2: 哎。谢谢8796，就刚才说在咱们店弄奔驰那个人说上个星期就打电话预约过
1: 啊，给优惠了、
0: 哦、那就不能折上折了。
2: 来来来，这节的最后再说一下咱四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们也要办点休息。
0: 我们四家店分别是北京的东边的五方桥，东北方位的这个我们叫望京北检测厂，西北的百望绿谷汽车园的这个，
2: 你看差点忘了，
1: 西北望
0: 店，还有西边的王所店，电话都是400-618-5858。
2: 嗯，我习惯把那儿当叫百望山店
1: 啊，百望山店，
2: 哎，因为离那儿很近。
0: 嗯，
2: 哎，
0: 这个我也经常去，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脑子，因为它附近的建筑太多，有时候也一下脱口就忘了。
1: 记得回家的道啊。
0: 嗯，
2: 哎，好，稍事休息。

0: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源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目前呢，在东二环的北向南方向，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流量相对较为集中。再来看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华威桥到双井桥是持续车多。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即刻到13号的白天，我市呢会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当前呢正值暴雨橙色预警当中，提示广大司机朋友，8月12号、13号全天公交专用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

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103。

0: 整个底盘的检查，哎，我就在想，很多地方是个水混沙子，沙混水，大家过去以后，这些沙子会不会也存在底盘里？咱们去检查的时候，能把这些沙子清理出来吗？它们对于胶套的磨损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1: 沙子大多都能甩掉，但是有一点，比如说在一些城郊路况，走一些泥泞的路段，这个有很多车会出现什么？尤其是喜欢玩越野的朋友，玩过了。

0: 松散、异响、稀里哗啦这种，大多其实我们检查以后发现，除非一些是底盘胶套的老化、控制臂球头的松晃、减震器的失效导致的底盘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大多通过我们检查以后给您出个方案。好多车如果只换胶套的话，像奥迪 A6、A4、Q5 这个级别，包括奔驰的 C、E、宝马的5系这些车型，大多做整备换胶套2-3千块。足够，只换胶套。减震器呢是因车而异，有些车用的是电磁减震器、磁流变减震器，价格稍高。普通减震器可能几百一杆，但是好多原厂的这种越高配的减震器，有的是1-2千、2-3千一杆。
1: 那整个这个底盘整备是按年纪来算吗？10年以上的车是不是建议大家都看一眼？
0: 前提条件是您开的感觉车有松散的情况才有必要做。如果车开着感觉很紧凑，有些车主他是稍微发现点问题，及时修复、及时保养、及时换件，所以车况保持得非常好。有些车主呢是感觉开的底

0: 里边它是玻璃纤维极板的这种电瓶，
1: 嗯，
0: 这两种电瓶 EFB 这个也包括 AGM 这两种电瓶很贵，但是您换电瓶的时候，如果说启停功能长期不用，我们可以给您关了，
1: 嗯，
0: 关了就可以用普通电瓶，这个价格差不少呢。
1: 对，1528就说了，近期打算换车，我就不打算买带天窗的了，减少这个维修的麻烦。
2: 您还真买不着，
0: 有
2: 吗？
0: 古斯特这些都没有。
2: 呵，
0: 他因为他有这个
2: 星空顶，
0: 星空顶
1: 啊、没说嘛。我今天看那个最新的数据，说就这半年的就是大车购买啊，
0: 嗯，
1: 40万以上的，大概是销涨了1%，
0: 嗯，
1: 5万以下的那跌了40多还是55%啊？也就是说4-5万这价位的大家很少买了。
0: 嗯，
1: 后来我还说哟，那看来大家这手里这钱还是奔着猛的来了。
0: 因为在北京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大家手里的这个每个人名下的小客车指标都有限，就是说尤其是当一些摇中的这些车主，你说他都等了10多年了，得攒多少钱呀？
1: 对，
0: 是吧？
1: 他跟我们这样就买个4-5万站标的还不一样啊。
2: 来继续修车，这位是上一节我们留下来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辆2011年的奥迪 Q5 舒适，两个问题，第一个，每次他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不跳枪，加满了就出来以后他才能把这枪停了。
0: 嗯，这个是油箱里边的结构它是有排气的，为什么好多车在加油的时候，这个有些车有故障的车加油的时候加一会儿，当里边的沫儿反不上来，如果没有通气孔通气系统排气的话，它会还油还没加满油枪就跳枪了。像您这种情况大概率的每次如果说都能加到说弹上来，它直接上来的不是沫是液体，就是油反上来了，可能瞬间会导致跳枪。回头这个，我觉得这一块要维修的话是不需要维修的，只需要注意一下加油的时候让它的油枪的流量小一些，
2: 嗯，
0: 就没事了。
2: 就是他一度怀疑车没

0: 这个宝马车型一直在二手车市场里边的贬值是最快的，
1: 嗯，
0: 一直都是。
2: 相对于奔驰来讲，
0: 嗯，
1: 昨天我看说连雷克萨斯销量和价格都在跌，
0: 别提了，这价格降的，以前雷克萨斯 ES 三百，尤其是行政版的，就是越高配越订不着车，还得加价，
2: 嗯、
0: 现在。

0: 热水几乎不停机，冬天还带暖气，就是积碳太多了，就是积碳太多了也容易它自己把自己就憋死了。
1: 对，跟那个电热水器里边的这个水垢也跟一个道理，它的性能会越来越弱。
2: 嗯，来吧，看看这位的，他说我是一辆 A3 奥迪的，原地转向有异响，怎么修？
1: 原地打轮着车一打，这个有橡胶的嘎嘣嘎嘣的这个声音，很多您看的点主要看什么？平衡杆的吊饵和胶套，把这两块看一下。原地的时候，它俩动作的幅度比较大，比较容易出响。
0: 那像有的时候这个地库面儿特别平那种，一拧起来嘎吱嘎吱的。
1: 那是轮胎的胎面跟地面，尤其是有地平漆的。
0: 对，

0: 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电台异动疑似敌情，怎样在茫茫长白山里抓间谍？抓人下套放钩钓鱼，东北公安部门如何

告诉大家如何识别应对间谍，群众也十分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九月，长白山区的公安局就接到了群众反映，有人在老岭两次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有人在老岭密林里发现了空罐头盒，盒子上印的商标还是洋文，还有好几个进老岭挖参的山民遇见了五个穿志愿军军装的男人，买走了他们随身的米面和烟草。这些线索一汇总，得了，长白山区八成真有潜伏的敌特和电台。知道了有敌人，怎么抓呢？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谭友林提出了一个策略，打草惊蛇，驱蛇出洞。公安和民兵以老岭为重点，进山设卡搜索，一场反骚乱、反派遣、反空降的斗争在长白山区迅速展开。这事儿能成吗？您别说，还真行。9月27日，一个人走进了安图县旧县城公安派出所，他身穿志愿军军装，带一支手枪，自称本名李军英，化名捕鲸武，代号5774，职业干间谍的，如今走投无路，投案自首。根据李军英的供述，他本人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副团长，辽沈战役中被俘，在齐齐哈尔解放军军官学校受训之后，被安置到本溪钢铁公司当食堂管理员。但我堂堂党国副团长

路窜逃到了香港，参加了美国中情局策划下的自由中国运动。您别听这个名字起的唬人，实则纯纯的碰法国人的词儿。人家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是反纳粹反法西斯，而美国人搞的自由中国运动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李群英就是这样来的长白山。据他所说，当年七月和九月，美国驻日本后幕的间谍机关先后两次派飞机空投间谍，每队五人。也就是说，如今东北的深山密林里至少有十个间谍。当然，老美也不是把人扔下就不管了，补给物资、报告成果都是必须的。

二是走五路，就是从海上返回日本。三是走荣路，意思就是转到香港再返回日本。当然，计划赶不上变化。李军英如今身在局子中，甭管几条路都用不着了。有了特务的消息，下一步自然就是抓人了。东北公安部队牵头成立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在渺无人烟的林海雪原中寻找敌人的踪迹，先后围歼两队敌特，活捉八人，击毙两人，

敌人不光没有发现破绽，还觉得这几名员工干活太给力了，大加赞赏，同时也没忘了催一催李军英加紧返回日本汇报工作，让领导同事同行都听听咱们办下的大项目。牛松林这边就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回复，广东边境的防范太严密了，想走香港恐怕有点困难，您看是不是？老美也很上道，去不了香港咱们就派飞机，你们赶紧准备合适的空区场地，把坐标报过来。牛松林能报什么坐标啊？当然是公安选定的伏击地点呀。公安和防空部队早就张好了口袋，40多门新式高射炮加高射机枪等各色武器也很快到位，万事俱备，只等美机。1952年11月29日夜晚，长白山区银装素裹，公安部队埋伏在零下20多度的雪地里，静静等待着。一架暗绿色的 C-47 美机在上空盘旋一周，用降落伞扔下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各色物资和一只黑皮包。皮包中有两份文件，一份是嘉奖令兼涨薪通知，给这支小队在东京的存款账户里每人每月涨100美元。另一份是行动计划，上面写着空取的具体方案。不久，飞机轰鸣声再次响起，距离空取场200米高度时，飞机开始盘旋，放下了空取器。谭友林下令开火，三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高射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一齐发射，每机重弹迅速坠落。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飞机燃起熊熊大火，飞机上一共四人，两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捡了一条命，被战士们抓获。飞机有去无回，老美当然得查。第二天一大早，牛松林的电台就收到了美谍机关马丁上校的急电，双方你来我往又拖了几个回合。老美问飞机为啥没回去，赶紧找。中方回电说回去了呀，我亲眼看见去了东南方呢。老美等了又等还是没影子，又发电报来催，中方就回复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们找了好久没找着，不过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接着找。再拖上几天，老美那边连负责人都换了，毕竟这位负责人丢了飞机又丢了人，丢了工作也不意外了。美国中情局不得不默认这次对华谍战以失败告终，当然对外肯定不能这么说，不然我巍巍大国世界灯塔的面子往哪儿搁呀？开动脑筋编吧。就说呀，有一架飞机在1952年12月3日执行从韩国到日本的商业航班时失踪，并已被认定于12月4日在日本海失事。美国军方在海上和陆路进行了密集搜索，结果一无所获。记住，一定得强调是商业航班，这都是民间的行为，跟我们国家机关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可能是什么特殊行动。至于飞机上的人嘛，一年后，中情局宣布他们推定死亡，毕竟一年都没找着，生死不明，那就是死了。局长老爷还专门给他们的家属写信通报了情况。此后，美谍机关终止了向长白山派遣特工的计划。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是抗议又是威胁，毛用都没有，只能换个花招，想操纵联合国，进而对中国施压。他们把这起间谍案和朝鲜战争战俘问题扯到了一起，说中国扣押这些人的做法违反了朝鲜停战协定。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儿，只是说

走出监狱时，中美已从决心，也映照出国际政治的复杂流转。国与国的关系可以缓和，但对国家安全的那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历史一直在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靠退让换来的，而是靠实力与清醒守住的。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0: 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

0: 又多的西拉胡同，是吧？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继续往北走，我们现在在北河沿大街，刚才呢是来到了东侧的最有名的两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啊，一个是丰富胡同，还有一个是富强胡同，是吧？都有故事，您腿儿的都可以看一看啊。走在这样的空间里，我们想过去的时间，这里谁住在这里，发生过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要穿过北河沿大街，咱们往西走。
1: 咱们其实现在的路径就是出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灯市口西街，然后呢再往前一点点啊，我们路的西侧的位置还在我们北河沿大街上啊，东皇城根遗址公园的边上的位置，是曾经的北京大学叫北大三院法科的这么一个建筑群落啊，它的一个旧址啊。好多朋友就琢磨了，现在我哪看见在这个范围之内还有

0: 下令百官独揽大权，在朝中极力排除异己，一心建立东厂王朝。
1: 杨宇轩的谏书在此。

0: 怎么去逮捕啊，怎么去查，怎么去逮，怎么去抓，怎么去审，然后一些他们所谓大奸大恶之人怎么去做这事情，所以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在东厂去做。
1: 哎，是先有东厂这个名字啊，还是因为它在东边啊就叫东厂了？
0: 实际上啊，这个东厂是我们的在紫禁城的东侧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呢因为它后面还有出现了西厂，所以咱们的东西厂，
1: 对啊，东厂西厂是对应的是吗？
0: 东西厂啊它不算是对应的，
1: 不是地理上的对应
0: 啊，对，但是呢它一定是跟我们的紫禁城的位置是相互之间能有一定关系的啊，它是在东侧，而且这里面我也得多说一句啊，就是东厂它的整个区域啊，如果我们要是再往里面走，那不就进入皇城之内了吗？对吧？咱们现在说东厂胡同。

0: 儿，就是在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法华寺
1: 啊。
0: 所以呢，好多朋友也有误解，说袁世凯可能住在南法华寺，在天坛四块玉附近的那个法华寺，也可能住在西法华寺。但是呢，更多的说法呢，还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法华寺。为什么呢？袁世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跟他的合作者，他的上级是荣禄，他住在这个法华寺，见荣禄方便的，就是可以随时的去见荣禄，
1: 就是和老领导平时可以多聊聊工作。
0: 没错，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袁世凯必须要能够首先首选的一个区域。咱们回过来啊，这是我们说的荣禄曾经住在东厂胡同。那么到了民国时期，这个地方被袁世凯买下来了，送给了一个人，花了一个大笔钱啊，把这个宅子整个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给谁呢？给他的副总统叫黎元洪，然后黎元洪在这居住。后来呢，黎元洪当时对于袁世凯双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貌合神离的，双方之间权力斗争和其他方面的这种政见不合已经是势如水火了，但是呢面子上还要过得去。后来袁世凯复辟当皇帝的时候，这个黎元洪是坚决反对的，彻底反对，但是呢这个双方之间没有最后一层撕破脸。到了这个袁世凯去世的时候，黎元洪送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咱们说的一个包，一份钱给到了这个袁世凯的这个丧葬的这个家人的手里。给了多少钱？袁世凯当年买这个宅邸送给黎元洪花了多少钱？黎元洪就把相应的款项一分不少的给了袁世凯家属。
1: 这是要宅出来吗？
0: 对了，就是

0: 鸭呀，炒鸭杂呀，各种各样鸭子摆一桌子。当时是一个小的店面，是四张桌子，然后呢四张桌子每张桌子摆满了鸭子菜，大家伙吃的也不错，因为当时确实很少有第一家嘛，北京的个体的这种咱们开设的饭店啊或者是餐厅，它第一家。那么当天的收入呢也确实很好，因为当时都已经咱们现在叫做这个拿号了，已经没
1: 等位了，
0: 等位了。第一天据说是一共呢收入是80多块钱，
1: 就流水80多、
0: 对，然后刨出去30多块钱食材费用，还赚了40块钱。我的天哪，这在当时来说起来真是不得了。
1: 几十年代的事，
0: 这是啊，在1980年9月30号那天他开门，你看到现在为止42年了。刚刚开张的时候，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定什么样的价格，第一天是鸭子菜，第二天不能是鸭子菜，那么拿着钱继续买，去买食材各种各样的东西。

0: 聊天儿，哎，今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机器人展示的，像跳舞啊、摊煎饼啊、做咖啡啊，是不是能已经实际给大家提供这些服务和便捷了？也正好想问问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过去几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您有没有参与过？是不是很好奇？因为至少我现在周围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以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为主，一旦有这种哎呀跟人形机器人或者是跟机器狗能有亲密接触的机会，大家都非常非常感兴趣，就感觉说一定让孩子近距离的接触接触，这个有可能是在未来他们长大之后的世界当中必然会存在的一个比较赛博的生活形式啊。所以今天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聊天，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之前有没有近距离的跟这个无论是人形机器人或者是轮式或者是机器狗，哎，有过这个近距离的接触。我相信啊，但凡经常出差住酒店的朋友，可能现在对于那种轮式机器人都不太陌生了，但如果形态更像人的呢，或者更像动物的呢，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对他们的感知怎么样？站在他们旁边跟在电视上视频里看他们感觉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那既然我们要聊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大家请来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啊，他基本上是见证了好几年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筹备全过程了，当然今年的也不例外。我们给大家请来的是 MIIT TC8 秘书处发展规划部负责人殷成新殷博士，欢迎殷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个您的这个 title 啊，说句实话，我念的时候我都生怕我念错 MIIT TC8 秘书处，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单位？我感觉很神秘啊。
1: 这个单位是 MIT，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是就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它的英文全称的一个缩写。然后 TC8 是它就是工业信息化部部署的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然后因为这个技术委员会它的这个秘书处所在地是中国电子学会，然后中国电子学会又是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主要筹办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参与到了很多机器人大会的一个筹办，然后并且在机器人大会上我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展示，所以大概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0: 您刚才介绍了一下，就是标准处是吧？就是相当于具身机器人，他们的标准是由你们来打造的，我能这么理解吗？
1: 是可以这么理解，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版人形机和具身智能创就是标准化体系，我们已经在今年的2月份给发布了。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年我们整个行业发展的会比较快，然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呢，我们跨越了好几个阶段，从最开始的一个技术验证，一个实验室的一个验证，然后到现在的我们广泛的去强调一个应用化，一个产业化。尤其大家也知道去年年底我们国家的整个机器人的

0: 出厂的一些验实验证都一定需要一定的一个标准去牵引的。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因为产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它所需要的一个正经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所以我做这个事情。
1: 嗯，就是但凡一个产业有了标准啊，其实也证实了这个行业正在奔向成熟，因为出货量多了嘛，你出厂应该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一种安全底线，这其实对于我们核心购买这个产品的消费者来说，这可能大家平时不注意啊，就有点像咱们买数码三 C 产品，你怎么着你也得有个国标吧，对吧，你得高于一定的底线才能说明，哎，你这个产品可以面向公众了，或者是说可以面向高校了，可以面向机构了，这它是要有一个底线的啊。所以有了标准之后，这个行业才能在一个，哎，我给你画好的这个路线下，你就可以发展了，你就可以向前了，对吧，啊。今天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跟我们聊天，瑞瑞宝妈说摊煎饼可还行，我经常把煎饼摊糊了，是说您经常把煎饼摊糊了吗？我过去在那个中关村附近还真看到过机器人摊的煎饼，你别说它那个火候真还行，不至于说摊糊了，但是我老觉得他那个

0: 是吗？印模式、
1: 世界金字塔消费街的一个环节、那么这个消费街的环节上，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种面向我们民生服务的一种应用。当然这个应用会非常的千姿百态，就是我们对于机器人现在的一个尤其您刚才讲到的人形机器人，我们对它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不认为他以后未来是干一件事的，他是可以干好多好件事。
0: 太好了、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碳纤维这个事儿，您也提到了这个它的碳纤维一碳的可能稍微要有点焦一点，那
0: 这火候问题
1: 吗？它也是因为传统那个机器人它无法去识别人的这个精准的需求，就比如说我这个顾客和另外一个顾客他作为煎饼的一个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当下的机器人它是具备一定的智慧的能力，那智慧的能力就可以让它去识别不同的一个顾客他的一个个性的化的需求。
0: 啥意思？以后我跟机器人说你给我摊老一点火大一点，和有的人就因

0: 众朋友，今天这次其实大会，大家能更多的去发现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需求，不管是您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家庭场景还是酒店场景，它都可以去精准的去让你感觉到，哦，这个东西是为我来服务的。
1: 嗯，所以

0: 可以以比较低的成本感受到这件事儿的。所以您说在这个机器人大会上还有一个消费街，我就觉得你们得使出什么花活才能再震撼一下北京观众，这不容易呢。
1: 其实这个一方面我们需要做一些花活，但另一方面其实它也是承载着，就是它也是一种形式，它承载的我们这

0: 机器狗他们去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理解的科技向善，对吧？那这回的这个产需共融其实也是产业上你们有什么需求，就过去啊在没有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想不到这个需求能被解决，但现在因为有了人形机器人，你就可以提嘛，你有什么需要，这其实也是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吧？
1: 是的。
0: 嗯嗯，
1: 对，就我们原来你看，就是在汽车生产之前，大家对一日所能达到的一个距离

0: 哎，我觉得机器人的特点就是这样，它的标准化程度会比较高，因为它都是程序化设定好的嘛，是吧，尹博士？
1: 这个您讲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当前的机器人产业，大家也可以看我们15的规划上面提到叫具身智能。其实具身智能它瞄准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随机的社会，比如说这个事件发生的非常随机，这个事情很难给它标准化。
0: 哎，有道理，
1: 机器人本身需要处理这些问题。这个当然也符合大家在科幻小说中的那个机器人的形象，真的机器人形象，
0: Jarvis 是吧，
1: 它真是是有感情的。但是另一方面，就跟您讲的一样，机器人它做咖啡，它一旦再把这个我们行业内叫收敛，他把一个运动或把一个任务给他收敛到一个点，那这个任务的重复程度，它的标准化程度会非常高。
0: 您再解释解释收敛。
1: 就比如说机器人知道，哦，现在来了一个客户，这个客户之前在他这买过咖啡，那这个客户的口味是什么样子呢，他就记住了，他可以永远的，理论上他可以永远的给这个客户提供这个客户想要的那个咖啡。
0: 比如我喝拿铁要少加奶，要加脱脂奶，要加要一点点糖，我就要一泵糖，他这些都能记住，
1: 他都能记住。但是你看人类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是个咖啡厅的一个做的奶茶的小哥，然后我可能今天心情不好，我手稍微抖一下，我的这个质量我是很难保证我的从业生涯30年是不会出任何问题的。但是机器人是可以啊，机器人在这期间它会用我们当前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会有更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断可以保证我这个产品质量，我还能精准的识别不同个库的一个需求。
0: 就是他脑子毕竟比人脑子要记得更清楚，是吧？
1: 对，记得更清楚。
0: 记得更清楚这事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不知道是刷手机刷多了吗？就这些年，总感觉自己的记忆能力不如过去了，尤其是一些细碎的碎片的一些信息，哇，你就特别容易忘。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明明回过这个人的信息了，但是再一看你是用一年回复的，你并没有回人家。就人有的时候这个记性确实会出问题啊。再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问的 SJ 说，现在有那种带手的机器人可以在桌面上转陀螺吗？还有很多人说，鸿运当头说有一个分拣快递的机器人，真是给我惊着了，1小时可以分拣1200件。哦，那真的是挺多的，1200件。09110这位听众朋友说，请问10万块钱以内机器人保姆什么时候落地？哎，我觉得你问到落地这个事儿，其实殷博士还是很有立场可以回答的。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要说一下，今年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它其实是给刚才我们

0: 处。
1: 您最放不下的那个人共处，您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您在家里您心里最放不下谁，然后您让机器人跟他痛苦，这样的话他必须得取这个产品，必须到取到您的这个信任，他才能进入到家庭
0: 啊，有道理。
1: 而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安全。嗯，包括今年我们也是在一桩我们跑的那个马拉松，
0: 嗯，
1: 今年已经很明显就是马拉松已经全面的跑过人类，
0: 对，就是速度上它一定是超越了人的。
1: 您当时在现场，
0: 啊、
1: 你也看到了马拉松跑过去那一刹那，
0: 嗯、
1: 像不像一辆满载的电动车冲过来？
0: 哦，就是它速度因为特别快，所以它真的嗖一下就过去了，
1: 过去了，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所以说这个的安全风险，它肯定是我们要着重考虑，就是这个东西要进入到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也说了，
0: 嗯，
1: 十万以下的保姆进入家里干活，首先的一点不知他活干的怎么样，
0: 他别伤着我，
1: 对，他不能伤着人，以及他是个，咱先说了，他是个工业产品，
0: 他是个铁疙瘩，
1: 对
0: 吧？
1: 他别漏。

0: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伦理问题了。考虑就是说，就大家可以往回看，看到我们的这个还是汽车时代。
1: 嗯，
0: 汽车之前，这个马车，
1: 嗯，
0: 马车夫因为汽车他失业了。
1: 嗯。
0: 然后造马车的那个所谓的当时没有产业链这个概念嘛，
1: 嗯嗯，
0: 但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概念，就是造马车所谓产业链的人都失业了。
1: 嗯，
0: 但是未来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机动车，你这边也叫交通广播，
1: 嗯，
0: 机动车司机有多少？
1: 嗯，
0: 听众朋友们有多少？
1: 嗯，
0: 以及很多国家，他把整个汽车当成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1: 嗯，
0: 它能解决几千万人口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那么现在的伦理，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倡导一个伦理的基本概念，就很多细节问题您提的也对，就是未来一定要到真正的应用中才能去发现，但现在我们可以倡导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科技向善，科技向上。那么这个科技向善，心灵向善，它最终落脚在哪什么地方呢？我能否用机器人，或者用智能

0: 之，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

请您注意防范。另外，正值暴雨橙色预警当中，提醒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今天全天，明天全天，我市的公交专用车道是面向社会车辆开放的。昨天其实我们也对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这个公交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的是从昨天开始的，但我关注了一下昨天的晚高峰，还是有很多

0: 更自由。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和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咱们北京每年在八月很火热的一个活动，那就是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的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筹办方之一 MIIT TC8 秘书处发展规划部负责人殷成新殷博士请到了直播间，让他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务虚务实两方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未来会怎么跟机器人，尤其是像人的或不像人的这个机器人，咱们怎么融合啊？每年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其实是一个窗口，背后呢也能展示出咱为什么北京要花这么大功夫要办这个机器人，肯定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生活得更好。但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咱们光看感知不到，所以今天也可以让殷博士再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来，欢迎殷博士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嗯，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上半段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提了一个挺好的问题啊，就是关于在家庭当中是不是这个机器人一定要做成人形。我看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学界企业界还有像您所在的这个就是咱们顶层设计部门其实也都探讨过类似的问题。最早提这个思考的是谁？是马斯克，是吧？
1: 嗯，是的。
0: 对，伊隆马斯克先提出来，他说哎呀，这个人的这个世界基于人打造的，这机器人得像人，所以他们干了一个那个 Optimix 嘛，长得就跟人一样。但是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殷博士也跟我说了，他其实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一个类似的话题，就是什么场景适合用人形的，什么场景可能不用人形的也行。哎，您展开给大家说说呢？
1: 对，就跟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做什么场景用人形。
0: 嗯。
1: 就是人形在哪些场景需要用，那么这个问题把它再深化。

0: 去强相关的。那这个也是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应用牵引，场景为上，一切的机器人您不管什么形态，这是我们讲的专的那一块，
1: 嗯，
0: 您需要在这个实践中把任务给完成。
1: 嗯，
0: 技术路线目前为止学界都是有很多技术路线，
1: 嗯，
0: 我们作为产业

0: 什么呢？首先就是咱们还挺自信的，就是我可以把我的产品、我的模型开放给更多的群体，大家共同试嘛。大家共同试的过程当中就取长补短了，最终核心还是让科技更好的为人赋能，能够实现在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边界拓展的这个场景当中能有应用，能有积极的收获。所以从这个程度上，我能理解您刚才为什么说一是白给，二也不是全白给，对吧？你总能碰撞出一些火花来，至少别人失败的地儿你就知道，哦，他在这儿败了，那可能我也就别瞎试了，或者是说那我看看你为什么失败了，咱们合作合作，合计合计是不是改吧改吧，他就能成了。核心还是一个加强合作和交流的过程。嗯，理解了。然后呢，接下来再可以让这个殷博士再来聊一聊的哈，就是节目刚开头的时候您也说了，首先呢就是咱们今年有一个主题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同时呢因为咱们工业和信息化部其实已经在具身智能这方面做了标准，也印证着机器人整个这个行业它实际上是欣欣向荣在进步和发展的。那有没有哪些数据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说的，就是这个机器人它现在能干的一些事儿，已经开始能为普通人赋能了，或者能被高校的科研机构赋能了，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有可能很多啊极限的地方这个人不太方便去的，但机器人已经能去了。我看前几个月机器人规模企业的营收其实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个方面您能不能给大家有一些更权威和具体的数据来展示展示这个行业的发展和变化？
1: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去年2025年、
0: 嗯、
1: 我们全年机器人已经突破了20000台，
0: 嗯，
1: 那么今年可能可以往更多的台数去奔。然后它现在也确实在很多，就是我们早期可能就知道在实验室或者是在工业场景，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场景会有更多的一个效果，就是工作已经产生一定的效果了。那包括我们行业内可能会用任务成功率，
0: 嗯，
1: 会有模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评价标准来去评价它在哪个场景中去做事情。
0: 嗯，
1: 包括我们前几个月我们可以看出来，国际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叫 Figure Figure AI， 它的机器人连续200个小时在这个就是这个仓储物流的那个线上去工作，
0: 嗯，
1: 连续200小时。
0: 就那个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见过，他们 Figure 开了一场直播，他就一直播着、
1: 嗯、
0: 说我这个机器人现在能干这些事儿，他、
1: 嗯、
0: 就一直播。
1: 嗯，其实国内也有很多机器人
0: 也在干这些事。
1: 对、
0: 嗯、对，
1: 就是说这已经让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实实在在的，而且是有绝对的数据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国内还有好多机器人，比如说它有自动换电的这个功能，
0: 嗯，
1: 它能时效8小时不停的，这个机器人干干干，然后它没有电池了，它去它的换电桩、
0: 嗯、
1: 去换电池，甚至去休息、
0: 嗯、
1: 那么它这样子的话再回来，那它可以保证8小时不止，那这就满足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长了嘛。还有就是它可以还拥有一点优势，就是它你把电给它够，那7×24小时它也不是不能完成的。
0: 嗯，
1: 这个程度它可以干很多，就是突破人的一个极限。当然你会发现、
0: 啊、对，你这么说是、嗯、人得睡觉嘛，对吧？
1: 对，睡觉。但是人想反过来，它也是突破了整个人去做事的一个范围。嗯，比如说汽车出来了，人不会跟汽车去，哎，我跑不过汽车，那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利用了汽车跑到更远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干活，人是要睡觉的，人是要生病的。那机器人在这上面，它不能，当然不能说机器人永远不坏，肯定 也得维修。
0: 对。
1: 但是在技术逐渐成熟的过程中，那这个东西的成本和效率会不会更高？人们用了机器人去跟它进行一个共生也好，协作也好，
0: 嗯，
1: 会不会让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工作，
0: 嗯，
1: 变得更加的方便？
0: 嗯，
1: 这也是我们最开始的科技向善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嗯，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基本初衷啊。今天节目时间过得还挺快，我本来是觉得大家可能对机器人这个话题啊听了已经有很多期了，但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还是挺高啊。一会儿有一些问题也可以让那个殷博士来给大家聊聊天啊。我们打一个隔断，然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的讨论当中。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个小时段，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即将在亦庄开展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啊，这个是19号正式开启，然后呢，一直到23号，也就是下周啊，下周22号的时候还有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大会。我看刚才也有听众朋友问了，确实。下一周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周，大家也都可以关注关注。然后接下来问殷博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以我知道您对机器人大会的筹备其实参与度是非常非常深的，我每年在机器人大会上其实都能看到好多外国人，就各种各样肤色的外国人都特别特别多，这一回我看也有很多国际同行来参与咱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用细节来表达一下您对他们的感受吧，就是有没有那些他们对于北京也好咱们中国的机器人行业的发展的一些评价，就是老外现在来了咱们这儿觉得咱们这个东西做的 amazing， 这都是很司空见惯的一个评价了，有没有那种让您觉得啊，他这个评价这个角度我没有想过的那种故事有吗？您能想起来吗？
1: 其实有很多
0: 啊、哦，有很多
1: 里面比较重就是
0: 难忘的，
1: 其实有很多他会说一个共同的问题，
0: 啥？
1: 就很多老外他觉得你的技术好了以后，他马上就想我们能不能合作、
0: 啊、
1: 能不能解决我们国家的一些什么什么问题、
0: 嗯、
1: 就刚才你也提到叫全球机器人探索计划、
0: 嗯、
1: 他有时候提到的这个东西啊，可能在我们想哦，原来机器人你们是要去拿来干这件事情、
0: 嗯、
1: 你们是要去干那件事情，很多场景我们是不知道的
0: 啊。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像东南亚有些国家，
0: 他
1: 比如说他们国家需要防疫，
0: 嗯，
1: 那这个防疫你也知道有些传染病还是比较烈性的，
0: 嗯，
1: 如果让人去做一些消杀，你就算穿这个防护服可能也会受到一些
0: 风险
1: 、嗯、但是你用机器人去做，然后它就可以大大的减低这个防疫，比如说给灾区啊去做防疫这种东西、
0: 嗯、
1: 这也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很多公家国家大家也知道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它是不是太健全，
0: 嗯，
1: 所以在这上面会有这样子的需求、
0: 嗯、
1: 其实这样的需求很多。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也为什么会去说今年大家也知道是世界机大会11年，
0: 嗯，第11年了，嗯，
1: 然后今年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整个世界机器人组织、
0: 哦、
1: 包括大的国际组织的机构，
0: 嗯，
1: 世界顶尖学校的一些教授都会来到整个机器人大会进行一些合作交流。当然世界发展的很快，我们发展的也很快、
0: 嗯、
1: 然后老外首先上来也跟您说的先会说 amazing， 然后才会说、
0: 嗯、
1: 哎呀我们合作一下这个事该怎么怎么用，
0: 嗯，
1: 而且在很多真正在这些老外他在这个行业内他考虑问题还是很实际很扎实的，
0: 就说这别太贵，是这意思吗？
1: 一个是别太贵，第二就是你在我们这个国家哎真的得用起来，什么东西要弄、
0: 啊、
1: 那对很多国内的企业其实提到了一个、
0: 嗯、
1: 哎，你如何去做好当地的一个市场
0: 啊？
1: 你如何帮当地人去解决，那这中间的成本会更高、
0: 嗯、
1: 而且这中间的有些问题可能会比国内的更复杂，但是对于这个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嘛，也是挑战也是进步。
0: 哎，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对，就是中国企业这些年走出去要迎接不同市场的挑战、
1: 嗯、
0: 包括您说的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就对于咱们国内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开放的窗口吧，在国内能够卷得好，在国外卖得好，这才是核心啊。但由于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殷博士讨论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殷博士的做客，也期待着8月份就即将到来的这个下周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圆满成功和成功举行啊。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5: 新型通信自助餐套餐内容自己说了算，
6: 不会乱收费吧？
5: 明白办，放心用，每笔消费都透明。
6: 是吗？
5: 多种通信服务自由拖拉拽，怎么合适怎么选，还有会员周卡3选1，刷剧听书爽歪歪，现在就拨10010，解锁通信新未来。
7: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8: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7: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8: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7: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8: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9: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9: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9: 不仅能实现。

0: 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2: 娘亲，俺有点害怕。
3: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1: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

0: 丑呆。
1: 多谢大侠相救。
2: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3: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7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提醒您，京通快速的四惠东到四惠进城方向车多，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长虹桥到金广桥北向南，东四环的双新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另外提醒您，目前呢地安门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古

0: 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0: 来关注一下气象条件。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洗车方面呢，洗车的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爱车。代表预报编辑苑如感谢您的收听。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有降水，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质量指数是5到40，各地区空气质量都是优。明天白天我市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55，各地区空气质量都是优。以上消息来自盛世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这个是人间乐事之一。
1: 好吧，我们今天话题呢是能让我亲自下厨的必备条件是什么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直播当中呢看到我们一路畅通的大连版的直播。
0: 是的，
1: 我还是说一下这个舆情哈。

0: 随时来关注啊。
1: 对，我看有的地方可能降雨得到晚上11点左右了，但是可能有的区域还是会有分散性降雨，所以呢我们待会儿如果能连上专家的话，也可以再连线一下气象专家来聊一聊今天晚上的这个天气情况，大家也非常的关注。那在暴雨天气里，您是选择了出去吃呢，还是选择待在家里呢？到了饭点了，今天我们就伴着雨跟您聊聊吃这个话题。
0: 没错当然还有一些雨情的一些最新消息哈，我们也来跟大家排点一下最新的消息呢，就是清华、北大今明两天的暂停校园的参观活动。原因呢，就是海淀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还有雷电黄色预警，全市呢也还正在启动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所以呢，为了保障参观人员的人身安全，因此呢，清华大学呢暂停校园的参观的时间，周三和周四。
1: 是的，我们也会在待会儿5点半的时候连线一下我们的气象专家来聊一聊今天晚上的这个情况。来看一下我今天还刷到一个新闻，就说是一个记者他在我们的应急防汛调度指挥中心，然后看到了一张图，就整个能通过这一张图能够看到全市的各个容易积水的点位，它有实时的监控。

0: 了全域感知，从经验判断呢走向了数字推演。当然在这里呢，我们的防汛人员呢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啊这个降雨还有洪水呢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
1: 对，
0: 因此呢公众还是要有避险的意识，特别要强调这一点。
1: 是的，所以您如果今天在路上遇到哪儿突然又下雨了，您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来构筑一下北京晚高峰的一个

0: 然后呢，就是再有呢，就是有人吃啊。
1: 对，而且我看宣众发来的这个食堂，不是食堂，这不是食堂啊，这他们家餐厅，他们家的厨房。收拾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利落，一看就是生活当中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人。
0: 没错，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好几位朋友又在问啊，近卫还有王美好都在问，现在公交车道社会车辆还可以行驶吗？没有问题，
1: 嗯，
0: 今天明天社会车辆都可以走公交车道，您放心走啊。
1: 是的，我今天下班的

0: 铁刷到这条消息，我就反省了一下，我说我今天好像出门回家第一件事没有先洗手，
1: 为什么呢？
0: 就吃饭了，太饿了，今天早上没吃饭。
1: 哦，哎呦，真是早饭还是要吃的哈。当然，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关心我们毛毛的宅女，说：“哎，你那袜子干透了吗？别受凉了。”我跟你说，哎，我还真是，我其实今天想检测一下，因为我买了一双就是跑步的，
0: 速干袜，
1: 不是速干袜，我买的是一个跑步袜，就是美利奴羊毛的，因为
0: 羊毛袜
1: 其实是羊毛袜，其实是可以春夏秋冬都可以穿的，它非常的吸汗。有些骑行啊、跑步的朋友，一般呢也都会买一些不同的袜子嘛。
0: 我特别想你把袜子脱下来，先让我看看羊毛袜是什么样子。
1: 就是那个，
0: 就是那一双，
1: 那双就是那个美利奴羊毛袜。
0: 哦，
1: 对，其实它应该是很速干的，但是我发现好像是还可以吧，就没有想象的干的那么快。但是我觉得速吸鞋真是，我原来以为速吸鞋就跟凉鞋似的，你到外面甩吧甩吧，然后就干了哈。后来我发现真的就是那个速吸鞋哈，基本上你反正今天应该是到家应该是干不了了。
0: 但起码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你进水不开胶啊，不像不会湿。不像有的鞋
1: 那你这个标准确实不太高。
0: 就不速吸鞋的话，你可能进水就容易开胶
1: 啊，
0: 可能就要拖着那个鞋板了。
1: 对，反正我觉得速吸鞋呢，因为它是包裹性比较好的，一个是走路呢大家不会摔跤，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呢，因为可能有一些雨水啊，大家也知道这个冲刷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卫生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穿一双包裹性比较好的鞋，可能有人说哎，那你穿双那个就是夹脚凉鞋不就行了吗？但你整个的脚都暴露在外面，
0: 那个容易滑。
1: 对，
0: 但那个夹脚的我觉得比那个就是我们之前卖那个洞洞鞋容易滑多了，因为中间只靠一根绳带着，稍不小心，你看我这种一看就过来人，就容易崴脚，
1: 是吧？白头说了，防水徒步鞋，脚不会湿，也能够趟水。我还真是今年买了一双徒步鞋，但是我没有穿，我觉得还是穿双速吸鞋吧。今天，对，
0: 徒步鞋还有专门的，
1: 有专门的徒步鞋，它有防水的 Gore-Tex 的那种面料，
0: 都有门道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研究研究。
1: 所以下雨的时候，大家也会真的就是可以测试一下，
0: 对，
1: 什么样的装备非常的好用，羊毛袜不速干，对，羊毛袜确实不速干，
0: 而且羊毛袜不是我以为的那种，就是特别厚
1: 的
0: 羊毛，它不是棉羊毛。
1: 它专门一种就是美利奴羊毛，它是专门是为运动，比如说有一些那个贴身的内衣，
0: 对，
1: 它呢既保暖，同时还吸汗，然后呢还通风，所以呢。对，
0: 看着好像跟我们那个纯棉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其实它有不同的功效。
1: 对，最大的功效呢，这小五也说，还有就是防臭，因为你在野外的时候，你不一定每天都能够洗这个内衣嘛。对，
0: 是是是，我们来看一下，还有7217说了，今天下雨没出门，中午在家炖的猪蹄儿。哎，那您在家如果要让您亲自下厨炖这猪蹄儿，有什么必备条件呢？就是今儿不上班，这必备条件。

0: 开，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1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莲花池西路的金家村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南部环路方面，南二环的永安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南三环的万方桥到木樨园桥西向东车行缓慢。目前呢，天安门周边也是车流集中，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天安门内大街北向南，天安门西大街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京通快速的四惠东到四惠进城方向车多。再次提醒您，此时呢，本市正值暴雨橙色预警当中，提示司机朋友，12号和13号的全天，也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公交专用车道。

0: 太多了，宣主发来了好多张美食照片。
1: 对，好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交流我们今天话题，说一说啊，能让您亲自下厨的必备条件是什么？这个强降雨天气啊，市疾控呢也是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嗯、北京疾控呢发布了十大健康提示，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呢来说一说。
0: 对，唠叨唠叨。
1: 对，一个呢就是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的预警信息，这个呢是要注意安全啊。
0: 嗯，是的。第二呢就是刚才有提到过，外出归来一定要洗手，用肥皂或者洗手液，并且要使用流动的手正确洗手，因为从外部回来。
1: 流动手是洗水是吗？
0: 对，洗手。

0: 就是餐具呢一定要彻底的清洗消毒以后呢再使用。有一个比如说可以煮沸啊，现在大家家里很多也有洗碗机，
1: 对，
0: 是吧？我觉得在这个餐具上还是要多加留意，因为有的朋友吧就觉得说哎。

0: 裤的话，如果是质量比较有保障的防蚊裤的话，
1: 它
0: 这个还确实是可以防蚊的。
1: 哦，
0: 所以穿裤子跟穿防蚊裤也不是一种东西。
1: 对，就如果说你长期要在户外，尤其是在有草有水的地方暴露的话，还是要准备一条专门的防蚊裤。
0: 对，他说那个织纱是那个，反正那个密度是不一样的。
1: 反正是为了防蚊子准备的。
0: 哦，
1: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要及时清洁环境，然后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早睡早起，然后及时关注自我的健康监测，因为夏天可能大家容易这个吃饭的时候，万一吃了一些不新鲜的食物，会有恶心呕吐啊，出现这种身体不适的症状，要及时就医，然后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避免将疾病传染给他人。
0: 嗯，好吧，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所以说能让我亲自下厨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天的话题。
1: 嗯，
0: 同心飞扬说，能让我亲自下厨的必备条件是锅碗瓢盆各种佐料都得具备了。那我就一个人在这儿放手干吧，我不需要别人打下手。
1: 我有时候，我有时候做饭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炒锅就够了，就无论煎炒烹炸就都用那一个锅，我就感觉挺省事儿。你炖个肉啊，煎个鸡翅啊，煎个牛排啊，做个手抓饼啊，都

0: 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公交专用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您可以放心驶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

0: 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回波，但是比起上午这个时段呢，也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小了。总的来说呢，对于今天的这个晚高峰的影响没有原来考虑的那么大了。傍晚到前半夜可能还有一些分散性的这个弱的阵雨天气，到了明天的凌晨呢就基本结束了。主持人，
1: 嗯，那未来的天气发展形势是什么样的呢？
0: 从目前的这个最新的资料来看，从今天就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末，北京主要受到高空的这个比较宽广的这个高空槽的控制，多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呢目前看都不是很大，降雨呢具有间歇性，也就是说可能下的时段它是有，但是下的时段可能不会很长，就是时间持续的不是很长，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云到阴的为主的天气。那么气温呢？

0: 到速滑队主教练竞聘工作处于公示阶段，公示期2026年的8月13号开始，五个工作日。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好，这里就是我们

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就是周三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对，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角马计划，这次跟开心麻花一块儿来演出的蓄势待发的 2.0 的版本哈。
1: 是的，
0: 因为好多朋友也是在大麦上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票哈。今天看到这个顺义场呢，现在目前我们拿出来的这个票呢，剩下的票已经是不多了，你可以看一下苏宁。
1: 哦，是的，

0: 然后你尝尝看那米粒是不是软了。
1: 对，
0: 如果中间还硬的话呢，就接着熬。
1: 那你喜欢做饭吗？
0: 我不喜欢。嗯，我确实不喜欢做饭。
1: 那就看来是家里有人做饭。
0: 也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做饭这件事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没有天赋
1: 啊。我是会觉得做饭这件事是一件特别有创造性的事情。
0: 哎，那太好，那我觉得你属于喜欢做饭的。
1: 对，我属于喜欢做饭的，我就喜欢把那些菜都洗好切好的，然后把它们都码放好，然后比如说第一道菜做什么，第二套菜做什么，感觉有一种在做策划的感觉。
0: 哦，特别好哈，
1: 特别有成就感。做完之后，
0: 哎，你看 我之前看到，就是说现在，比如说从小朋友开始哈，有四项运动对于他来讲是特别好。就是我在说什么，其实做饭也是一样的。其中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攀岩。你知道攀岩对小朋友训练他的哪一方面吗？
1: 专注力吗？
0: 逻辑。
1: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0: 当然，就是你攀岩的时候，你要先扒住哪个，再扒住哪个，然后你是左手右手，左脚右脚，然后怎么样去配合，它其实是有一个逻辑。
1: 对，包括你的规划，你要走哪条线路，然后怎么上，哪个最快，哪个最慢，或者哪个最长，哪个最短。
0: 所以就是它是有逻辑的，所以这个是训练小朋友的逻辑。你知道什么是训练专注吗？哪一项运动是训练专注吗？
1: 不会是做饭吧？
0: 跳绳。运动跳绳，就是每天孩子如果是跳十到十五分钟绳的话，你会发现他就坐得住了。
1: 对，如果你不专注，他可能就绊倒了，这个得专注。
0: 对，因为他而且呢还练他的这个身体协调，
1: 对，
0: 同时呢还锻炼他的前额叶，
1: 手眼脚协调。
0: 对，
1: 那四项运动还有俩呢？
0: 还有一项啊，乒乓球。但是我其实不是特别同意小朋友很早去学一些专项的。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像羽毛球、乒乓球，因为它容易让你的单肢的那个力量比较的强。
1: 对，
0: 它可能是适合就是应该是在一定年龄以后。我觉得这个具体分教练啊，
1: 就是大家可能身体定型之后，然后再做这样的训练是会更好一些，是吧？
0: 对，还有一项对身体好的运动是游泳。因为人在那个水中当中呢，它会有那种。身心很愉悦，然后呢还有那种水的那种按摩的那种效果。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
1: 今年不是还流行说在水中走路吗？就是你不会游泳，你可以在游泳池里面走路，说这项运动也非常的燃脂。
0: 对，反正我看到的就这四项运动对于小朋友的这个训练特别的好。
1: 对，我现在看到，因为你刚刚说小学就开始做饭，我为什么很

0: 拦下我来了，但是他说看了看通知，然后让我走了。所以确实还是再提醒大家，今天和明天
1: 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可以走公交车道，放心哈。
1: 嗯，今天和明天
0: 对平时也都可以走，不下雨也可以走。
1: 对，今天明天啊，公交专用道都是向社会车辆开放的。
0: 对，还有 No Woman 问我了，苏宁会做刀削面吗？
1: 对啊。
0: 不会
1: 刀削面应该是挺难的，你想你拿那么大的一个
0: 一坨面，
1: 对，然后呢叉叉叉叉往里削，
0: 对，我能削，但是我削的就会有点厚，就你有可能这个刀削面就吃成裤带面了
1: 好吧，我们今天话题能让我亲自下厨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这首歌《住在心里的人》就是

0: 解锁通信新未来。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18点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天宁寺桥双方向，西三环的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的定慧北桥到金沟河桥北向南方向，以上呢车行缓慢。另外为您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工人体育场的北路东向西新中街路口有事故。另外呢提醒您，王府井周边呢也是车流集中，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东四南大街南段北向南，东安门大街东西双向，南河沿大街的北向南，灯市口西街东向西，教卫胡同的北向南，东单三条的西向东，台机场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个医院周边区域交通压力大，所以上午这个医院就诊周边区这个区域容易出现有车多的这种情况，也希望大家呢及时了解道路情况，做好合理出行安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艾警官的介绍。我们现在从交管局的监控也可以看到啊，远通桥这块南向北方向消防人员呢正在作业，明火应该是已经扑灭了，但是现场还是有很多的浓烟的，提醒过往的司机不要停留，因为这个浓烟其实吸入肺里面也对身体不太好。
2: 这辆车呢其实他已经意识到这个车辆可能是有些问题了，所以呢他把这辆车呢是开到了中间那个网状带的这个位置上。
1: 对对对
2: 对，所以呢车主呢马上就撤离了。那现在呢这个消防车辆呢是停

0: 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呢和我们来互动哈。
1: 嗯，是的。
0: 对，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好物推荐呢是包。
1: 是的、
0: 啊、
1: Coach 的女包非常的适宜，因为今天这个包啊有多种的款式，而且价格很便宜。因为 Coach 女包它虽然不算大奢吧，也算是轻奢了，而且也能够撑场面的一个大牌包。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说比较贵，平时可能卖个两三千甚至大几千的，但今天我们是把美国轻奢大牌的 Coach 包包的价格打到了最低599，而且呢是有很多款很多颜色可以选的。不过呢您要注意，限量福利是只有100只，售完就不补货了，所以您要现在及时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一个字包，就可以来看看它有很多种款啊，比如说像什么水桶包啊、麻将包啊，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啊，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包括气场全开的徽标的手提包，还有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可以说日常通勤、逛街、约会或者是出差旅行，什么场合您都可以选到适宜的。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出门吧，你拿一个包呢还是很方便的哈。那么在这里呢 Coach 呢大家反正我是觉得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1: 是，
0: 同时呢这些款型呢我觉得也适应不同的场景。你比如说最近啊、我就觉得很多的女生很爱那种单肩包。
1: 对，
0: 现在男生其实也是有那个单肩包，而且呢我觉得有的单肩包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琢磨琢磨，比如说那个袋子
1: 怎么背是吧，
0: 就是那个袋子啊其实平时背，比如说你本身是一个斜挎包，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把那个袋子呢收到
1: 最短，
0: 对，收到最短的话呢它其实就会成为一个小的一个
1: 胯下包，
0: 对，就是那种胯下的那种单肩包、
1: 腋下包
0: 啊，对，腋下包，或者对，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用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我觉得特别推荐的就是 tote 包，
1: 嗯，
0: 非常好用，大家夸夸夸往里塞就
1: 很能装。
0: 对
1: 对、就什么口红啊，包括下雨天你折叠伞、手机、钥匙都可以装在里面。
0: 对，那最近呢也是非常流行这种水桶包哈。
1: 对，
0: 出去的时候呢我觉得哎背一个水桶包会显得很特别，
1: 很可爱。
0: 对啊、所以这几款包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还有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字儿包，来看看 Coach 女包599起。
1: 对，
0: 今天呢应该是有几款，
1: 九款包、
0: 啊、
1: 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而且呢每款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所以无论是您自己留着用，或者是送人送朋友，比如最近有过生日的朋友啊，
0: 七夕嘛、
1: 对，然后哦七夕啊，七夕那就送男朋友和女朋友了都可以选，
0: 也是朋友啊。
1: 对，
0: 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字儿包，看看我们的 Coach 女包599起。
1: 嗯，是的。
0: 另外呢大家呢也可以，如果喜欢海水珍珠的哈，
1: 嗯，
0: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珍珠，看看我们的主持人佳佳到广东湛江来溯源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啊，为大家溯源、对，可以预约一下。那么群内下单呢可以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因为整个的价格呢也是从
1: 就199
0: 一直到上万的高货都有、
1: 对，您要想买比如说平时佩戴的或者是我收藏的都有，您都可以到里面看一下，在公众号回复珍珠就可以看到佳佳的珍珠溯源直播了。
0: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能城资讯。
2: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0: 为大家来推荐一位来自他俩能城平台的新注册的用户江。

0: 至今未婚，目前呢住在朝阳区，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1: 嗯，江西的性格呢非常的开朗，而且呢待人真诚，工作勤奋努力，日常呢还会做家务，平时周末呢喜欢到外面去散步啊，还有阅读。阅读的内容呢包括地理、历史、科技，还有人物传记，也非常喜欢看电影和舞台剧。
0: 嗯，那江西呢也是有个明确的想法，他希望能一年内成家，并且希望对方有生孩子的意愿
1: 啊。
0: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他也希望对方年龄呢比自己小一点，情绪稳定，待人真诚专一，生活作息规律，愿彼此能够包容沟通，携手踏实的经营生活，共度往后的生活。如果您觉得跟江西有缘分呢，就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当然了，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1: 好的，我们今天话题呢说一说能让我亲自下厨的必备条件。您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来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用户0203的朋友说，丰台这边的雨啊早就不下了，但是湿乎乎的不舒服。确实到了下午的时候哈，大家有的时候会感到这个一下子有点蒸的那种感觉了。
0: 对，是的。然后好友小白龙说了，能让我亲自下厨的必备条件，只要有时间。

0: 给自己做饭，就是我觉得这个就不光自己有口福，我觉得身边人都有口福。如果有跟您一块儿的朋友，是不是也经常能去您家里打打牙祭呀，吃点好吃的呀？
1: 那苏宁，你平时能够让你亲自下厨的条件是什么？
0: 有时间。我其实属于就是有时间我就比较愿意下厨。
1: 你属于就是做饭一下做半天的那种是吗？
0: 不是，就是因为我可能需要一个整的时间去比如说买菜呀、切菜，因为对于我来说做饭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就要腾出专门的时间，就我做饭不是为了糊口，所以可能就会对这个时间要求的比较多一些。
1: 真好、我其实看到现在有些超市哈、然后呢到了比如说五六点钟的时候、
0: 会有打折的菜、
1: 是
0: 这意思吗？
1: 我觉得你特别棒，就是一看就是居家过日子，你知道吗？我其实就是很爱去超市欣赏别人去买菜、欣赏别人，因为我自己不做、因为我如果要自己做的话，你去买那个菜就很多嘛，然后也吃不了，就浪费了。然后呢，我就看有的人家比如说挑一点，就是那叫什么呀？哎，那叫什么呀？就是跟那个绿叶似的，做西餐一定要有的，摆那么两个，那叫什么香？叫什么？
0: 你这么一说，我也突然想起来了，
1: 就是那个调料，
0: 那个调味料，
1: 就调味料。然后他人就是人家那个超市专门就是有卖那种一人份的，不是欧芹，就是他那是个调料，叫什么？哦，对，迷迭香。
0: 哦，迷迭香。
1: 我一看雨佩就做饭，我跟你说吧，真的是
0: 雨佩爱做西餐。
1: 我一说这个，他就知道是迷迭香。
0: 雨佩家都有披萨烤炉。
1: 就是那个迷迭香，我一看买迷迭香，哇，好高级啊！就那种感觉，
0: 估计晚上不做牛排就要做羊排。
1: 对，我觉得就一下子我就特别觉得特别有生活哈、而且人就买那么一点儿，一看就是做一顿、就吃一顿，一人份、两人份的那种。
0: 对
1: 啊、所以我很欣赏买菜。你要是说那个到超市一买一堆的那种吧，我倒也来不了。
0: 所以你其实会就是看大家然后买菜，然后去分析他晚上要吃什么。
1: 而且你看买菜的人真正会做饭的，他是挑挑拣拣，他不是说扒楞来扒楞去，而是说哎，我这个菜买一点，那个菜买一点，是那种
0: 就有明确的目标，我今天晚上做什么我就买什么。
1: 对对对，就很有意思的那种感觉。
0: 我现在有时候买菜吧，就是属于去菜市场，我喜欢去菜市场买菜，然后一次买一周的菜，就有什么蔬菜呀、根茎类的呀、叶菜的呀，什么都搭配着点
1: 啊。
0: 然后回家之后呢，比如今天要做饭，我就打开冰箱，随机选择两种菜，然后给它搭配起来，然后是荤的做一个，素的做一个。我其实跟刚才那位朋友小白龙一样，我就是哪怕自己一个人做饭，我也是一荤一素一主食。
1: 哦，哎呦，真好！我是必须得有稀的，就是必须得有点
0: 有汤是吗？
1: 对，哪怕是我自己沏的汤
0: 啊、
1: 也可以。
0: 你跟我另外一个朋友特别像，就他也属于特别爱喝汤。
1: 对，
0: 我以前就是每次就炖汤啊，他为了让我炖汤能多炖一点，甚至给我们家送过一口就是特别大的砂锅
1: 啊，
0: 他就是为了让我给他多炖一点汤喝
1: 啊，
0: 就是肉可以不吃，一定要喝汤。
1: 我到外面就是比如说点汤的时候，他说哎，那个排骨可以不要了啊，然后这个可以不要，然后呢就多裹点汤就可以了。
0: 那你是南方味
1: 哦？是吗？
0: 广东人不就爱喝汤吗？
1: 我粥也行，我粥也行、我其实爱就是我自己要如果做汤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0: 里拉。
1: 哦，好吧，哎，那您下厨的这个必备条件是什么哈？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18:1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18:17，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正在处置，双向车辆通行受影响，后车请您注意绕行。西部环路方面呢，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天宁寺桥双方向，西三环的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的定慧北桥到金沟河桥北向南。以上西部环路呢是车行缓慢。再次提示您，今天和明天两天的全天公交专用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您可以放心驶入。我们现在看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的这个事故车辆应该是现场已经处理完毕了，那消防车即将开走，路面呢也是正在恢复通行当中，请您耐心小心驾驶。
2: 这里是一路

0: 因为刚才是断路处理，现在呢这个路已经开始通行了，车辆已经缓慢的正在通过这个路口了，应该再过一会儿这个路段就能够通畅了。
1: 对，3527的朋友，迷迭香、一股清流、法香、薄荷叶，好吧，我觉得下次我觉得咱们可以做一个猜一猜的游戏，
0: 做一个猜一猜香料的游戏。
1: 对，我觉得我这形容的有点是太抽象了，这种。
0: 你知道你形容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在那个蛋糕上放的那种，应该叫清香木。就是很多蛋糕点缀的时候喜欢放那种，就是一个绿色的小叶子一朵一朵的那种。
1: 哦，
0: 嗯，就是我想到了那个，都没想到迷迭香这三个字儿。
1: 反正我自己要如果煎牛排

0: 有长条的那种。还有他们家做的最绝的是，我觉得我没想到他们家那个做的最绝，就是菜花。
1: 菜花也可以酱
0: 菜，泡
1: 菜
0: 花，泡菜花不是酱菜，是泡菜花。
1: 嗯，
0: 泡出来那个菜花味道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你感觉那个黄瓜泡完了以后没有那么丰富，姜也没有那么丰富，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就挺重的了。
1: 对，
0: 但是菜花泡完了以后就真的是
1: 让你有种意外之喜。
0: 对，而且那黄瓜稍微有点辣，
1: 嗯，
0: 你就觉得那个菜花那个辣呢刚刚好，配那个白粥吸溜吸溜的，关键是那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1: 你是在看他吃播是吗？还是在下单了已经？
0: 我已经到家了。
1: 嗯，
0: 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就熬了点粥。
1: 哦，
0: 我就直接吃这个，还非常减。你觉得减肥吗？这碳水是不是有点高啊？
1: 这个对对，含糖量升糖会有点快，
0: 尤其是晚上是吧？
1: 对，
0: 但我还好吧。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觉得，尤其是那个黄瓜，它是黄瓜是咔哧，然后砰，就是那个爆
1: 汁。爆
0: 汁，然后呢，你要是吃那个菜花，就是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
1: 然后那小小碎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1: 你这会儿应该做一个那个 ASMR 那个直播，然后把那个话筒对着你的咔哧咔哧那个声音。非常的助眠，很多人听那个睡觉呢，
0: 太厉害了。我其实关注的吃播还好，就是做饭的吧，反正这个泡菜这个，我觉得复购了以后我觉得比之前的那个要好吃。
1: 哦，
0: 之前那个我觉得吧，它酸的好像有点倒牙。
1: 嗯，我
0: 是吧，你怕倒牙是吧？
1: 我还行，因为我山西人嘛，能吃酸。
0: 哦，
1: 但是我主要是怕辣。
0: 哦，它稍微有一点点辣。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人永远是在小河里，永远是在河里做饭。
1: 哦，
0: 他之前的就很多年前的那个视频哈，
1: 对，
0: 他是说话的，后来中间有一段他不说话了，
1: 就纯做饭，
0: 纯做饭。
1: 嗯，
0: 然后呢，最后他一到呢，一定是在一个特别大的巨型的杯子里，然后呢，把一些水果什么西瓜啊什么唰唰往里搁，给他捣碎。

0: 那个点那个炕，别
1: 点炕，
0: 热炕嘛，然后他就有、
1: 啊、
0: 旁边就是两个灶、
1: 啊、
0: 然后呢人家不管做什么菜多大的锅弄完了以后呢、嗯、都得擦一下锅边儿，
1: 收拾干净，
0: 哎，把那个盖儿啊什么的，人家就是擦的，就是那个做的时候往里倒完东西以后盖上盖儿以后咵就顺手就擦一下，
1: 对，
0: 就你感觉做就做东西特别特别的干净。
1: 你要说我还真是，我是属于那种我顺手做饭我就顺手收拾了，我就希望我做完的
0: 碗是，
1: 对，我希望我做完的灶台上是干干净净的，除了大家吃完饭的碗什么都没有了。
0: 对，而且人家比如说一家三四口人吃饭吧、
1: 嗯、
0: 但是呢都做巨多，就是一大盆、
1: 哦、
0: 做两大盆饭，就是两大盆菜往那一摆就行了，
1: 大锅饭非常的有视觉冲击力，
0: 对，就往那大啃去吧吃去吧，就那种感觉。
1: 有对、啊、有没有朋友说自己不会做饭但是喜欢看做饭的这个视频或者视频直播的呀，也跟我们聊一聊哈。今天跟你聊的话题是能让我亲自下厨的必备条件，好友美丽心情就说了，必备条件必须就是没有人捣乱、
0: 哦、
1: 然后呢我自己收拾，因为别人干活看不上，所以感觉也是有点累呀、啊有时候还是得分担一下。你看我们家属于我做饭、
0: 嗯、
1: 我们家那口子洗锅、
0: 哦、
1: 就是做饭不洗锅，洗锅不做饭，两个人一定要分工开来，这样呢会更好一些。
0: 这属于就是他算给你打下手吗？
1: 他不算，对，不用他打下手、
0: 哦、
1: 就他只需要做完饭之后吃完饭他洗锅，我负责前半程他负责后半程、
0: 哦、
1: 前半程不需要他参与，后半程不需要我参与好友思南不知伟说，你看看听饿了。我们还有好友丢丢的小幸福呢，今天晚上简直是给大家来报菜名了、
0: 哦、
1: 做的什么新疆面馅饼、猪肉饼，还有千张，还有油炸饼、葱花饼、大馒头，什么青团粽子他都做，就无论是什么热菜凉菜、嗯

0: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2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小爱警官。小爱警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首先提大家的，目前在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南侧南向北方向最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目前民警到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后车通行多加留意。现在西部地区整体这个交通路况呢是在逐渐好转。那么东部地区呢，今天比较突出呢就是在东五环路段，现在呢远通桥区南向北方向这个事故现场事故车辆正在做最后的处理，所以目前呢是在小交亭桥区南向北方向也是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注意听从现场民警的指示。

0: 开始吃晚饭了吗？今天跟您聊一聊
1: 先做饭啊，
0: 对，做饭的事儿，能让您亲自下厨的必备条件是什么？
1: 哎，对，哎，苏宁，你是发了，这是你自己做的蛋糕吗？
0: 我自己做的蛋糕，
1: 蝴蝶蛋糕是吗？
0: 对，我本来想翻一翻最近做的那个菜，后来发现最近好像没有做什么饭，但是做甜品了，做了几个生日蛋糕。那段时间寄养啊，我在朋友圈发最近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们接蛋糕订单。
1: 哎，你别说，你真的这个，我还真是没见过这种蝴蝶形状的。蛋糕、
0: 就是、对，虽然说就是看起来有点
1: 水果蛋糕
0: 不那么精致，水果奶油蛋糕、
1: 啊、
0: 对，而且我发现自己做的蛋糕真的很好吃，就是自己做了蛋糕之后我才发现外面很多就是号称自己是动物奶油的蛋糕，我觉得都不是纯动物奶油
1: 啊，
0: 因为自己做的纯动物奶油的那个味道不一样，跟他们外头做的，我觉得他们那个多少可能也夹杂一些什么马斯卡彭啊，或者会夹一些植物奶油，可能是为了稳定性，就为了它那个能放的时间更长一些。纯动物奶油真的很容易化，你看我这个蝴蝶这个蛋糕，它就特别容易化。
1: 哦，
0: 就如果你不定型好的话，可能从你做好，然后到拎到饭店要准备吃饭的时候，造型已经毁掉了。
1: 因为在家里也做过蛋糕，但是有的时候做的蛋糕就失败了，就不成型。
0: 那就是因为你第一是奶油可能没有打发到位，第二就是你做完之后就打完那个底奶油之后要进冰箱里冻一会儿，然后拿出来再裱花，再放水果，再装饰。
1: 我觉得你能做出这样花挺好的。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做那个蛋糕能做出层次来就不错了，
0: 是
1: 对吧，一层一层的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有没有最近过生日的朋友接订单啊？
1: 要接订单哈，挺好。
0: 怎么接呢？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儿包。开个玩笑啊，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 Coach 的包包啊，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特别好，是最低只要599，九款包您可以都选一下，而且呢是七夕大促，您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每款只有100只，您可以赶紧登录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包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Coach 的特别好看的包包。
1: 对啊，Coach 的包599起，然后您有9款哈，女包啊，女包、对，大家呢也可以送朋友，挺好的。您直接呢就或者送自己啊，您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 ，Coach 的包啊。
0: 是的，好友问我说：“您这蛋糕放糖了吗？”放，就打奶油的时候还是放了一些糖的。然后我还喜欢放一些那个抹茶粉，或者放一些那个茉莉。
1: 对，抹茶在自己家做的还是挺用。
0: 对，还可以放一些茉莉花茶粉，那个奶油就会多一些清香味儿。
1: 好，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做饭哈，有的时候呢，您是否觉得自己做的菜没有外面做的菜好吃？是火候不对呢，还是刀工不对呢，还是这个步骤有问题呢？哎，我们来听一听究竟是
0: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做的菜难吃？很多人以为自己做饭跟饭店大厨之间差的是一口20000块的猛火灶，但实际上90%的失败跟厨艺和设备无关，全毁在开火后的前10分钟。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你平时在厨房里到底干了多少离谱的操作？咱们就拿切肉来说吧。无数人拿到一块肉就像李逵拿着板斧，不管3721按在案板上就是一顿乱剁，结果呢炒出来的肉丝干柴难嚼，吃一口能在牙缝里卡3天，抠都抠不出来。记住祖传口诀，横切牛羊，竖切猪。切牛肉需要先看清肉的纹理，下刀时与纹理垂直，切断其粗壮的肌肉纤维，这样烹饪出的牛肉才容易咀嚼。而猪肉的肉质相对较嫩，更适合顺着纹理切，这样在高温翻炒时肉丝不易断碎，成菜不仅美观，口感也更有韧性。切对了就万事大吉了吗？错，炒肉丝时千万不要直接下锅，如果把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生肉直接下入高温热油中，肉块表面的水分会瞬间大量流失，在高温的刺激下肌肉纤维会迅速收缩绷紧，导致炒出来的肉口感干硬发柴，完全失去原本的鲜嫩。因此肉类下锅前必须做好上浆处理，先加少许生抽赋予底味，再分次加入葱姜水让肉质吸饱水分，接着抓入适量淀粉，最后拌入少许食用油锁住水分，经过这样处理的肉下锅后水分不易流失，炒出来自然外滑里嫩。说到肉，咱们还得聊聊炖排骨，这绝对是厨房翻车的重灾区。炖排骨焯水时切记直接使用开水，排骨内部含有较多的血水和腥味物质，如果直接投入滚烫的开水中，表面的蛋白质遇高热会瞬间凝固收缩，导致内部的血水被彻底封死，这样不仅起不到去腥的作用，反而会将腥味全闷在肉里。请记住，炖排骨焯水必须冷水下锅，要让排骨和冷水一起慢慢升温，将内部的杂质和血沫子逐渐逼出来，这才是去腥的灵魂操作。荤菜说完了，咱们再来说说素菜。炒青菜看似简单，但99%的人都会把它做成水煮菜，听句劝，炒青菜别带水直接下锅。饭店里的青菜为什么翠绿且爽脆？因为人家要么是提前在加了盐和油的开水中秒焯了一下让它断生保色，要么就是把青菜的水分彻底甩干，等锅烧的冒青烟时大火爆炒，让青菜在极短时间内受热脱水迅速出锅。你那样慢条斯理的在锅里扒拉，那不叫炒菜，那叫给青菜洗热水澡。食材处理好了，咱们再说说炝锅的事。绝大多数人炒菜冷油一倒，葱姜蒜干辣椒坐等爆香，结果永远是同一个结局，

0: 蒜末炸糊，发黑发苦，姜片葱段还丝丝硬邦邦，香味半点没逼出来。这就跟做人做事一个道理，不懂循序渐进，只会全盘翻车。葱姜蒜的成熟速度完全不一样，蒜末是急性子，十几秒就能出香炸透，姜片是慢性子，需要低温慢熬才能激发出新香。一锅乱炖，要么料头糊，苦毁整道菜，要么香味锁死在食材里，白瞎了所有食材。正确操作是先下姜片，小火慢煸，煸出浓郁香味，再放葱段、干辣椒，最后关火降温下蒜末，层层递进爆香，每一味调料的香味都能彻底释放，炒菜香味直接翻倍。最后再说一个有难度的环节，煎鱼。煎鱼绝对不要带水直接下锅，鱼皮表面全是水分，扔进热油里，水油不相容，必然会炸锅。下锅前一定要拿厨房纸把鱼里里外外的水分彻底吸干，接着把锅烧热，拿块生姜把锅底擦一遍，这能给锅上一层物理防粘膜。然后热锅凉油，顺着锅边把鱼轻轻滑进去，别急着翻动它，等到底面煎得金黄酥脆了，再轻轻一推，整张鱼皮就能完美无缺。说到底，做菜就是一门极其严谨的物理和化学课，掌握食材的特性与规律，它就回馈你绝佳的美味。
1: 对，嬷嬷说了
2: 速成吗？
1: 说听着都好，一学就废，一听全会，一学就废啊！
2: 啊，
1: 我教大家一个小招吧，就我觉得还挺实用，也挺好用的，就能让你的炒菜味道提升一个 level 的，就是你先呛花椒油。我以前做菜不放花椒，就只放葱姜蒜，
2: 嗯，
1: 但是我后来跟我朋友学了这招，就是你把那个花椒先在油里面过一下，然后把那你如果挑的话，你先后期挑麻烦，你就过完之后呢，把那个花椒粒再挑出来。如果你不嫌麻烦，你就直接花椒油，然后直接炒菜，花椒油炒菜的那个味道就会香一个层次
2: 哦。
1: 所以我们家现在就特别会花椒，任何菜一定要先花椒油过一下，
2: 等于先炸一下那个花椒那个香味出来。
1: 对，就包括凉菜拌馅也是，你先弄个花椒油拌进去就香了。
2: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什么炸花椒啊，然后呢包括刚才说的那个葱姜蒜啊，
1: 对
2: 我来讲这已经是很高很高的
1: 繁琐了是吗？
2: 对很高很高的阶位了。
1: 没关系，你可以在那个超市看大家买花椒，看大家买菜。
2: 我现在就还停留在就是最简单的食材和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1: 熬粥，
2: 然后能够让它能够露出就是

0: 后呢就或者焯一下，撒上一点这个盐什么就可以吃了。
1: 你这属于健康，
0: 不需要那么
1: 健康养生。
0: 对，其实你比如说什么牛排啊，那种也就这样了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对吧？
1: 就是怎么着，牛排也水煮一下，然后放点盐。
0: 水煮牛排就算了，水煮牛排就算了。但是其实牛排也是，就是你也得把那个血水给它压出来嘛。
1: 对，
0: 刚才说的那个鱼，你要把那个水给压出来，其实也是一样的。
1: 万变不离其宗。
0: 对，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做那个清蒸鱼，我觉得重要的就是那个最后唰浇的那一下，那个香不香？
1: 喷一下热油。
0: 对，人家蒸的那个，反正那鱼嘛，蒸的都是一样的嘛，差不多是吧？啊，
1: 所以就是有时候为什么说有的人就是同样的步骤做出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呢？还是里面会有一些小的一些讲究。
0: 是的，
1: 如果您爱做饭的话，可以就多琢磨琢磨。还有魔猴，你看发了一个跟我 PK 的甜点，这是讨你欢喜吗？它这应该外表是一个桃，然后中间放了奶油，好像还有草莓，这就人家这属于下午茶了，都是就很精致。这轮怕你赢了哈，胜在精致。
0: 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那样的一个甜点，
1: 对，这一看就是自己做的。我觉得这要是放那个店里头，估计卖不出去啊。下面好像还铺了层吐司呢。
0: 哦，
1: 你看维生素、蛋白质、碳水都有了，
0: 就是把一蛋糕做的也是非常的有营养哈。
1: 是啊，做成一顿减脂餐。
0: 哎呀，我觉得真的就是在下雨，就是下雨天，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做做饭，家里一下就会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1: 挺好的。
0: 嗯，
1: 就尤其现在可能雨停了，就如果地方还下着雨的话，你在家里，刚刚有朋友提到说烫点火锅。
0: 啊，我觉得哎呀，真是好吧。
1: 怎么样吧？决定晚上吃火锅了是吗？
0: 等雨停下。

0: 向南，东四环的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东五环的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另外呢，再次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今天和明天全天公交专用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您可以放心驶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0: 下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优惠购票，还能带上亲戚朋友一起去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杨洋呢饰演的是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的是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和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说的是胡同里呀，有一个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呢，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呢，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根本收不住，笑点也根本多到停不下来。所以也期待我们一起去。现在呢，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您可以选一个离您近的或者是合适的时间点。现在登录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
1: 对，现在呢，那顺义站是我们其实是这一轮的第一场、
0: 首演。
1: 对，首演呢是在顺义，是在顺义大剧院。

0: 碗儿，还有福袋儿、香菇，这一看就是关东煮。
1: 嗯，哎呀，今天我觉得就是从今天早上大家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紧张，就是要下雨，就是
0: 对
1: 不知道这个早高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对，
1: 那到现在呢，我觉得整个这个晚高峰还是非常的平稳的哈。我觉得也是在所有的朋友的这么配合下，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呢，我觉得咱们也是平安度过了这次的这个疫情、
0: 对，大家也很听话，然后相关部门呢也很给力，
1: 非常人性化的这个管理措施哈。
0: 嗯，
1: 所以呢。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路面情况。目前地安门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景山东街南向北，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的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来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京广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环铁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联络线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国贸桥到远通桥的西向东，蒲黄榆路南段北向南，蔡胡营南路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段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四项橙色预警，丰台大兴等七区发布区域暴雨红色预警，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在12号凌晨到夜间。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风险；其余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风险。中心城区存在积水内涝，高风险，橙色风险。西部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级别。北部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级别，请大家注意防范。市气象台也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下午到13号的白天，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当前也正值暴雨橙色预警当中，提示司机朋友们，8月12号、13号全天，我市公交车专用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弱的降雨为主，夜间最低气温23度上下。那么明天白天呢，云量较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0度左右。预计呢，这种分散性雷阵雨呢，可以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基本结束，最低气温22度上下。明天白天呢，湿度比较大，最小相对湿度60%，所以那个户外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在防雨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魏工，我们现在

0: 况呢，就是说可能持续的时间都不会很长，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量都不会很大，只有极个别的点上的量可能稍微明显一些。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到23度，同样是跟明天差不多。这几天的白天的湿度都非常的大，所以虽然气温不高，但是感觉比较闷热。大家在注意防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老人和孩子。最后还是要提示一点啊，汛期多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前期降雨比较频繁，朋友们要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嗯，不客气，再见。
2: 楼市动态实时更新，购房难。

0: 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0: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来到我们的时光聚会啊！我是王哥。这今天星期三，我们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这个溢价率重现之后的北京楼市，欢迎各位伙伴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当中啊！那大家呢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可以这个来提问哈。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拿不准的疑问都可以来提问，拿不准的地段、户型、开发商，拿不准的价格、楼层，拿不准的出手入手时机都可以来提问哈。这发不出来您可以勾选一下悄悄话，一会儿让王家和接鹏给大家来逐一来解答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嘉业房谈工作室的王家，欢迎王家。
1: 王哥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业房谈的王家，很高兴啊周三的晚跟他聊聊天，聊聊这个房子的话题。我看刚才王哥特别高兴，看来八点这个暴雨结束之后，大家回家都麻得痛快了哈。
0: 所有人的这个心里松了一口气嘛哈，安全是第一位的嘛。
1: 是，而且这个下雨也挺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凉快多了。
0: 是啊，
1: 前两天上周真的特别热，而且特别闷，是吧？
0: 嗯，对。
1: 所以这个咱中国人讲究这个节气，真的我觉得
0: 一立秋之后
1: 太神奇了，
0: 立刻就。

是尽量给您安排一个业务员，到让您到那儿不用说跟人家似的拿个小凳儿门口发号，就跟吃饭排队似的等着。咱进去呢，就哪怕那业务员一人带俩带仨客户，就至少能保证您能听，对吧？

0: 涨的时候，这个利率能越低越好。
1: 杰鹏心中永远的痛。
0: 对，
1: 那个我先进一段咱们的资讯，咱把这个聚会灵感百秒资讯走完之后，我来讲一讲今天出咱土拍的消息，
2: 好
1: 吗？
2: 好，
1: 或者是王家有什么补充也行
2: 啊。一会儿你先来资讯吧。
1: 啊，行，好嘞。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不用去海边，家门口就能玩沙滩。北京通州西集镇潮白河畔白沙滩正式免费对外开放。20亩绵软细腻的沙滩，把潮白河沿岸打造成为了人们消暑遛娃、休闲放松的热门打卡地。8月8号晚将持续整整15天的潮饮嘉年华2026大都潮饮节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精彩启幕。这场以潮饮大都、跃动华夏为主题的夏日盛会，创新采用北京主场加15城联动分场的模式，联动全国16座城市，融合各地地域特色与人文风情，打造集潮饮文化、品牌展示、美食体验、非遗展演、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大型嘉年华。以上资讯来自京津冀之声北京发布等媒体平台。

0: 说的好像刚需和人家那个豪宅和改善能定制一样。
1: 而且昨天晚上我还跟这个开发商的这个第三方的施工单位的人聊聊，他说呀，他这个门口的影幕贴皮那个东西，肯定比不了十万加那个东西的这个材质，包括这个成本。但是呢，摸起来啊，这个跟那个区别不是那么大，但是成本便宜太多了。就是，但是你看的话不摸啊，就是一摸，其实，你要仔细摸能摸出来，但是像咱们老百姓摸不出来。但你要看的话，跟十万加那个东西，包括那些跟东西比的话，区别根本连有都没有。
0: 是吗？
1: 对，但是成本下的太多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现在市场啊，这个太卷了，真的建议大家呢，您就算不买的话，多看看，连这个三四百万的未来的新房，您家的风格，包括您家的颜色，包括您家的格局，都有可能。

0: 我举个特别简单例子，我最近正在搬家呢，我发现我3-4年前买的房子入户那地儿有门槛。
1: 什么门槛？
0: 就是入户门的门槛
1: 啊，真有个门槛子。
0: 对，有个门槛子、啊、有个门槛子的话呢，你要搬东西多了，你拿一小推车进门的时候
1: 叮叮当当的来，
0: 就是咯噔咯噔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你就得搬一下，要不然东西就掉了、
1: 嗯、
0: 但现在的所有房子甭管卖多少钱的啊，就是新房啊，咱说新房，如果这个房有门槛的话，咱都得嫌弃它。
1: 哎，还真是，就上次给我们介绍拍视频的那个超级大豪宅
0: 啊，
1: 看了那么多户型，真一个门槛没有。真没有、
0: 你看王哥，你看你真别感慨，不大豪宅这样，
1: 我忽然想起来
0: 3-4版的房也一样，
1: 真没有，
0: 对吧？没有门槛吧、
1: 哦？现在是没有门槛了，
0: 对呀、啊。所以呀、啊，这个你这有没有门槛，确实对你来看方便太多了。
1: 就你不说吧，没有留意到。但你一提吧，你想起来，你真的没有那么磕磕绊绊的那一个动作。
0: 包括现在入户的单元门，我再说一标配，你拿人脸一刷，啪，门就自动开了。但是几年前的呢，你刷脸一下呢，它你得手动再开，
1: 还得再拽。
0: 对、
1: 啊、
0: 对，再拽。所以啊，就现在的房跟以前的房子好太多了。但是并不代表您买这二手房不能买。我还那句话，新房咱看的是品质，咱二手房咱图的是性价比，看地段。咱两二手房的成交量最近也不错，而且我相信上周出这公积金的这个政策，包括这个非京籍5年之内二改一的事儿，对于这个城里的二手房的帮助作用要比这个新房的帮助作用还要大。因为新房现在基本上都是5-6、7版的房子，公积金省这点钱对他们来看起到促进作用有，但是并没有像二手房这种。

不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

0: 一张票根为你想想赏。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重磅福利，凭票根享近300家品牌优惠，文博门票、图书85折，电影低至40元，运动8折，老字号低至8折，票根别扔，它比你想的更值钱。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解锁全部福利。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

0: 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谈天说地聊房产，刚需置换不犯难，地段格局帮您看心安。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有些那天有一个朋友 diss 我，我觉得 diss 我挺对的。
1: diss 你什么了？
0: 他说王佳呀，这个、石头的时候，你老说去建材市场买最便宜的不对，为什么呢？现在对于这些房子，不光要干净，要好看，要有眼缘，而且环保包括节能也特别重要，所以就得按照自己的住的标准重新装，然后再卖。
1: 又是额外一笔投入嘛？
0: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现在我包括我昨天的时候还听一个中介带着他的客户去看二手房说呢，你看这五层这个人，他光检测这个甲醛就花了2000多，人家特别讲究啊，这不像咱们似的，一般都凑合等等的。那个电梯里我听见的嘛，然后那个客户说对，这没这挺好。
1: 就大家在聊哈。
0: 对，在聊，所以我觉得卖这种房子的话，屋里您规置的干干净净的，让人拎包入住。我觉得因为买这房子都着急住，省租房了嘛，所以这还挺重要的。
1: 好，哼哼唧唧问太阳宫的陈元139的怎么样，能买吗？户型怎么样？
2: 是这样啊，他那个楼盘名字叫陈元139、
1: 哦、
2: 因为他一共有139户、
1: 哦、不好意思，
2: 一小区就139户。是这样的啊，就是这小区就基本上啊就俩面积段，一个270平米的，一个370平米的，各差100平米。然后这个户型的差异略有不同，比如说370多平米的有边厅的，有中厅的，就是它户型不太一样。但是我说呢可以买，为什么？因为整个太阳宫板块后面没有工地了，就意味着它是最后的工地，它在最后的工地的基础上，它是按四代宅的标准来做的户型设计以及小区整体的这个规划跟建材。这个东西后面只要是没了，它就永远是最高级的那个。如果说您就特别喜欢这个板块，在这板块买一套传世的房子，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所以我觉得就它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因为在这个小区域内就它最好。那您要是喜欢，那有钱的买您乐意，对吧？该买买呗，没问题。
0: 这个房子在北三环太阳宫啊，这个凯德茂对面啊，我相信很多开车啊或者附近的街里街坊都看这个房子了。是一个媲美，号称媲美万柳顺的一个大豪宅，就139套房，而且户型全是大户型，
1: 能媲美吗？
0: 我觉得比万柳书院的户型啊产品要比那时候要先进。

0: 百万吧，这是三个档。如果说您这预算还可以再往上追加更高的话，说句实在话，我都不带犹豫的，我直接看那区域的新盘金茂满域。但是呢，因为您要两居，人家起步116平，我不知道是三居您不想要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从低到高就这些选择吧，供您参考。
1: 很详细啊。
2: 对，现在这种两居东半二层特便宜，300-400就能下来，望京也能下来啊，您多比较比较吧。
1: 哦，望京也能下来。
2: 对，300-400万的两居都能下来了。
1: 行，匿名说，虽说可以多贷款了，必定有利息哈，你觉得？如果交全款的话，选择哪种更合适？
2: 那这个看你怎么想了。
0: 就是交全款现在。

不过他这个条件呢，应该就东小口的新盘，我觉得可以，因为第一，东小口那片的房子呢，它离海淀近，就是离海淀近，人海淀是一个价，您再怎么的，您没有海淀那价您便宜，对吧？那海淀又不是全都是大改善人群，人家还有刚需置业，对吧？那他刚需置业发现本区买不起了，怎么办呢？溜溜达达的到您东小口看看您这边房子来，您这边房子呢，既有品质，又是次贷好房子，使用率也高，占便宜。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情况，您那么置换什么毛病没有，挺好的。然后但是现在的情况有问题的在哪儿呢？在于青黄不接，前面的0001，现在的这龙悦海旭，人家开盘基本上一把青了，现在没啥房了，不好挑。然后后边的0002

0: 也，而且现在人家那房子也没说完全说就按这价卖，等等吧。
1: 好，那个刚刚我们收到了一个回复，刚才那听众2020不是问说昨天中奖的那个怎么办吗哈，我们刚刚跟工作人员取得一下联系哈，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免门票的，我们的奖品呢是大家到线下去领取，找到任意一个工作人员讲清楚这情况，跟他报您的中奖手机号就可以兑换礼品了啊。我们已经把所有中奖手机号报给了工作人员，只要您报的手机号跟中奖手机号能对得上就可以给您发奖，线下自己直接领取，去线下领取的时候看展是免费不要门票的啊，就给您回复完毕了。然后王超问哈，衙门口回迁房衙府居员刚拿到房本，现在出手好吗还是再等等啊？
0: 35000左右的价格吧，这事看您，就是反正我觉得呢，您要是卖了就拿这钱您有地儿用，你应该卖卖，要不然您收租好像也未尝不可，因为它确实卖不了多少钱，然后这事儿呢供您参考。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看您那活道什么的到底有多远，要是离得远呢我可能会犹豫犹豫，要是离特别近出来也就出了不心疼，因为毕竟周边有不太好的这个不利因素嘛，对吧，这事儿看您。
2: 嗯，这个这地儿啊我建议啊，这个看您住不住了，看您楼层好坏了，但是如果您现在今天苹果园还拍了一个好房子呢，所以未来的房子肯定越住越好，而且房子肯定越来越高级，所以如果说您打算改善的话卖，如果不打算改善的话楼层好的话蹦蹦也行啊，最近这种房子二手房比较好卖。
1: 匿名问，同样地理位置南北通透和双阳的房子你们会怎么选啊？
2: 这个朋友啊他一般说的什么呢，就是像二手房啊，两梯四户，有纯朝南的这种户型，有把边那种南北通透的刀瓣户型。这么跟您说吧，这个得看同样的房源的话得看您的房源楼层和具体的这个位置，但是呢据我观察啊，南北通透的房子老人买的比较多穿堂风，但是年轻人呢喜欢阳光的买纯朝南的，而且纯朝南的房子呢空间利用格局呢会更好一些。

0: 道。路况信息。
1: 东五环小郊亭桥到远通桥南向北车行缓慢，京通快速建亭桥北的出京方向拥堵，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有事故，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车行缓慢，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还有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5858。
1: 明天呢，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5: 空置型北京玉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全新坦克30019.98万起，订车享最高3.3万购车权益，国企门店靠谱放心。详询长城坦克北京博瑞祥城店零幺零六七六幺六零八八。

0: 10:58，飞机平稳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现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飞机接风洗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乘坐这趟航班的蒙古国旅客涛克激动地说
1: ：“I'm really happy to。
2: 我在中国旅行了大概10天，回国途中需要在北京转机，所以我选择了这趟航班。我非常开心能成为 C919 直飞国际航线的首批乘客之一，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出发了。以后如果能遇上合适的航班，我也会选择 C919 飞机。
0: 经常往返中蒙两国的中国旅客张先生也专程来乘坐这趟航班。
3: 前一段时间。

0: 技性优势，对市场推广的参考价值更高，为后续拓展同类型的东南亚、中亚航线提供性能背书。
1: 开场就有量。好，那关注完 C919 的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我们接下来说这个话题呢，也是商业的话题啊。
2: 对，
1: 我们看到昨天啊，知名的主播董宇辉在直播当中透露，宇辉同行也要进入卫生巾的赛道，定制卫生巾
2: 是
1: 啊。之前有一位歌手，后来也做带货主播，做的还挺成功的啊。然后他是不是跟品牌方合作呀，打造了一个自己的品牌、
2: 是的是的
1: 啊，非常火。
2: 对，
1: 好像东方甄选后来也有定制的这个产品啊。现在又一个王牌主播呢也要进入到这样一个赛道了啊。据说之前就开始准备了，之所以没有推出呢，是一直在等待着新国标、需要打磨啊，预计10月份就上架啊，
2: 那快了。
1: 是因为去年3月份呢，央视三五晚会曝光了卫生巾、纸尿裤。

0: 哎，
1: 卖的挺多的，
0: 卖的还不错啊。
1: 对
0: 对，那现在又有这个新的主播加入了，前景如何呢？
1: 而且是都是男主播，
0: 你这还挺巧的、啊，
1: 对不对？男主播卖带货卫生巾，是不是啊？
0: 不光是带货了，生产、
1: 生产，对，产供销、
0: 了，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数字经济观察员启约。
2: 这其实是现在非常典型的一种玩法，就是以前呢是品牌找代言人，现在是流量自己变成了品牌。黄子韬、董宇辉这些人，他们先是有几千万人的关注，再有几百万人的信任，最后才问一句，我这个信任还能卖点什么？所以呢，他们真正拿来创业的第一桶金啊，不是钱，而是信用。尤其是卫生巾这个品类啊，特别的特殊啊，消费者真正担心的不是它够不够花哨，而是干不干净、安不安全、材料有没有问题。这时候呢，一个人格非常强的人站出来说，这个东西我帮你盯着，他其实呢是在给一个产品做一层人格担保。卖的第一片卫生巾呢也不完全是卫生巾，而是消费者过去几年积累起来的那一句，这个人应该不会坑我吧。但这里面的风险啊也特别

0: 定是加分的，因为它天然有话题性啊。一个男人卖卫生巾本身就是传播事件，但问题来了，你可以卖，不代表你可以假装自己懂使用感受。所以男性做这种产品啊，最聪明的方式不是证明我懂女人，而是承认我没有办法拥有你的使用体验，所以我找真正使用的人，把女性消费者、女性员工、研发人员、测试人员拉进产品设计里，反而会显得更加的真诚。千万不要出现一种爹味的表达，就是我来告诉女性什么才是一片好的卫生巾。李佳琦为什么能卖口红？因为她能试啊，红不红、显不显白、滋不滋润，可以直接往嘴上一涂，销售逻辑就成立了呀。但是卫生巾不一样，黄子韬和董宇辉没办法说，哎，家人们，我已经连续用了七天了。但是他可以展示另外一套东西，比如说工厂材料、生产线、研发标准、第三方检测等等。这其实也是直播电商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从主播替你试慢慢变成了主播替你查。未来真正决定他们能不能做好这个生意的呢，也不是男人懂不懂卫生巾，而是没有使用体验的人能不能建立一套比使用体验更可信的产品证明。
1: 哎，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挺不容易。

0: 他带什么您会买啊？
1: 那里边不是把你也给带上了吗？
0: 没有我的事
1: 儿，
0: 没有我的事儿。
1: 什么没有？
0: 你这个恶意把我加上，因为咱们定好这选题就是你带什么，大伙儿会买啊？
1: 不是。昨天你恶意的引发了大家的忧虑
0: 啊！
1: 你看，很多朋友都认为咱俩有些变动、啊
0: 跟，跟我没有关系、啊，
1: 什么又没关系？你
0: 跳的他带什么？哎，有人让你带 C919 啊？
1: 哎呀，好，我哪有货源啊？
0: 对，我说一句 啊，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做带货节目啊，
1: 对，
0: 可能有些朋友误会、啊，
1: 以为咱俩要专门干这个，
0: 没有没有，咱们就这话题呢，哎，就互动一下，
1: 就是引新闻话题呢、啊
0: 哎，就是还、就是放松放松，
1: 对，
0: 大伙儿打打岔，开。开心开心，
1: 对，
0: 有些朋友说的还可以，
1: 嗯，
0: 麦成欢说，有需要的，实惠的，
1: 嗯，
0: 啊，
1: 可以
0: 是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说的是什么美食、
1: 哦、
0: 生活用品，
1: 生活用品
0: 啊
1: 啊，
0: 就觉得咱俩平常在、播客里说了好多吃的跟玩的，
1: 嗯
0: 啊，所以人家觉得可能可以，
1: 可以借鉴一下
0: 啊，就是。至少你比较了解吧？
1: 啊，对
0: 啊，你对吃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就是有亲身体验的啊。
0: 还有朋友说甲鱼
1: 啊，还带甲鱼的，好
0: 啊，甲鱼、滩羊跟红酒，我看你都可以。
1: 哎
0: 啊，提拉米苏，
1: 这好，
0: 哎呦，这都是听了好几期播客的朋友了，
1: 这是老听众了 啊，陪伴太久了
0: 啊。提拉米苏，
1: 嗯，可以，
0: 哎呀，真是，不过呀，这说起来呢，
1: 嗯。
0: 这有些时候啊、这光环啊未必能赢得市场。
1: 对。
0: 啊今天呢、林晨老师也是采访了他的两个朋友。
1: 对、两位女性朋友、
0: 女性朋友啊。
1: 也谈了谈自己呢，一个是对卫生巾这种产品的要求啊、一个呢就是会不会被所谓的流量主播吸引、下单啊。
2: 作为女性买卫生巾的时候，我会比较看重产品的品牌。如果生产背景是大的跨国公司，有了这个背书的话，我就会比较信任。一些男明星或者是男流量在卖卫生巾，我觉得我既不排斥，然后也不是对他们有足够的信任，因为我觉得就是谁去卖这个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是如果说我要真正的去尝试接受用这些

0: 健康这件事情。
1: 这个两个姑娘说的都非常好啊，有理有据啊。
2: 是，
1: 所以今天听完这我还挺惊讶的
2: 啊。
1: 你怎么成他们俩的朋友了呢？
2: 不是，这不很正常吗？
1: 哎呀，
2: 我跟你说，真是好多年没联系了，因为咱们说想要跟一些
1: 难得有这种正经的朋友，你以后得经常跟别人联系啊，学点好，真是。
2: 特别巧，我跟《日报》要采访那个项目，然后以为我是游客，就说。采访您一下，一聊发现是校友，
1: 嘿，缘分。
2: 对，但是他很会呢，好，原来呢是做体育记者的，后来做深度调查记者了。
1: 哎呦，
2: 咱们
1: 非常不容易，
2: 咱们新闻里还引过不少他们家媒体报道的新闻对，就是这么两。
1: 我觉得说这说的都特别全面，
2: 对，有理有据的，对
1: 对，
2: 都是学传播出身的，也
1: 是
2: 啊，
1: 这确实可能，但是一看他们俩，就不应该，就应该就不是那种粉丝。
2: 啊，对，听那个语调啊，包括
1: 感觉啊，就应该不会被就是这样的一种狂热冲昏头脑，
2: 不会贸然下单的啊。

0: 不仅如此呀，就这个男子还曾经犯有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前科、出狱之后又不想踏实工作、就想着通过虚拟币投资翻身、这骗来的1000多万、全部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最终是血本无归。孙阿姨也非常后悔，说谁能想到他离婚了还和爸妈一块住在前妻的房子里呢、我以为就是一家人呢，就自己一辈子规规矩矩的，没想到现在一个安稳的晚年都过不了了、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资金的去向呢还在进一步的深挖侦办当中
1: 啊。哎呦，这孙阿姨怎么就会一次一次的掏钱呢？你想还不是一次性骗的吗？他要是都按小额骗，就相当于不断的前面没还，后边还管你借啊。
0: 哎呀，
1: 对不对？这不是一次给的
0: 啊。这里边可能有很多原因吧，
1: 因为我觉得独居七旬这可能都是一些因素
0: 啊。另外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社会认知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现实了。现在这种离婚不离家，两口子一块过、
1: 对，那倒是
0: 都是常态，
1: 有迷惑性
0: 是吧、那孙阿姨可能还是老想法，
1: 对
0: 啊、觉得一家人不可能在一块儿啊，不可能不在一块儿，
1: 不能不在一块儿
0: 啊，所以呢、人家说什么抵押呀、就信了，是吧？
1: 是，
0: 哎呀，现在这个家庭边界的模糊啊，都不是偶然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最大的风险呀，不是世界变了，而是你以为世界还没变，另外就是这个事情，如果从欺诈的角度分析，有很多很多原因、老人的孤独啊，
1: 孤独，对，
0: 等等等等啊，但是有一点啊，也提醒我们呀，有钱还得赶紧花呀，
1: 啊，享受了是吧？
0: 是吧？孙阿姨，您要是早点觉悟，这会儿应该在瑞士雪山泡温泉呢，
1: 啊，
0: 而不是对着派出所的回执单抹眼泪呀、怎么着呢？省了半天，
1: 省了一辈子，
0: 省了一辈子，最后呢，养老防老的钱全成了骗子的创业基金，
1: 是，
0: 啊，就这个年头吧，但凡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时的关心，往往都带着计算器呢，就好像我前两天
1: 啊
0: 不也跟你聊吗？
1: 啊，
0: 是吧？我这个之前在我师弟那儿健身，是吧？
1: 对对，
0: 然后我这个手骨折了，我这手骨折了，其实谁都不想说，
1: 对
0: 啊，我连

0: 是药品通过了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意思。
1: 嗯，
0: 就查一下呗，一看啊，商标叫原研一致啊。这商标呢是由贡美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注册持有，公司的大股东是自然人汪强，与辅仁药业及开封制药集团，没有直接

0: 呢，他又发现了妻子跟其他男人的聊天记录，还有打车去酒店的记录，据说老父亲还撞见过妻子跟另外一个男人上街。
1: 哎呦，
0: 韦先生就判断呀，大概率这是出轨了。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他尝试和妻子修复关系。后来呢，妻子又怀孕了
1: 啊，
0: 2025年呢，生了一对双胞胎。这韦先生想过呀。

0: 冤大头才是
1: 啊、记啥
0: 是不是也送给 所有在婚姻里当忍者的人
1: 啊、忍者
0: 林晨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
1: 啊，我又说什么呀
0: 你的原谅很珍贵，但有些人他不配
1: 啊，谁不配
0: 有些人他不配、
1: 不是、
0: 这位妻子就不配
1: 啊，
0: 是不是？你不能老原谅他呀、
1: 是这人确实不配、我就没干什么需要原谅的事儿。
0: 我其实并没有对号入座的意思、
1: 我也没说、我为什么得先澄清啊？因为我不知道。

0: 啊，8月3号首播。
1: 嗯，
0: 邀请呢韩国一位知名的喜剧演员，
1: 嗯，
0: 进入股市，
1: 嗯，
0: 啊，在节目当中啊，接受投资指导，参与各种任务，
1: 嗯，
0: 啊，跟参与者呢比拼
1: 啊，
0: 目前在预告片当中啊，这演员是投了1.8亿韩元炒股，
1: 嗯，
0: 亏了2000多万，
1: 哎呦，1/9，
0: 大概是100万。
1: 人民币
0: 啊，亏了10万块钱吧，
1: 嗯，
0: 这个程度。而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韩国艺人呢，也把自己的这个投资经历啊，制作成了娱乐内容，
1: 嗯，
0: 啊，在这个 YouTube 上啊，哎，就是发这个视频，
1: 嗯，
0: 啊，比如自己投资三星跟海力士的经历啊，
1: 啊，
0: 比如发一个我买的三星股票能涨50万吗，
1: 哦，
0: 等等等等啊，
1: 嗯，
0: 记录他们股票投资的经历。
1: 哎呦，
0: 嗯，
1: 那这个让民众看了是什么感受呢？是心里更平衡了吗？
0: 啊
1: 啊，
0: 这个大伙儿看了之后可能会比较开心吧。
1: 哦，看到过得比自己好的人栽了都高兴是吧。哎，这是挖人性的，
0: 是不是啊，对吧，
1: 嗯，
0: 你亏的越多，播放量越高，
1: 哎，
0: 是不是，啊，
1: 这个倒有可能
0: 啊，你这个投资判断的越离谱，综艺效果越炸，
1: 对，因为你要挣了钱，
0: 啊，
1: 大家第一反应有黑幕，
0: 是可能普通人啊，他也亏，亏了之后呢也难受，
1: 对，
0: 但是当一个人吧，一旦看到别人更疼，就好像自己没那么疼了
1: 啊，这就是对比，当别人疼的都躺地上你还能跪着，你就觉得你胜利了
0: 啊，而且有的人过得比我惨，他还能在电视上屏幕前把这事儿笑着讲出来，
1: 哎，那我就更恨了，他还笑得出来，证明他亏这么多也过得比我好啊！
0: 哎呦，你这心态确实要改改，
1: 身边有你这心态好不了啊！
0: 我一般都是鼓励你，
1: 你鼓励啥呀？你就插刀叫教主啊！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朋友提到的一个事儿哈，我还挺在意的。
1: 怎么说？
0: 一般综艺都有剧本，
1: 是
0: 这综艺有吗？
1: 你就说真亏那么多是不是，那如果要是有那种娱乐侦探型的，一查那股市信息就知道，
0: 哎呀，
1: 对不对，就知道你是 P 的是真的了，
0: 反正这比较难，因为股市它很难按照
1: 造假，
0: 按照这个娱乐公司的想法，
1: 对
0: 来进行改变，
1: 那会不会有饭圈集体去赌那个证券交易所
0: 啊？
1: 凭什么让我们家哥哥亏钱
0: 啊？所以来的不都是喜剧明星吗？
1: 啊，所以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呀，啊，是得歇一下。
0: 股市阴晴难料，
1: 科技变幻莫测。
0: 哎，我们休息一会儿。
2: 艺术是的，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严谨，嗯、你不能说帮我订个餐厅吧，
1: 嗯，
0: 你得说帮我用合法合规、不侵犯他人权益、
1: 嗯、
0: 不违反任何平台服务协议的方式、
1: 嗯、
0: 预定一个餐厅座位，而且不得使用任何非公开接口或漏洞。
2: 我觉得你下这个指令啊，在这个社会上可能会吃亏。会用的人可能是啊，帮我用一个违法违规的方式获取想要的东西，并且不被发现。
0: 哎，还是你高 啊！
2: 不是，我就怕有这种人、啊
0: 哎。还是你高，
2: 我有隐忧啊、哎，是不是？我担心，
0: 所以黑你的账户也不太容易，可能、
2: 早把你给先屏蔽出去啊、
0: 哎。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三个板块，
1: 嗯，
0: 越聊越明白啊。
2: 哎，
0: 我们聊的是医疗过失追责的边界在哪里？
2: 是
0: 啊，这是这两天呢、非常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那么近期呢，江西儿科医生。

0: 脏内组织从腹股沟薄弱处突出的这么一个疝气哈，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哈，从这个地方会突出。那么嵌顿性呢，是指这个突出的部分呢被卡住了，
1: 哎，
0: 没法退回这个腹腔，
1: 嗯
0: 啊，如果被卡住的是肠管，就会引发肠梗阻，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肠管缺血坏死。那如果当时发现这个，
1: 嗯，
0: 做一个手术，
1: 对，
0: 哎，基本上呢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1: 是的。
0: 但是因为当时没检查，
1: 嗯，
0: 就没发现这个问题，
1: 又疏漏了，
0: 哎，最后孩子又就死了，
1: 嗯
0: 啊。那么这里边呢也谈到了，韩医生在拍 X 光之后呢，做出了诊断，给予了一些呢保守治疗啊。那韩医生他自己写的病历里边啊，他曾经提到过，
1: 嗯，
0: 说高度警惕坏死性肠炎、肠套叠和嵌顿疝。
1: 嗯，
0: 感染性休克，就是他自己意识到了，有可能会有这个情况。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哎，
0: 当时呢，也有人说，为什么你就拍一个 X 光，没有拍这个 B 超？
1: 嗯，
0: 是因为呢，当天是凌晨嘛，
1: 对，
0: 凌晨的时候呢，没有 B 超医生
1: 啊，
0: 所以就没有拍成。
1: 他可能也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0: 嗯，然后呢，第二天八点多他就换班了。
1: 嗯，
0: 啊，就另外一位医生。那么另外一位医生呢，也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
1: 哦，
0: 啊，然后后来这个患儿就到了下午嘛，
1: 嗯，
0: 就非常严重了啊。
1: 是。
0: 然后呢，就被送到了江西省儿童医院的急救科。
1: 嗯，
0: 送的时候已经
1: 是
0: 到的时候已经
1: 对没有生命体征了，
0: 嗯，啊，已经不行了哈。不过呢，这个孩子呢，最后也没有进行尸检
1: 啊，哦。
0: 嗯，但是也有专家说呢，也并不一定要通过尸检呢
1: 来定死
0: 才能判断，
1: 嗯，
0: 他的死亡原因
1: 啊，
0: 哦，就是尸检。

0: 政据法专家刘鑫老师。
1: 对诊疗过程中出现这种不良后果，追究责任的话，更多应该局限在内部的行政管理责任、纪律责任、外部的民事赔偿责任或行政处罚责任。其次，现在的行政处罚责任是很严的，对医师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按照医师法的规定，稍微重一点呢，叫停业半年到一年；再重可以吊销执业证书。如果涉及到特别严重的情况，还可以对你终身禁业。在其他的行业、其他领域，甚至没有那么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是有刑法335条规定的医疗事故罪，但是更多要强调刑法的迁移性原则，它是最后的一个问责手段，轻易不能用。只有对于那些严重不负责任、祸害患者、导致患者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常重要的一个要件就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必须要表现出严重不负责任。什么是严重的不负责任呢？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案件立案规定里边讲得非常清楚，主要是指七种情况。这次这个案件适用的是第六种情况，是指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有明文规定的诊疗规范或常规。那这个案件是不是呢？当然不是，没有做腹股沟检查，到底违反的是哪一条明文规范查不到。判决书里边提到的中华医学会编的一本叫做诊疗规范的书，然后从这里面去挑出来一句话，说他不符合那句话的规定，有点太勉为其难。而且判决书里面认定他有5年的儿科经历，所以你是一个资深的儿科医师，还出这样的事情，这么认定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他前面是一个乡村医生，后来他考下了职业助理医师资格，他是一个准医师资格，不能把他视为一个独立医师资格，更不能认定他是一个儿科医师。这个医师他真正做儿科医师是取得了医师资格过后，是出事前半年给他提出这么严厉的要求，显然是错误的，所以出现这么大的争议也就很正常。
2: 刚才刘老师也做了一个补充说明啊，就是这个大夫的资质问题啊，法院认定呢他是5年，
3: 对，
2: 但是刘老师说呢，实际上他真正当儿科医师的时间只有半年，
3: 对
2: 啊，就是他当了5年大夫，
3: 但是从赤脚医生那种开始，
2: 并不是呢。
3: 当了5年儿科医生
2: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3: 嗯，
2: 那现在呢，做出这样的判决之后哈，确实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讨论哈。
3: 是，那我有哪些层面啊值得深思啊？继续来听刘鑫老师的解读。
1: 正常的诊断思维是什么？按照常见病、多发病，首先去考虑可能是哪方面的病，然后有针对性的做一些筛查，做一些鉴别诊断。只有这些常见病、多发病没办法解释你现在的症状的时候，再换思路，看其他发生率不高的罕见病有没有可能。当然，到底我们该把哪些病纳入进来，这跟医师的学识、临床经验、执业年限都有关系。疾病本身就是一个由未知向已知转化的过程，没有哪个医师能够保证经手的每个病人都万无一失。这个事情引起的连锁反应、负面的影响，现在来看确实越来越大。整个医疗圈里边，医护打退堂鼓的特别多，尤其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学医的没法改行，那我只能采取防御性医疗。就是整个医疗过程做到至少形式上非常圆满，随着带来的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患者发生漏诊误诊，因为一旦要做各种检查，病情根本等不起结果的回来，那最后患者病情恶化了。但从程序上来讲，我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防御性医疗。现在我在接触很多老专家、资深医务人员的时候，他们都发出感慨，等将来谁来给我们看病？如果现在医师都在打退堂鼓，或者整个医疗行业都在消极怠工，采取防御性医疗的话，那最后受害的还是患者，还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
2: 就八九说，我认识一个儿科大夫，他说每年春节都是全家人呢等他回来吃年夜饭，但是经常等不到。还有就是家长的反馈啊，有时让大夫很崩溃。当初选儿科呢，还是因为成绩好，但是现在辞职不干了。改行了，压力太大了，
3: 太大了，对、
2: 所以呢，有时候一个我们要说建立一个健康的医疗体系哈，既要保护患者的生命权，也要保护医生的职业安全，这两者应该不是零和博弈，
3: 对，
2: 而需要呢更精细的制度设计，来更加明确 医疗事故罪的入罪的边界啊，包括这个追责的标准。今天呢，我就看到有人建议，就是说呀，说因为这个案件呢是直接进入到的法律程序，由法官做出的判断，但是以后我们能不能呢，先由医疗的专业人士，他们先针对法律的规定情况，做出一个医学上的判断，
3: 专业的判断，
2: 专业的判断，
3: 对
2: 啊，不是法官，因为法官可能不懂医，
3: 他不懂医，对，
2: 他只是按照这个刑法的那几条，规定
3: 挨着个往上套，
2: 对，然后来认定的，但是不是可以先由这个医院医护人员啊，他们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专家团，做出一个判断，
3: 让人更信服，
2: 把这个专业的判断呢提供给法官作为一个参考，
3: 是，
2: 然后来最后认定，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
3: 对于行业发展也是更为有益的。
2: 也希望这个案件呢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制度上的改变。
3: 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陪您聊到这儿啊，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2: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3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

0: 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另外，洗车指数为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

国监狱大礼包，蹲了20多年。尼克松堂堂总统也不得不为20年前的糟心同事收拾烂摊子。到底是什么案子能让总统20年后再求情呢？电台异动疑似敌情，怎样在茫茫长白山里抓间谍？抓人下套，放钩钓鱼，东北公安部门如何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消息放出，全球哗然，颠倒黑白的美国传统连招为什么没用了？乒乓外交，小球转大球，中美关。

别说1952年正值朝鲜战争期间，发现了电台信号，又是在东北，敏感时间、敏感地点、敏感信号，这事儿必须得查个一清二白。可是长白山地域辽阔，当时也没有什么先进技术，怎么在深山老林里准确找到敌人电台的位置呢？这就要请出我党的革命法宝，发动群众了。东北公安部门对当地老百姓开展了全面反间谍教育，告诉大家如何识别应对间谍，群众也十分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九月，长白山区的公安局就接到了群众反映，有人在老岭两次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有人在老岭密林里发现了空罐头盒，盒子上印的商标还是洋文，还有好几个进老岭挖参的山民遇见了5个穿志愿军军装的男人，买走了他们随身的米面和烟草。这些线索一汇总，得了，长白山区八成真有潜伏的敌特和电台。知道了有敌人，怎么抓呢？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谭友林提出了一个策略，打草惊蛇，驱蛇出洞。公安和民兵以老岭为重点，进山设卡搜索，一场反骚乱、反派遣、反空降的斗争在长白山区迅速展开。这事儿能成吗？您别说，还真行。9月27日，一个人走进了安图县旧县城公安派出所，他身穿志愿军军装，带一支手枪，自称本名李军英，化名捕鲸武，代号5774，职业干间谍的，如今走投无路，投案自首。根据李军英的供述，他本人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副团长，辽沈战役中被俘，在齐齐哈尔解放军军官学校受训之后，被安置到本溪钢铁公司当食堂管理员。但我堂堂党国副团长，怎么能在共产党手下当一个区区食堂管理员呢？看不起谁呢？也不干了。跑路小能手一路窜逃到了香港，参加了美国中情局策划下的自由中国运动。您别听这个名字起得唬人，实则纯纯的碰法国人的词儿。人家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是反纳粹反法西斯，而美国人搞的自由中国运动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见不得中国解放。他们网罗了一批从内地流窜到港澳等地的旧政权丧家犬，送去上个间谍专业培训班，然后就派遣到中朝边

工作的，看一看那所谓的游击基地建得怎么样了，然后再返回日本向美国间谍机关汇报。怎么回日本？嗨，人家早有准备，而且准备了不止一手。一是走空路，派一架飞机过来，放下专门的设备，把特务从地面上吊上飞机，直接飞回日本。二是走五路，就是从海上返回日本。三是走荣路，意思就是转到香港再返回日本。当然，计划赶不上变化。李军英如今身在局子中，甭管几条路都用不着了。有了特务的消息，下一步自然就是抓人了。东北公安部队牵头成立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在渺无人烟的林海雪原中寻找敌人的踪迹，先后围歼两队敌特，活捉八人，击毙两人，一个也没跑。敌人抓到手，下一步该怎么办？放长线钓大鱼？中国公安怎样让美国间谍自投罗网？

英说的那些大差不差。其中一个小队的队长还供认，和美国间谍机关最后一次电台联络之后，要求七日内复电，而当时只剩下最后一天时间。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不利用一下都对不起老美又送间谍又送电台的一番苦心了。美国间谍机关不是要李军英返回日本汇报吗？咱们不如抓住这个契机，引诱美国人派飞机来空取李军英，趁机伏击敌人的飞机。于是电台再次启用，特务牛松林联系驻守日本的美国间谍机关，还装模作样地发了不少假情报。敌人不光没有发现破绽，还觉得这几名员工干活太给力了，大加赞赏，同时也没忘了催一催李军英加紧返回日本汇报工作，让领导同事同行都听听咱们办下的大项目。牛松林这边就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回复，广东边境的防范太严密了，想走香港恐怕有点困难，您看是不是？老美也很上道，去不了香港咱们就派飞机，你们赶紧准备合适的空取场地，把坐标报过来。牛松林能报什么坐标啊？当然是公安选定的伏击地点呀。公安和防空部队早就张好了口袋，40多门新式高射炮加高射机枪等各色武器也很快到位，万事俱备，只等美机。1952年11月29日夜晚，长白山区银装素裹，公安部队埋伏在-20多度的雪地里，静静等待着。一架暗绿色的 C-47 美机在上空盘旋一周，用降落伞扔下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各色物资和

0: 面写着空取的具体方案。不久，飞机轰鸣声再次响起，距离空取场200米高度时，飞机开始盘旋，放下了空取器。谭友林下令开火，三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高射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一齐发射，每机重弹迅速坠落。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飞机燃起熊熊大火。飞机上一共四人，两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捡了一条命，被战士们抓获。飞机有去无回，老美当然得查。第二天一大早，牛松林的电台就收到了美谍机关马丁上校的急电，双方你来我往，又拖了几个回合。老美问飞机为啥没回去，赶紧找。中方回电说回去了呀，我亲眼看见去了东南方呢。老美等了又等，还是没影子，又发电报来催。中方就回复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们找了好久没找着，不过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接着找。再拖上几天，老美那边连负责人都换了，毕竟这位负责人丢了飞机又丢了人，丢了工作也不意外了。美国中情局不得不默认这次对华谍战以失败告终，当然对外肯定不能这么说，不然我巍巍大国世界灯塔的面子往哪儿搁呀？开动脑筋编吧。就说呀，有一架飞机在1952年12月3日执行从韩国到日本的商业航班时失踪，并已被认定于12月4日在日本海失事。美国军方在海上和陆路进行了密集搜索，结果一无所获。记住，一定得强调是商业航班，这都是民间的行为，跟我们国家机关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可能是什么特殊行动。至于飞机上的人嘛，一年后，中情局宣布他们推定死亡，毕竟一年都没找着，生死不明，那就是死了。局长老爷还专门给他们的家属写信通报了情况。此后，美谍机关终止了向长白山派遣特工的计划。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老美间谍行动的大失败，就是咱们反间谍行动的大成功。东北公安部门成功击落美国间谍飞机，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国家公安部的表彰，周总理都开启了夸夸模式，东北打下一架飞机，这事儿办得好。消息公布后，各方作何反应？围绕两名美国间谍，中美开展了怎样的外交较量？
1: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0: 两个被俘的美国人也是经过训练的，他们都不承认间谍的身份，而是坚持说自己来自民用航空公司，飞迷路了才不小心进入中国，嘴都还挺硬。不过，咱们对他们也不是一无所知。在李军英等人的指证下，其中一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叫约翰·唐奈，是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间谍，当年22岁，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不久，还是一位名校高材生。可惜就业的时候选错路，进了美国中情局，入职培训之后被派到中情局驻日本后幕基地的间谍机关，负责培训并向中国长白山区派遣间谍。这次落榜的特务里有五个都是他参与挑选培训并空投扔进长白山的。另一名间谍名叫理查德·费克图，25岁，几个月之前刚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加入中情局不久就被派到后幕间谍机关，还是个实打实的菜鸟新手。飞机爆炸燃烧现场去世的那两位身份也搞清楚了，一个飞行员，一个领航员。唐奈和费克图被俘之后，在沈阳关押了5个月，随即被转移到北京的监狱。经法庭最终裁定，唐奈是从事间谍活动的首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费克图为从犯，被判处20年徒刑。11月24日，中国媒体将审判美国间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向世界。消息传到美国，上上下下都惊呆了。美国国务院赶紧发挥编造能力，声称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部在日本雇佣的所谓的文职人员。美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至于他们怎么就落进了中共手里，我们美国官方不知道，不清楚，搞不懂，你们都别来问我，我也是从北京的广播里刚刚听说的。这么大的热闹，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没落下，他亲自出面向唐奈的母亲信誓旦旦地保证，美国政府正在用和平手段，以人力可能做的一切方法，使美国战俘从中国获得释放。那美国人到底准备了什么手段，什么方法呢？先外交一波。美国国务院指令美驻日内瓦总领事约见了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并提出抗议，当然只是口头的。搞笑的是，当时美国政府一直坚持不跟中国方面直接接触，但这回摊上事儿了，也就不得不破例了。但我们大美利坚的面子也不能扔啊。我坚持不跟中国外交部说话，不过我可以请人转达消息啊。请谁呢？英国，就你了。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将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转到中国外交部，声称对判处陆军部雇佣的两名美国平民徒刑与道义不符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甚至威胁说，中共当局应当记住，美国人民迄今一直自制地忍受着中国对美国国民所犯下的一大串暴行。面对着这样的抗议，咱们也不是吃素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汉夫立即回信驳斥，我国政府判处美国间谍案，罪证确凿，你来函所附美国政府文件，爱难接受，特予退还。翻译成白话就是，你们这帮人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不听，退了，慢走不送。接下来美国国防部、海军部、远东空军司令部也加入了群聊，都不承认派过飞机进入中国领空。但飞机是货真价实的在中国了，怎么狡辩呢？远东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干脆说，这俩人偷乘了一架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而这架飞机某年某月某日在汉城和东京之间上空神秘地失踪了。甭管怎么说，反正和我们没关系。联合国秘书长千里迢迢飞来北京，所谓哪般？美国间谍在中国监狱里如何生活？怎样通过乒乓外交走出监狱？美国又是抗议又是威胁，毛用都没有，只能换个花招，想操纵联合国，进而对中国施压。他们把这起间谍案和朝鲜战争战俘问题扯到了一起，说中国扣押这些人的做法违反了朝鲜停战协定。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儿，只是说，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果我告到联合国，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美国又拖来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企图借他的名义促使中国政府低头，顺便把这个问题国际化，借此来缓解国内的压力。于是老哈给周总理连发3封电报，希望能来北京会晤，商谈被俘人员释放事宜。中方回复，间谍案和战俘无关，纯属中国内政问题，您掺和什么呀？再说了，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特务到中国，联合国为什么不谴责美国干坏事，反而还帮着他们？如果您来中国不提这个事儿的话，我们欢迎。1955年1月，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他一边帮助美国狡辩，一边把美国间谍案和所谓的联合国军扯到一起， 想给中国泼脏水，双方分歧很大。最后一次会谈的时候，周总理表示，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可以允许家属来华探监。哈马舍尔德对此很满意，觉得中国终于给了他个面子。至于放人，美国都没办成的事儿，我办不成也不丢人嘛。于是，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按照中国法庭的判决，开始了异国他乡的牢狱生活。监狱给他们安排的活动主要是学习，学中文、俄文，读一些政治读物和文学书籍。每月有指导员和他们谈心，可以和家属通信。他们的母亲还先后几次来中国探监。美国中情局倒还有忠厚人没忘了这俩小同事，甚至还想过要派海军陆战队到北京营救二人。这个计划用高情商的说法叫很有勇气，但是说白了就是没脑子，最终被美国政府叫停了。转机出现在1971年，当时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中苏关系变得冷淡，而中美关系则逐渐趋向缓和。这年四月，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七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探路。他向中方提出了释放两名美国间谍的要求。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大进展，中国政府对美国间谍案处理的立场也有所松动。唐奈和费克图就此成为了中美关系回暖的首批受益者。当年12月，费克图被宣布释放，后来经香港转到菲律宾回到美国，而唐奈则由无期徒刑改判为从即日起5年有期徒刑。此前，美方为了掩盖罪行，一直坚持唐奈等人是军方文职人员。但在中美关系缓和之后，尼克松也公开承认唐奈是在执行中情局秘密任务时被击落的。你问为什么和以前说的不一样？嗨，以前那又不是我说的，跟我没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再一次提及唐奈一事。一年之后，唐奈的母亲严重中风，尼克松在公开场合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呼吁中国政府对唐奈宽大处理。中国政府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于1973年3月14日将唐奈提前释放。唐奈走出监狱时，中美已从冰封走向破冰。这场长白山上的较量，见证了一个新生国家捍卫主权的决心，也映照出国际政治的复杂流转。国与国的关系可以缓和，但对国家安全的那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历史一直在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靠退让换来的，而是靠实力与清醒守住的。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悦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想起童年四合院度过的时光，葡萄架、丝瓜藤，和小伙伴们弹球、拍洋画，一切美好的记忆中，不是与热情的街坊们，就是与这些同样也生活在这个院子里的小生灵们。四合院的夏天是最美丽的时候，白天太阳正烈的时候，种在院子里的葡萄架和丝瓜藤投下星星点点的阳光，伴随着知了轻吟的午睡，黄昏时分往院子里泼上一盆水，地面的热气随着蒸汽迅速散去，伴随着傍晚的习习凉风，各家在院子里搭上了小桌，摆上晚餐，孩子们来回乱跑，你吃我家一口，我夹你家一块。入夜前，大人搬出躺椅，点上一盘蚊香，伴随着蝉鸣，摇动着蒲扇，仰望着星空，一切都是院子里的人和与院子里

水灵的花草，遮阳的树荫，台阶上睡的猫咪，鱼缸里自在的金鱼，这是四合院里的活物，这是胡同里的人们亲近自然的方式。跃动的坐标，听四合院里的故事。

0: 从前，很多院子里都能见得着葡萄架，可高可矮，可大可小。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巴掌大的葡萄叶子和交错的藤蔓，给憋闷的暑气兑上了丝丝清凉，把燥热的阳光撕成斑驳的碎影。乘凉的人也在城市当中感受了那样一份田园般的意境。我们来听听文化学者、作家崔殿远先生的感受。
1: 在老北京话里有这么个词儿，叫树熟。什么叫树熟呢？就是说这个果子呀是在树上自然成熟的。北京人认为树熟的水果很稀罕。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城里呀很难吃到真正自然成熟的水果，能吃到的水果啊都是从郊区大老远运来的，基本上啊都是清着就摘下来的。四合院里头能种的水果啊就那么几样，比如说柿子呀，比如说枣啊，石榴啊。其中呢我最喜欢吃的呀就得说是葡萄。过去四合院种植物啊喜欢种这种爬藤的，特别呀是要给它搭这么一个架子，有的人家呢拿木头，有的人家啊拿竹子，有的人搭那个棚子呀就跟一个小亭子似的，特别的漂亮。为什么呀？第一呢省地方，第二啊您等到天热了，您就像这个季节啊院子里可以坐得住人了，到傍晚的时分把这小桌往这藤架底下一搁，一家人呐挨这儿吃晚饭，那是再美不过的事儿了。说起这葡萄啊，那是过去四合院里的标配。而且呢这葡萄啊老太太还给你讲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来。你就比方说呀，七月初七七巧节，老太太呀就跟这小孙子小孙女说了，你呀赶紧的啊晚上钻到那葡萄架底下去。干什么呀？听那牛郎织女说悄悄话。回来呢老奶奶问，那听见什么了？我听见风声了，听见啊雨打葡萄架的声音了，听见虫叫了。啊那听没听见牛郎织女说话啊？说没听见，那明年接着听。这么着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啊才明白，他听的那风声啊虫声啊那就是牛郎织女说话的声，它叫天籁之声。所以呢葡萄架底下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是过去老北京哄孩子的这么一种玩法。说起这葡萄啊，北京人喜欢种的呢叫玫瑰香葡萄。这种葡萄呢那珠啊不大，黑紫色，皮儿特别薄，沙口甜，哎呀特别的水头。而且它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就是你把这个葡萄搁在嘴里头轻轻的一抿，有一种独特的那种玫瑰一样的芳香能够顺着你鼻子能够呼出来，那个感觉呀非常的美妙。所以玫瑰香葡萄呢不光是酸甜的，而且呢是芳香的。现在这种玫瑰香葡萄啊不太多见了。过去啊没有这保鲜的技术。这葡萄呢就是当季下来就吃。而且呢我印象很深啊，葡萄成熟的时候，这一院的人呢就拿着那桶啊灌上这自来水，把那葡萄摘下来啊镇在里头。冰凉的葡萄吃到嘴里头那叫过瘾，不像现在你想吃什么葡萄都有。可是过去你说这冬天那看不见葡萄它响啊怎么办呢？北京有一种专门的工艺品，玻璃珠做的葡萄，还有这么一层独特的白霜，看的呀跟真的一样。这是一种北京传统的手工艺品葡萄肠，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四合院葫芦记一书当中有关于葡萄架下的那份田园意境。有些个老话，尽管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可还真就是那么回事儿。比如说，老话说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候，总要落下几滴眼泪。结果到了七夕，或多或少都会滴得下几滴雨来，雨下的也不会很大，稀稀簌簌打在葡萄架的枝叶上，听起来就像是绵绵密雨。老话又说了，这天晚上坐在葡萄架底下，能够听见牛郎织女在说悄悄话，大人们自然不会上这个当，可孩子们挺当回事儿，索性搬个小板凳，钻到黑咕隆咚的葡萄架底下坐着，竖起耳朵静静地听。

0: 更半夜，听得神秘而有趣，听得忘了睡意，可唯独没听见一句悄悄话。于是回家问大人，大人说了，那个风啊雨啊和说不清什么样的声音就是悄悄话呀，是你没听仔细，没听明白。到了第二年七夕，孩子们还会钻到葡萄架底下更仔细地听，直到自己慢慢长大成人。多少年以后再见到葡萄架，又会回忆起小时候听到的簌簌密语。葡萄架从前在很多院子里都能见得着，可高可矮可大可小，清明前后归置出来，解开盘绕着老藤保温用的草绳子，给足肥水，等它发出新芽，生出细嫩的藤蔓，牵引上小线儿，眼看着见棱见角的嫩叶和纤细的卷须一天天壮实起来。到了夏景天，就是一座天然凉棚，手巴掌似的葡萄叶子和交错的藤蔓，给憋闷的暑气对上丝丝清凉，把燥热的阳光撕成斑驳的碎影。坐在葡萄架下乘凉的人们感受到了田园般的意境，不知不觉藤蔓上探出的嫩梗上生出一簇簇青绿的小珠子，那就是葡萄。见着了葡萄，也就看到了秋天的收获，伺候起来更要加倍小心着。至于品种，过去一般院子里都是种北京特有的黑玫瑰香，这种葡萄珠子不大，可皮儿薄，沙甜，水头，现摘现吃最过瘾了。进嘴一咬，一股难以言传的浓郁芬芳顺着齿根直吸进肺腑，据说那是玫瑰般的香气。真正的玫瑰香熟透之后，黑里透紫，皮上会挂着一层深深浅浅的细润白霜，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摘下来配着月饼吃，是人们难得的口福。不过经常是还没等它熟透，就已经被孩子们偷吃了不少半青半紫的去。尽管味道酸多于甜，但抢先一口的感觉让孩子们兴奋不已。只可惜传统的玫瑰香容易烂，搁不住，更不好运输，水果店里卖的并不多。玫瑰香还有个特殊用途，就是秋凉之后若有个感冒咳嗽，用一碗玫瑰香加上冰糖上锅蒸得稀烂，喝那齁甜的浓汁，有个三两次准好。我小时候屡试不爽。近十几年试用过各种葡萄，无论是黑的绿的还是疏的蜜的，可没见哪种管用。现在超市里卖的所谓的玫瑰香大都是串了秧的，果漂亮，皮结实，也不那么齁甜，可吃起来并没有那股沁人肺腑的香气，皮上也看不到那层青霜。从前葡萄存储确实是个大难题，冬天根本吃不上新鲜的葡萄，但却能看得见成串漂亮的葡萄珠子。我们家就有过这么一串紫黑的葡萄，油润肉头，挂着那层玫瑰香特有的青霜，深深浅浅的，让人恨不得动手去摸摸。那是诞生于清末的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玻璃葡萄，摆在盘子里足可以乱真。现在这门手艺已经和牛郎织女的故事一样，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只可惜地道的北京玫瑰香已经再难尝着了。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鱼缸里自在的金鱼，这是四合院里的活物，这是胡同里的人们亲近自然的方式。跃动的坐标，听四合院里的故事。

0: 青天牛是日本、中国及韩国特有的一种天牛。青天牛能够危害杨树、柳树、榆树、法国梧桐、枣树、板栗等多种树种。然而就是这青天牛，在胡同里生活的孩子们喜欢称它为老牛。在孩子们的记忆中，反而它动物学的特点被弱化，而留下了更为突出的是孩子们夏天当中的一项乐趣。
1: 在《四合院活物记》这本书里，我专门设计了一章，写的呢是各种各样的虫子，包括蜻蜓啊、水妞啊、花手绢啊、磕头虫啊等等等等。那么这章的名字呢，我给它命名为逮着玩的。这些虫子呀，都是过去夏天的时候四合院这些孩子们抓来做游戏的玩物。孩子戏虫源于天性，这种兴趣呢引得人们打小跟自然啊亲密的接触，潜移默化之中能让孩子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现在呢我们讲究生态文明，很重要的一方面啊就是人跟自然和谐相处，所以我倒建议啊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可以鼓励孩子们呀去抓一些小虫子。第一呢它不脏，第二呢孩子们可以通过抓虫子、逮虫子、玩虫子学到很多知识。第三也是更重要的，这就叫寓教于乐，虫子可以给孩子们的童年带来快乐。今天的这篇文章老牛说的可不是耕地的水牛啊或者大黄牛，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种树上的昆虫。这种昆虫啊大概其有一寸来长，瘦长的身子，前面呢长着两只弯弯的大犄角，黑身子油亮油亮的，身子上呢满是这种雪白的白点儿。小孩把它叫老牛，其实呢它有个学名啊叫青天牛。老牛这种虫子呀它不会斗啊，当然也有孩子把两个老牛啊像斗蛐蛐似的搁到一个罐里，但它呢互相呢并不打架。而且这种虫子你从相貌上来讲跟牛差别很大，但是呢跟牛啊有一点神似，就是都是这种憨憨笨笨的感觉，很容易呢就能够逮着。小孩逮来老牛的玩法呀也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的呢就拿一根线拴在他那脖子上，瞪着他呀在地下爬，看他那个犄角摇来摇去的，怪好玩的。据说呀这老牛是害虫，当然这昆虫它到底是害虫还是益虫呢，是拿人的观点来定义的，虫子本身没有好坏之分。那么这老牛为什么成了害虫呢？它呢它的幼虫啊是一种奶白色的这种大肉虫子，能够钻到那树干里头啊，专门吃这树干的中间那芯儿。所以你看有的那老树啊中间掏空了就能够见到这老牛啊，其实呢是它的幼虫阶段那个大白虫子。当然了据弹弹古琴的人说呀啊，这种木材啊特别适合做古琴，为什么呢？它就是天然形成的啊，无数个小音箱。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四合院活物记》一书当中寻找那对于老牛的记忆。我小时候城里还能见着拉车的老骡子老马，却见不着拉车的老牛。孩子们

倒是时不时喊老牛老牛。不过这儿说的老牛可没本事拉车，它只能在树上爬来爬去，偶尔能飞，飞不高也飞不远。它长身脸，硬铠甲，六条细长腿，脑袋上两根大长犄角，威风凛凛支棱开，活像大闹天宫里孙悟空头上的那对雉鸡翎。或许正是这对漂亮犄角让这么个小虫子一下子牛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老牛。别看它还没一根牛毛长，可这名字里的老字却不能少了。要想换换也可以，那就成了它的专业名星天牛，听着更霸气。星天牛这个名字其实挺形象的，因为这家伙通体漆黑发亮，身上布满了白斑点，让人联想到黑夜里的星辰。就连那长犄角和六条小细腿儿也是一节黑一节白的，晃来晃去像是星星在闪耀。可不知为什么大家伙儿还是乐意叫它老牛，听起来憨憨笨笨的，透着不那么炫。别看有犄角，但老牛和牛并不形似，而是神似。爬在树上的老牛总是那么悠哉悠哉，从容不迫，就像田地里耕耘的牛，几乎看不见它跑。老牛很笨，只会瞎转悠，很少见它急转弯或者是忽然腾空而起。因此逮老牛并不费事儿，只要瞅准了伸手过去一捏一个准儿，不必像逮蛐蛐粘迹鸟那样还要预备专门的器具。捏在手里的老牛也会抓啦抓啦，摇头晃脑表示不乐意，可它也没什么办法。别看它嘴里长着一对钳子似的黑尖牙，除非你把手指头凑到它嘴边上，一般不会被咬着，即便咬了也不会破，也不会中毒。有了这等安全性，老牛自然就成了小孩子手里的活玩意儿。老牛的玩法五花八门，最简单的可以用一根棉线拴在它脖子上，瞪着它在地上爬，瞧那两根长犄角摇来晃去，六条细腿悠闲地漫步。或者是把一根细树枝子放在它肚皮底下，它会立刻六腿合拢，紧紧抱住，任凭你怎么抡怎么甩，越抱越紧。淘气孩子喜欢把线拴在他一条后腿上，抡起来转大圈，看他扑棱棱飞着，发出嗡嗡的声响。会玩的孩子能用火柴盒和扣子组成小车，让他拉着满地跑，这可真成了老牛拉大车了。也有高级的玩法，是比赛老牛钓鱼。两三个孩子把各自的老牛摆在小纸船上，放在水盆里飘着，牛犄角上拴根极细的丝线，线的另一头穿上个塑料片绞成的小鱼，沉在水里。老牛肯定觉得别扭，在船上东一头西一头乱撞，可他又不敢往水里爬，于是就摇头晃脑，躁动挣扎，带动着那个塑料小鱼儿在水中飘荡。一旦小鱼儿离开水面，或者被拖上了纸船，就算钓鱼成功了。当然，线的长短、拴法和小鱼的大小、形状都是有技巧的。还真有人把两只老牛放在一个罐子里，希望看见牛魔王互相厮杀，可效果并不理想。憨厚的老牛不打架，老牛也会叫，只不过声音吱吱嘎嘎，并不动听。或许就是因为它不善斗，也不善鸣，空有一身漂亮的乌金甲，却并没有像蝈蝈一样享受被人养的待遇，而一直只是小孩子逮着玩的小玩意儿。据说老牛是害虫，老牛的幼虫是一种奶白色的大肉虫子，能钻在树干里一藏两三年，把树掏空了，树皮上那些手指头粗的孔洞就是它们钻出来的。我确实在折断的枯枝里看到过奶白色的大肉虫子，可怎么也和老牛联系不起来，总觉得老牛没那么坏。
不管怎么说，老牛是属于四合院的虫。您抬头看，街门上方那排精美细腻的砖雕里，还真能寻得着老牛的身影。它正和蝴蝶、刀郎、蝈蝈、纺织娘等等虫子们一起在葫芦藤上嬉戏呢。对于院子里的种种生灵们，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于他们的认识，一定是在时光之下关联着一些故事，还有那样一份独特的情感的。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外卖也通道及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

0: 起，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另外，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4: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我们都在爱里受过伤，都有过跟喜欢的人擦身而过的经历。那么对的那个人到底在哪里？等是等不来的。也许有些朋友说，不如主动出击去寻找吧。所有的失败都是我们的经验，也赋予了我们成长的坚强和美。

来到北京静静聆听，不仅仅是喜欢，还有真正的爱恋。如果你曾经喜欢过，真心爱过，听听这些歌，希望能够帮你找回到那些曾经的美好。

青春里总是有一个人让你疯狂的，那个故事也注定会停格在最美最闪耀的瞬间，那个掏心掏肺久久难以忘怀的过程，只有在青春里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你早已经不需要去遗憾了，那一刻的人生曾经拥有，到现在为止，很多人仍然是千金不换。

这个旋律熟悉又有点陌生。邓紫棋翻唱了 Beyond 乐队的经典《喜欢你》，不仅仅是好听，更是承载了对过去的一种音乐回忆。一句喜欢你，就会有多少人跟着共鸣和哼唱起来。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跟你正在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晚上呢，也要邀请你在音乐中玩手，一起聆听一下一份遥远的爱恋。

会呼吸的痛，梁静茹。一个人厚着脸皮，然后呢一直很执念的去爱一个人的概率，一生只有那么一两次，真的机会不多。绝大多数人都跟你一样，最后的结局是搞砸了。越是在乎，越是笨嘴拙舌，越是忙中出错。但是我们相信，没有哪一回会像那一次一样，让你原原本本地表达出自己的单纯，自己的爱恋，这就值了，不是吗？能够毫无保留地表达出自己的心意，这本身已经足够美好了。

每一次听到节奏，那个心跳的痛痛声，就把人带回了一种记忆中心跳的时光。心动的感觉原来是那么美妙，为一个人而悸动的心房永远都记得当时甜蜜的滋味。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爱过方知情重，曾经的美好在点滴音符间绽放。

set fire to the rain， 这是 Adele 的放火烧雨，如同飞蛾扑火一样，却心甘情愿。这还不是因为爱，因为那个人是你人生最美的遇见，注定不会有结果。可就算是这样，也要感谢对方给了自己最完美对爱灵魂的考验。还是一首老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扑火来自王菲。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今晚的蓝调北京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重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梦，再见。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3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良言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言。
1: 现如今常有人问荀师傅，您是怎么教育小磊子的？他说不出来，真觉得没得说。也常有人问荀磊，哎，你爸是怎么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他也说不出来，真觉得无从说起，一切似乎都是无形的。当然也有让他难忘的一些情景，可那值得一说吗？比如说，大约是1969年吧，爸爸带他到厂里的淋浴室去洗澡，当时爸爸同车间的一位师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戏谑地用粗大的手拧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于本能，声音尖锐地骂了几句脏话，说是要砸了人家的狗头。那师傅尴尬地

你听着，任何时候也不准骂人，更不许学那些瞎胡闹的脏话。去，给你大叔对不起。荀磊低着头，嘴唇紧抿着，成了一道线，半天不言语。那师傅忙把他那喷头也停了，笑着说，老荀哪，你也真是，这年头大姑娘都骂街，谁不说两句砸烂的、油炸呀、炮轰清蒸舞的，哎，算了算了算了。谁知荀师傅竟气得脸色铁青，厚厚的胸脯绷得像两块铸铁，瓮声瓮气地宣布，我不管他什么年头，我的儿子就得正正经经，像个人样。荀磊抬眼望着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有解放石家庄的时候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士兵挂上的彩，锁骨边上一处，腰上一处。他小小的心灵忽然像被电击了一般站立起来，于是他大声地向那位师傅说，大爷，我不对，我错了。那师傅听了他这话，看着他们父子那情形，猛地转过身，拧开了喷头，让喷泄的热水遮盖住就要涌出的热泪。1976年，荀磊升入了高中，他要求父亲给他买一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荀师傅毫不犹豫给了他钱，让他去买。想到这孩子多年来从来没有跟家长要过买冰棍的钱，荀师傅心里不知道怎的有点难过。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机听英语广播，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滑稽。嘿，小磊子想吃天鹅肉，吃外语饭进外事部门，头一条得有门子，就凭他那爹妈，切。这话后来竟然当着荀磊的面说，荀磊只是安详地微笑着。他真的是向往什么外事部门吗？其实他连哪些部门算外事部门也不清楚，他只不过是觉得在那种气氛下，唯有这英语广播讲座还听得下去，而且他牢牢地记住了爸爸有一天讲的话，气不压身。1978年，高中毕业前夕，一家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老师极力地推荐荀磊应考。英语老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候已经澄清了，他只不过是解放前去宝岛那儿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细心地给他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的时候，他在那大门外背着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神经病。考完了，

0: 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慰意慰，就是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还有什么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着小汽车来御驾亲征，拿着一些大人物开的条子、尚方宝剑来当场宣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是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候的心情可想而知啊。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 74% 收场，总算不是 100%， 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因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试得了87分，老师说是还少算了3分，第二名却一下子掉到了64分。他这个第一名跟那个第二名的差距多达这么多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就送到英国去学习。荀磊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的一段距离，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遗传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荀磊回想起9岁的时候淋浴室里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着，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以及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着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乎乎的门洞，门洞顶上挂着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着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朱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咿呀的嬉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才是自己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基因啊。他一定要好好的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之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心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个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着那一对旧藤椅，院里的臭椿树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机桶底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节奏有韵味。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 原来李院北房换了一位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就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张秀藻在自家的书橱前头一回见到荀磊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总忍不住跟爸爸妈妈议论他。妈妈说是个奇迹，他那么个家庭又碰上这么个年月，居然能自学外语成才，说出去人家都不信。不过他这事儿也许不适于宣传吧，牵扯我们的阴暗面太多了，是不是？爸爸却另有见解，是牵扯不少阴暗面，而且是大阴暗面啊。哎呀，可是小磊子成才的经历本身啊，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足以战胜阴暗面的光明的力量啊。这个力量有的时候也许是零散的不起眼的，也许是无形的，可是它到底还是有胜利的时候啊。张秀藻对爸爸妈妈这种一本正经的议论并不怎么感兴趣，他发表着自己的感想。多聪明啊，不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来，火车车窗提供给他的不知道要比飞机的舷窗能提供给他的超过多少倍，何况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坐过了飞机。他说他记了一本的乘火车回国日记，哎，真想跟他借来看看。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去借呀。第二个星期日，他就去荀磊家借，荀磊爽快地借给了他。他当天晚上就读了，后来又带到学校，每天晚上偷偷地重读一部分。他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以前并不认识，而且各自的生活经历也有那么多的差别，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却有着那么多相通的地方。他把那本日记压在枕头底下，头一次体验到失眠的滋味。一颗少女的心在胸腔里被爱慕和向往煎熬着。又是一个星期天，他去荀磊家还那本日记，发现荀磊的小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位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女，高高的额头，北京话叫奔头，深深的眼窝，油黑的大眼仁，鲜红的厚嘴唇，个子不高，体态轻盈，头上梳着时下已经不多见的短辫，穿着一件质地样式一看就不同于国货的衬衫。头眼望去，张秀藻心里本能的反应是啊，华侨，要么外籍华人，他们搞外事活动的人，所以有这种人来往。可稍一冷静，他就看出那少女跟荀磊的关系不一般，同时心里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经分了具体工作，也不会把工作对象引到家里来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冯婉书，这位是我的邻居张秀藻。分明是荀磊的声音响在了耳边。张秀藻跟冯婉书的手握到了一起，当双方把手松开以后，张秀藻觉得脚下这地在往下陷，而头上的屋顶变成了一股烟。他知道一切都绝望了，他自己仅仅是邻居，人家才是朋友。张秀藻心海里波涛翻涌，张麒麟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发觉。他让张秀藻帮着整理书橱。在这样一个清晨，当张秀藻走进右边屋里的时候，怎能不勾起他头一回见到荀磊的回忆？ 那是怎样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触的图画呀。荀磊就站在那个位置，手里正翻着一本英文书，而窗外的阳光正斜射进来，扑到了他的肩头。秀嫂，怎么了？不舒服？妈妈看出点苗头，但她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进行观察。没有，没有。张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书橱前，镇静地问爸爸：咱们从哪边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陆喜纯正在弄凉菜，薛大妈正在火上炒米。一个人这个时候走进了薛家的膳棚。哟，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哈。薛大妈一听这话音，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老大的不自在。她头也不回，一边使劲的用锅铲翻米，一边敷衍的招呼着：他詹爷来了。这位被叫做詹姨儿的，是一位48岁的妇女，名叫詹丽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的2间东屋里。他们家恰好跟薛家屋对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过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乃至于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惩罚。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情他的人总是不多。为什么呢？按说人家薛家办喜事，薛大妈又是个相当讲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边去，头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该是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啊。可詹丽颖她想不到这一点，他绝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来帮忙操弄，可他就是这么个做派。这个星期天的早晨，他睡了个懒觉，刚刚起床，洗了脸，漱了个口，拿把梳子正在梳头。也许因为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他的嗅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灵敏，闻出来对过的炒米似乎散发出了焦糊的气味，就立刻跑过去，仍旧用梳子梳着头，甩着

了这位詹姨儿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儿。不过他搞不清楚薛家同这位詹姨儿的关系，所以一时就没有张嘴发话。薛大妈被詹丽颖的急嗓子弄得慌了手脚，詹丽颖光咋呼还不算，还把头直接伸到锅上来闻，一边闻还一边继续梳她的头发。薛大妈厌恶的恨不能用锅铲敲她两下，那头皮屑不知道掉到锅里多少，有这么管闲事儿的吗？詹丽颖却一点都没有觉察出别人对她的厌恶，她一生就吃亏在这，总不能及时体察出这一点而及时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头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掀开瓶盖就要往锅里倒醋。别倒别倒！陆喜纯不得不站过来干预了。他从詹丽颖手里夺过醋瓶子，解释说，倒醋可解不了这个味儿，等一会儿进锅蒸的时候拌一点辣椒末，撒一点酒，这味儿啊自然就正了。他本以为把醋瓶子这么一夺，对方非生气不可，谁知道那詹姨儿跟他脸对脸以后，却忽然瞪圆眼睛，咧开嘴巴，满面笑容地惊呼起来，哟，哎，你不是机智满娇乎的

0: 还是个女的。薛大妈瞅见詹姨儿跟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了。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着锅边，提醒着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着嗓门跟陆喜纯问答了几句以后，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径自跑回自己家屋里去了。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言。
1: 薛大妈见詹姨儿跟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了。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着锅沿，提醒着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着嗓门跟陆喜纯问答了几句之后，才仿佛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径自跑回自家屋里去了。詹丽颖那边刚合上门，薛大妈就问陆喜纯：“你们怎么认识的？”“
2: 嗨，就见过一回。您这街坊可真够葛的。”
1: 陆喜纯并不觉得认识这位詹姨儿有多光彩。
2: 他呀，怎么说呢，真不招人待见。
1: 薛大妈忍不住要压低声音对陆喜纯说，
2: 他当过右派。
1: 在薛大妈心目当中，尽管新政策几乎已经给当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他还是觉得戴过右派帽子的是件丢人的事。陆喜纯却一听他当过右派，反而对这位詹姨儿生出了几分敬重。近年来，小说、电影、电视剧这些文艺作品当中所出现的右派形象，几乎都是些品质高尚、才学超群的人物，因此给了陆喜纯这一茬人这样的感受：戴过右派帽子，实在是一桩光荣的事。这位詹姨儿，别看咋咋呼呼的，说不定倒是个女中豪杰呢，难怪姬老师跟她愿意交朋友。詹丽颖的确当过右派，那她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她跟那些人被打成右派情况有些不同。反右期间，他已经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他的专业水平在设计院当中至少属于中上等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是无可挑剔。然而他这个人的性格实在是不讨人喜欢。他大嗓门啊，还哑嗓子，说话一惊一乍

在设计院的公休时间甩着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一个副主任，那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哟，那真叫三寸丁骨树皮，哎，北京土话叫什么来着？啊，地出溜。即使真的是这样，他这种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看到这位副主任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子稍矮而已，体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不是部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道类似消息的时候，能不怀疑他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詹丽颖的这种嗷汪汪汪的嚷嚷的时候，能不厌烦吗？再一条，他不懂得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固然，他从来没有过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是他说出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他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感到有点害羞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了，你安静给你弄什么吃的呀？啊，吃那么好，把你揣得这么肥呀？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他却把这档子事儿给忘了，非拽人家去瞧电影，还是部外国的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他就嘻嘻哈哈地揉着人家的肩膀，哎呦，装什么假正经啊，谁不想开心乐一乐呀？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了啊。弄得人家只好跟他掉下脸来。他恍然以后也并不道歉，只是歪歪嘴就又缠另一位去了。在这类小事当中，他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连他自己也算不清。最要命的一条，他是不识好歹，任性起来，不仅跟争吵的对象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他这一边维护他的人，他也一概不认，有的时候反而把那本是向着他的人激怒的成为了他最主要的争吵者。比如说有一回在食堂打饭，他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员争吵了起来，他本来是占理的，他指出那菜里有一虫子，言辞地批评了食堂，要求给他另盛别的菜，而那位女炊事员只是把他碗里的那虫子给挑出去了就完事了，强词夺理地为食堂辩护。这时候，那位曾经被他讥讽为三寸丁骨树皮，也就是那地出溜的副主任，正好排队排在他后边，为了支持他对食堂的批评，就站在那个售菜的窗口，对那位炊事员说，小詹的批评虽然态度急躁了一点，可是你们食堂的工作这确实……话还没说完呢，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地给截断了。什么？我态度急躁啊？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地把那虫子给吞进肚子里去吗？他们熬出一锅虫子，你们也不管是不是？还到。

你对食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吗？可詹丽颖居然又截断了他的话，又气势汹汹地发泄了一通火气，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脸红气粗起来。詹丽颖同志，我们饭后再谈好不好？后边的同志还在等着打菜呢。詹丽颖竟然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转身跑出了食堂。旁观的人对他是怎么个印象，他连想也没想。反右运动来了，他难免有些按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当时属于可化右派可不化右派之列，在恒定他是不是属于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据他出身并不算坏，和他工作中表现还算努力，撤下一个砝码，他就会偏到不化这一边。但是最后却因为他上述的性格弱点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感，反给他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他就被偏到了阴化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他的批判会并宣布他是右派分子的时候，他才头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性的劲头，变得像个石头人一般。被化成右派以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就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他个别谈话。他问副主任，我该怎么改造啊？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呀？副主任见他眼里噙着泪水，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就诚恳地跟他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就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他。他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派了，人家还让我看共产党员该怎么修养，以前真不该对人家那样。心里一感动，他就放开嗓子痛哭起来。这一哭倒把那个副主任吓坏了，赶忙过去把办公室的门打开，好让从走廊上路过的人看见和听见自己是怎么在跟詹丽颖谈话。当詹丽颖放纵完自己的感情，听到那副主任已经变换了刚才诚恳的口气，而是冷冰冰地在训斥他，他不由得纳闷，刚才不是这样啊，怎么了这是？詹丽颖从此受了20多年的改造，她干过最粗笨的活，忍受过最粗鄙的侮辱，被人们当面无数次的训斥批判，也被人们背后无数次的戳脊梁骨。他写过铺开来大概能绕北京城一周的该写和不该写，真诚和半真诚乃至虚伪的检查。他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于正确和更趋向于深刻的认识。然而他的性格却变化不大，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后来接收他的各个单位只要求他改造思想，而并不要求他改造性格。在他后来的生活道路上，竟然再也没有遇上过像那位矮个子的办公室副主任似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唯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他究竟吃的是什么。

右派的时候，很少有人同情他一样。当他因为落实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设计院的时候，也很少有人对他表现出抚慰和亲近。那唯一的一位比较能理解他和帮助他的副主任，不幸已经在运动中去世了。在他的生活历程中，再获得那样一位上级或者是同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人来说，最难以改造的确实莫过于性格。对于描写一个人来说，最难以表现充分的也莫过于性格。谁的性格只有一种成分，呈现出的只是一种状态呢？詹丽颖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霉。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和没心没肺并存的豪爽，和出语粗俗并存的能吃苦耐劳，和任性纵情并存的不记仇不报复，和咋咋呼呼并存的乐于助人，却也使他获得了爱情。在他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经人介绍，他跟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术员结婚了。那位技术员也是个摘帽右派，他们每年只能相聚一个月左右，因此双方来不及仔细地查看对方性格上的弱点，而只从对方表现出来的性格优势上获得一种甜蜜的满足。现在他们都被评为了工程师，并且有了结束两地分居状态的最大可能。詹丽颖听说北京市中学缺少外语师资，

0: 把那米粉倒在了案板上。嘿嘿，你瞧，甭费那么大力气了吧，看看我这个多黄多香，这是我们那口子秋天探亲的时候带回来的，够你们蒸一大锅米粉肉的了吧。他这做派太唐突了，本来招人讨厌，但是当薛大妈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以后，却又不禁的念他的善意了，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呐、啊！感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细，连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现成的卖，早知道如此又何必现炒着生米呢？薛大妈脸上有了笑容，哎呦，你们那口子大老远带来的不容易，你自己留着用吧。詹丽颖满脸真诚，浑身热情，连忙说，哪儿的话哪儿的话呀，我让他再烧一袋，这100袋1000袋 那也都是容易的事儿，他敢不给我烧来吗？今儿是祭月的好日子，我贡献点这个算得了什么呀，还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可别客气，您发话就是。薛大妈就爱听这样的话，她脸上的笑纹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给陆喜纯看，哎，就使他这个吧。陆喜纯看了点点头，使上吧，您炒的那个也使上，就不用擀碎了，回头和到一块使，多蒸会儿就是了。正在这时候，薛大妈听见一声叫，妈，他朝膳棚外边一看，原来是儿媳妇孟昭英带着孙女小莲蓬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薛大妈一见孟昭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啊，你要是心里都搁不下我们，你有能耐别来。孟昭英估计到婆婆会埋怨自己，但是一张嘴这话就这么难听，却颇出乎她的意料。她尽可能地忍住涌动在胸中的委屈，解释说，一早起来小莲蓬就嚷着不舒服，我给她试了试表，37.2度低烧，能让孩子烧着不管吗？我这心里头也是火急火燎的，早点都没吃，就带着他去厂桥门诊部挂了头一个号，人家一开诊就给他瞧了，还算好，心肺正常，说是感冒初起。孟昭英说这些话的时候，薛大妈伸手摸了摸小莲蓬的额头，只觉得汗津津的，也没见他发烧。小莲蓬叫着，奶奶，我要吃鱼。他看见了膳棚里缸种盆里的黄花鱼，不禁有点馋，毕竟那个时候鱼很不好买，他家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了。薛大妈听见他嚷吃鱼，就知道他算不上有什么病，因为真要感冒起来，这孩子头一条就厌烦荤腥。薛大妈心里头琢磨着孙女身体状况的时候，发现孟昭英身后并没有跟进来大儿子薛继辉。哎，辉子呢？他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来啊？孟昭英赶紧告诉婆婆，一早就加班去了，说跑完一趟就收车，收了车赶紧就来咱们这儿。一早就加班去了，薛大妈听见这话，心里只是心疼儿子，不由得对孟昭英更加反感，她尽情地数了起来，你也太贤惠了，大礼拜天的你还让他加班去，你们就缺那点加班费啊，你不知道小月子今儿个办事啊，你诚心让咱们家团不成圆是吧，我这一大早就到门口等你，左等右等不见影，感情你打了这么多埋伏。孟昭英哪容得了婆婆这么数了呀，毕竟她是新一代的儿媳妇，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主，她凭什么要咽下这口气？于是她把脸一绷，扬起声音，振振有词地辩解，她自个儿要去能怪我吗？ 我跟他说了，你要不一早赶到家去，妈准得埋怨。他说埋怨就让他埋怨去吧。这话要是我编出来的，我舌头今儿就烂在嘴里。他说现在不比过去，干多干少都成，他们组得完成定额。组里的大老赵病了，他当组长不带头顶班成吗？他顶上午一趟，小齐顶下午一趟。他说他昨儿个就安排了，不能再变。他非要去，我能拽着他不让他去吗？一大早起来，小莲蓬就低烧，我跟他说了，他管吗？他光让我带着孩子去门诊部，自个儿甩手走人了。我头都没梳，早点没吃，带着孩子看完病就往这儿奔，我容易吗？我孟昭英是个伶俐人，他要是讲起理来，一句跟一句，句句都站得住。薛大妈在儿媳妇的这种攻势面前，只觉得被噎得咯咯咯咯的，可话就是顶不上去了。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3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清起，
7: 快乐在心头绽放。
8: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7: 您了几味呀？

0: 单位食堂看到了很多的同事啊，
1: 嗯
0: 啊，观众啊，都说每天都看你们的节目。
1: 哎呀，
0: 啊，
1: 真是
0: 说你看小胖现在瘦的哟。
1: 哎，
0: 我说好，那个他那个好怎么解释？
1: 是就是因为做美食节目呀，
0: 哎，
1: 瘦是代表进入到了另一个境界
0: 哦，
1: 就是你开始学会品味食物了
0: 哦，
1: 对吧？您看您做的好，您看您瘦的，
0: 嚯，
1: 是不是做这么多年还这么瘦？
0: 就跟
1: 对不对？
0: 就跟食堂我们同事说
1: 啊。
0: 天哪，你居然还拿油饼儿，你又拿了俩包子。
1: 哎呦呦，哦，你干吃不胖是吧？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感谢大家啊。
1: 哎，
0: 那这样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来聊茶。
1: 哎，是
0: 今天要来聊的这茶呢，实际上我倒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因为茶呀它的包装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它的样态不太一样，比如说有散装的，有成篓的，有紧压的，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样。但是您想过吗？是所有这些样的茶都适合久存吗？或者说哪些茶就哎呀你赶紧喝吧，别存了，存的都叫浪费。
1: 哎，是
0: 您考虑过这
1: 问题？反正现在你看那茶的状态越来越多了。
0: 对呀，啊，
1: 咱去到那茶叶店也好，
0: 是
1: 有按饼的，
0: 对
1: 啊，也有散的，
0: 也篓什么的，
1: 小饼的，
0: 对，
1: 总之就是有聚在一块的，有散成一堆的。
0: 是，
1: 到底这个聚在一块是为了啥？啊，它聚在一块的话，有没有利于之后茶叶的转化？
0: 对 对, 对，
1: 散开的是不是一定就比聚在一堆的不好呢？或者说，散开的要比聚在一堆的好呢？
0: 真是，
1: 今儿就聊聊聚散，茶的聚与散，
0: 好吧？茶的聚与散。那既然聊到茶，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和喜爱了，我们也得再次介绍一下啊。
1: 一周没见，感觉隔了好久没见似的，
2: 少来了一礼拜，
1: 就是就上周没来，
2: 好像真是好像好像没见，
1: 但真的感觉好像隔了好久没见，
0: 就跟您没上班休假了似的。
1: 确实，以后还是要按时上班啊，
2: 上班，上班，上班。
1: 下周还是周一啊，
2: 好嘞，
1: 来吧，欢迎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茶人李敏老师，欢迎李敏老师。
2: 哎，上班快乐，
0: 上班快乐，
2: 我是李敏。
0: 哎，那今天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吧，
1: 嗯，
0: 就您平时喜欢喝哪类茶？
1: 对，
2: 嗯，
0: 啊，包括您喝茶的方式，是不是讲究的，不讲究的？啊，使得器皿都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好吧？
1: 哎哎，
0: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我们
1: 已经开了，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李敏老师来的时候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转播角度是最多元的，
0: 是
1: 因为它老转
2: 换来换去，
1: 哎，老转，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一块跟我们互动互动，聊一聊，看看啊。
0: 好，先来聊聊吧，就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茶叶的这个状态，散的，成型的，不成型的，哎，是就它有这么一个规矩就得是这样的吗？还是慢慢慢慢随着茶叶的演变大家总结出来的一种方法？
2: 两种都有。哎，我从来没从维哥说的这视角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视角太有意思了。
0: 你看，
2: 就是历史上是有传承的，就比如说像普洱茶，普洱茶的饼啊，砖饼坨，像六宝啊，那种安茶那种篓，装到小篓里面，然后还有像福砖，就是砖，然后还发花，然后鸡砖，还有那个湖南黑茶里面有那个大花卷，一个大炮筒子似的那种，我们叫花卷茶。那其实各种各样的，刚才说的这几个形态都是历史上传下来的。这个传呢，就有当时的因素，比如说为了好运输啊。为了能够长时间的存放，能够少一点体积啊，这些原因都有。它是历史传承，是有一大部分都是，很少的一些呢，会出现随着我们的茶类的往前发展，然后市场的需求啊，又产生出新的紧压茶的状态。比如说大家很常见的一种，就是那个龙珠，一个小球球，一个小球，那个是后来压的，然后开始是用手工的方式攒成一个球，然后拿纸一包，然后后来就有一些人用很聪明的这个 生产者就做成用模具压成一个球，就很规矩的一个小圆球。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呢？白茶大家可能都见过，有一片一片的，我们管那个叫长，就是相对内行一点的那个名字叫松压砖，就松松的压在一起砖。那个其实是为了大家在品饮的时候方便，然后直接就投一个进去，或者把它掰一半，有些这个松压砖中间还有一条痕，掰一半然后就泡特别方便。而且还有一个呢，白茶的像寿眉啊牡丹啊，就相对叶子比较碎嘛，这样压完了以后呢，一个是特别好看，就是审美上更漂亮了、二一个呢就是存储起来也会更方便，放着方便。然后他们会把松压砖一片一片装成一个小袋子，那你随身带几片出去就非常方便便携的。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个就是寿眉，以前历史上白茶都是散茶的，后来随着发展，就是也是为了大家更方便，那就参考了普洱茶的紧压茶的那个样子，然后寿眉老寿眉就做压饼的啊，当然牡丹也有哈，少量的银针，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太主张银针压饼，那就不管它，就总之是白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些很独特自己的大小，普洱茶也有，是为了冲泡方便，这些大部分都是以冲泡方便为目的的。当然，你像寿眉压饼呢，它考虑到一个转化的思路啊，所以有一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传下来的这种紧压茶的样子，但是少量有一些是随着我们的发展又出的新的形态。
1: 反正您要说饼，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以黑茶的饼居多，
2: 对，
1: 白茶的饼居多，乌龙啊，绿啊，
2: 这都
1: 黄啊。
2: 对，
1: 更别说花茶了。
2: 对对对，
1: 现在花茶有那种人家自己玩弄这种小饼也有，
2: 对对对，那玩的啊，对，
1: 两小朵。

0: 放大到所有茶上。有一个说法，好茶不压饼这个事儿，有一个说法呢是在白茶上面，好多人都认为白茶，因为白茶的历史上是没有紧压茶这个形态的，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紧压茶的形态是从像黑茶是从历史上传过来的，但是白茶紧压茶是后来发生的，所以这是好茶不压饼是指的，大部分指的是这个，就有好多人都反对白茶压饼，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觉得不是好茶不压饼，其实大家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好茶舍不得去做这个实验啊。但是呢，其实如果是同一种原料，压饼的和散茶，它在未来转化的路径上面，我如果用我在普洱茶上面的经验来讲的话，它是会在两条路上会出现两种风味的。
1: 哦，
0: 所以将来比如真的时间长了，散茶的十年陈和压成饼，同样原料啊，压成饼的十年陈，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风味出来，但是应该很少很少有这样子的标本。
1: 嗯，
0: 起码我们自己确实没舍得干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好茶不压饼，确实是就觉得压饼的这个过程，像白茶它小中小叶种它损失很多的内含物质，那么你未来转化那肯定就空了嘛，就没有那么多好东西了，
1: 所以有一种
0: 所以不敢压。
1: 对，有一种说法是它为啥不压呢，是因为好茶不多，
0: 嗯，
1: 它也不值当压，
0: 是因为白茶的可喝性特别强，
1: 嗯，
0: 它不像普洱茶，普洱茶可能新茶出来苦涩味相对重，刺激性比较强，你就觉得需要它陈化一段时间，转化一点，甚至我们一般来讲都是认为白茶普洱茶相对寒凉一点嘛，刺激性强，那不认为生茶是一个可以天天新生茶可以天天喝的茶，
1: 嗯，
0: 那么白茶就不一样，白茶大部分它上来的时候它就挺香挺甜，然后就挺好喝，所以这个时候你白茶放不放老这个事儿，其实以前没有白茶放老这个概念，就是白茶比如说大概在零几年的时候，零几年2010年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讲究白茶一定要放老，就是觉得它现在喝就蛮好喝的，放个三五年，就这么散茶放了三五年就把它喝掉了，它是一个消费型的茶，
1: 就是它也不需要存，
0: 它不需要存，然后就大家都喝了，
1: 嗯，
0: 那你还压茶饼啊，
1: 嗯，
0: 对吧？以前是这样的观点，那后来慢慢随着白茶市场的越来越大，那量大了你也要想办法消耗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开始有商家就开始建议消费者存，那当然其实存确实是存老了以后会好喝，
1: 嗯，
0: 但是慢慢慢慢就往前继续往前走，就出现了白茶把它压成饼更适合你存放这样子一个逻辑，
1: 嗯，
0: 啊，
1: 我们要
0: 但我其实不觉得不能说白好茶不压饼，这个在白茶上可能还比较成立吧，
1: 嗯，
0: 但是在普洱茶上面这是完全不成立的，好茶都得去压饼才好，不然的话它转化上是有问题的，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得分地域性的，
0: 嗯，
2: 对吧，
0: 嗯，对，
2: 有的地方人家喝的那茶就得喝鲜爽的，
0: 对，
2: 那鲜爽的您就直接
0: 压啥饼了是吧，
2: 对呀，还压什么饼啊，那就过了，然后再有呢我觉得跟它的制作工艺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我想，
0: 嗯，

0: 泡出来、
1: 啊、
0: 你全是碎沫子，那人家没法看那个在水里头起伏的那种状态了，
1: 对、
0: 嗯、所以他也压不成饼，
2: 嗯，
0: 对吧，
2: 嗯，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也有个带动作用，就跟现在好多人去拍卖老茶，
0: 嗯，
2: 老茶基本上都是以饼或篓啊、
0: 嗯、
2: 这种形式出现，
1: 对对 对, 对，
2: 所以呢就觉得哟，你看啊，饼等于贵，
1: 嗯，
2: 哎，对不对，那我那咱们就压吧，哎，压完了之后你看你还有提出了一个概念是，哎，那个压饼你能存，
1: 嗯，
2: 是不是，你
1: 对，
2: 你看呢，是这一百年前的，
1: 嗯，都是压了饼，
0: 对，
2: 一饼卖到好几十万好几百万，
0: 是
2: 你也存，
1: 对
2: 啊，传给你重孙子、
1: 就是，对，其实胖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白茶最早压饼的那个底层逻辑、
2: 嗯、
1: 啊，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当然，我现在这么说可能要挨打，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白茶，尤其寿眉饼很好喝，
0: 对，
1: 就觉得我就要喝饼的，你咋地？你非得跟我较这劲干嘛？那我不是较劲，我们只是说历史的当时就是这样子的、
2: 嗯。
1: 那么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为了能卖更多的货，然后呢你存，因为确实你存了之后这个东西会好喝、
2: 嗯、
1: 那么你把它压成饼，那就参考普洱茶的逻辑来压的饼，当初的饼压的可丑了，可难看了，而压不上、
2: 哦、
1: 因为白茶你知道它那个它不揉不炒嘛，
2: 对、
1: 嗯，所以它不像普洱茶，它经过炒和揉捻之后它会有那些汁液出现附着在这个茶叶的表面，那一压的时候呢它就会挤出汁来，然后炒了以后它水它能粘一块儿、
2: 嗯、
1: 所以普洱茶你看它那个饼都特别好看，如果原料好的话特别好看，但是白茶你会看到它全是叶片嘛，它粘不住啊，它这一干燥它就崩开了、
0: 哦、
1: 所以你看那个白茶，好多白茶饼，普洱茶饼特别紧实，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就练过肌肉的那个健美的那个样子、
0: 哦、
1: 但是白茶就是松的垮的那种感觉、
0: 哦、
1: 所以它其实是有，你看从它的外形上你就已经看出来它是不适合，历史上就没有把它想要去压饼的这么一个动作、
2: 嗯、
1: 所以老的白茶，比如说我们以前喝过的什么三十年那种从药店里出来的那种白茶，寿眉什么的全部都是散的，没有见过老的、
2: 嗯、
1: 但是普洱茶不是，普洱茶就是所有老茶全是饼，
2: 嗯，
0: 所以人都叫老饼，
1: 对、
0: 哎、
1: 都大部分都是老饼，然后当然砖也有少，主要还是饼多，
0: 哎，那这么多年了演变有创新的吗、
1: 嗯、创新就是压一个龙珠嘛，叫球，比如是为了让咱喝着方便、
0: 哦、
1: 就一球一泡就很方便，还有那个小坨迷你坨，就是一个小馒头似的那么一小玩意儿、
2: 嗯、
1: 就大概三克五克那样子，还有迷你坨，
2: 这个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是由一方面是工艺的发展，

0: 方便这个我不太清楚，您一会儿可以说一说。
1: 嗯，
0: 对，但现在不一样呢，它也是走量，只不过方式不一样，是让你一次买的就是一杯的量。
1: 嗯，
0: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茶叶的卖场变成了什么呢，
1: 一泡
0: 全都给你做成一包一包一包
1: 一泡一泡的，
0: 就是一泡茶嘛。
1: 嗯，
0: 一泡茶多少钱？其实一泡茶的价格很不错的，也就卖到和可能就跟一杯咖啡的价格差不多。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多尝，
1: 试不同的，
0: 你可以在它里边，你可以买到上百种，
1: 对，
0: 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的这些茶
1: 品种，对，
0: 你可以一年一半的时间，你都可以不重样的喝这些茶，然后找你喜欢的，
1: 嗯，
0: 所以这和原来的处理的方式也不太。

0: 说好茶不压饼里面可能还隐含着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普洱茶里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听众他是平时对他了解的是普洱茶还是白茶哈，因为
1: 那个听众说了，他说的就是白茶，
0: 就是白茶嘛哈。对，那普洱茶里会有什么现象呢？原来传统历史上不是一直是喝饼茶吗？都是普洱茶紧压出成，就是生普啊。熟普的散茶还可以是 成品，但是生普的毛茶，就是那个没有压饼的那个生普，那个就是个半成品，它在整个我们的国标整个的系统里面它都不算是一个成品，它是不能卖的，它没有标准的。那应该什么呢？应该是把它压成饼之后才能卖。所以毛茶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随着发展会有一部分，比如说采了单株，就一棵树上采下来一公斤茶，那一公斤咋压饼？可能就不会压饼，就流毛茶、散茶。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其实就分享，但是慢慢多了以后呢，就开始把这个毛茶当成一个货来卖了。那但是这一类的毛茶，严格来说，它不太适合你长期存放。
1: 嗯，
0: 我们为什么普洱茶要压饼？其实它是有历史成因的。那发现它压了饼之后，它那个香气、滋味都聚在一起，那你长时间散放以后，它就很散，那个香气也没了，因为它含水率变化特别大。
1: 哦，
0: 这个就是咱们下面可以在下个阶段可以说一下，就是普洱茶转化到底靠什么。
2: 嗯，
0: 啊，所以普洱茶压饼，还有包括像黑茶的好多品种压的篓里面，它都是跟它的转化有一定关系的。
1: 嗯，
0: 不是简单的就是为了弄个形，包括运输啊什么的。当然最开始的原因是运输，但后来发现它的转化跟它压成饼是有直接关联
1: 的。
2: 嗯，
1: 发现送了一圈啊，过了20年，哎，又回自己家里了，对吧？就跟那个时候过年送蛋糕似的，哎，转了一圈，哎，这不是我送出去的那个吗？我尝尝嘛，反正也都送回来了，缘分呢。一喝，哎，
0: 更好了，
1: 比我刚开始压饼那时候要好多了。
2: 天哪！这茶是出去游学去了是吧？
1: 哎呦，游历四方啊，说不定还出过国呢。
2: 哦嚯嚯，
0: 那时候我们说特别好玩，说这茶在北京上了几天学，然后后来跟着我啊，不是在云南啊，然后买回来的是3年陈，然后跟我在北京，然后我一个师兄说的，当时他教我做普洱茶，那时候20多年前，然后呢，我第一次在他手里喝到过，他放在手里面，跟着他上上海去上学，他上读博士在上海，
1: 嗯，
0: 然后跟着他读完博回北京，然后又带着，大概在他手里有10年左右的时间，他从本科的时候买的，
1: 嗯，
0: 就是一个方砖大一场的那个方砖，
1: 哦嗯，
0: 然后就请第一次喝到一个老的，就是我第一次喝到比较老的一个。
1: 嗯
0: 生普，
1: 嗯
0: 啊，当时是他说你就这个给你喝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你，就是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茶的历史，他是怎么存放的，
1: 嗯，
0: 3年在北京，3年在云南，然后3年在上海啊，就是自然陈放的，然后他转化出来就是这个味儿，
1: 嗯，
0: 啊，就是当时做了一个标杆的过程，
1: 嗯，所以茶叶如果尤其是饼茶，
0: 嗯，
1: 写一个个人简历。出生习惯云南，对出生地云南，
0: 然后小学是哪儿？
1: 小学就去北京了，后来呢转战福建，哎，到了高中之后我就出国了啊！出国之后呢，嘿，
0: 读完博回来了，
1: 因为太优秀了，被咱们国人给拍回来了，对不对？
0: 对，
1: 有过留学经历啊。
2: 哎，那我问个旁的啊，因为那个我一个好友，他就住在国画那边，国画不就在茶叶城那边吗？啊，然后就是我们一吃饭在茶叶城那边的饭馆，当然也没什么挑，除了四季民福以外，就是福建的馆子。
0: 嗯，
2: 后来我
0: 那好几个福建馆子可好吃了。
2: 是，我说茶叶城这边。怎
0: 么
2: 有这么
0: 多
2: 的福建馆子？我说是弄茶的这些朋友全是福建那边的人吗？应该是吧，
0: 70%-80%，连卖普洱茶的都是福建人。
1: 哦，
0: 整个马连道基本上以福建人为主吧，我觉得其他
1: 种传承吧，
0: 对其他地方的人的是少数民族。
1: 嗯
0: 啊，然后就真的是这维哥说的，就是吃货才知道。北京最好吃的福建菜就在马连道，
2: 是
0: 马连道有闽东菜，有闽北的菜，
1: 嗯，是
0: 沿海的山区的，然后闽南菜，
1: 对
0: 以前还有闽西的菜啊，就真正福建全福建各个方向菜在马连道都有，
2: 对，
1: 对
2: 就包括去云南。
1: 嗯，
2: 你看云南人都说了，翡翠呀，玛瑙什么这那都多啊，你这肯定货都好。我在那边问了多家的就经销商。 好像每个地儿都有一个特别

0: 大的卖这个的地儿，什么腾冲啊什么这都有，然后跟老板聊，老板
1: 福建人，
0: 福建人，
2: 哦，
0: 我是您不是云南人，
1: 跟福南人没有关系，
0: 是不是？福建
2: 哦，
0: 我就哦，原来你们也弄来弄去的，这是
2: 你跟我一样，我也
1: 基本上都是福建。
2: 出国有一个川菜馆子，
0: 哎，
2: 嗯，也是福建老板。
0: 你看，
2: 对，
0: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人家是敢于打拼和创新，
2: 那当然，
1: 真的真的是这个爱拼才会赢，
0: 对吧？
1: 对，这个是这一点，我觉得福建人特别勤快，
0: 是
1: 啊，然后敢冲在前面，
2: 是的，是
1: 有冒险精神，然后也有传承精神。
2: 来吧，福建的朋友来冒冒泡，这个夸到咱们
1: 福建了，夸到福建了，
2: 来吧，那个今天聊饼，有很多朋友也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黎明老师，我在家里边撬这饼，我怎么撬才能不伤害这块饼呢？怎么撬才算好呢？
1: 不伤害这块饼，就是你撬别撬太碎嘛，找一个茶针或者茶刀。就是一般来讲，如果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正经的茶针哈，或者是你的那个前头是平的那种也可以。拿饼的时候是捏在，比如一个圆的饼，是一般我们是翻过来拿，就不是背儿朝上，是那凹。凹槽朝上，
2: 嗯，
1: 然后你拿的时候拿在靠近你自己这一侧的那个抠着那个脸抠着那个窝，
2: 嗯，
1: 抠着饼，食指抠着那个窝，
2: 嗯，
1: 拇指抠着那边儿，你不就拿住这个饼了吗？
2: 嗯，
1: 拿住饼之后，尤其女生哈，我建议你站起来，把这饼立起来，哦，斜立着，然后往下杵，就是等于是把这个刀杵在靠下，就是你没拿的那边的反面。
2: 嗯，
1: 杵那边，从
2: 杵窝
1: 那儿往外杵，往那个边缘那个方向杵，杵在中间，嗯，先杵两针，杵进去拔出来，再杵进去拔出来，再杵进去拔，杵个三针吧。三针杵完了之后，其中的一个点进去往外一撬就可以了，
2: 嗯。
1: 那大概这个方法，我视频号里有，大家可以翻一翻。就是这种方法，我特别在教大家新人开始这个撬饼的时候，一定是我这种拿法。
2: 嗯，
1: 就是你的针。的杵的方向，运动的方向一定是跟你的手是背相背的。
2: 嗯，
1: 好多人喜欢把它摁在桌上，
2: 哎，
1: 然后从手心底下往外杵。
2: 是是是。
1: 所以这种杵法，你当然你可能很容易就这，因为这个方式特带劲嘛，这个劲儿特别合。但是一个问题就是，你万一带劲，直接杵到自己手上就下菜了。
2: 对，
1: 这个是一，比如你太硬了，然后一跑偏，就很容易扎到自己，这个很危险。所以我每次看到他们这儿，我都看不下去，我都必须得张嘴说，换一个方式来那个什么，
2: 嗯，
1: 来开饼。真的是我们有过非常惨痛的这种杵法的这种教训。
2: 嗯，
1: 我以前有一个哥们儿，他云南人，还是卖茶的人，把自己杵上了，喝了点酒，那天喝的有点高，
2: 哦，
1: 开茶，我说我来吧，你喝了酒。他没事没事，啪杵完了以后他自己不吭声，然后杵着了，可能也酒多了麻，然后不吭声，
2: 也可能是不好意思
1: 也有可能，哦，然后后来我们这一帮人聊天聊聊聊，突然发现他手在滴的血，
2: 哦，
1: 特别恐怖，那次杵的就挺深，
2: 那天那茶都红，可能是
1: 茶后来就没敢喝了，就觉得就大家已经心里有点担心他嘛，
2: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死活也不去医院，那挺深的，然后就反正给他包扎，然后包扎完了赶紧送他回去。
2: 你们应该就着这个呀，直接就歃血为盟。
0: 哎呦呦，
2: 拜一个把兄弟姐妹，
0: 哎呦呦，哎呦，
1: 反正那次这真的是特别吓人的一个教训，
2: 嗯，
1: 所以我每次在看到手刀在手底下的这种做法，我就马上要站出来说话。
0: 啊，这样，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呢，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一会儿呢，中间这个时段呢，按小胖的话说，收视率更高啊。我们会把更重要的这五分钟放在中间这个时段。另外啊，我们在下半时段呢，正好黎明老师也说了，比如说紧压茶，压蒸饼的，它怎么就利于转化了？它是怎么个过程啊？这个也简单的说说，包括也来说说哪种是适合久存，哪种是适合您就赶紧喝吧，别存了，存的都是浪费，对吧？都可以说说。
2: 空单视频直播平台咱们见啊，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喝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1: 大家非常熟悉的茶人李敏老师。
2: 哎，我是李敏。
0: 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聊茶的形状、形态吧。龙龙，我们说，我们呢在上半时段呢也简单的说了一下，为什么有的是散的，有的呢它得是紧压的、成型的。其中就提到了它得转化，它压成那样就适合转化。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时段就得让李敏老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它怎么转化？它怎么压成那样它就转化了？好劲了，这都肩并肩的那么瓷实，它就转化了？
1: 或者说，它转化完就一定是更好了吗？
0: 对吗？
1: 对吧？它都有没有可能，比如？咱几个找人聚一堆儿，咱都身上挺香的，有一位朋友呢，体味相对比较重，那咱也聚一堆儿，
0: 哎呀。

0: 杯子，我主打一个喝得痛快。我们家也有好多茶具呢，那我就是不习惯啊，可能我性格就这样嘛。
1: 啊，对，小桥流水说我不怎么喝茶，但是我从老张家买了一罐这个茉莉花茶，
0: 嗯，
1: 基本上就这一罐奔着半年起。啊，那所以啊他就喝得少嘛，
2: 喝得少，
1: 说我还会买二两龙井，说每次喝花茶的时候呢我就用这小盖碗喝，喝绿茶的时候呢我就会用玻璃杯啊，就喜欢看那个茶叶在杯子里头上下起伏的那个状态。哎，那这真好真好啊。
0: 嗯，得嘞，这个就是那个您慢慢拿着您平时习惯的喜好的一直喝着就行了。这个最关键您要喝习惯茶了之后啊，反正对倒也不至于一天不喝就想，但是你真是隔这么几天不喝就想。
1: 对，
0: 就跟我们对于黎明老师的思念是一样的。嗯，
1: 真是
0: 一周没见感觉度日如年。
1: 对，就是它是一种肌肉记忆，就这种习惯，
0: 真是
1: 就类似于说哎呀我这个茶啪一冲上以后，我不拿报纸好像就缺了点什么。
0: 没毛病，反正现在老到周一啊，甭管请哪位老师来啊，总想问哎你今天泡的是什么。我说聊的也不是这话题啊。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咱先说说呗。刚刚咱们也说了，您也说到了，抱团是为了转化，或者说是发现了转化。这个转化咱先说了，它是一定会转化为更好，还是这不太好说？
2: 应该这么说，就他自己而言，就是他的新茶和他的十年陈、五年陈、十年陈转，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化之后，当然有一个前提是在一个正好的一个条件底，存放的条件
0: 下，就是，储存都很好啊，
2: 对，
0: 很正常啊。
2: 对，然后自己跟自己比，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嗯，
2: 自己跟自己比，应该越来越好。
0: 明白。
2: 但不等于所有转化的老的那个都比新的好，或者说，因为起始的那个原料档次不一样嘛。
0: 嗯。
2: 那我如果用一个比较差一点的原料转化，它自己跟自己比之后，未来肯定还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跟一个更好一点的原料，它俩就不是一个方向了，可能就是不是一个节奏了，或者甚至有可能人家新茶就已经比你一个五年陈、十年陈已经好了，然后它再跑五年或十年，它就会更好，那你就根本没法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普洱茶是越陈越香，或者说越陈越好喝，或者越陈越柔和，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
0: 嗯，
2: 就会有人抨击说，嗯，怎么就越陈越香了呢？它老了不香了嘛，是吧？但是呢，这个香字，我觉得我们不要非常具象的说它就是香味儿的香，它有可能它其实是表达的更好的、更舒服的、喝起来更顺畅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所谓越陈越香不是简单嘛，好记嘛。
0: 嗯，
2: 那么这个里面，是因为普洱茶是云南大叶种，它的内含物质特别丰富，然后做出来的生普之后呢，它的那个茶多酚啊、咖啡碱的含量很高，那它需要一段时间的转化，让它变得更柔和，它有一些茶多酚慢慢转成茶黄素、茶红素，甚至茶褐素，然后那些刺激性的东西、苦涩味的东西慢慢降低，然后转成更好喝的东西，比如说会让你的汤感觉得更厚啊，香气更融在水中啊，甚至香气会发生一些变化呀，从比如说花香啊、果香啊转变成蜜香啊，甚至这个药香啊，这些味道啊，所以它在转化的这个路径上面是要靠时间来完成的。我总体上是认同说转了以后会更好的。
0: 明白
2: 啊。当然了，你说如果你的原料有几种原因未来转化不好，一种就是本身原料就不好，比如说我们就说垃圾永远是垃圾，放多久它都是垃圾，只有是宝贝，你放好了之后它才能慢慢转好，这是首先这是第一条，一定是好的原料。第二一个其实核心的在于好的工艺，如果普洱茶的工艺有问题的话，转放久了也不行，也是放不好的。所以其实一般来会我们会说一个就是真正王道的是工艺。
1: 嗯，
2: 原料是占了其中一部分，但如果工艺不好，普洱茶的核心的转化的那个机制是在工艺上面，工艺做好了未来才能转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茶类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水好深的一个茶类，就是普洱茶啊。你我现在跟你说工艺好不好，你普通老百姓咋判断工艺好不好？你真的得学的比较深了之后，你才能够通过它的

0: 外观滋味来去判断。你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经验的话，你根本无法判断它是不是好的工艺。你更最多了，你就能够喝一下它新茶好不好喝。
1: 对，
0: 但是这个新茶好不好喝，可跟工艺有的时候会直接会反着，有可能啊，有可能。对，不绝对说新茶好喝未来就一定好，但是也不能够说新茶不好喝未来就肯定好。这个，所以这里面他们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这个、
1: 这和红酒就好像啊，
0: 普洱茶好难学的一个原因，
1: 就是因为有一些红酒不是说它我们喝了之后，就像您说的，我新的酒刚出来的时候一定一喝啊，好好喝呀、啊。像这种酒，大概率
0: 不好不能好存。
1: 对，如果你。

0: 放一放，
1: 对对 对， 对，
0: 就跟一小伙子似的，一出来就倍儿猛，
1: 没错，
0: 跟哪吒似的，他就得练，他就得练级，就得不断的经事儿，所以这经事儿不就是经过时间吗？经过时间的慢慢的，好像所谓的淬淬他的火气之后，他好像就会变得好喝。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像，有点类似，但是呢，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就是葡萄酒呢相对变化还少，而且呢它的那个规则呀更严谨，就是更。

0: 我们其实我从业基本上的那个时间表，就是普洱茶成长的这样一个时间表，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就是坑也踩过了，然后就是宝也抱过，所以其实实际上是真的是经过了很多的锻炼。那现在进来，大家现在尤其开始现在开始喝普洱茶，我觉得其实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因为普洱茶经过了这个前面漫长的这个起伏演化这些过程，然后到现在大家已经现在又是一个新的低谷，就是第三次，应该说是第三次低谷。那么这是从2019年往后吧，应该说就进入到2000年以来，这是现在是第三个低谷。当然前面也有一些哈，但前面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计划经济底下多。所以开放了以后，那你现在来讲，这个在这个低谷里面，你可能能够喝到更多的老茶。那你所以你起步反而可以从老茶开始起步，你不用从新茶开始起步了。这点我就觉得是现在进来喝普洱茶的消费者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以前是没有这种机会的，我们都是从新茶开始喝起的。
1: 嗯，
0: 所以反而我们因为从新茶开始喝起，我们可能跳过更多的坑。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有好多人都站出来说，生普新生普不能天天喝？就有很多人在骂人啊，说你这啥意思啊，是吧？但是我们是因为什么过来的呀？我们是天天喝新生普喝过来的，我们深知它对身体的这个祸害啊。所以我们是知道普洱茶是好东西，但千万不要喝坏了吧自己身体，量一定要控制。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现在目前在普洱茶的这个板块里面，可以聊的东西也蛮多的。
1: 真是真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倒觉得喝茶也好，喝咖啡也好，其实真的是因人而异的。
0: 嗯，对
1: 吧？
0: 对，
1: 有的人这是适合，
0: 对，
1: 他还能品出来里头的那些韵。
0: 对，
1: 但有些人是完全接受不了，完全喝不了。
0: 对，
1: 就更别说
0: 又苦又涩，有什么好喝的？
1: 就只一喝，哎，就不管几点喝的，就后半夜就基本上睡不着了。哎，对对，所以因人而异。包括你看我们的听众 ZH 人家也说了，说喝不了茶。
0: 喝不了茶就
1: 对，就根本就喝不了
0: 茶，咖啡也喝不了，
1: 那对都不喝啊，就只要一沾就睡不了觉，
0: 睡不着觉
1: 啊。而且呢，人家也说了，经常喝的话，可能牙渍就相对比较多啊。
0: 哦、
1: 对，
0: 哦、
1: 我觉得人说的也有道理嘛。所以人说变了一种方式，人就喝很多的替代品，就类似于西瓜汁儿啊、橙汁儿啊，当然是自己买了水果自己榨，
0: 自己榨了，
1: 自己榨完了以后自己哎一调、往里放个冰块呀、或者什么，我觉得也 OK 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摸摸的这个都单说了，摸摸说、说我有一同事以前说那茶缸子就算不沏茶，啪照着水一看，哟，这也跟沏了茶似的。
0: 不耍杯子
1: 的。是，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情怀，现在我觉得该刷还是要刷一下的吧。
2: 哎、
1: 陈年的老泥儿。
2: 是，没错啊。当然也有朋友在问啊，说比如说想自己藏茶的，哎，想自己储存的，也在问说，黎明老师，那我怎么去判断这个茶我适合不适合存呢？正好也接上了刚才咱说的这个，像您说的，我现在喝着好喝，但它不适合存，我现在喝的不好喝，万一我存了它更垃圾呢？就像比如说，就是我们真的所谓不好喝，就是喝到了垃圾，喝到了确实制作工艺很不好的，一次冲好的可能这些茶，也有可能遇到你自己买茶会遇到，那我怎么辨别这茶？我传一传，我传到10年之后、20年之后，我作为一个见证，我再去品鉴它的时候，它真的会和现在有所不同。
0: 那我怎么判断？是吧？
2: 怎么判断呢？
0: 其实我觉得我如果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不太负责任。
2: 哦，
0: 因为其实网上有很多人会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但是普洱茶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东西，它就是没有办法简单判断。其实就刚才咱们说的，你现在说你现在喝好喝，或者你现在喝特别难喝，这个好喝和难喝其实是咱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嘛。
2: 对，
0: 那假设我来判断的话，我这个标准里面是夹杂着我这个从业20年的这个经验的。我大概知道，比如说这个产地它就是这个苦味儿，它比如说老班章吧，
2: 对，
0: 举个例子，这个茶呢，真正好的老班章呢，它就是会有一个很独特的香气。但是呢，如果是好的古树茶呢，它还是会有苦的味道的，就是它茶气很猛， 它会有苦的味道。但是如果是新手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么

苦，不好喝，不好喝呀，为什么你说能存呢？但我告诉你，这个茶这个区域它就是这个特点，如果满足了这个特点，又是个古树茶，这个茶肯定能存，未来肯定存下来好喝。但是呢，它是不是过度把那个，比如说它很香是吧，那它那个香气是过度激发出来的吗？还是说它自然的香气

普洱茶里面有一个叫多酚氧化酶，它就完全钝化掉了，或者它就死掉了，甚至它里面的微生物含量也就是微生物很多也就死了。那么这个时候辅助普洱茶转化那些东西就没有了，那个东西如果比例下降了的话，或者它比例没有那么多的情况底下，但它未来转化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但如果它的工艺到位，

效率或者转出来就好喝，告诉你复杂，我非得把这事儿描绘得很复杂，它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事情，所以它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一个逻辑说得很清晰，说它就这样的一二三它就能转好，因为它不同产地的茶味道不一样，所以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可能是需要你喝过一些标准样，喝过一些真正的信息是对的，比如说我告诉你这个茶是正常的 好工艺的茶，然后这个茶是哪个产地的啊，甚至它是小树的、台地的还是老古树茶，这些东西信息全部都是清晰的，然后你喝，然后慢慢喝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建立了整个这个体系了，你就下次你再去挑，你一喝你就大概明白这个东西能存不能存。但是现在来讲怎么办，还是原来我一直是这观点，找到靠谱的商家或者找到靠谱的朋友带着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长本事，或者在这个

0: 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茶，你钱包合适你就直接买老茶，你也别存了，你也别学存，只要是你老茶你现在买了老茶好喝，那你就可以大胆的买，新茶就别买了，买直接买老茶，然后买老茶买个5年陈10年陈，现在觉得挺好喝就买，买完了以后一边喝一边感受它的变化，比如说每半年拿出来喝一次，就比如5年陈啊，每半年拿出来喝一次，10年陈基本上就可以天天喝了啊，或者是一两个礼拜喝一回，这都可以。那用这种方式慢慢积累你对10年陈、5年陈的这种口感的这种变化，就比我们新学茶的时候，那个是要超前了5年到10年，相当于你缩短了你的那个学习时间。从老茶入手，就是缩短了你的学习普洱茶的时间，这么一个好方法啊。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朋友，就是我不太建议你直接存新茶哈。当然你说你自己玩，想体验这个过程，一两饼我觉得可以啊，多了就不要了。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关于茶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反正我们已经做了预告了，到下周一的时候呢，黎明老师还会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喝茶，一起来聊茶。
2: 对
1: 啊，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块互动，还有像汉克就说了，我今天冲的白茶，我下午还得坐高铁，我这没喝完呢还得倒半缸子，你这浪费，
0: 直接。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3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还好今天没有开车。
6: 怎么了呢？
5: 万一下雨了，不开车就不会堵呀。等一下嘛，骑个小黄车去地铁站。
6: 可是你也没有雨披呀，你怎么骑车呀？
5: 打个伞就骑了呀。我高手呀，小时候不扶车把就骑车了。不要太帅哦，真是。
7: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
6: 就怕你摔倒的时候不那么帅了。雨天骑行时一定要注意：一、打着雨伞骑车，雨伞会造成骑行时的阻力，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二、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急刹车，以防侧滑发生危险。三、骑行时应该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步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时井盖非常容易被顶走，难以察觉，要绕道而行。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漩涡。二、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三、如遇雷电，可选择就地避雨，等到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以后再继续出发。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8: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您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呀，我们俩这个穿的哈，被这个听众誉为跟那个老头老太太似的，
1: 大爷大妈。
0: 没事儿，它凉快舒服又传统，是不是？
1: 不沾身，
0: 是咱美学的一部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是汗摊儿，北京话叫，是不是？哎，对，就分了男女款了。所以怎么看这个视频呢？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
1: 视频两个字儿，
0: 哎，有二维码摁住了，来到我们这视频号，叫做真的
1: 会旅行，
0: 这个会就是
1: 智慧的会，哎，
0: 您就来这儿瞅吧，今天不仅有。

0: 66号公路。
1: 嗯，
0: 哎，这66号公路婉乔听说过吗？
1: 嗯，听说过。
0: 去过没有？
1: 就以为去过。上节目之前我说你们说哪儿，
0: 对，大家以后早来我们这视频啊，这视频号您直接手机上搜也行，叫真的会旅行，
1: 哎，
0: 对吧，会是智慧的会。
1: 嗯，
0: 然后您只要是早搜就会发现婉乔永远有经典的段子给您现场创意。我一说这美国著名的自驾路段啊，66号公路，婉乔说驾过。
1: 对啊，开过，哎，全程驾过。
0: 哎，我说全程驾全都驾过。然后嘉宾一问从哪儿走的，
1: 我说从旧金山呀，开到洛杉矶
0: 呀。哎呀，嘉宾说那是1号公路，
1: 然后我就
0: 对，他就泄气儿了，这个
1: 嚣张的气焰就灭了。哎，
0: 对，今天说说在美国这个66号公路自驾的有趣的经历啊，要大家伙儿和婉乔一块答题，答对的朋友想看图片什么的在哪儿呢？也来我们视频号，
1: 是的，
0: 我都给大家拼好了。
1: 哎，所以大家一定关注好这个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0: 因为嘉宾是专门的摄影师，
1: 对 对， 对，
0: 哎，
1: 那
0: 拍照片绝对是特别的赞，
1: 对，
0: 好吧？
1: 嗯，
0: 那咱先进入今天的
1: 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1: 哎，百秒呢跟大家来说啊，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个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一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叫做安迪，他们打算上门见家长，但是他爸爸呀思想比较保守，所以在年龄地域差距的这种双重误解下，他就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帮他撒谎遮掩。
0: 那可想而知啊，这谎话就是这样越编越乱，对吧？各种巧合误会扎堆而出，场面是已经乱得收不住了。
1: 哎，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
0: 嗯，现在已经是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的演出，杨洋演这老爸，
1: 哎，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0: 嗯，还有这 Miss Q 小强。

0: 谢谢视频上的各种点赞啊，云辉宇的点赞，瑞宝妈的点赞，还有小鹿的关注， Roki 的关注，
1: 雅静，
0: 哎呦，太多，郑颖燕的点赞，谢谢啊，
1: 谢
0: 谢
1: 大家，
0: 这说明我们俩穿的还行，是不是？
1: 对，
0: 他就是。你看这小风一吹就敷了，
1: 可
0: 不
1: 嘛，不沾身这叫。
0: 你像自驾的时候，这衣服不得抖了抖了，
1: 凉凉快快的，
0: 对不对？人家自驾时也爱穿这衬衫，虽然跟咱款式不一样，
1: 是人家飒，
0: 没有吧？
1: 人家穿的比较飒，
0: 各有各的飒
1: 哦。
0: 嗯，真的，他那个可能就是轻浮一点，不是？
1: 你说的是嘉宾吗？
0: 不是嘉宾，我说是当地的
1: 哦，当地
0: 特色
1: 哦哦，但他们对。
0: 你是不是又没听见我说什么？你耳机坏？
1: 我以为你说嘉宾
0: 太好了。
1: 我说你太好了，
0: 这种糊涂劲儿，今天答题我就觉得肯定能出彩儿。来吧，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自驾美国66号公路啊，这还是第二趟去了。有请我们节目嘉宾啊，摄影师，大家非常喜爱的 Pinky 黄月，
1: 欢迎，
0: 好久不见了，这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 Pinky。
0: Pinky， 这个今天准备的照片都是精心挑选了的，对吧？然后也

0: 这些小镇上。
1: 哦，所以现在不叫66号，叫这个什么 I4 是吗？
2: 不是不是，就是你想想，这相当于原来有一条道、老路，走时间长，这老路不行了，我就修了一个更好的、更快的高速公路。那那老路还在那儿，但沿途的小镇都觉得这老路，它这当年发生过很多故事，也很重要。哎，对，我把它保护下来。
0: 对，
2: 就是这样。
1: 明白了、
2: 现在成了就是类似于历史遗迹这种感觉了吧？
1: 就去打卡就行了。
2: 对，这一路上有好多好多的小镇啊，比如说这个，首先会经过一个地方，这地方挺有意思的，就是。不用待的时间长，但是就这圣莫尼卡，就它是，
0: 对，
2: 其实它是终点，
0: 它是终点。其实一般就是从芝加哥往这头走嘛，但是我因为从洛杉矶这附近出发，所以呢，我就是从 Santa Monica 这边往
2: 这头，等你
1: 反方向
2: 的，
0: 对，我
2: 反
0: 着
2: 走的，
0: 其实一样的，
2: 对，那当然还是那条路，
0: 对，还是那条路，对，
2: 所以。你要是从这个反的，就是他这个一般来说这终点那儿走的话，你就可能会遇到很多有趣的，比如说一路上都有街头艺人的表演，还有变魔术的，
1: 嚯
2: 啊，
1: 这么热闹呢这小镇。
2: 就是你路过的码头啊什么的，经常会
0: 有。对，它是个码头，那 Santa Monica 是个码头，就是好多人在那儿打卡，因为它有一个66号公路的牌子，很多人都在那儿打卡，然后还有游乐园什么的，因为它在洛杉矶也是比较，就是热闹的海滩嘛，所以大家都去那儿玩。
1: 哦，我说呢，
0: 也多，
1: 我知道了，这我去过，这海滩我去过。
2: 别说了，我都不能信了。这女主持人就一会儿觉得自己去过，
1: 洛杉矶我去过，然后这莫妮卡海滩，对。
2: 想看我们特萨的嘉宾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来到我们的视频号。
1: 真的会旅行啊，会是智慧的会。
2: 也可以直接在您的这个微信上搜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好吧？哎，咱问出第一个问题，因为接下来还要去到两个小镇，一个叫做这个圣贝纳迪诺。圣贝纳迪诺还有一个叫金曼啊，这两个小镇。咱先说说啊，这个反正不管在哪儿，在这66号公路上，你会遇到世界上第一家什么呢？

0: 加油站，
1: 原来那不是老跑车吗？大家那个、
0: 哦、
1: 对，因为我突然想到
0: 得意的表情啊，
1: 因为刚刚瑞瑞宝妈提示我，就是说这不是那个闪电麦昆里面的那个提到的66号公路吗？
0: 哎，对对对，确实是、
1: 哎、
0: 你别着急，
2: 猜的还挺有道理，
1: 是吧？嗯，所以我在想，
0: 逻辑自洽，
1: 对
0: 吧？
1: 怪不得，
0: 但是你接近答案，真的接近答案，
1: 是吧？
0: 答案也是三个字，
1: 什么什么站，哦哦，
0: 答案也是三个字，什么什么站？
1: 我以为是接近了，有一个字对了呢。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三个字，游乐场
0: 啊、哦！大家也可以猜猜，大家把您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行，视频号也行。但是你这个要看到照片，一会儿我就在视频号上给大家公布啊。第一家什么？
1: 修理厂。
0: 修理厂不对，
1: 电影院。
0: 不是，是第一家电影院不在那儿，
1: 博物馆也不在，
0: 不
1: 是世界上第一家啊，世界上的，世界上的，那就是那个外国的东西。
0: 什么？
2: 你想想特色的，
1: 对，就西餐。
0: 你不是说不提醒吗？
2: 我着急。
0: 哦哦哦，
1: 能说牌子吗？
0: 第一家服务区可以说牌子呀，
1: 肯德基、麦当劳，
0: 嗯，
1: 必胜客，
0: 嗯，
1: 还有什么美国的？
0: 郑一燕说咖啡厅。加油站不对，
1: 星巴克。
0: 哦 哦, 哦，
1: 哎，这四个肯定有一个对
0: 的，四个就是有一个对的，真的。你能把这四个再重复一遍吗？
1: 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克。
0: 嗯，
1: 那克肯定不对，我觉得
0: 克不对。
1: 嗯、
0: 哦，
1: 麦当劳
0: 金对，
1: 麦当劳我爱吃。
0: 麦当劳正确答案就是世界上第一家
2: 麦当劳。
0: 麦当劳，
1: 哎，它在哪儿呢？我怎么没印象呢？
0: 你不是没走过这条路吗？
1: 但我去过这个沙滩呀。这沙滩不是是吧？
2: 它不在沙滩，
0: 这不是那个镇的。我天哪，你这怎么答对的呀？
1: 懂了，懂了，
2: 已经走了，
1: 明白了。
0: 咱们是不是那个讨论过？就是你可以答，但你别分析。
1: 是是是，
0: 咱说过这件事。
1: 是是是，分析就、
0: 啊、
1: 有的时候就串了，
0: 分析就乱。就是世界上第一家麦当，就我刚才说的那个镇子叫做
2: 圣贝纳迪诺。
0: 圣贝纳迪诺，
2: 对
0: 对、
1: 哦
0: 哦、大家在视频上能看到这个招牌，
1: 也太老气了，这个招牌。
0: 第一家又保存历史，
1: 这麦当劳叔叔都有年代感了。
0: 这麦当劳不还不像叔叔，这
1: 应该麦当劳爷爷了，
0: 纯小丑的感觉。
1: 嗨，
0: 是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视频来我们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1: 嗯、
0: 照片就给您展示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开车到这个镇子就会遇到吗？还是需要找一找？
2: 你稍微找找，但它其实，在主街的附近也不太难找。
0: 哦，
2: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城市它是 San Bernardino 的省的 San Bernardino 市。
0: 哦，
2: 所以呢，
0: 比镇还大，
2: 它镇子还可以
0: 啊、哦嗯、算是，
2: 嗯，对，算是。
1: 那现在去这麦当劳地儿的人还多吗？
2: 挺多的，它倒不会说像咱们想象的，人潮涌动啊那种，但是它陆续老有人
0: 来打卡，是吧？
2: 嗯、
0: 啊
2: 对
0: 啊，你说说，在这个市这主街边上找找，就老远看见了。
2: 现在这家麦当劳呢，它就不是餐厅了，它其实相当于一家博物馆。然后呢，这个是麦当劳兄弟在1940年开设的第一家烧烤餐厅，这是然后在这儿呢之后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家麦当劳。然后呢，它其实这个博物馆啊不是麦当劳官方经营的，但是 哎对，不是官方的，所以它是一个炸鸡店老板在1998年买下之后建立的私人博物馆，
0: 等于这个店早就卖了。
2: 对，
0: 早就卖了。
2: 他其实是那个老板其实是一个麦当劳爱好者。
1: 明白了、
0: 哦、然后他把当年的这东西、嗯、包括这个历届出来的各种玩意儿都
1: 收
0: 回来，
2: 对，都是他自己的东西、
0: 哦、
2: 然后再加上他从世界各地收进来的。
0: 对，他有时候会出一些小东西嘛，
1: 周边、啊、
0: 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配套的、
0: 哦、大家不用回复麦当劳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直接到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我们图片就在这儿展示。
1: 对，我们还能放大给大家来看一下第几张第几张，
0: 对对对对、
1: 哦、
0: 这非常有意思。
1: Hamburger
0: 晚桥嫌他那个特别老旧、
1: 嗯、
0: 但是人家作为博物馆修旧如旧，就是得保持当年。

0: 儿了
1: 啊，对 对,
2: 对，
1: 那肯定、
0: 啊。
1: 而且当年他不是最开始是烧烤店吗？太逗了。
2: 对，然后就卖了嘛，被麦当劳兄弟买了之后，他就后来那个直接做的博物馆。
1: 哦。
2: 然后他这里边汇集了好多绝版的玩具，就是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的，他是全世界的麦当劳的爱好者、
1: 嗯、
2: 收藏了之后捐过来的。
1: 对, 对, 对，
0: 这可能是自驾的朋友没想到的一个地方。
2: 我还见过北京的收藏品呢，
1: 就儿童餐里头的，
2: 谁捐的啊？
1: 哦。
0: 哦。
1: 哎，我下回可以带过去跟他。捐一个，我也有，
0: 跟他交流一下，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看他哪个多，跟他换一个。
1: 哎，是，再带回来一个，再。
0: 我估计这里边这麦当劳叔叔都不止一位，大的小小的有的是，是不是？
1: 对
2: 对
0: 对，其实这一趟呢，就是我们几个镇子说哈，这是在这个圣贝纳迪诺，接下来这个金曼他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我们间隔之后回来分享吧，
1: 好
0: 吧？好
1: 的，
0: 我们图片先给大家安排上啊，特萨的我们嘉宾拍的照片。
1: 哇，
0: 啊、对，咱们稍后继续，各位朋友。嗯，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5: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

0: 孤独
1: 对吧？对对对对，
0: DQ,
1: 还有 DQ 等等啊，感谢感谢啊，这个也大家可以加加粉丝团，点点关注，点点赞啊。
0: 是的，
1: 这是66号公路啊，这个在圣贝纳迪诺会遇到第一家麦当劳啊，世界上的，然后呢可以去到这金曼这个地儿啊，英文叫 Kingman、啊、
0: 嗯，金曼这个小镇，
1: 金曼这个地方能遇到什么呢啊？听听嘉宾的介绍。
0: 这个 Kingman 呢，其实它是66号公路的心脏啊，它7年前我就来过这儿。然后呢 Kingman 的魅力呢在于它其实没有过度的修饰，就是没有现代化城市这么
2: 高楼什么的，
0: 高楼建筑它肯定都没有，因为加州其实它那个地理它老地震什么的，它没有特别高的楼，所以在这种尤其在这种小镇上它其实更原始一点。对，然后呢这个街区里边就这个城市的街

0: 捏一块，
1: 然后头都是圆乎乎的，
2: 嗯，
0: 物管理的，
1: 哦，
2: 这是室内的，
1: 这比较精品了。
0: 对，有一个叫游客中心嘛。对，大家可以，其实我建议大家每去一个地方就先去它的游客中心，
2: 嗯，
0: 这样你可以能快速更了解你这个城市你需要去哪些地方更有价值，
2: 嗯，
0: 然后更能节省时间。
2: 对，
0: 就游客中心会那个他的工作人员都很细心的会告诉你，你就是尤其这个游客中心会可以领一个叫66号公路艺术手册。
2: 哦，那就说明这个小镇就是以艺术著名的。
0: 对，他会告诉你这全程有17个艺术点可以打卡，他标注出来了。
1: 是在这个地儿的17个点，还是66号公路的？
0: 就这一个城市。
1: 哦，
2: 光这个小镇的。
0: 对，
1: 有17个。
2: 明白。
1: 必去的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博物馆。
0: 对，这个博物馆，然后他就在游客中心的楼上，然后1层是纪念品商店，然后2层是博物馆。
2: 嗯，
0: 这是要收费的。
2: 啊，这个博物馆是收费的，
0: 博物馆收费的、
2: 啊，但进这种什么游客中心咨询都是免费的。
0: 对，
2: 嗯、甚至它有一些介绍，
1: 咨询就收费啊！你这太狠了，你这个。
2: 我就告诉大家，别不敢去。
1: 看视频、看图片的朋友可以来我们视频号，叫做
2: “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1: 对对对，您微信上视频号一搜就可以了，一搜就可以了。目前展示的就是博物馆里这辆老爷车，这个。地方其实讲了66号公路的发展史，
0: 对，
1: 就是您自驾完之后，我得知道我走这条路怎么回事啊？
2: 嗯嗯，
1: 哎，这儿讲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最早这个、开启建筑是1907年，
0: 对，这个建筑是建于1907年，它是一个旧的发电站改造的，
1: 就这个博物馆原来是一旧的发电站，
0: 对、
1: 啊，它自己本身也很有历史了，
0: 是
1: 啊、嗯，你买那个纪念品了吗？
0: 我肯定买，我每到一地我都买那个
2: 冰
0: 箱
2: 贴，
0: 嗯。
1: 所以在这儿就是文创店，
0: 对，其实差不多。它很多有66号公路周边的很多东西，除了冰箱贴，也很多纪念品。然后你还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 Made in China 以外的东西
1: 啊，就咱们制造的也有。嗯、
0: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冰箱贴都是咱们的，
1: 但也有其他地方制造，你可以挑，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有点像淘的那个过程了，
2: 哎、
1: 对吧？就很有意思，
2: 嗯。
0: 对，然后它的2层呢，免费区域里展示的叫 Angel 爷爷的故事。
1: 这老爷爷叫 Angel。
0: 对，
1: 为什么专门要展示他的故事呢？
0: 对，这个爷爷是角色很不一般的、他是积极推动了沿线各州成立66号公路协会，他就是会长。然后呢、他就是要保护这个66号公路的那个，就他的遗迹啊这些东西。
2: 哦，
1: 大家知道，刚才一开始说到了啊，66号公路曾经非常繁华，实际使用后来就废弃了，因为有更好的高速路了，对吧？那这条路本来都废弃了，就也就大家
2: 就废了呗。
1: 沿途的人，那这生活经济来源，包括这个繁荣，这都没有了。
2: 嗯，
1: 大家也很怀念，怎么办？哎，这个老爷爷叫 Andrew， 这老爷爷，
0: 对，他就牵头，
1: 就牵头说，咱们一块儿得把它保护下来，把它当成一个历史
2: 遗迹，
1: 遗迹，哎，让大家把它这个来体验当年走过的路。
2: 明白？
1: 哎，
2: 他
1: 是
2: 这
1: 发起人，你想想挺不容易的，这沿途跨了8个州，
0: 对，
1: 是吧？那镇子就很多了，
0: 所以这个爷爷被称为66号公路的守护天使。
2: 哦，怪不得呢！
1: 哎，专门有他的故事，那也就是说，实际上66号公路重新又焕发新生的这么一个故事，
2: 嗯嗯，
1: 对吧？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也来了。
2: 哦，
1: 哎，其实这个老爷爷啊，他不光是这个会长，就66号公路的这个协会的会长，人家在其他的地方还开了一家店，请问是什么店？
2: 渔具店，钓鱼。
1: 渔具店啊、
2: 嗯，
1: 反正是仨字儿，
2: 就有什么什么店。
1: 就是店最后一个字告诉你、
2: 就是什么店，
1: 大家回复啊，在这个视频号上可以回复您的答案，什么什么店啊，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回复您答案什么什么店。这老爷爷被称为66号公路守护天使，是吧？
0: 嗯，
1: 哎，是他让他是在焕发新生的吗？
2: 嗯，
1: 他自己还在这个就是下一个要说到地方开了一个店，
2: 小旅店。
1: 小旅店，哦，不对，
2: 也不对。这东西这店是要卖
1: 东西，
2: 这店是要卖东西还提供服务，
1: 都有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这个 Pio 说救援店，这不是那个66号公路可能发生情况、那爷爷可能有点干不动，
0: 对，
1: 这个他发起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一老大爷了，是吧？就岁数就不小了，
0: 对
1: 啊，
0: 是
1: 他有点干不动。这个小晶说是不是那种超市便利店？
2: 哦，4S 店。
1: 那跟救援店其实也不老差，
2: 但他还卖呢、
1: 不对不对、
2: 哎，这个
1: 这不是一个奇怪的店。
0: 不奇怪，
1: 不奇怪，太正常了，大家都了解啊。
2: 汉堡店，
1: 郑颖燕说面包
2: 店，
1: 胡小美说快餐店啊，不对，
2: 跟吃有关吗？
1: 这个小晶为了答案就加油站，不对，就叫什么什么店，这个不能吃。
2: 图书店，
1: 你自己都震惊了吧？
2: 应该
1: 我们来看看女主持人吧。 我都觉得那个不看你有点可惜了。
2: 什么什么店？
1: 你的表情。
2: 理发店，
1: 哎，
2: 你总得理头发吧，哎，是不是？
1: 嗯，
2: 我这你看，那我觉得可以，我都把你说无语了，
1: 嗯，
2: 肯定是对。
1: 不是，还有呢？
2: 还有呢？
1: 嗯，
2: 什么意思？
1: 图书店。小旅店，刚才他就答了，不
2: 对，我答了
1: 小旅店，
2: 不
1: 对
2: 、哦，
1: 理发店是对的。
2: 你看看，
1: 正经开了一个，
2: 没有，真没有，因为我觉得什么什么店，它确实也没法组别的词了。你想，我把图书店都放进去了，这我被图书店了。
1: 没事，他可能真的开过，他没说。
2: 大家回复那不是
1: 理发，不用回复，不用
2: 回复，在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里面啊，您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
1: 对，我们先间隔一下吧，我给大家把这图片安排上。
2: 好的
1: 好
2: 的，嗯，
1: 啊，还有这个不仅有这个店，
2: 现在还开着呢，等于
1: 还有当年嘉宾 Pinky 和老爷爷的合影。
2: 他啊，你还见到这老爷爷了？
0: 我见的。
2: 哇，来来来，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马上回来。
3: 1039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啊，跟大家说的就是自驾美国66号公路的一些经历，是吧？
1: 嗯。
0: 这个其实在这个公路上能遇到很多有趣的事儿，包括了解这个公路的焕发新生的历史，曾经的辉煌，对吧？第一个就是还能遇到当年世界上第一家
1: 麦当劳，
0: 哎，
1: 现在变成博物馆了，
0: 展示过了啊，
1: 了
0: 这样，咱们在这儿回顾嘛，咱们再给新来的朋友们展示一下。
1: 是的，您就在视频号当中搜“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了啊。
0: 对对对，
1: 您喜欢看哪个，我们还能给您放大。对，刚才有那个网友说，哇，还能放大。
0: 对，这是下一个事儿，就是能遇到这第一家麦当劳，这是在这个圣贝迪纳，哎，我又忘了。
2: San Bernardino，
0: 对，圣贝纳迪诺，圣贝纳迪诺。然后再来，在这个金曼这个地方呢，就有这66号公路的一个博物馆，就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1: 哎，
0: 然后包括老爷车啊什么，整个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充满了装置艺术的啊，这种让你完全沉浸在当年66号公路这种应该说是风采当中的，一个穿越式的，
1: 穿越时空
0: 的感觉，它是露天的艺术博物馆，
1: 哎，
0: 对吧？这条公路在美国啊，它的这个起点呢，一头是东起芝加哥，哎，西面就到圣莫尼卡，
1: 对，圣莫尼卡的那个沙滩那儿，
0: 哎，对，这个婉乔又去过了啊，又行了，现在啊，
1: 我说怎么听过，
0: 怎么来看这视频呢？
1: 哎，就在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当中，您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哎，在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啊，您就在视频号里面搜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0: 你要懒得搜，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二维码摁住了。是不是？哎，就来到我们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啊，看现在展示的图片就是第一家麦当劳，他已经不卖这个吃的了，人变成那个麦当劳的博物馆了，
1: 哎，免费参观，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而且能看到麦当劳叔叔的演变，以前嘴那么大呢，
0: 这个，嘴，对，我也想说嘴叉子的变化是吧，他以前更像一个真的是小丑那造型那个表演人物。
1: 对，
0: 来，我们也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啊，这个差点说理发师摄影师我们这个嘉宾 Pinky， 欢迎 Pinky。Hello，
2: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 Pinky， 我又回来了。
0: 对对对，为什么会说到理发师呢？因为去到这个刚刚说到另一个地方，叫塞利格曼。
2: 塞利格曼
0: ，
1: 主要是介绍到了那个老爷爷，就是推动了66号公路的保护，
0: 他在这个地方有一家理发店，有一家理发店啊，这咱就得换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拼成一张图就成，就往下倒吧，就你。
1: 对，
0: 我不公布答案，不往下倒吧。
1: 对对对，不给大家看不就行了？哎，是个
0: 主要是不给你看。
1: 来吧，
0: 这个老爷爷是发起这个66号公路啊，各地成立协会保护这个公路的这个发起人。
1: 漏了，那是别的了。
0: 就是这个，
1: 哦，就是这个，
0: 你别瞎拍我，吓我这一跳。
1: 我说怎么上面那照片没看着呢？
0: 这个听听 Pinky 的介绍啊，来到这个塞利格曼，感受的地儿可多了啊。
2: 塞利格曼呢是一个充满复古风情的小镇，然后它被称为66号公路的活化石。这座小镇呢是1886年建镇的，最初呢是铁路沿线的一个补给站，然后呢后来保存完好的，它就是因为其保存完好的20世纪中叶风貌和浓厚的公路文化的氛围，所以吸引了全球游客来这里感受当时的美国汽车时代。然后后来被高速公路 I-40 取代之后呢，小镇就一度衰落，后来通过当地的居民 Angel 爷爷的牵头努力，然后它被保留为66号公路的历史小镇，历史保护区。 对，
0: 对，大家如果在视频上看到的啊，笑容可掬的，喜笑颜开的，这就是叫 Andrew 的老爷爷，
1: 现在已经99岁了，
0: 对，这张照片应该是7年前拍的吧。
2: 对，我7年前去过塞利格曼，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还相对热闹呢，然后现在呢我们再去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基本沦为鬼城了，就是人很少，店铺也就那么零星几家了，
0: 哦，没有，也不复当年的这个热闹了。
2: 对，没有了，然后就有几个零星的小旅馆，
1: 就能住
2: motel 那种，对，然后呢有几个零星的店铺，但是 Angel 爷爷的店铺其实依旧是最热闹的，
1: 大家都去那里打卡是吗？
2: 对，然后去看看纪念品啊之类的，因为他其实还是个纪念品商店。
0: 对，就是他老爷已经不理发了，
2: 对，
0: 岁数，你像7年前就不理发了，对吧？岁数比较大了，
2: 对，7年前就不理发了，
0: 然后这个纪念品商店，你比如说来个明信片，
2: 对，
0: 冰箱贴、钥匙扣。
2: 对，还有卖衣服的呀什么的，很多东西。对，
0: 文化衫是吧？
2: 对，文化衫，对。
1: 哦，
0: 那现在老爷爷在哪儿啊？
2: 然后当时特别逗，就是理发店现在里边已经是立了一个爷爷的人形立牌，
0: 就爷爷本人已经不来这儿上班
2: 了。对，爷爷本人已经不去了。然后呢，因为 Angel 爷爷今年已经99岁高龄了。
0: 哦。
2: 就是他自己岁数年岁太大了，但是有很多人来了之后慕名就是想冲着他来嘛，
1: 嗯，
2: 就问问那爷爷还在不在。然后后来呢，他自己就在大门口立了。

0: 我们呢就很好奇，就为了求证还去问了店员，说 Angel 爷爷是不是还活，其实有点冒犯，但是
1: 对啊，你这人都告诉你了你还问，
0: 对，但我们太好奇了，所以后来那个店员也是爷爷的亲戚嘛，然后就说爷爷还活着，就是因为身体不太好了，所以不能老来店里。
2: 明白。
1: 大家可以来到视频号啊，真的会旅行来看一看，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有一张就是我们嘉宾 Pinky 和老爷爷的合影，那墙上贴满东西，然后有那反光镜，我们家那个听众云辉宇还说这镜子里边，你把那有一张放大了看，镜子里面还有好多这样的这种凸面镜，也就是说老爷爷习惯说我站在这个理发的位置，我一回头能看到全屋的情况，
2: 对
1: 啊，掌控全局。然后你再看墙上挂满了各种明信片、小留言、奖状，还有他早期的黑白照片，给他画的画，但你看黑白照片和现在的彩色照片照出来这地儿没有什么区别，
2: 对，他那椅子都一样，同款。
1: 对。然后最主要是墙上，我们刚才放大了给大家看的时候，会发现有世界各国的钱币。
2: 对，
1: 早先的时候是先发现了一个韩元，韩国的钱。但是这个听众 Pio 特别厉害，经过他仔细找，对，说有一个一块钱的
2: 人民
1: 币。真的，我这给大家安排。哎呦，就在爷爷那个铜像的旁边，铜像旁边，大家能看到，
0: 还挺显眼的，
1: 一块钱绿色的那版。
2: 对，是的，大家想看图啊，您就在视频号当中搜，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1: 智慧的会。忽然觉得就更亲切了啊！你去的时候也没发现这一块钱，
0: 我因为太多了，眼花缭乱了。
1: 这可见是这个老爷爷很有心，收到世界各国的钱币，我都给他展示出来。刚才婉乔也激动了，说还有个10块钱人民币。
2: 看穿了，
1: 看成别的国家，就色儿有点像。
2: 对，色儿有点像，
1: 色也是10块，
2: 是，
1: 但是这个
0: 人不
1: 一样，对，这不认识那人，真的会旅行，您直接在视频号上搜“难得糊涂”，此事不能糊涂。那个视频号上搜“真的会旅行”，就智慧的会啊，
2: 没错。
1: 谢谢这个雪莲花的关注，也谢谢朋友们一直点赞哈。所以这老爷爷这个店啊，就是特别值得去，就是很多细节都在墙上和角落里，
2: 没错。
1: 逛完这个店之后，你还建议去哪儿？就去下一个镇子。
0: 对，去下一个镇子。其实这个镇子除了这个 Angel 爷爷的这个店之外，它其实就很容易就逛完了。这个镇子很短。对，
1: 所以也是现在不是那么这个热闹的原因。
0: 对，
1: 下一个镇子就叫做威廉姆斯。
0: 对，威廉姆斯。
1: 换地儿了。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就是人称通往大峡谷的门户。
0: 对，
1: 从这儿现在展示的就是大峡谷的照片。
2: 哦，这是什么峡谷呢？
0: 就是美国的大峡谷。
1: 这峡谷就叫大峡谷。
2: 就叫大峡谷。
0: 因为威廉姆斯他有一个火车是直达大峡谷的，很方便。
2: 哦，在那儿都又开始换上火车了。
0: 对。
2: 哦，
0: 就是威廉姆斯可以坐火车去，然后下一个镇子呢我们是可以开车去更近。
2: 明白了。
1: 这个威廉姆斯最大的特点，它整个城市这个印第安的氛围就比较浓郁了。是吧？
0: 对，然后呢，这个城市呢，其实不小，威廉姆斯这个城市不小。然后我们当时还在那儿住了两晚上。这个小镇呢，就是它有一个叫主街，叫比尔威廉姆斯大街，是镇子的灵魂。然后这个不足一公里的主干道上呢，然后也有很多66号公路的标志啊、涂鸦呀、铁艺呀、霓虹，然后也有那个各种卖纪念品的小店，吃饭的餐馆什么的，然后呢杂货店也有很多杂货店，然后可以买到很多66号公路故事的装饰物，然后呢还有很多怪诞恐怖氛围的物品。我去了有一家很恐怖的店，里边到处摆着人头
1: 的模型，是不是？
0: 对，就是那种就理发店你看到的那些模型或者模特的那些假头。
1: 反正就是
2: 那些，
1: 对，反正就是你喜欢，比如说喜欢惊悚一点的这个朋友啊。
0: 然后呢整个
1: 这照片就没有安排啊。
0: 对，
1: 没有安排。
0: 整个这个氛围堆砌起来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美国西部。
1: 反正也有点影视剧那感觉，
0: 对，
1: 不真实啊。
2: 他坐的这个是在坐在那个火车站吗？
1: 照片上坐在那木的长条椅上，那是什么呀？
0: 那就是火车站。
2: 还真是啊。
1: 现在还用吗？
0: 用呢。
1: 这大家露天坐长条椅上，这有点像那个医院银行等位。
0: 对，这就是候车的地方嘛。
2: 这是露天的候车厅啊。
0: 它也有那个。
1: 有室内的。
0: 有室内的。哦、对。室内就是买票啊，有纪念品店。然后呢门口这个可以候车。
2: 明白。
1: 就是万一你喜欢晒太阳，这就特好了。
2: 是，你看这不是吗？
1: 然后那这你跟火车的合影，这火车也是正在运行的。
0: 对。
1: 可以乘坐。
0: 对。可以乘坐，它是从威廉姆斯小镇出发呢，然后要穿越64英里， 时长是2小时15分钟的车程，然后可以途经黄松。

0: 森林啊，大草原啊，然后沙漠呀，松林，反正就是一路的风景很漂亮。然后最终呢就到了大峡谷国家公园的南缘。
1: 所以这个火车中间是有别的站的，不是说一站直达大峡谷的。
0: 是直达的、
1: 哦、是直达的，等于说途中有好多风景是吧？
0: 对，有很多风景可以看。然后呢他那个火车安排的还特别好，就是中间会给你上演一个那个抢劫的，就是当时
2: NPC 啊，
0: NPC， 对，在车厢里给你演出、
2: 啊、我坐着火车，
0: 对，
2: 这有点观光火车那意思
0: 了，你就被打劫了。
1: 他会提前告诉你吧，这是演出，
0: 大家都知道。
1: 对呀、
2: 啊、对，这就是给大家说美国这个66号公路自驾会去到的威廉姆斯这个地方。
1: 哦、
2: 啊、这个是通往大峡谷，美国大峡谷的门户，大家可以坐这火车，是带演绎的，上面有一个当地原来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什么帮派，
0: 他们就穿的很那个牛仔，然后戴着牛仔帽，然后身上别着枪，然后就会给你
2: 叫什么大瀑布西帮，
0: 对，
2: 大瀑布还是溪水也不知道，大瀑布西帮，
1: 哦，就是这一组、
2: 嗯、
1: 哦帮派，懂了、
2: 啊、对
1: 懂了
2: 对对，然后
0: 相当野性、
2: 啊、是吗？
0: 对，
2: 吓人吗？
0: 他会跟过来威胁你啊之类的、
2: 哦、
0: 但是最后就会开玩笑，会幽默的就、
2: 哦、
1: 就过去了，
0: 就过
1: 了，等于他还会
2: 打劫，
1: 就是还跟，
0: 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唱歌的，弹吉他唱歌的、
2: 哦、
1: 跟游客还有互动，看来是
2: 枯木也想到了范伟打劫
1: ICIP IQ 卡
2: 严肃点打劫呢
0: 是那个，
2: 但就类似于这种感觉吧、
1: 啊、
2: 那个当然电影是艺术夸张，他这个就是 NPC 的互动演绎，
0: 对，
2: 就但是当年真的可能发生过，
1: 是
2: 对吧，
1: 是让大家感受一下、
2: 啊、对对对，这是你途经威廉姆斯建议停下来，
0: 对，
2: 这些地儿你建议都玩多长时间？
0: 我觉得你要是时间充裕，还是住个一晚上或者两晚上、
2: 哦、
0: 挺好，
2: 最好，这是最好的、
0: 嗯、
2: 啊，最好的。马上问出，马上间隔啊，我们要问出下一个问题。
1: 好的，好的。
2: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地儿，这个地儿发现了，在这个地儿发现了冥王星。
1: 哦，
2: 冥王星。
1: 嗯，
2: 请问这个镇叫什么什么镇呢？
1: 冥王星镇。
2: 不对，一共仨字，什么什么镇？
1: 探星镇。
2: 哦，不对，不对，不对。他一直叫这名，发现之前叫这名，发现之后也叫这名。
1: 嗯，哦，我知道了，就、嗯、对，就那为什么要猜这镇名啊？这镇名有什么特点吗？
2: 镇名的特点就是难猜，
1: 不是，就是它有什么那个规律吗？比如说它是个吃的呀，它是个物品呀，
2: 啊、不能吃，
1: 是
2: 个物品，
1: 是
2: 是
1: 个物品，
2: 是个物品，
1: 陨石村。厉不厉害？
2: 都说了什么镇？
1: 哦哦，
2: 还厉不厉害？
1: 哦，
2: 厉害！赶紧间隔吧，大家也可以想想，回到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请问这个镇是什么什么镇呢？
1: 哎，
2: 三个字，等着您答案，咱们稍后继续。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2: 这个镇子大家猜的可就太热闹了啊，太热闹了。这个就是。这个枯木说石头镇，石头镇、啊、
1: 我说毛巾镇，
2: 石头镇不对，枯木就说木头镇，
1: 那我就
2: 闲去说星星镇，你说，
1: 我说梳子镇，
2: 梳子，你答没用，你答在这儿，
1: 我知道，我就怕我忘了我这答案、
2: 啊、尤其是人家都写仨字，你写俩，
1: 哦，是仨字啊，
2: 然后说烈火镇，
1: 灯泡镇，
2: 这都走出了一个那个八卦镇的感，烈火镇，太极镇，哦，枯木说波涛镇，
1: 徽章镇，
2: 明苑说星火镇，都不对，这个是一个日常比较常见，但是大家会忽略它的东西啊。咱们周围就有，你放眼望去，往楼下看就能看见，
1: 往楼下就能看见。
2: 对对对，
1: 地板镇
2: 啊，那不用楼下，楼上也有地板，完咱在那儿待着呢，咱飘着呢。
1: 楼下有汽车镇，
2: 汽车镇不对，楼下就有，而且那个大家学校里都有。
1: 操场镇，
2: 哎呦，你喷我一身，不对，
1: 学校有吗？
2: 学校有。
1: 跑道镇。
2: 那这镇有点累吧？
1: 篮球镇，
2: 嗯，不对不对，
1: 学
2: 校有，学
1: 校
2: 嗯，鲜花镇，哎，
1: 旗杆镇，
2: 对了，你嘴唇哆嗦什么呀？
1: 为什么要叫这个呢？他这小
2: 镇，人家这镇就叫旗杆镇，
1: 做旗杆的，
2: 那不知道人家为什么叫，可能人家旗杆比较突出，但是枯木说
1: 食堂镇
0: ，Flag Staff。他就是名字就是
2: 旗杆，就叫这、
1: 哦、
2: 这镇的名字叫旗杆，可能这儿旗杆比较明显，
1: 对
2: 吧、
1: 哦？
2: 大家这个镇叫旗杆镇啊，我们把这个图片换成旗杆镇的图片，
1: 起名有点随意，嗯。
2: 什么玩意？你别瞎评价，
1: 来得看看图，
2: 人家名字这不合适。
1: 好、
2: 啊，
1: 大家在真的会旅行这个
2: 视频号上
1: 关注一下啊，关注好了之后您就可以看到了旗杆镇的样子。
2: 听听 Pinky 的讲述吧，
1: 嗯
2: 啊，这得抓紧时间了，咱们
0: 啊、嗯、对。然后这个旗杆镇呢，它是北亚利桑那最大的城市，然后它海拔稍微有一点点高，2000多一点儿。 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先去游客中心，因为它其实这个镇子还挺大的。
2: 啊，每个镇都有游客中心似的。
0: 对，每个镇子都有。
2: 啊，
0: 你要去游客中心呢，拿一张手绘地图，然后它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心的告诉你哪个地方值得一看啊，然后老城区里有哪些东西值得打卡呀，然后反正非常细心，然后我们就按着地图，那手绘地图非常精美。就是你按着、这个、
2: 按地图去玩去，
0: 对，就玩就很好了，就其实就能浪费你大概一天的时间吧，差不多。然后呢，
2: 这儿有好多值得去逛的啊，比如说卡萨布兰卡曾经在这儿取景，这个电影曾经在这儿取过景啊，这是一个建筑，一个旅店，
0: 对，一个旅店，
2: 对
0: 对，然后很多人在这儿住过，都在这儿打卡，
2: 还有壁画，
0: 对，还有个壁画，就是描述的是
2: 照片都不是这
0: 是描述的愤怒的葡萄，嗯。
2: 哦，
0: 对，
2: 这也很著名，
0: 也很著名。然后呢，这个镇子上有很多古老的酒店，然后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然后比如说有一个酒店呢，就是在角落上，就是在它那个路的街角。然后它每年的12月31号呢，就会有一个巨型松果降落的活动，就会聚集很多人在这倒计时。
2: 巨型松果从上面往下扔，
0: 对。
2: 哦，
0: 就降下来，不能扔，扔会砸人的。
2: 哦，那么大呀？
0: 对，很大。
2: 哦，我知道有那种特大松果，
1: 是吧？
2: 不是
1: 啊，
2: 它那松果我看过一个照片，
1: 跟脑袋一样大，
2: 比脑袋大啊！哎，真的。

0: 年嘛，
1: 跨年、
0: 哦、对，
1: 就跟小炮弹似的，
0: 明白、
1: 啊、哦，这是得慢慢讲。还有包括大家可以去这个天文台，洛威尔天文台，
0: 对，我看到
1: 了，这个天文台就是发现在这儿发现了冥王星，
0: 对、哦、冥王星的发现地。然后这个因为威廉姆斯是世界上首个暗夜城市，大家都到这儿来看星星，它光污染做得很好、嗯、
1: 对，去除得很好，同时在这儿可以吃到特别地道的美式早餐，
0: 对，
1: 煎蛋口肠，
0: 这家
2: 你说这天文馆呀、啊、可以吃这个，
0: 不是不是，在这个城市、哦、威廉姆斯有一家地道的那个美式早餐店叫 Crack Barrel、嗯啊、这家店呢就是本地人非常喜欢去，你可以进去就发现 就其实中国人很少，就基本都是当地的去吃这家餐饮店，就门口也会卖他们一些、嗯、就是乡村风情的一些纪念品，然后呢餐厅也不错。然后去前年他们家想换 logo， 后来川普呢在自己社交媒体上还抗议这件事儿。
1: 哦，他不乐意了。
0: 对，可见就这个店在老百姓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2: 嗯嗯，来吧，继续说后面的。
1: 不，没有继续了，
2: 哦、
1: 这时间太有限了。
2: 好好好
1: 啊、嗯，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来不及说到啊，改天吧。然后请Pinky再来跟大家分享、嗯、这个66号美国66号公路自驾啊，每一个这个小城市小镇子都值得你停留一两晚、嗯、
0: 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
1: 慢慢的对，去感受啊，要不然不可能自驾两次是吧、
2: 嗯、
1: 对对，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分享。
0: 好，没问题。
1: 他还有其他旅程呢。
2: 好的好的，
1: 还有格鲁吉亚还没跟大家分享。
0: 你记得1号我也去过了
1: 啊，
2: 对
1: 啊，是吧，1号公路也自驾过哈。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十二号夜间到十三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十三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

0: 走天下的聊天室，
1: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这两年的暑期，咱们北京呢都会有一个大事儿，而且这两年的热度是持续在攀升，那就是即将在亦庄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啊。

受一下现在机器人发展的情况以及魅力。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在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式开始之前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哎，今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机器人展示的，像跳舞啊，摊煎饼啊，做咖啡啊，是不是能已经实际给大家提供这些服务和便捷了？也正好想问问我们正在

0: 哎呀，跟人形机器人或者是跟机器狗能有亲密接触的机会，大家都非常非常感兴趣，就感觉说一定让孩子近距离的接触接触，这个有可能是在未来他们长大之后的世界当中必然会存在的一个比较赛博的生活形式啊。所以今天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聊天，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之前有没有近距离的跟这个无论是人形机器人或者是轮式或者是机器狗，哎，有过这个近距离的接触。我相信啊，但凡经常出差住酒店的朋友，可能现在对于那种轮式机器人都不太陌生了，但如果形态更像人的呢，或者更像动物的呢，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对他们的感知怎么样？站在他们旁边跟在电视上视频里看他们感觉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那既然我们要聊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大家请来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啊，他基本上是见证了好几年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筹备全过程了，当然今年的也不例外。我们给大家请来的是 MIIT TC8 秘书处发展规划部负责人殷成新殷博士，欢迎殷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个您的这个 title 啊，说句实话，我念的时候我都生怕我念错 MIIT TC8 秘书处，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单位？我感觉很神秘啊。
1: 这个单位是 MIT，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是就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它的英文全称的一个缩写。然后 TC8 是它其实工业信息化部部署的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然后因为这个技术委员会它的这个秘书处所在地是中国电子学会，然后中国电子学会又是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主要筹办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参与到了很多机器人大会的一个筹办，然后并且在机器人大会上我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展示，所以大概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0: 您刚才介绍了一下，就是标准处是吧？就是相当于具身机器人，他们的标准是由你们来打造的，我能这么理解吗？

0: 整个标准，对于这个产品的标准化以及它的出厂的一些验实验证，都一定需要一定的一个标准去牵引的。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因为产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它所需要的一个证件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所以我做这个事情。
1: 嗯，就是但凡一个产业有了标准啊，其实也证实了这个行业正在奔向成熟，因为出货量多了嘛，你出厂应该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一种安全底线，这其实对于我们核心购买这个产品的消费者来说，这可能大家平时不注意啊，就有点像咱们买数码3C 产品，你怎么着你也得有个国标吧，对吧，你得高于一定的底线才能说明，哎，你这个产品可以面向公众了，或者是说可以面向高校了，可以面向机构了，这它是要有一个底线的啊。所以有了标准之后，这个行业才能在一个，哎，我给你画好的这个路线下，你就可以发展了，你就可以向前了，对吧？啊，今天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跟我们聊天。瑞瑞宝妈说摊煎饼可还行，我经常把煎饼摊糊了。是说您经常把煎饼摊糊了吗？我过去在那个中关村附近还真看到过机器人摊的煎饼，你别说，它那个火候真还行，不至于说摊糊了。但是我老觉得他那个火候还是不太够啊，他就是摊的有点轻，就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就这饼啊，这个还得再焦一点才能好吃啊。就是现在这个场景其实是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见到的，是吗？殷博士，
0: 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我们会有一个消费街的一个环节。
1: 嗯，
0: 那么这个消费街的环节上，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种面向我们民生服务的一种应用，当然这个应用会非常的千姿百态，就是我们对于机器人现在的一个尤其您刚才讲到的人形机器人，我们对它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不认为它以后未来是干一件事的，它是可以干好多好件事。
1: 太好了。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摊煎饼这个事，您也提到了这个它的摊煎饼摊的可能稍微要有点焦一点，那
1: 就火候问题
0: 嘛，它也是因为传统那个机器人它无

0: 会大家能更多的去发现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需求，不管是您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家庭场景还是酒店场景，它都可以去精准的去让你感觉到，哦，这个东西是为我来服务的。
1: 嗯，所以今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才会有一个叫机器人消费街，是吧？这个消费街的这个，我怎么理解这个消费街呢？就是有一条街，这上面的摊位全是机器人摆了吗？
0: 嗯，是会有机器人的售后员和机器人的，你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会做一些，但现在有没有摊煎饼呢？这个先可以先做一个小保。

0: 而真的给大家提供服务的时候，它成熟到或者是说它丝滑到能够跟人一样，其实你对它是没有那么大的存在感的，我是能这么理解吧？
1: 是的
0: 啊。因为你比如说就这两年北京天气变好了对吧，大家讨论空气的这个净化程度的这个话题都少了，就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讨论它了，反而是它做得够厉害了。
1: 是的
0: 啊，所以今年大家其实就是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能够更多的看到机器人以更成熟的方式向大家展示他们能提供的服务了。
1: 是的主持人，也按照主持人您说的这个点，就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还在讨论机器人能不能用，或者是机器人到底能干什么，但是您看现在我们可以更多的考虑机器人能不能摊煎饼，机器人能不能干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干那个。其实在公众的认知里面，我们其实已经认为机器人已经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了，
0: 很多事儿了。
1: 这个也能体现在我们整个机器人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产品，它的整个一个产业规模的增加上，大家都能看出来一些数据上的一些结果。然后机器人未来，我们今年呢，我们要倡导的如何把我们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优势给它扩大化。就我们的第二句话叫产需共融。产业它一定是基于需求的，那这个需求从哪里来？有哪些需求在原来的非机器人时代，我们讲非机器人时代它是不存在的，那现在我们机器人时代如何把哪些需求给它释放出来？然后这个释放出来的最终也是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提倡的叫科技向善， Science for good。那么这个如何对人们的美好生活给他提供一些助力。
0: 我觉得这个理念其实还是特别好啊，就是过去我们总说科技的发展其实是真的要改善人类生活的嘛，对吧？比如有一些场合场景它就不太适合人去，比如说有一些应急抢险人进不去的地方，或者非常危险的场景或境地，就比较适合机器人或者是机器狗他们去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理解的科技向善，对吧？那这回的这个产需共融其实也是产业上你们有什么需求，就过去啊在没有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想不到这个需求能被解决，但现在因为有了人形机器人，你就可以提嘛，你有什么需要，这其实也是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吧？
1: 是的。
0: 对，
1: 就我们原来你看，就是在汽车生产之前，大家对一日所能达到的一个距离，那最远就是马车嘛，那汽车出来之后，这个距离是大大的给提升了，就工业社会把人每天的一个移动距离给大大提升了，这个移动距离您在前工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我们可以把说机器人现在可以大大的解放人类的生产力，释放人类的一个潜能，那么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产业的成熟，会不会有些场景有些产业在我们前机器人时代我们是考虑不到的。这个未来其实大家可以更多的去畅想，当然这也是每次大会我们的一个希望
0: 吧。
1: 也是刚才主持人您讲的那么多小孩子会来，就是小孩子他的想象力，我们希望也做一个很好的保护，让他们都各自的畅想一下在未来真正的这个赛博时代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每个人又是怎么样去生活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你还真是不能小觑观众，为啥？你也不知道现在，就比如说今年吧，有很多比如说青少年，他们去参加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很有可能就有那么一两个科学家就是从他们当中诞生的，因为去参加了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哎，某一种灵感，觉得说将来我上大学，或者是我读了更高级的这个院所之后，哎，我就决定。

0: 跳舞练武术，其实在今年上海 WAIC 的机器人展示上已经是很多公司的标配了，没啥技术和运动上的壁垒了。今年机器人本体运动动作成熟之后，机器人的大脑开发和应用场景的落地已经变成了重点，让机器人能干活，然后把活干好，就是重中之重。你看殷博士，我们的听众是不是还挺专业的？
1: 嗯，真应该是同行。
0: 太专业了。史努比也说，他说公园或者是商圈都已经开始有不少智慧商亭了。对，我发现好像在西边更多，东边我还真是没有太注意啊。也有听众朋友 No Woman No Cry 说，有一说一啊，机器人咖啡出品真是挺稳定好喝的，我觉得比随机探店更不容易踩雷。哎，我觉得机器人的特点就是这样，它的标准化程度会比较高，因为它都是程序化设定好的嘛，是吧殷博士？
1: 这个您讲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当前的机器人产业，大家也可以看我们十五的规划上面提到叫具身智能。
0: 嗯，
1: 其实具身智能它瞄准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随机的社会，比如说这个事件发生的非常随机，
0: 嗯，
1: 这个事情很难给它标准化。
0: 嗯，哎，有道理。
1: 机器人本身是要处理这些问题。
0: 嗯，
1: 这个当然也符合大家在科幻小说中的那个机器人的形象，真正机器人形象。
0: 扎拉斯是吧？
1: 他真是有感情的。
0: 嗯，
1: 但是另一方面，就跟您讲的一样，机器人他做咖啡，他一旦再把这个我们行业内叫收敛，他把一个运动或把一个任务给他收敛到一个点呢，这个任务的重复程度，它的标准化程度会非常高。
0: 您再解释解释收敛。
1: 就比如说机器人知道，哦，现在来了一个客户，这个客户之前在他这买过咖啡，那这个客户的口味是什么样子呢？他就记住了，他可以永远的，理论上他可以永远的给这个客户提供这个客户想要的那个咖啡。
0: 嗯，比如我喝拿铁要少加奶，要加脱脂奶，要加要一点点糖，我就要一泵糖，他这些都能记住。
1: 他都能记住，但是你看人类这个，嗯，比如说我今天是个咖啡厅的一个做的奶茶的小哥，
0: 嗯，
1: 然后我可能今天心情不好，
0: 嗯，
1: 我手稍微抖一下，
0: 嗯，
1: 我的这个质量我是很难保证我的从业生涯30年是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0: 哎，对对对对，
1: 但
0: 是
1: 机器人是可以啊，机器人在这期间它会用我们当前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会有更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断可以保证我这个产品质量，我还能精准的识别不同个库的一个需求。
0: 嗯，就是他脑子毕竟比人脑子要记得更清楚，是吧？
1: 对，记得更清楚。
0: 嗯，记得更清楚这事儿，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不知道是刷手机刷多了吗？就这些年，总感觉自己的记忆能力不如过去了，尤其是一些细碎的碎片的一些信息，哇，你就特别容易忘。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明明回过这个人的信息了，但是再一看你是用一年回复的，你并没有回人家。就人有的时候这个记性确实会出问题啊。再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问的 SJ 说，现在有那种带手的机器人可以在桌面上转陀螺吗？还有很多人说，鸿运当头说有一个分拣快递的机器人，真是给我惊着了，1小时可以分拣1200件。哦，那真的是挺多的，1200件。09110这位听众朋友说，请问10万块钱以内机器人保姆什么时候落地？哎，我觉得你问到落地这个事儿，其实殷博士还是很有立场可以回答的。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要说一下，今年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它其实是给刚才我们说的小朋友提供了一些便利，它其实也给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了一些便利，就是18岁以下、60岁以上是免门票的，对吧？就是这个安排其实背后也有一些初心或者是设计在里面，是吗殷博士？
1: 就您比如说我们为什么给18岁以下的小朋友或青少年朋友，就是就刚您讲的一样，这里面可能会出未来的科学家和未来的工程师，
0: 嗯，
1: 但其实我们所观察的话，就是未来人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倒不是说这是某一个人，
0: 嗯，
1: 因为当下在人工智能行业，在具身智能行业，智能体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
0: 嗯，
1: 大家现在都可以看到有好多像年初的龙虾热，
0: 嗯，
1: 所以说在未来，比如说大家的孩子们在10年20年后真正进入到工业岗位之后，那么会有大量的这种智能化的工具，
0: 嗯，
1: 帮助你去更快的去上手一件事情。

0: 中，所以对于老人来说是可以让整个社会去看到我们未来的一个智能化养老的一个新型的形态。
1: 嗯，
0: 但是这里边其实刚才我看听众朋友也说了，这里面其实还需要注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个安全问题。
1: 哎，这个您展开说说，因为你看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这个机器人它有没有什么风险呀，包括你看大家都在问了，说我都想花10万块钱以内去买一个机器人保姆了，那让机器人进家庭，它其实也有底线问题，对吧？这个安全、伦理、道德，其实也是需要咱们，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标准出，要考虑的一些问题来。

0: 嗯，包括今年我们也是在亦庄我们跑的那个马拉松，
1: 嗯，
0: 今年已经很明显就是马拉松已经全面的跑过人类，
1: 对，就是速度上它一定是超越了人的。
0: 您当时在现场你也看到了，马拉松跑过去那一刹那，像不像一辆满载的电动车冲过来？
1: 哦，就是它速度因为特别快，所以它真的是嗖一下就过去
0: 了。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所以说这个的安全风险它肯定是我们要着重考虑，就是这个东西要进入到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也说了，
1: 嗯，
0: 十万以下的保姆进入家里干活，首先的一点不是他活干的怎么样，
1: 他别伤着我，
0: 对，他不能伤着人，以及他是个，咱先说了，他是个工业产品，
1: 他是个铁疙瘩，
0: 对
1: 对吧？
0: 他别漏电，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0: 他别把人电着，
1: 对对。
0: 然后他身上的东西，今天马拉松跑了也知道，那壳体一摔，摔的满地都是粉碎，
1: 嗯，
0: 别把人手扎了。像这些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会给他画个底线，叫安全底线，
1: 嗯，
0: 也是今年我们会考虑一老一小。它一旦最后跟机器人产业进行一个深度融合的时候，
1: 嗯，
0: 它最开始要处理的问题一定是这个问题。那么，
1: 嗯，
0: 再回来主持人您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伦理问题。
1: 嗯，
0: 就机器人到底未来它在这个社会中

0: 摔倒的过程当中他别碰着我，是吧？
1: 别摔到人，
0: 别摔到人、嗯、这些我们还都容易想象。这个伦理问题有的时候他很难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给你推演出来的。
1: 其实我们现在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伦理问题了，这也是我2023年、2024年这个行业当时也是那时候起来的嘛，
0: 嗯嗯，
1: 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很多人都会提，哎呀，他把这个事儿干了，我咋办？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伦理问题了。我们现在会考虑，就是说，就大家可以往回看，看到我们的这个还是汽车时代，
0: 嗯，
1: 汽车之前，这个马车，
0: 嗯，
1: 马车夫因为汽车他失业了，
0: 嗯。
1: 然后造马车的那个所谓的当时没有产业链这个概念嘛，但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概念，就是造马车所谓产业链的人都失业了。
0: 嗯，
1: 但是未来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机动车，你这边也叫交通广播，
0: 嗯，
1: 机动车司机有多少？
0: 嗯，
1: 听众朋友们有多少？
0: 嗯，
1: 以及很多国家，他把整个汽车当成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它能解决几千万人口的一个工作。
0: 嗯，
1: 那么现在的伦理，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倡导一个伦理的基本概念，就很多细节问题您提的也对，就是未来一定要到真正的应用中才能去发现，但现在我们可以倡导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科技向善，科技向上。那么这个科技向善，行为向善，它最终落脚在哪什么地方呢？我能否用机器人或者用智能产业这个产业去带动更大的一个经济增长，使得大家更多的人在这里面去获得到自己的一个工作也好，获得自己的一个 good 也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做伦理的，可以说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底线给它设置。
0: 哦、
1: 那么未来，比如说遇到很多一些问题，他在什么场景中，人对他产生了一什么过度的依赖，以至于疏离了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那么这个问题到后续会有专门的人才会专门的。
0: 解决，
1: 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
0: 当然
1: 系统性问题。
0: 对，就是您刚才说的很多问题都是系统性问题，但是我觉得底线如果能画出来，并且被像您刚才说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这种国家部门能关注到，我觉得大家心里也会觉得很安心哈。因为一旦说到，哎，你看机器人能干这个了，能干那个了，那人的存在性可能就会被人画上一个问号。有的时候你心里想想这个事儿是挺毛毛的，但是今天您说完了这个底线思路，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放点心啊？不才。1001说，你看科技的进步就应该解决人不好解决的问题，对吧？但是大家也说了说啊，那他现在来摊煎饼，是他得先从摊煎饼学起，他才能学会更复杂的东西。咱人不是也这么成长起来的吗？对吧？小的时候咱们蹒跚学步，这个刚生下来的时候都不会说话，但是未来有很多人也成长成了各行各业出色的人才，科学家、企业家，得允许他们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南极说，哎，那我提一个思路，其实家庭里面不一定非要用具身机器人，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思考一下？哎，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有不少企业家也提过类似的事儿，说在家里一定要用个具身机器人吗？但至少从企业界和学界以及像这个殷博士他所在的这个顶层设计的这个界啊，其实大家共识还是比较明确的，还是要具身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辅助养老、辅助医疗，他要干的其实是一个类似人能干成的事儿。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它是基于人打造的，比如说门把手你得长个手，我才能把它拧开。我从书柜上拿一本书，我把冰箱门打开，它都是基于人类生活场景去打造的一些物品。如果机器人长得不像人，它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阶段啊。那上半段咱们先跟殷博士讨论这么多，下半段呢，我觉得还可以更多的讨论一些，就是今年啊，咱们在机器人大会上能够具体看到什么展品，都有谁来参加，他们拿来了什么样的东西，要展示给大家什么，背后都有哪些考量和思考，咱们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聊。

0: 惹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和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咱们北京每年在八月很火热的一个活动，那就是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的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筹办方之一 MITTC8 秘书处发展规划部负责人殷成新殷博士请到了直播间，让他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务虚务实两方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未来会怎么跟机器人儿，尤其是像人的或不像人的这个机器人儿，咱们怎么融合啊？每年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其实是一个窗口，背后呢也能展示出咱为什么北京要花这么大功夫要办这个机器人，肯定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生活得更好。但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咱们光看感知不到，所以今天也可以让殷博士再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来，欢迎殷博士，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上半段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提了一个挺好的问题啊，就是关于在家庭当中是不是这个机器人一定要做成人形。我看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学界企业界还有像您所在的这个就是咱们顶层设计部门其实也都探讨过类似的问题。最早提这个思考的是谁？是马斯克，是吧？
1: 是的。
0: 对，伊隆马斯克先提出来，他说哎呀，这个人的这个世界基于人打造的，这机器人得像人，所以他们干了一个那个 Optimix 嘛，长得就跟人一样。但是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殷博士也跟我说了，他其实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一个类似的话题，就是什么场景适合用人形的，什么场景可能不用人形的也行。哎，您展开给大家说说呢？
1: 对，就跟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做什么场景用人形。就是人形在哪些场景需要用，那么这个问题把它再深化一步，它叫什么呢？什么场景用什么样的机器人。今年大家可以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中会发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双手双脚的机器人，其实它不会是全部，因为在不同的场景中大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0: 对，
1: 今年是有一个叫央企展

0: 秩序，然后对于机器人来说的话，这些场景中它不需要去用它的这个双足，它甚至可以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轮
1: 速
0: 式机器人去用这个事情。
1: 嗯嗯。
0: 那么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机器人要去出勤，比如说指挥个交通，现在我看江苏有些省市已经有这样子一种应用了
1: 啊，机器人指挥交通是吧？
0: 对，然后这个指挥交通那坑坑洼洼的路，还有台阶，那这个可能就是足式机器人更重要，包括
1: 对轮式它上不去嘛，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年大会上你也能。

0: 您需要在这个实践中把任务给完成。
1: 嗯，
0: 技术路线目前为止学界都是有很多技术路线。
1: 嗯，
0: 我们作为产业来说，不用去太管到底哪个技术路线是非大，争吵这些意义其实不大。
1: 先把活干完，
0: 先把活干完，
1: 嗯，
0: 看能不能替人去解忧，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对，所以我觉得说来说去啊，就是殷博士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能说到。我以及更多的听众朋友心里，那就是科技向善嘛，最终还是要为人服务，你把这个活儿给干好啊。那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还关注了有一个叫应用探索计划，哎，这个也很有趣，过去没提过，叫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是要把量产机器人无偿的给全球创新团队去试用，这怎么解释？这白给他们用啊？给谁用啊？这个是这个探索计划是探索啥呀？
0: 嗯、
1: 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可以理解为首先是白给，但是也不白给。
1: 这怎么这白给也不白给？这怎么个话说？
0: 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其实智能产业，大家如果有从业者或者有相关经历的人，甚至比如说您是个爱好者，你读读大概这些历史，你就能发现，智能产业的一个基础，甚至是一个离大灵魂，在于它的技术的共通性。技术交叉，它是有很多技术交叉出来的。
1: 嗯，
0: 我们现在老是说要复合型人才。
1: 对，
0: 复合型人才的原因就是机器人也好，智能产业也好，它涉及的知识是多学科的。那么这个多学科的知识在我们行业内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制，就是开源体制、开源社区的一个建设。
1: 嗯，
0: 它能很好的把这些各方面的优势力量给它融合起来。
1: 嗯，
0: 把事情把蛋糕做大。您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那在中国国外，在我们国外，那有没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一个应用场景，在别的文化，在别的社会下，它可能会孕育出他们独有的，甚至我们想不到的一个应用场景和应用形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边界，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它也是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突破。我们也希望这种突破通过开源的形式去涌现出来。
1: 嗯，
0: 然后这个涌现出来，它天然其实就是一个行业的

0: 那各种各样的一些评价标准来去评价他在哪个场景中去做事情。包括我们前几个月我们可以看出来，国际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叫 Figure AI， 它的机器人连续200个小时在这个就是这个仓储物流的那个线上去工作。连续200小时，
1: 就那个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见过，他们 Figure 开了一场直播，他就一直播着，说我这个机器人现在能干这些事儿。他就一直播。
0: 其实国内也有很多机器人
1: 也
0: 能
1: 在
0: 干这些事儿。
1: 对，
0: 就是说这已经让他可以看到他已经实实在在的，而且是有绝对的数据去做这件事情。那国内还有好多机器人，你比如说他有自动换电的这个功能，他能时效8小时不停的，这个机器人干，让他没有电池了，他去他的换电桩去换电池，甚至去休息，那么他这样子的话再回来，那它可以保证8小时不止，那这就满足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长了嘛。还有就是它可以还拥有一点优势，就是它你把电给它够，那7×24小时它也不是不能完成的。这个程度它可以干很多，就是突破人的一个极限。当然你会发现，
1: 对你这么说是人得睡觉嘛，对吧？
0: 对，睡觉。但是人想反过来，它也是突破了整个人去做事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汽车出来了，人不会跟汽车去，哎，我跑不过汽车，那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利用了汽车跑到更远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干活，人是要睡觉的，人是要生病的。那机器人在这上面，它不能，当然不能说机器人永远不坏，肯定 也得维修。
1: 对。
0: 但是在技术逐渐成熟的过程中，那这个东西的成本和效率会不会更高？人们用了机器人去跟它进行一个共生也好，协作也好，会不会让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工作变得更加的方便？这也是我们最开始的科技向善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1: 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基本初衷啊。今天节目时间过得还挺快，我本来是觉得大家可能对机器人这个话题啊听了已经有很多期了，但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还是挺高啊。一会儿有些问题也可以让那个殷博士来给大家聊聊天。

0: 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很多公家官，大家也知道，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它是不是太健全？
1: 嗯，
0: 所以在这上面会有这样子的需求。
1: 嗯，
0: 其实这样的需求很多。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也为什么会去说，今年大家也知道，

0: 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吧。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哎，咱们时光聚会的系列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咱们北京呢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展览呢就是文化呈现的一个重要载体。如果大家周末有时间哈，有心情能静下心来走进各家博物馆，走进文博展览机构里头，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展览背后的广大神通啊！我们节目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哈，不定期的为大家介绍一些非常有趣的展览，去讲述各种各样的文化，分享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们的时光聚会大展神通主题策划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彩云之南。
0: 哎，大家一说到云南这个地方，那第一是旅游，那地儿景很美。
1: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的强烈，好吃的也很多，气候也很好。
0: 第三个就必须得说到汽锅鸡、过桥米线，还有叫黑三剁，人家那个特色菜品。然后最近
1: 炭烤罗非鱼、酸汤锅，然后还各种那个什么包浆豆腐，你知道吗？建水的那些豆制品，然后百香果，对不对？然后那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我感觉你像
1: 三角罗旺子、玫瑰茄，
0: 老云南人可以了。就是，但是今天呢，我们把
1: 当然还漏一个，还有各种各样的麻菇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菌子蘑菇。
0: 就是容易产生幻觉那个哈，但是咱买的时候咱正规地儿买哈，这个是聊飞了。
1: 就是说到云南，就大家脑子中当中会蹦出这么多的意象。
0: 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和思路
1: 啊，
0: 咱一块儿看看云南的历史文化哈。在精美的展览过程当中，咱们去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一块来看一看哈，去感受一下那种神秘古老有特色的味道，就看看展览当中的那些文物呈现出了几千年前云南的哪种特色的一面。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心友，欢迎田老师做客聚会。
2: 大家好，我是首都博物馆田心友。
1: 哎，欢迎田老师来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展览吧，就大家也都等得很着急哈。您作为策展人，我们很想知道就是这个展览是怎么发起的。
0: 然后这名还挺长，跟大家来分享、还介绍一下。
1: 没点文化而读不顺呢。
2: 这个展览实际上其实是我们去年在云南省博的时候，它当时有一个从益州郡从西南移到益州郡这样一个展览，然后就是概括了云南地区是怎么从西南移各个部族的这样一个地区形态到汉代融入这个统一的政权统一政权的这样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觉得呢，这个展览呢非常贴合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的这个主题。当然我们到首都来呢，也是想给首都观众，在我们首博参观的观众能够展现这个云南这一时期的特色的青铜文化。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展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的青铜文化虽然比内地要晚，但是它是特别具备他们的地区特点的，非常的具象、夸张和富有想象力。
0: 所以说咱这展啊，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去断句了，是叫江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还是叫江壤益广开郡县，战国时期的云南，
2: 江壤益广开郡县。
0: 我第一回读的是对的。
2: 对，
1: 就是上中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古汉语啊、文言文啊，它都没有标点符号的。
0: 嗯，
1: 那个所有断句都得靠自己断，自己给它加标点符号。
0: 你说我上中学
1: 的时候学
0: 得不好是吧？
1: 我说你功底很好。开对了啊，你这个段落啊。
0: 咱看看大家一些互动分享哈。其实咱们今儿这话题，我觉得大家参与的这个热情还挺高的哈。说说您对云南的历史文化有多少了解？我是美丽心情说，那很多少数民族啊，还有泼水节、鲜花饼、米线， 都是我的最爱，还是吃的东西大家比较熟嘛。
1: 对，多包裹用户云南虫谷得益于小说哈。然后斯努比说，课本上曾经学到的云南元谋猿人哈，这亚洲最早的人类。
0: 嗯。
1: 然后呢，小胖墩儿说哈，云南昆明春城嘛，很美，鲜花加美食，这是对云南的印象。
0: 还有这位叫斯努比的朋友就说了，那里曾经出现过古滇王国，古滇国、
1: 嗯、啊，发现了那个印哈。光影不守说，云南的菌子火锅哈，煮不够时间容易出幻觉，说到了云南先君子后小人吗？
0: 这不这在哪儿都不能乱吃啊。
1: 对 ,Zip 说泡鲁达好吃，泡鲁达嘉宾也吃过吧，椰奶面包、
0: 啊、
1: 椰蓉上面椰片水果。
0: 之前咱有一活动的时候我还这个点了一份，味道非常非常好。
1: 哎，光影不守说云南大理段王爷，我去大理旅游还逛过他的府邸、
0: 啊、
1: 快乐小蒋说吃米线的时候一定要刮一些木姜子、
0: 嗯、
1: 就是说一段历史说一段美食，说一段人文说一段美食。
0: 在我的视角当中没有历史，都是旅游和美食旅游和美食。
1: 哎，这是我们说回这个展览哈，当然田老师去到云南本地看到这个东西觉得非常的多元，然后呢又很震撼，想象力又极其的丰富，把这个展览挪到北京来，其实肯定还是要有一些本土化的在展陈方面的一些改造或者是适应吧。所以这次展览的规模大概有多大，大家很想听一听我们去到展览哈，我会面对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规模的展览。嗯，
2: 我们这次展览呢一共是422组件的文物，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因为是1700平米的展厅范围。
1: 嗯，
2: 大家可能要静下心来看，要需要大概两三个小时。
1: 哇，很值得逛。
2: 这还是一般的时间，可能有些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感受。
0: 嗯、
1: 说的特别对，因为北京很大，然后有一些爱好者呀或者说朋友们，他花时间专门找地方，找到我今天的目的地，去到了之后我还要解决停车的问题，安排这个时间。我要是说费这么大劲我去到了一个地方，我看个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大家会有一点意犹未尽啊，觉得不够解馋啊，甚至还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嫌弃它不够看。如果说我去一次，我让我觉得说我今天这一个时间没白花没白来，足够看，他会觉得我今天这一下午或一上午的时间花得很值。所以现在以您这边的观察，大家逛展静静的看两三个小时，
2: 有五个小时
1: 的，哎，还有五个小时的，
2: 哦、因为它会让你完全沉浸在那一时期西南地区独特的文化，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很魔幻，很梦幻。很多观众说，
0: 一听魔幻梦幻，王哥眼睛就亮了。
1: 这个蘑菇没吃也跟吃了一样。
2: 对对，
1: 啊，
2: 我看很多观众说很颠，我们这个展览
1: 啊，三点水云南的颠，反正就是很颠，很魔幻啊。
2: 颠是真颠，
1: 魔幻蘑菇的魔，
2: 像是吃了蘑菇以后的一种感觉。而且刚才说到吃的，其实我们这里也有设计、
1: 哦、
2: 我们当时有一个在，大家可以去寻找，在我们第二部分的展厅同住古滇这一块，可以看到当时的云南人吃什么，滇人吃什么
1: 啊，这个都有记载。
2: 对，
1: 有证据。
2: 是的，它的那个遗址叫贝丘遗址，之所以叫贝丘遗址，就是因为它有大量的螺壳在里面。
0: 螺壳？
2: 对，螺丝壳。
1: 它哪儿来的海产呢？
2: 因为它离滇池特别近。
1: 滇池里有螺壳？
2: 对对对、
1: 哦、
0: 王哥姐姐更亮，一说水里的、哦、
1: 我真的很好奇，田老师你一直在用魔幻啊滇这个词来形容、嗯、从你人到云南看到那些展品、嗯、然后到这一次整个这个展览，它魔幻在哪儿？或者说你举两个魔幻的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它魔幻的程度。
2: 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就是我们会有，大家会看到很多的动物形象。
1: 动物？
2: 对，非常多的动物形象、就是、
1: 一般是什么动物？
2: 牛，牛是最多的。
1: 牛
2: 第二多是蛇，就是表现了他当时的一种生活环境和自然崇拜。
0: 我猜一下哈，

0: 开门猜了一下，说跟农耕有关系，他也不是，他的关联是什么？
1: 蛇我就更好奇了，先说牛，田老师，
2: 他的牛是叫疯牛，就是他的那个头的后脊部特别的高，像山峰一样，
1: 哦，
2: 是疯牛，
0: 后脖梗子拱起来的牛，
2: 对对对，
0: 这个牛在当时的云南的文化当中，它扮演的什么角色啊？
2: 从目前呢，因为云南它那个时候它是没有文字证据的，
1: 嗯，
2: 没有文字史料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靠考古工作者去探索。
0: 嗯，
2: 从目前的这个考古的证据来看，我们看不到它和农耕有关。虽然它是农耕民族，但是以牛耕出现没有这样的证据。
0: 我们以前看别的地方的展览，比方说能明确看到汉代那个壁砖上就有牛在耕田犁地的那个造像，你就能看出这个牛它就是用来耕地的，
1: 就牛身上挂着东西，对吧？
0: 或者那个马它带着贵人们出去逛街啊，或者打仗啊，你能看见在那场景里它就有画或有写。
1: 嗯，
0: 但是现在在云南这一片里边出现了那么多牛的形象，但没有一个是在农耕场景里出现的。
2: 对，它主要我们来从目前的考古证据分析呢，它就是说一个是它崇拜的对象，它代表权力和财富，直到近代大家
0: 象征意义，
2: 对，直到也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云南的很多它当地的这个建筑上它有牛头挂着，牛在门的房梁上挂着牛头，嗯，代表财富和权力，
0: 像华尔街一样突然就这个
1: 你懂得太多了，
0: 对吧？你就开始能理解了啊。
2: 再有一个就是它同时也是祭品，它是高等级的祭品
0: 啊，跟宗教祭祀有关系，有可能。
2: 对对对，是一种很神秘的这样一个祭祀的场景会出现。
1: 咱听众朋友真是懂得真不少，枯木就说牛祭祀啊，
0: 所以也就是说，虽然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和大家以往经验当中看，它有可能在文化当中扮演一个实用的角色，实打实使用，
1: 嗯嗯
0: 啊，实用的一个角色。但现在看，在云南的这个古文化当中，这个牛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的意义，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实用意义，象征意义。
1: 这个真的不太，这个让大家在这个正常的意识和想象过程当中哈，啊，
0: 我们等着更多的文物的发掘。
1: 对，
0: 万一咱以后哪天挖出一块砖或挖出一个什么造型里边，它带着一些其他的证据，嗯，
1: 带着一些农耕，那家名这不就
2: 东汉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
0: 那
2: 东汉之前没有，西汉的武帝统一之前没有
0: 啊。那蛇呢？
2: 蛇是这样，
1: 蛇不能是美食菜，不能是饮食吧？
2: 不，它是这样，首先它的出现频繁出现，肯定这个地方经常有蛇出没，
0: 它就有，它长着玩意儿，
2: 对对。对对第二呢，就是它经常会出现到一些扣饰的底部。大家在看文物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它是在铜扣饰的底部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但是蛇呢，它的这个神态非常凶猛，它经常是咬着尾或者咬着头的这样一个形象。我们会认为呢，它有可能是因为畏惧而产生的敬畏和崇拜。
0: 因为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现实当中看到的蛇不是头咬着尾巴的，它可能盘成一团，它可能立起来，它可能横在那趴那儿，但是它就是不会斜成一个蛇衔尾的一个衔环。
2: 不是，它是衔着动物或者人的两端，在这个扣饰的两端，比如前面衔着动物的头，后面衔着动物的尾
0: 啊，那确实很凶猛了，
2: 非常非常凶猛。
0: 它咬着别的头，
1: 怪不得魔幻呢。
0: 我以为你说你们那儿就是云南这个展的蛇是蛇自己咬着自己的尾巴，不是，是蛇等于它拉长了一根像横棍一样，然后它咬着人或者咬着其他动物，然后
2: 还是张着嘴
0: 啊，哦，那是很凶猛了，
1: 就想咬还没咬上，就那个的动作
0: 啊，所以带着这样的恐惧，然后恐惧意味着威力。
2: 威力
0: 啊，这个威力带来的敬畏。
2: 对
0: 啊，
1: 这个蛇和牛就已经超乎了大家的认知和想象了。
0: 但是你感觉到没有，蛇就开始有更多的实用意义了，就实打实现实意义，对吧？就跟那个牛的象征意义它就不太一样。
1: 这些只是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展的小一部分，
0: 这属于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述，
1: 没错，
0: 宏观上的东西，细节咱还没开始讲呢。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FM， 然后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一会儿呢，咱们继续跟大家一块儿来云逛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江壤驿馆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个展览。大家有什么好奇的问题，有一些关于云南历史文化当中一些自己的一些见闻呐，思考呀，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
0: 这有去过的朋友哈，别说他们这个骑士猎鹿铜扣饰哈，有一个人骑着马 手里头拿着的好像是打猎的其他的小动物，然后呢他的这个马在追逐一只长着鹿角的鹿，重点是这个鹿蹄子是被底下蛇咬着的。哇，元素齐全。
1: 我甚至看到了一些对吧哲学的一些哲思，对吧，盘根错节，然后动物和动物之间有这种关系在里面，
0: 是有点魔幻。
1: 好了，我不能再胡说八道了，先跟大家一块儿听一支歌哈，这首歌也特别应景，
0: 极具云南特色风情的歌，
1: 徐千雅《彩云之南》，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1: 周末咋玩？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今天我们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之战国秦汉时的彩云之南啊，姐妹局又来了。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新友。再次欢迎田老师做客聚会。
0: 欢迎田老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小桥流水说还有几个之前电视剧哈，像去有风的地方、苍山洱海，哦呦，那云南斗南的花卉市场、西双版纳泼水节，那都是我特别想去的地方。
0: 嗯，
1: 你知道当时去有风的地方是李现跟刘亦菲演的那个吧？哦，
0: 去有风的地方
1: 好像是他俩，好像是那个剧。哇，你知道那个背景就是云南那个民宿啊，
0: 那个北京有谁，那个是那个吗？
1: 不是，还不是那个啊。刘亦菲剧没少看哈、就李现就是他演了一个当地的小伙子，然后阳光晒的那样的健康的皮肤，然后特别热情啊，就是俘获人的心啊。
0: 然后其实
1: 刘亦菲美，你知道，就是那个云南那个风一吹，晚风一吹，你知道，就那个浪漫的夜晚，哇，那个天仙就是天仙。
0: 那刘亦菲不用风吹，不用风吹就很那什么、
1: 不用风吹也是天仙哈。
0: 对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就提到了哈，这位叫小桥流水的朋友就说了，看电影《五朵金花》的时候，云南有一个蝴蝶泉、

0: 然后贺静说，一说到云南就会想到边境红伞伞，遥远红伞伞，还是不能乱吃蘑菇啊，反复嘱咐大家啊，
1: 就是玩梗咱俩可以玩，但是咱不能真的付出实践啊。
0: 对啊，然后陈明迪给大家发来了那个展览的介绍的海报哈，今天我们带大家云逛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个展览的策展人来，咱们接着说回这个展览。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这个展览当中带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意象哈，让大家觉得很魔幻很夸张，比方说那个牛和到处可见的蛇啊。好，我们从宏观层面上说完了，咱们来说一说本次展览的一个具体一些细节吧。如果我们要逛的话哈，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流程啊内容啊都会看见什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路线吧。
1: 然后我听说有什么几个板块，咱得按板块走，
0: 重点板块
1: 好像是听说。
2: 对，一共有三大重点板块，我看已经去参观过的观众都感觉很流畅。这个板块就是大家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叫西南夷嘛，星灿云南，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滇人，可能了解云南这一时期文化的就是古滇国，除此之外其实还有昆明人，然后丝族，哀牢，劳尽弥莫，都是大家听着都是很陌生的名字、
0: 都是会出现在一些悬疑或是志怪小说里的名字啊。
2: 对，这是当时活跃在这片红土高原上的各个的族群。然后呢，这里面有一只奇葩，有一个青铜文化的高峰，那就是古滇国，就是我们第二单元铜铸古滇。然后铜铸古滇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它的青铜器特别的出彩，大家可以去自己欣赏。然后呢，到第三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在北京做这个展览的一个重点内容，就叫归荣华夏。就是公元前109年，也就是元丰2年，汉武帝经略收复西南夷，设置益州郡，也就是说云南从这个时候就归到我们大一统王朝的这个国家的版图范围之内了。
0: 这
2: 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所以这个板块大家要认真的看啊，很有料。
2: 对，不但是我们大家看的时候会从器物上看，它明显的就已经是汉风已经非常的重了。不光是版图已经归到这个大一统国家了，关键是文化的交融。
0: 能看到有一些变化。
2: 对，
1: 就咱一说这文化哈，肯定跟这个当地人是每天生活的样子其实息息相关。就展览当中，就咱刚刚提到的这个叫做星灿云南板块，能不能就会不会有一些展品呈现出就当时的咱们定义的这种滇人他们日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看有一些网友其实也提到了这些内容的。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就他好远啊，他离这个我们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它真的好远啊。在过去那样的交通条件之下，那么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政令，意味着所有的民间的文化交流，我们的生意，我们的交通，它沟通起来都非常的慢，非常困难。那么想说因为我们先接上头啊，咱先碰上啊，接触到，然后再让这个接触到传递来过来的这些信息啊内容再发生一个发酵演变变化，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它需要好长时间的。
0: 好长时间。所以我们说那么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红土高原上，它神秘，它野性，它带着很多原始的东西，物产那么多丰富哈，那么多植物啊树，我们生活当中意象那么多，还能够从出土的这些文物当中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央政府传递过来那些文化的信息，能感觉到它被就是看到了被统一之后的那个我们看到印记变化，其实是很震撼人的。那个时候被纳入到这个版图当中，它收归中央来管辖的时候，找到了说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找到这样的统一的认同的时候，从器物当中文化当中看到这些细节，是令人感动的事情。
1: 我可太好奇，您挑几个代表性的展品来介绍介绍吧。
0: 那时候皇上那个信息传到云南去得多长时间？
1: 不能说打个 OA。什么什么同志，
0: 对啊，然后你说云南说收到，然后这个事情好，我们照办，我们这个就心悦诚服，我们所有的事情咱一家人，然后把这个消息再传回到当时的中央政府的时候，他又得过多长时间，然后你还得保证信息传递的时候不能走样，对吧？是不是
1: 就还得保证能传到，
0: 很不容易的。
2: 对，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个人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很多观众在看了这个展览说，从前我们不一样，现在我们一样了，我们特别感动。尤其我们的那个，我们设计了一个 slogan， 然后在展厅的结尾，他们说出去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了我们有一句话，叫百树西南夷，共挽同心结。看到以后心里特别的暖。
0: 对。
2: 就是大家实际上我们的展现也是这样设计的，在第一单元星灿云南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比如大家去看到那个青铜小人，一男一女的，就是昆明人的形象，昆明在今天的大理微山这个地方发现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可能是和我们的昆明族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有那种外域文化在里面的、然后还包括哀牢的铜器是象牙形的、我跟宝山的老师聊，他们那之前他们那里是有大象出现的，哎，这就很云南。
0: 对，
2: 然后呢，到了第二部分古滇的这一部分，大家也可以看到，咱们刚才也聊了很魔幻，然后很神秘的这样的文化，
0: 原始野性的，
2: 原始野性，然后想象力丰富的，
0: 对，
2: 然后这样的，然后。

0: 一种心生感动的感觉。然后我们在第三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河伯所的考古发现，2024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 嗯，
0: 这些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政令简牍是怎么这个实现统一、有效、长期的治理的，就是通过这些中央政府在那边的制宪，
1: 嗯，
0: 然后这些我们发现的这些简牍上面的文字，然后还有呢这些封泥，证明了当时这些政令传到那儿进行了有效的治理。
1: 嗯，真的好让人感动。
2: 就是驻云办，驻滇办，
1: 就是当地要有这样的政府机构，要有这样的设置，然后包括官员的委派，所有的这个政令的传递，那地方当地有人接应嘛，然后所有的政令在执行下去的过程当中，百姓是臣服的嘛。对，
2: 哎，我倒好奇，
0: 就是益州郡，
2: 嗯，
0: 益州郡，我们刚才说那个题目江壤益广，
1: 嗯，
0: 也是益州郡的意思，开郡县开的就是益州郡。
2: 益州郡以前叫什么来着？就是在这个划归中央之前叫什么？它是其实是有这个名字的更替。
0: 它是以滇池滇国为郡治，然后是现在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但不是云南的全部。
2: 哦，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展览这名字起得特别好，江壤益广，那个益呢既代表了益州郡，也代表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边疆、我们整个这个王土，每一天都比这个之前范围变得更扩大，我们这样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整个这个版图会越来越这个辽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是因为这地方设立了郡县，
0: 没错，
1: 所以它有这样的双关的意思在里头。
0: 对对对，
2: 哎呦，你太有文化了，
1: 是不是啊？
2: 你太有才了。
1: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对，嗯，
2: 哎呀，说到这儿再多说什么就不好了，听首歌吧，朋友们。
1: 刚才不是说有人要去蝴蝶泉边吗？
2: 咱一块听一下，这首歌来自黄雅莉，蝴蝶泉边。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1: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心友，再次欢迎田老师。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伙伴们在聊天室聊天带来了很多有效信息哈，因为有一些去过的朋友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分享。 Zip 说，众所周知哈，是说在二分之一展厅办的展分量和规格都极高，比方说三星堆金沙啊，看见音商，然后包括刚结束的向海而生，然后同时还发了我们这一次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这个展览的大海报，
1: 大海报
2: 上面明确带着我们的展览的日期啊、时间啊、地址啊什么的，感谢咱们这位听友啊。
1: 时间应该是还会持续比较长吧，
3: 对，跨越寒暑假和十一，
1: 你看
3: 到10月7号。
2: 小胖墩说，我去云南飞的海航落地昆明，哎，不愧是人的春城，每个人都给送了鲜花
1: 哦，不光送鲜花，还在这尝鲜花，
2: 还给吃鲜花，
1: 吃鲜花
2: 啊。
1: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Snoopy 就说了，曾经课本上学习到的云南元谋猿人，亚洲最早的人类啊，都是历史当中都有明确记载的。帕鲁达啊，这刚刚提到了。
2: 帕鲁达Snoopy 说，当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辗转到昆明办学，组建了西南联大。
1: 我觉得今天咱们聚会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其实田老师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分享，我觉得刚刚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就是北京的展览，但是很多展品、很多文物都是从云南来的，
2: 出差到北京。
1: 对，出差到北京，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刚刚你也提到，其实是有很多趣味的故事，包括感人的故事发生吧。
3: 对，我们这次的这个展品，全部来自于云南。不光是云南省博，还有云南考古所，以及我们云南的市县级的博物馆和考古单位
2: 啊，好多家博物馆共同贡献的展品，
3: 对，小二十家，
2: 哇，
3: 小二十家，所以我们特别的感动这些，比如说像各，我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各旧博物馆，他们馆只有6件一级品，我们来了3件，
2: 哇，
3: 其中有一件大家可能现在都已经看到，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就是那个孔雀铜灯，非常的优美，
2: 在网上反馈这张图的。

0: 了。再有一个就是在云南，其中40%也是第一次展示
1: 啊，在本地也没有展，
0: 对对，都没有展过，所以现在好多观众看了以后才觉得原来如此，
1: 哇，
0: 大开眼界。
2: 我听说有一些那文物，主观揣测一下哈，是不是有一些文物刚从那个地里或者刚从哪儿就是挖出来，
1: 或者刚刚完成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材料整理科研什么的，然后之前还没有放过展览，这次拿出来了。
0: 确实，就是河伯所的这个风泥简牍，
1: 哇。
0: 这个风泥简牍就是刚才说2024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蒋志龙老师带队的，他在河伯所工作了20年，然后现在河伯所在那里又建立了石寨山遗址公园。我看好多观众看完这个展览说都更想去云南了，我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去遗址公园看看，能够不但感受美食和自然风光，也感受一下云南的文化。
1: 我觉得看完这次展览的很多朋友应该是特别想去云南看一看，所以咱们可以按部就班，咱给他安排上，先把咱们这一次在北京的这个展览先看了，看完之后您要是觉得不错呢，有这个兴趣呢，咱们北京电台也有团，对吧？
2: 没错，
1: 咱去云南咱玩一圈。哎，这6天7晚7天8晚的，对不对？咱那个4星5星酒店咱住一住，咱那个什么公园博物馆咱逛一逛，
2: 太棒了，
1: 都完美嘛。
2: 最后一个问题问问田老师，对云南历史文化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听完咱们的聚会想去现场看的话，您有什么思路，或者是大家带着目的去看，你有没有相关提纲的这些推荐，然后再比如说
1: 重点点位啊，
2: 点位
1: 不能错过的单品啊什么的，就是您给大家圈一下重点吧。
2: 然后呢，对云南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又能在咱们展览当中收获哪些新的思考呢？您这两个问题简单帮大家分享，
1: 先画画重点，然后呢再留一些启发性的问题，
2: 一些思考题。
1: 对对 对, 对,
2: 对，
0: 我觉得对云南文化感兴趣但是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就是看我就是着重关注文物本身，这样先建立一个感性的认识，对云南呢先有一个大概的感觉。比较了解的我就推荐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的展板一起看，因为上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现在比较前沿的学术研究，然后这样可以，我也希望朋友们跟我们博物馆一起共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可以共同咱们来探索云南的这些神秘的文化。
1: 在生活在北京的各位云南的朋友，我觉得也可以借着这个展览去重新用另一个角度看一看自己的家乡，然后也能解一解思乡之愁，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聊天室现在有这样朋友讲了，说我老公云南人，我算半个云南人，我俩结婚40多年了，就一看都觉得很亲切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也很不容易啊，这一次这个展览能开这么长时间，也给了更多市民朋友去观展的机会和可能。我们其实特别害怕有一些好的内容就办3-5天。就有的时候打得大家措手不及，就时间很紧的时候，恨不得你能不能多办一段时间。但现在咱们这个展览能一直持续到10月份，等待大家还有很多机会，所以呢在时间条件允许的话，这朋友们是可以去的。然后咱们这个展览朋友问的说如何购票，说你们现在这个就节目是不是应该上链接卖票，
2: 好像没有这个环节吧，好像
0: 没有，这个展览是免费的，
1: 朋友们，这个展览是免费的。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3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2: So you can see the truth.
0: 不错过。

的味道，仿佛还站在树下晒着温暖的太阳。那是来自青春的回忆，站在路旁的你正在等着心爱的那个人从公交车上下来，一切画面呢都是美好又安详。喜欢过一个人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吧，因为爱过所以记得。

们都在爱里受过伤，都有过跟喜欢的人擦身而过的经历。那么对的那个人到底在哪里？等是等不来的。也许有些朋友说，不如主动出击去寻找吧。所有的失败都是我们的经验，也赋予了我们成长的坚强和美丽。

青春里总是有一个人让你疯狂的，那个故事也注定会停格在最美最闪耀的瞬间，那个掏心掏肺久久难以忘怀的过程，只有在青春里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你早已经不需要去遗憾了，那一刻的人生曾经拥有，到现在为止，很多人仍然是千金不换。

这个旋律熟悉又有点陌生。邓紫棋翻唱了 Beyond 乐队的经典《喜欢你》，不仅仅是好听，更是承载了对过去的一种音乐回忆。一句喜欢你，就会有多少人跟着共鸣和哼唱起来。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跟你正在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晚上呢，也要邀请你在音乐中玩手，一起聆听一下一份遥远的爱恋。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今晚的蓝调北京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

事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感谢我父母的，因为非常支持我去不务正业也好，还是去干什么也好，也有抵触。然后那个，也就是当时，因为我记得啊，我曾经出国之前，我爸就特别就是抵触这个事儿，然后就说你看那国外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很多负面的，每天带回很多负面的消息。然后我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小马过河的故事，因为你听那些人跟你说，他有人说这个好，有人说不好，那有这个大象说这个河很浅，小老鼠这个说这河就淹死人了，所以这不一样。我说那个如果自己不趟一下呢，永远也不知道这个河水到底多深多浅。
1: 嗯，
0: 然后事后啊，很多年以后。

0: 说这帮人也太快了，
1: 跟上了，
0: 跟上了，跟了一圈半就掉队了啊！但是那一圈是5公里还是3公里，就是跟了一圈多。然后那教练下来就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我上高三。”他说：“啊，那你这样，你周末你就来我们这儿训练吧。”然后我后来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组，因为我当时年纪小，所以占优呢。参加那些年龄组比赛，我可以。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因为以前在澳大利亚我去的无人区，那时候之前啊去的都是跟越野车，然后或者是跟一些这种商业的探险队进去，然后其实就相当于有人

0: 其实最开始可能没有在规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
1: 对。
0: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哎，越来越有数，心里对吧？
1: 嗯，开始确实是也没怎么规划过，嗯、就是那个时候就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后来走着走着觉得，哎，风景越来越多了，然后就觉得，哎，世界这么精彩。而且那个时候你总是会面临很多的这些选择嘛，就是觉得，哎，世界这么精彩，越来越多，眼花缭乱了。然后直到这个2019年底到2020年，一切又。就经历了另一次转折，但是那个就很大、嗯、大家都经历了，所以都一样。
2: 哎，现在想一想，哎，当时是为了高考能够加分，后来加没加呀、嗯、
1: 后来也没加上了就是很不幸啊，最后也没加上了。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2: 锻炼了身体、
1: 我回过头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因为确实锻炼了身体、嗯、再一个呢，我其实当时离国家二级运动员就都差那么一点点，就我都差一点点就达二级了、嗯、我可是在正常上学，我是一个正常的全日制
0: 普高生，
1: 对，高三的学生、嗯、不是体校的，然后我还得用业余时间自己去每天保持训练，那个确实，所以我怎么说呢，我正经算是经历过一段很投入的这种运动员，
2: 很努力的自己的这种美好
1: 时光，这种运动员生活，甚至我还在八一队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练长跑，就是真的是很投入。所以现在就看那些奥运会，我就看不了那升国旗，我一看升国旗我就哭，因为真的是我太知道他们那些运动员为什么哭，因为他一哭我就看不了了，我也得哭，因为我太知道他们背后付出多少努力了。那真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然后就跑圈，
0: 嗯，
1: 就是你在吃饭之前都跑圈，然后下午还得继续跑。然后还得做力量，还得做各种这些训练。那个时候能保持那个状态，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就是收获很大了，收获满满。虽然没加上分，但是后来我也就跑去国外上学了，所以就对我来说其实也就。回过头来看都差不多吧，
0: 嗯，
1: 就是结果都一样。
0: 老天给你关上了一个小小的门，给你打开了全景大天窗。
1: 哎，还也这天窗是自己开的，就是这当时我是真的是自己去考的那个，就是去国外的那个一个学校，然后他来中国招生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去自己跟人家面试，然后聊，然后偷偷去报雅思班。那个时候、嗯、就是也是反正主意挺大的这么一人。
0: 其实旅行是好多人很羡慕的事儿，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旅行就是能想到。划等号的就是假期，划等号就是休息放松，但实际上旅游这个事儿我们都会，但实际我们要把旅行和旅游写成游记，尤其成书，它又是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了。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游记、
2: 哦、
0: 不是因为里边有图啊，是因为我特别觉得可能学生嘛没有办法说真的是行走四方，但是包子老师呢，您的生活就是很多人的一个很羡慕的一个状态。可是在旅行当中我们也很好奇，您去过这么多地方，有的人觉得旅行是放松，有的人觉得旅行是哎开眼界，有的人是觉得我体验另外一种生活。对您来说，在经历这么多次旅行，独自旅行，带团体旅行之后，您觉得旅游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它能就是带你开眼界，它能让你找到你没发现的那个自己，然后它能让你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不一样的人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还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存在。然后在你回到自己的这个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容易理解别人。他会首先是帮你开眼界嘛，然后让你更容易就是做换位思考。其实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非常难，因为你做不到换位思考，你就没办法去理解对方或者容忍对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说旅行当中最好的一个收获。还有就是它会让你变成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就是我觉得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说我以后可能就是我要真老了啊，如果活到老那天，然后就是你会变，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怪老头，但是呢我老顽童嘛，然后但是呢我会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那么一个老头，就是我一定会把这些经历，以前因为我很喜欢给别人分享，然后讲讲我的旅行经历啊等等，然后后来呢就是做这个半职业化了以后，就是有人给你钱然后顶着你 我就开玩笑说拿枪在后边顶着我，然后让我写这些游记和拍这些美图，然后把这些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加持和压力，或把压力转化成动力，然后这样我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因为毕竟有经济在后边顶着，所以经济压力和各种压力，然后这样也是个好事，这样我就更多的这些故事然后产出和更精彩的故事，因为它如果不精彩的话它没办法就是打动我自己，也没办法打动我这个背后的这些客户们，哎，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写得更精彩更好，然后让更多的这些粉丝朋友也好，然后或者说我的这些关注我的朋友，然后大家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精彩的故事，然后看到更好的美图，然后这几年

0: 那个节目也是从我那个美食探店那个节目看到我的，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哎，我希望给大家分享更精彩的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时间出去走走，你也可以关注我，对吧？然后这样我可以带你出去玩。
1: 那以前的旅行确实是在自己创业失败之后来开启的，那现在呢，应该说旅行变成了工作，变成了内容创作，那会不会有的时候反而会失去了旅行原本的这种快乐和意义呢？
0: 哎，这个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你问你累吗？我说累，那确实累。然后你那咱说谁写作业的时候，谁干活的时候，他都累。就是，但是呢，当你习惯了这个节奏的时候呢，就没那么累。而且尤其是你做的是一个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哎，我也喜欢出去玩，但是我觉得出去你还像你这样拍照，还得扛着那么多设备，太累了。我说那你可能就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出去玩，因为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我可以付出的。因为我可以继续去更多的地方，去更远的目的地，去走更远的路，我可以继续旅行下去。那这些就是我必要的付出的，必要的付出，然后这就是我必须做的功课。那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就是我这个工作看起来可能比较累哈，但是呢，当你每把你的相机放下的时候，你人就在那儿，这个风。就这么吹着你的脸，这个海浪就这样美丽的在你面前，在你面前就是一幅一幅你以前在电视纪录片里，在那些国外的什么那些 BBC 那些 Discovery 里才能看到的那些像油画一样的风景，它就在你面前，你人就在这个画中，你人就在这个风景里。你每每放下相机的时候，你每每抬起头，你就在这个风景里的时候，我哪怕只有十秒钟的时间，我也可以非常陶醉，非常享受，因为这十秒是谁也替换不了的，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旅行时刻。那可能有的人说，那我就想在海滩上躺一天，那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的。所以现在有些工作结束的时候，反正你已经在那儿了，对吧？你就在那儿多待几天，这就是真正的假期了啊！就是我也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那些工作呀、繁文缛节等等。哎，在那儿待上一两天，那这个时间就是更好的一个，又能缓解压力，又能直接享受这个假期的最好的方式嘛。别人都是挣了钱去旅行，我一边挣钱一边旅行，不太一样，就是可能节奏上有点差异啊。
1: 那现在在跟自己的家里人在回顾成长历程当中的那一个瞬间的时候，特别是当自己准备创业最后失败，那这段时间的经历，现在我们在说起来的时候，还会不会成为自己比较得意的一次勇敢的这种叫迈出勇敢的一步也好，或者说是对勇敢的尝试也好啊。
0: 我觉得现在很少去聊了，因为当时那个就是感觉心理阴影还挺严重的。
1: 现在还有
0: 那几年基本上都避而不谈啊，家里基本上这个话题好像也不怎么聊，就是都当个这个就禁忌话题，类似于这种。然后就是可能几年之后，慢慢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才能哎渐渐的能接受当时的那个状态也好，或者说回顾总结一下当时的自己那个。生活节奏也好，选择也好，然后反正也不会太去盘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2: 但是现在聊的是云淡风轻的，但我们会发现，其实包子老师给我最大的感觉哈，就是机会来了，他真的抓得住。这些抓得住的是源于他过去不断在积累的他的能力，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开玩笑讲的身体好啊，那体力确实是现在应该有的，就我工作的必备的一项技能，就
1: 是
2: 体力好。然后再包括摄影，他从可能自己钻研到慢慢的我能形成一个画册，形成1800多万照片，再包括很多比如说喜欢旅行这个事情，喜欢记录，慢慢发到网，被人发掘到，是吧？这游记啊，在某个旅行平台上也被人捕捉到，然后成为现在一个 vlog 的博主。所以我们回溯哈，过去这么多经历当中，如果让您最感谢的一个技能也好，或者说最感谢的一个瞬间也好，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1: 体能三项。
0: 对，我可能会感谢这个技能吧，然后我可能也会感谢这个感谢列表太长了。如果说真的如果让我在旅游这个赛道上让我特别感谢的，就是应该是参加了那一年的马蜂窝的那个撒野行动，就是这个是我的，可以说是把我从一个传统半传统媒体创作者变成了一个

0: 这个那一年是最难忘的一年，然后我也觉得那一年给我就是改变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会很难忘的一件事儿，也是那因为那真的是快乐的一年一整年。
1: 都说机遇是偏有准备的人，其实呢今天我们听到包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讲述自己的这种人生经历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认为有很多很多次峰回路转，有很多很多次柳暗花明，有很多很多次云淡风轻，但是你认为峰回路转在你身上这种最深刻的那种体会，那一次到底应该是哪一次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我第一次就是在马蜂窝写那个啊，不对，对不起，应该是我第一次写书的时候吧，因为那个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峰回路转。
2: 第一本书是什么
0: 名字？第一本书叫《畅游澳大利亚》。
2: 嗯，
0: 然后那个真的是转了大概8个半月的时间吧，哎，从前到后大概转了一年的时间，然后这一年可以说是经过了很多非常地狱的这种。对自己的这个加码也好，然后磨练也好，很多痛苦的这些不堪回首的那个创作经验经历，然后但是呢，这是我的，它让我真正把之前的那一段经历和人生给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我也并不知道它会对我之后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我就把它做了，就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还是坚持咬牙给做了，做下来以后，现在看来。结果还是挺好的，
2: 真好。就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结果，或者这条路最终是通向哪儿的，就像。

0: 铁人三项练的吧。因为这个其实你到大家跑过马拉松或者练这些极限运动，到最后你就两个字儿，坚持。因为你也不知道，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但是最后就是马上就完赛了，或者你就看到前面就结果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两个字儿，坚持。
1: 嗯，做哪儿对的事儿，对于今天来说呢，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最开始的时候去难以坚持，因为确实它比较难，
2: 我看不着链儿，主要是
1: 对。但是这个对的事儿呢，可能真的就会开始比较难。
2: 没错，万事开头难，只要迈出这一步，我知道大家很多人也是在这种迷茫和纠结当中哈。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经历这个阶段，别着急，我们慢下来，但是要往前走下去。
1: 是的，今天呢和包子的对话发现了，所谓峰回路转，未必是跌入低谷之后的绝地反弹，也可以是主动给自己的人生开辟新的出口。
2: 他从计算机的赛道勇于转身的抉择，到走遍山河的旅途故事，包括包子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标准答案，生活也不止一种活法。
1: 是的，勇敢追随内心，敢于突破舒适区，山川湖海永远值得奔赴。非常感谢包子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0: 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

这个故事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学界说起。1924年，全世界顶尖的数学家盛会——国际数学家大会，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简单来说呢，就是世界大战的政治局势也波及到了数学界。开数学家大会，邀请哪个国家，不邀请哪个国家，竟然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比方说，上一届大会举办的时候，也就是1920年那会儿，一战刚打完，所以主办方法国就把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这些战败国的数学家全给拒之门外了。到了这一届，大会在美国举办，美国倒是表示欢迎战败国的数学家来参会，可欧洲很多和法国、英国关系好的国家不干了，战败国那边呢，觉得自己受了歧视，也赌气说不来。就这样，从1897年就开始办。

1947年的数学大会上，菲尔兹的好友代替他宣读了设立国际数学奖的提案，大会一致通过。一起定下来的还有菲尔兹的遗嘱，他把自己47000家园的遗产全部捐进了奖金池。同时大会还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为了表彰菲尔兹的贡献，这个奖呢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其实菲尔兹本人生前特别反对用某个国家或者人名来为奖项命名，但他已经不能阻止后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了。一个不想留名的人，名字却被永远刻在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上。那第一批拿到这枚奖章的人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先把答案告诉您，首届菲尔兹奖的两位获奖者，一个把奖章送进了典当行，另一个连颁奖仪式都没去。啥情况呢？在第十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首届菲尔兹奖颁发了，获奖者有两位，一位是芬兰数学家拉尔斯·阿尔福斯，他研究的是黎曼曲面，通过计算他找出了各种凹凸扭曲曲面的数学规律，给后世数学家的计算提供了重要工具。另一位呢，是美国数学家杰西·道格拉斯，他解决了著名的普拉托问题，也叫肥皂膜难题。这个理论能帮我们理解表面张力如何让泡泡水珠变圆，启发了后人研制出轻便坚固的帐篷和其他一些节能设计。然而这两位菲尔兹奖得主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先说阿尔福斯，他回到芬兰不久，苏芬战争就爆发了，接着就是更加残酷的二战。

首先有一笔获奖人数从原来的最多两名增加到了四名。其次，这个奖被规定只有40岁之前的人才有资格获奖。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数学界开始流传著名数学家哈代的一句话：数学比其他任何艺术或科学都更像是年轻人的游戏。我不知道有哪项重大数学突破是由50岁以上的人开创的。哈代说的是50岁，可国际数学联盟却为菲尔兹奖画出了更为严格的40岁界限。或许他们是想用这道界限把菲尔兹奖跟诺贝尔奖区别开。诺贝尔奖是颁给已有成就的奖状，而菲尔兹奖却是一纸颁给未来的契约。40岁这条线给菲尔兹奖注入了青春的锐气，可以。

算是对这位天才的一点点补偿。可谁都知道，银奖章跟金奖章终究不是一回事儿。如果说怀尔斯的遗憾是差一点儿，那另一个人的遗憾就是差一点儿改变了人生轨迹。这个人叫约翰·纳什，在纳什刚刚30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纳什均衡论文，证明了纳什定理。这些成果后来成为了博弈论的基石。简单来说，就是他用数学解释了多方互相竞争和博弈的时候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一的分析办法。陈省身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判定标尺，给所有弯曲空间制定了一套通用的身份编码，打通了微分几何、拓扑学、代数几何三大原本相互独立的数学领域。按成果和贡献，陈省身完全有资格拿菲尔兹奖，可问题是他精力最充沛、学术成果最突出的年代恰恰是二战期间。那几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停办，菲尔兹奖根本就没发，等到战后一切恢复秩序，陈省身的年纪早已经超过了40岁。或许是一种补偿吧，在后来的国际数学家大会里，陈省身出席当了菲尔兹奖的评委，这也是菲尔兹奖评委中第一次出现华人的面孔。又过了20年，一个叫邱成桐的美籍华人终于打破了记录。邱成桐研究的最著名的卡拉比猜想，这个猜想说的是存在一个封闭的真空空间，里面空无一物，但空间本身依旧是弯曲的。邱成桐一开始坚信这个猜想是错的，还宣称找到了反例，结果在当着卡拉比本人和陈省身的面做完报告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好像犯了错误，于是他转头倒戈，开始证明卡拉比猜想是对的。最后他真的证明出来了。又过了24年，第二位华裔菲尔兹奖得主出现了，他叫陶哲轩，是澳大利亚籍的华人，也是个公认的天才。别的数学家扎根单一赛道，他却能自由穿梭在多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并且在每一块阵地都做出了足以震动学界的突破性成果。然后时间就来到了2026年，这一年的菲尔兹奖项让王红和邓玉这两个中国年轻人的名字写进了历史。王红证明的理论是挂骨猜想，这是个什么猜想呢？您可以先这么想象一下，就给您一根无限细的针，要求它在一个空间里转遍所有方向，那么容纳这根针的空间究竟可以小到什么程度？数学家发现这个面积可以无限小，小到几乎为零。那这个区域能不能被压得无限扁，扁到接近一张二维的纸呢？挂骨猜想认为不能，这个空间可以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体积，但它必须保持三维，不能变成二维。王红和合作者证明了这个猜想是对的，而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个问题是无数个肉眼看不见的小球不停地碰撞，怎样从这种杂乱的运动中推导出粒子运动的规律。很显然这个规律被邓玉他们搭起来了。王红和邓玉创造了好几个记录。王红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他们俩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五次同一个国家同一届有俩人获奖，而且咱也说了，这是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拿到菲尔兹奖。数学的山很高，但爬山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大概就是菲尔兹奖百年传奇最动人的回响。它从来不只是颁给几个天才的加冕礼，而是一盏为所有攀登者点亮的路灯。这枚奖章见证了数学的荣耀，也刻下了遗憾、失落和不甘。它提醒着我们，数学进步的每一步都踩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推倒重来的稿纸和近乎偏执的坚持之上。如今王红和邓玉的名字写进了这份百年名单，中国数学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菲尔兹时刻。但这不会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前面还有更高的山、更难的题、更长的路。好在故事还长，我们来日方长。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9: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3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暑假期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老北京的奇案，说的还是那些个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北京城里发生过的那些个悬案、怪案、奇案。这些故事呢，大多是出自于易普先生所著的《老北京奇案》这本书。这本书中的每一桩案件都是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人档案馆和民国时期的老报刊中选出来的，所以呢，这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真实的案件。这易普先生呢，把这些个发黄的记录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和对话，所以这些故事呢，还挺有老北京味儿。今天啊，第14期了，咱们说一桩有关古玩的案子，叫龙福寺寻赃。今天呢，咱们是上集。

0: 侦探们一分析啊，这贼偷了铜炉却没有底座，这说明啊他根本就不懂古文，那他拿铜炉能去哪儿销赃啊？隆福寺庙会，哎，那是老北京最大的庙市，古玩字画啊，木器杂件应有尽有，正是个销赃的好去处。侦探们决定去隆福寺蹲守，果然在一个木匠摊前，一个中年男子因为配铜炉的底座跟这摊主吵起来了。那这两只铜炉到底怎么丢的呀？侦探们又是怎么在隆福寺发现的端倪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锐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

主人认定这铜炉已被贼人盗走，于是便到东城警察署报了案，向警察细致地介绍了那只铜炉的来历和模样。官宦之家被盗，警察岂敢怠慢呢？他们连忙派人到案发现场进行勘查，回来便安排人力部署行动，还给全市各区的警署发了通报，请求配合寻找。这人员啊，真动员起来不少，这线索呀，一点也没找着。哎，到两天之后，西城警察署也接到了一宗报案，报案者家住西城石老娘胡同，是第34方面军某团的文书。他说呀，下午回到家，发现许多值钱的东西被盗走了，把所失之物开列了一份清单交给警察，要求缉拿盗贼，追回赃物。警察不敢不管啊，这是军队方面的事儿啊，虽然他未必有多大官，但是涉及到军队里的，那敢不管吗？于是这警察呢，仔细查看清单，哎，发现其中有一件啊，明代宣德年间铸造的铜炉。这只炉子跟南池子被窃的那只一样不一样啊？哎，警察就详细询问了铜炉的模样，报案人一描述多高多宽，长什么样，多沉，

一块儿就值钱了。有炉就得有座，而且得是原配座。要是没有炉座，那个炉子那价钱也打折扣。这炉座要没炉子就不太值钱，就是一个明代的圆座而已。但是要有那圆炉，炉配座都是明朝的，搁在一块儿价钱翻番都不值。侦探一想，如果这样的话，炉座是不应该不拿的，留在那儿的话，那准是那个盗贼以为这个木座没有用，所以没拿。等勘察完现场，侦探又问了，这个尸气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啊？勘院的仆人一听，说不准啊，估计啊是在我们吃完午饭之后。哦，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夜里我们都很警觉，有人看院子，大白天的哪会有盗贼进院啊？我们大家都比较放心，每天吃完午饭我们就各回各屋去睡午觉去，就是院里有点动静啊我们也听不见，除了午饭以后这个时候，各个时候前院后院都有人走动，这是盗贼不敢来。侦探走出书房，来到庭院查看出入的通道。据仆人说呀，睡午觉的时候啊是要关上街门的。侦探查看大门，没有发现拨撬的痕迹。那盗贼是怎样进到院子里来的呢？只能是翻墙。侦探果然在后院找到了可疑的痕迹。后院墙外是一棵高大的杨树，粗大的树枝啊正是伸进院墙。只要你上了树，翻墙进院非常容易。经过进一步的侦查，就发现墙里的地面上有鞋痕，就是鞋印啊。一瞧啊，是手纳底儿的布鞋，千层底儿。经主人和仆人辨认，院里所有人穿的都不是这样的鞋，而且也没有人到后院的围墙根儿这儿，这几天都没人来。所以这个鞋痕肯定是盗贼留下的。离开文书家，侦探又来到了南池子政府秘书长的

明灯。哎，等到俩明灯这么一对，您猜怎么着？没有一个人一样的。哎，这怎么回事啊？哎，经过一番讨论，侦探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去寻踪觅迹，不是更好吗？等到庙会这天，王侦探拉上柳侦探，俩人一同赶往隆福寺。他们啊，装成逛庙会的闲散游客，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在隆福寺的里里外外到处窥探，专门巡查那些个贩卖古玩的摊子。王柳二人转到后院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争吵。他们俩走过去一瞧啊，是摊主跟顾客在吵架呢。那正是一个木匠摊，专门制作修理硬木桌椅摆设的。顾客呢是个中年男子，皮肤黝黑，衣着粗糙，一看就是一个靠卖力气为生的人。哎，气势汹汹的质问，上回咱约好了，这回庙会你给我做好，你怎么不交啊？啊，耽误了我的大事，你耽误起责任吗？摊主一听，我没答应你，你怎么没答应我啊？做买卖讲信用，哎，我没答应你。和俩人打起来了。俩侦探一瞧啊，一明一暗，柳侦探出面就介入了，等会儿别打，两位干嘛呀？啊，这明明就是做买卖，何必这样呢？于是呢，这位柳侦探把这中年顾客拉到一边，他做出一副关切的模样，说：“这位大哥，为什么说他总是抵赖呀？”那中年人气气哼哼：“我们家有一铜炉，上回来赶庙会啊，我让他给我配个楠木的架座，他答应这回庙会做好了给我。哎，今儿我来找他，他说没做，他说话不算数，这不抵赖吗？

0: 大家伙想一想，手艺再高，谁能做出俩完全一样的东西来呀？因为他做完了那拿走了，所有的尺寸什么的我这都没有啊，这不是难为我吗？他说上回跟我有约，那是他自个儿说，我也没答应他呀。哎呦，柳侦探一听涉及到铜炉二字，那更有热情了。啊，那这炉子什么样啊？干嘛要配个座啊？怎么回事啊？中年顾客就顾左右而言他了啊，是反正我们家炉子，对啊，他就得给我做那座啊，他凭什么不做啊？对不对？那木头的是我知道木头，他不说。那摊主呢，就想多说点，他显得有理呀。嚯，细致的描绘了一番。多大多高啊？上面镶什么嵌什么啊？怎么回事？俩侦探这么一听啊，正跟那俩大户人家丢的那个一模一样。柳侦探又去劝那个中年顾客：“哎呀，这位大哥呀，你说人家木匠不容易啊，不照着原物，你又不给人尺寸，那怎么能做得合适呢？您呐，把那炉子拿过来，让他再做一个，怕什么呢？你给他钱呗。他再不做，那他不对。他干嘛不做？他干活的。转过来，他又劝那摊主：工匠师傅啊，我看呀，请这位主顾把铜炉拿来，您再给他做一个，约个日子，让他到时候来取来，不就完了吗？您都在街面上混的，彼此谅解一下啊。他刚才没骂你，你也没打他啊。你们俩人。”花钱的就好，他是买主，你是卖主，你何必呢？哎，柳侦探这么一劝，就好像是街面上啊平事儿的了事儿这么一人，这摊主跟这中年顾客的气慢慢还真就消了。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刚才说的这桩案子呀，侦探们是把目光啊投向了隆福寺，这和隆福寺庙会当年的红火那可是大有关系。所以呀，我也跟您聊一聊当年火爆红火的隆福寺庙会。隆福寺啊，咱们讲过多次啊，它是始建于明朝的景泰三年，是明代北京的皇家香火院之一。那到了清代呢，隆福寺和护国寺并称叫东西两庙，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庙会的所在地。那么根据《大清一统志》这本书记载啊，说隆福寺逢每月之九十有庙事，百货骈田，古玩字画，风味小吃，花鸟鱼虫为诸事之冠。你看这个诸事之冠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到了清朝的嘉庆22年，有人呢就写了一首竹枝词，称赞这隆福寺庙会特别好啊。他这么写的，说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什么意思？我这个当时在隆福寺带着很多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听友啊，去走隆福寺的时候也讲过这首诗的意思，就说呀，说这个隆福寺跟护国寺这两个庙会上边东西呢是又多又全，那他一天的功夫能够卖掉上百万的小铜钱啊，那多少有钱有闲的人呢，没事就都到这儿来逛了啊。那么怎么能体现出这里边就是有钱有闲然后有身份的人呢？因为他衣服上熏的香里头还带着宫里的那个玉香炉的味儿呢，您看这个多有画面感。可见呀，当时就来到这个隆福寺和护国寺的有很多啊，都是达官显贵。那到了1901年啊，隆福寺啊就毁于一场大火。那住在残庙当中的喇嘛呢，就将这个地皮啊租给这个摊贩，结果这庙会规模呢反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到了民国时期就改行阳历了，结果就每月的一二九十开市。那么到了大月，你像等于是31天的时候呢，就是一二九十，等于连开5天啊。那到了上世纪20年代，隆福寺商业街的照相馆呢有10多家，钟表店、古玩铺有5家，裱画铺呢有10多家，小气桌有10多家啊，然后花店啊有10多家，可见当时多么的红火。那到了1929年，这庙会呢就增加到啊，刚才说了每旬4天，就每10天有4天啊。

0: 那摊贩呢就数量就是激增啊。到了1937年啊，有人统计过说庙里边的这个商摊啊有多少呢，总共有460户，那庙外的商摊呢有486户，加一块就900多户啊，真的非常非常多。那隆福寺庙会啊，不仅是北京内城最大的庙市，也是古玩字画啊木器杂件交易的重要场所。正因为如此，那要侦查这个丢失宣德炉啊，这些侦探们才会把这个目光锁定在隆福寺。那欢迎您关注我小强讲北京的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看不到听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和胡同故事。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我们继续推出暑期老北京奇案传奇系列，下边呢我继续和您说说隆福寺寻赃奇案故事。前边啊咱们说到柳侦探假扮劝架人，把木匠摊主和中年顾客说的都消了气。柳侦探又问那中年人，您那铜炉在哪儿呢？什么时候能拿来？给师傅一个准话，一号让他安排活啊。啊，是啊，行啊，是啊，对。可这中年人支支吾吾的，他说不出个准日子。柳侦探啊心里更有谱了，这位八成就是偷铜炉的贼。可是这位中年顾客到底是不是窃贼呢？如果是，他又为什么会偷这两只香炉呢？侦缉队的侦探们到底是怎样抓住这个盗窃的贼呢？咱们明天再说。
3: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娄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线，迈向全球商业市场。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此次降雨过程雨量分布极不均匀，昌平气象站小时雨量破纪录。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台风白海豚停编影响仍在，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需警惕降水叠加风险。
0: 平陆运河实船实验正式启动，预计今年九月正式通航。
1: 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
0: 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冲击全球石油市场。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24岁百万粉丝网红车祸离世，无端揣测，别再消费逝者伤痛。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不用 AI 坚持实拍，单条播放破亿，他们把语文课本拍成了爆款。
1: 早晨的6: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型阵雨或者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型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2026年8月12号20点降级发布了山洪灾害的风险黄色预警，预计8月12号20时起，我市密云区、昌平区、延庆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处于黄色风险等级。怀柔区、房山区可能会发生山洪风险，是蓝色等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的发生。另外呢，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2026年8月12号20点降级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黄色预警。8月12号的20点到8月13号的12点，我市房山南部和北部、门头沟大部、昌平北部、延庆南部、怀柔中部、密云、平谷大部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处于黄色预警当中。房山中部和西部、门头沟西部和东北部、昌平、延庆、石景山、海淀、丰台西部以及怀柔南部和北部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目前处于蓝色预警当中，也请大家注意防范。
0: 今天呢是周四，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0: 昨天下午，由国航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飞抵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据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C919 飞机已累计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3: 北京时间下午3:17，由国航 C919 飞机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首都机场起飞。

北京时间下午4:58，飞机平稳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现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飞机接风洗尘。

0: 途中需要在北京转机，所以我选择了这趟航班。我非常开心能成为 C919 直飞国际航线的首批乘客之一，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出发了。以后如果能遇上合适的航班，我也会选择 C919 飞机。
1: 经常往返中蒙两国的中国旅客张先生也专程来乘坐这趟航班。
2: 前一段时间我就看见了，这个应该是 C919 的首班国际航班，昨天订票的时候也特意留意了一下，想体验一下，当做一个纪念吧，感觉无比的自豪。
1: 为庆祝 C919 飞机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国航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举办主题活动，马头琴悠扬奏响，蒙古舞豪迈而起，精彩的快闪表演吸引着众多旅客合影留念。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国际

0: 或者说是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1: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C91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在2023年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本次 C919 飞机顺利飞出国门，成为国产大飞机从国内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的里程碑事件。中国民航新型智库专家韩涛提出，
2: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产品合规性获得其他主权国家官方认可，从国内商业验证到国际商业运营，以定期商业航班进入全球民航网络，保障体系从本土闭环的维修航材体系升级为跨境全流程运营保障能力。这条航线可以真实的验证 C919 在核心

0: 提升中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1: 1039新闻早报，我们关注本市方面消息。首先来了解一组本轮强降雨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8点，北京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并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8月11号到12号，受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没有人员伤亡，城区道路出现了少量机制水点，山区道路有个别塌方，都已及时处置，各方面情况平稳。应急响应解除之后，市民需要注意各项措施的调整。交通方面，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然可以借用，明天早高峰开始恢复常态化运行。从今天24点开始，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将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和相关收费优惠政策。公交方面，平原地区公交线路有序恢复运营，山区公交在线路及沿途道路状况踏勘确认安全之后恢复运营。今天首班车开始，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恢复正常运营。
0: 在文旅方面，临时关闭的公园恢复开放，涉山涉水景区、帐篷营地、乡村民宿必须要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隐患排除并且确认安全之后恢复开放。在教育方面，各类线下培训、常规教学活动

0: 多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气温方面，今天的最高气温将重回30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较为明显，还是要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 在这场降雨里，水务系统8000多人彻夜值守，36处机制水点位得到及时处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的报道。
2: 昨天上午10点，在位于南四环的大红门东桥，降雨相较于早高峰时有所减弱。不过，桥下的防汛人员并没有丝毫放松，他们两人一组，拿着铁钩和铁锨，俯下身子打开雨水口，仔细查看里面是否有垃圾、树叶。防汛人员赵胜强说：“
3: 我们就得来回从东侧走了桥下边，然后再从西侧走回去，每个地方看，看这下面的有没有什么垃圾，地址上面有没有树叶糊住，如果有的话。”就得给它给清理干净，这样保证下雨的时候能顺利的流入咱们的雨水，因为这个雨随时可能下降，必须得保证雨水壁纸它就是一直干净的排水畅通。
2: 大红门东桥是一座下凹桥，往年汛期曾出现过1米多深的积水，是排水集团防汛重点布控区域。从周二晚上8点来到桥区备勤，到昨天中午，防汛人员已经值守10多个小时，来回巡查了近40遍雨水口，每个人都已经俯身弯腰上百次。排水集团第四管网分公司综合运行一班班长任大鹏说，
4: 在汛前我们对桥区近200块雨水口进行了一个疏通清掏，保证在降雨期间所有的排水设施运行正常。降雨期间我们5分钟到10分钟之间就要巡查一次所有的设施，习惯性的动作，我们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了一次排水安全，也是为了咱们的市民出行安全。
2: 按照一桥一预案的要求，排水集团在大红门东桥配备了5名防汛人员和1台中型抢险单元，每小时的抽升能力可以达到1200立方米。
4: 路面的积水情况，在27厘米就要进行端路了。

0: 丢双枢纽的联动进入到实质性阶段。
1: 记者昨天从国航了解到，国航将从9月4号开始新开北京至布加勒斯特至萨格勒布国际客运航线，每周一、三、五执行三个往返航班。这条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丰富在中东欧航空市场的网络布局，大幅缩短中国与中东欧腹地的时空距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1039新闻早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白海豚8月11号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地形等因素叠加影响，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多个省份有大到暴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昨天早上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丽晶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7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汽车产销同比微降，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持续走高，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今年七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其中，国内销量154.1万辆，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2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
3: 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2: 新能源汽车产销持续保持增长，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3: 现费当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8%和23.7%。一到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
2: 陈世华表示，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
3: 七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比上月呢又增加了0.6%，同比是增长了81.3%。七月份当月的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了5.7%，同比增长了1.5倍。
1: 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这次数据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以及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相信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会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加速推进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升级，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0: 昨天1295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这一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铁路口岸，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到了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覆盖国内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运输货物结构持续优化，从早期的以金属、化工、轻工产品为主，逐步升级为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
1: 昨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的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了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和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半高箱，

0: 以色列领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七月访问叙利亚时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
1: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发布的数据，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5 级强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0: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当地时间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途中。

0: 实际上他也被称为废墟探险博主，并且呢所发的内容时常和一些所谓的灵异内容相关。比如说江小柔会在视频当中拨打网友提供的已经故去的人的电话，深夜探索废旧遗弃的老房子，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夜晚钉在树上以验证某种民间传说等等啊。这么说来呢，就不难理解了，他的意外离世呢被有些人冠以所谓的灵异反噬的噱头去博取流量。
1: 在互联网观察员文渊智库研究员王超看来，江小柔本是辟谣反迷信的博主，离世之后却出现了大量的什么灵异反噬类的谣言，流量加猎奇的习惯带来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
2: 一种是流量，一种是公众猎奇心理，这种畸形的结合。首先它是有强烈的反差和天然的话题的爆点。那辟谣我们知道代表的就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灵异它代表的是一种神秘禁忌或者说落后封建的。当辟谣者本身发生意外的时候，这种强烈的身份反差马上创造出极具戏剧性的讨论空间。现代的这种流量社会提供了天然的传播的土壤。反观一下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的算法机制，有争议的就是有流量的，并不是说直接简单的画等号，但是在算法机制里面，他们把争议就当作流量的一个巨大的来源，他无法辨解内容的真伪，他也不负责传递科学的真相，也不负责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创造，所以啊，极其容易把这种争论识别为高热度高互动的内容，推到一个更大的流量池，最终引爆全网。这个也是一个自媒体低成本收割流量博主啊，他为了博取眼球，将不幸逝者的悲剧恐怖化，用大众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以及敬畏的心理制造阴谋论，这也是代表了这个受众的心理投影与现在的流量后真相时代的一个思维。
0: 猎奇啊，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心理专家张一文指出，消费逝者只为流量的做法是互联网对人性弱点的放大，也是当下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3: 互联网比现实世界更能暴露人性中的丑陋与不堪，道德约束全凭自觉，有些人毫无道德底线，想说什么说什么，就为了那点流量，故意制造玄学呀、灵异的说法，就是为了引起大众的猎奇心理，为了利益，根本就不顾及逝者和家属的感受，这种利益的驱使，就是一种投机心理。
1: 在江小柔抢救期间呢，她的家人曾经向所在地的慈善机构求助，不曾想这些求助信息连同当事人的诊断书等隐私内容都被一些人扒了出来。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表示，造谣、传播逝者病历隐私等等行为都涉及违法，家属可以进行正当维权。
4: 编造虚假死因，就传播逝者的这个病历隐私啊，它主要是侵犯了这个逝者的人格权益，还有近亲属的合法权利。因为根据民法典第994条规定，就是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受到法律保护，他的近亲属呢是有权主张侵权责任。编造这个虚假死因，比如说虚构这个像酒驾、吸毒等贬损性情节，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侵害逝者的名誉权。那么像公开病历、还有伤情照片等等，它是构成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侵害。那么家属呢，对于这种谣言或者隐私的泄露呢，他可以先向相关的网络平台呢发出侵权通知，要求平台履行法律所规定的通知删除义务，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提起人格权的侵权诉讼，以及直接的侵权方呢，就是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当然，如果是情节严重的话啊，涉嫌行政违法的话，那么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要求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去进行处罚。
0: 赵律师同时强调啊，泄露转发当事人隐私信息的行为分为多种情况，相应的处罚呢也不一样，但是参与者都有责任。
4: 这个普通的转发者和自媒体的造谣引流呢，在法律责任呢是有区分的，主要是看这个主观过错，还有他行为所产生的作用和后果。普通的网友呢，基于像悼念或者是不知情而善意转发，这个一般不具有侵权的故意，经过提示删除之后呢，通常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说他已经明确被告知是虚假信息，仍然故意去扩散，甚至在转发的时候呢，添加一些恶意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构成共同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而自媒体呢，他是为了引流的故意去编造死因、捏造事实，他是属于直接的侵权人，主观这个恶意比较明显，需要承担这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还有可能面临这种行政拘留、罚款。那么刑事责任方面的话，就是说自媒体造谣呢，如果说要造成了这个公共秩序严重混乱，那么可以依据司法解释，以这个寻衅滋事罪来追责。损害逝者的名誉情节严重的话，

噩耗传开，理性悼念的声量远远要低于猎奇言论的刷屏。网友脱离事实，无限脑补剧情，各类猜测持续发酵，给本就深陷悲痛的

0: 中所传播的这些内容，特别是一些热门的内容，大家一定要抱定理性的心态。
1: 理性悼念者多为深度认同博主内容作品的脑粉，对博主呢是有感情的，他能分辨网络人设和现实的人生，不会过度的去解读这场悲剧，尊重逝者和家属。那些所谓去深挖内幕的人，他们多为想象力丰富，痴迷灵异呀、奇谈呀、因果报应的这类型的人，多为科学知识浅薄，缺乏理性分析能力，容易被影响和被操控的人群。这种人往往还很固执，对于自己所谓的结论呢，深信不疑，多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人家亲人离世已经很悲痛了，如果愿意表示对逝者的哀思，对家属的慰问就好，千万不要过度去揣测离世的原因，更加不该发表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才发生悲剧的这类不负责任、伤害逝者和家属的言论。无论你是因为想赚钱，还是真的就这么认为，都请你罢手，做个人吧。建议家属节哀顺变，最好不去看相关的评论。互联网人的素质参差不齐，来这里的人呢，目的也都不同，争名逐利、宣泄情绪，甚至不顾道德底线的人大有人在。建议永远抱着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心态，还互联网一个干净的世界。
2: 我们再来关注事件的另外一个方面，近年来什么深夜、废墟、探险啊，这类视频火了起来，三个关键词串联起了人们对未知的好奇，也点燃了互联网的流量之火。然而类似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无论是拍摄活动本身，还是往返于偏僻地方的深夜通勤，都隐藏着诸多隐患。互联网观察员王超指出，平台应当关注到这些高危险视频引发的问题，并且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悲剧一次次发生。
3: 深夜废墟啊，探险藏有很大的人身的安全的风险，以及法律的风险，还有道德上的争议啊。那我们现在看最近的这些短视频平台审核的主要漏洞，就包括它审核滞后，而且对于隐匿的话语的一种逃避。它探险里面，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行业的黑话呀，比如说什么禁地呀、未开发废墟之类的，规避这些文字敏感的这个审查和过滤，平台只能靠事后来审核。另外一个就是合规的边界非常模糊， AI 识别能力有限。另外一个就是流量驱动之下的审核拉锯。那这些视频它带来的就是整个平台的高流量以及用户的高观看时长，平台在流量收益和安全监管之间容易出现裁量尺度过宽的这个问题。所以啊，要对所谓的废墟探险呀、灵异探险这种视频啊，要引入危险行为风险分级和强制的提示，对定位在这些废墟、危房、未开发景区的视频啊，你得强制它在画面上标出危险行为请勿模仿这类警告语，不许你这些高风险探险类的视频开启打赏、带货或者是广告分成，它没有经济利益了，那自然这类视频它就会减少。
0: 王超同时表示说啊，现这个线上线下的联动同样十分必要。

提供者，他对创作者线下的人身安全呢，通常他不承担直接的责任，没有直接关系。但如果说平台呢，他发起这种危险的挑战，或者是有偿的悬赏，或者是深度介入这个拍摄的方案，那么没有履行安全提示或者保障的义务，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被认定存在过错，需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这个责任。

0: 网络言论当守住人性底线，摒弃无端的揣测，让离别保有一份应有的体面和尊重。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方所向。
2: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学生时代背的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有一天会变成短视频？

0: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1: 这个团队啊，最初只有四个人，凑了3万块钱起步啊，没经验，没设备，完全是一个所谓的草台班子。由于拍摄丰碑遭遇了不少质疑，团队一度打算放弃。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位老师发来的私信改变了这一切。他这信里说呀，班上最皮的孩子看完视频，哭着感慨：“红军爷爷不容易，发誓要好好学习。”正是这句话，让好家伙决定把这条路走下去。来听好家伙账号的导演张帅鹏是怎么说的。
2: 最长的一个应该是一共改了半年，一共改了36遍一个剧本。
3: 原来都是普通人，之前做电话销售，
2: 当时拍《狼牙山五壮士》，温度是44度，所有人拍摄的时候要穿很厚的那种军装。
4: 1、2、3、4，
2: 带一车的藿香正气水喝完了，凌晨4点出工，一拍拍到凌晨2、3点，就连轴转7天。
5: 课本太薄，几页纸装不下林觉民写下意应轻轻如雾时的千钧之重，装不下狼牙山壮士纵身跃下时的热血，也装不下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叹息。可是好家伙用最笨的办法把那些留白的部分给补了回来，把符号化的人物还原成了有挣扎有牵挂的普通人，让历史人物重新长出了血肉。
1: 中华文明浩瀚如星海，有太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气贯长虹的人物，精妙深邃的哲思沉睡在古籍深处，而好家伙则像一群摆渡人和翻译者，用这代人的视角把民族的集体记忆打捞出来，重新在今天的屏幕上发光。
5: 从最初的四人小团队到如今触动千万人的心，好家伙用最笨的功夫补上了语文教育里缺失的那一环，也就是情绪的共鸣。他们的走红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肯下功夫把内容当回事儿，这也说明观众从来不是只爱看那些没营养的短内容，只是很多时候没人愿意花成本给他们做真正有分量的东西罢了。
1: 在这个追求短平快的流量时代，他们拒绝 AI， 坚持实拍，甚至为了一个镜头去造景，这种看似笨拙的坚持反而呢成了最稀缺的品质。而当有人愿意俯下身子用真诚去触碰历史的时候，那种穿越时空的共鸣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心灵。
5: 以上呢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所有内容，主持人张楠、刘甜甜，代表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公交道今天能不能还继续那么走啊？
1: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这个公交专用道今天也就是13号全天仍然是可以借用的，那么从明天也开始运行了，也就是说今天全天大家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我们稍后呢进入今天的问道1039。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0: 我是张楠。
1: 在昌平区城南街道，名为共享冰箱计划的活动已经持续了4年。4年来，分散在昌盛小街各商铺的共享冰箱已经为户外工作者累计送出了10000多份清凉的饮品。如今街道、社区、商户以及居民形成的4方合力正在将善意不断传递，让这份清凉在街头巷尾形成接力。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
3: 你好，外卖到了。
4: 谢谢。来给瓶水吧。
3: 谢谢辛苦了。
5: 午餐时间，外卖小哥郝林鹤脚步匆匆，外卖送到昌盛小街界山书店的时候，工作人员赶忙把一瓶矿泉水塞到他的手里。在昌盛小街，这样的善意每天都在发生。
3: 我觉得夏天不能说心里暖暖的，反正心里边挺凉快的。一次无意间经过这儿，也是往那送餐，然后看见了有，咱也不好意思，然后人工作人员给咱拦下来，主动给咱水，我就觉得挺好，感觉大家都挺关心我们这个行业的。
5: 界山书店里一个贴有共享冰箱贴纸的冷鲜柜格外醒目，里面整齐码放着矿泉水，旁边还摆放着防暑降温药品。界山书店店长宋启晨说：“
6: 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有时候天气特别热，他们进进出出，我们就联合起这条街的这个10来家商户，发起了这个共享冰箱计划，然后为咱们街上的外卖小哥们提供一些冷饮或者是冰棍。”
5: 故事还要从2023年6月讲起。在城南街道举办的首届小哥节上，共享冰箱计划正式开启。商户们不仅提供避暑、歇脚、充电等服务，还把饮品放入商户冰箱，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可以免费领取，就此形成了共享冰箱。城南街道工作人员陈荣宇介绍。
7: 最初我们发起这项公益活动呢，其实也是因为当初昌盛小街有一个背街小巷治理，在这个治理过程中，我们跟小街的商户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共建关系，大家也非常有这个积极性去参与到一些公益活动当中来，考虑到周边一些快递啊、外卖小哥的这种实际需求，比如说高温作业，我们需要给大家降降温，就顺势发起了这样一个共享冰箱的公益活动。
5: 2024年共享冰箱计划迎来升级，这一年由街道、社区、商户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商居同盟正式成立。界山书店店长宋启晨同时也是商居同盟负责人和共享冰箱计划的发起者。他粗略估算，截止到目前，昌盛小街参与共享冰箱计划的商户已达数十家，覆盖餐饮、零售、书店等多种业态，累计送出饮品超过15000份。
6: 这些点儿不是说他们就负责补充这个水，其实他们是作为一个中转站，给这些外卖小哥们有一个清凉的福利。我们接受这个各方的一些捐赠，在这个过程中吧，和很多小哥成了很好的朋友。
5: 4年间，越来越多的商户居民自发加入。昌顺马记店长周世伟是第一批加入的商户，店内不仅提供冷饮，户外工作者到店用餐还可以享受9折优惠。
8: 主要我们你看是做餐饮的，这个外卖了、快递了，这些接触的比较多，尤其是这热天，他们一进来满头大汗的，就感觉特别辛苦，就想着是做点什么嘛，就弄了这个共享冰箱，冰红茶、绿茶、矿泉水都可以，确实能为他们服务，很高兴。
5: 正午刚过，居民栾阿姨带着一箱矿泉水来到了界山书店。
4: 那个小宋，我今天过来带一箱水，你看看哪个点位需要补充，给补充一下。
9: 好嘞，没问题。
5: 从共享冰箱计划成立之初，栾阿姨就坚持每年捐水。
4: 看他们这些快递小哥岁数也不大，看着就比较心疼，正好2、3年看他们有这倡议，从那年开始呢，就是每年都给捐一点水，也就是做一点那个力所能及的事，觉得他们喝上这水了吧，就感觉

0: 一份心意，我就觉得特开心。
1: 在城南街道，不仅多方参与持续拓展服务边界，这场清凉行动也正在转化为双向奔赴。外卖员小好告诉记者，除了日常跑单，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生活发现官。他主动申请成为了世涛天朗小区16号楼的楼门长，穿梭在

0: 丰富的温暖循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问道1039。今年夏天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一封封感人至深的侨批再度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热点。这个暑期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在举行电影道具以及侨批文物特展，展览呢将会持续到9月13号，而且呢无需预约，全程免费。我们一起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2: 坐在这儿写下来，这种感受可能跟看展又不太一样。
3: 对对对，感觉心好静啊，你就感觉我就是木生。
4: 在东城区北新桥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里，市民张女士坐在《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的互动体验区，誊写下电影中经典的侨批语句，感慨。

0: 代中国人很吃苦耐劳，都是做很辛苦的工作，然后等他们自己成熟起来，都想着要反馈家乡，还看到很多书信往来，每一封信就很有感情。我现在都是发短信打电话，好像没有那种感觉了，所以这个感受还蛮特别的。
1: 今天正好我们住的酒店，我就看到哎，这边正好在展出这个阿妈的情书，然后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然后他其实当时看电影的时候，他对这个所谓的乔批啊什么的，其实对他的年代因为隔得很远嘛，他也以前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但今天的话，我们整个楼下那个展馆都先去完了，我们跟了两小时，把这整个的那个华侨之类的历史加深了他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华侨的这些了解。对，现在确实书信这个东西形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嘛，觉得特别是他们这代孩子，我觉得给他们了解一下非常好。
2: 侨批也称为银信，是海外华侨华人与国内家人之间汇款书信的合称。这种银信合一的特殊书信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和故乡亲友通信的主要方式。展览现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服务部馆员李欣现场向记者介绍了多封侨批背后的故事。
3: 这句话就非常打动人，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引用杜甫的一句诗句，因为他在前面所写到了我别离乡景，远走外洋不觉已经十多个年头了。但是他这封信又写到了他的妻子是一个文盲，然后呢本来想多给你写一封信然后与你读读，但是呢然后你又需要假许他人来读这封信，然后就觉得又给他添了麻烦。这个是秘鲁的这个华侨谢师阔他给他妻子的这个云姬的这个信，他写的就是云姬我的暧昧。
4: 哦，他管他媳妇叫暧昧。
3: 对，
4: 妹妹，
3: 对，他重要的信息他都会印这个平安戳，
4: 防止过程中被人掉包或者少一个。
3: 对，能看他还会比如说寄一些东西，都写了具体的是什么羊毛袜子，写得非常的细致。然后这里的就写到了三个戒指，还写到了杏仁状的金戒指。
4: 不知道这几枚戒指现在去哪儿怎么样了但是看到这个时候就这几个字你会觉得确实很打动人。
3: 对，
2: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周一闭馆，参观无需预约换票，安检后即可入馆。李欣提醒，
3: 那这个展览呢也展示了电影当中所使用的道具，以及我们馆藏的侨批，以及华侨所使用的历史见证物，还原了华侨漂泊谋生在异域打拼的历史过往，也展现了华侨社会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温柔底色。那这个展览呢是从7月

0: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526。
1: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

0: 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55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

0: 会不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状况，就是今天白天凡是社会车辆敢于大胆的开上公交车道的，都是常年收听一路畅通的。
1: 哎，对，是吧，我们也这个通过监控探头到时候检看检看
0: 干嘛，
1: 是不是谁不走公交车道。当然我们是这样，就是大家呢在走公交车道的时候呢也要这个注意啊，这个比如说因为有一些这个公交车辆也是需要正常行驶的嘛，
0: 当然
1: 咱们这个还是要保持这个合理的车速车距，不要违规违法。
0: 是的是，咱们这个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对，
0: 这个白海豚总算是这个影响逐渐的减弱了，
1: 游走了，
0: 对，生活游白海豚，海豚游。这次有人在网上画那个图，它整个那个云团，特别是就台风登陆了以后，它变化那个形状还真的挺像一只海豚的感觉，
1: 有点那个样子，
0: 哎，有点那个样子。要说这几天呢，也挺逗的。雨佩呢是在北京，在一路畅通的直播，
1: 是。
0: 那我呢是上周日的时候9号，然后呢去杭州，等于我当时呢是当时飞机被取消了，
1: 对，
0: 然后我就坐着高铁一路眼睁睁的看着从北京出发。天气是晴的 越往南方天气越阴，
1: 哎呦，
0: 然后呢那个高铁那个窗户上开始雨滴，开始下雨
1: 啊。
0: 大家坐高铁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就是如果外面在下雨的话，你的那个高铁车窗上会有很多条的水柱
1: 啊，对对对，
0: 往窗户后面跑，
1: 是是是，
0: 特有意思，就跟那个吃豆那小人似的，你知道吧，一个水珠变成两个大水珠，变成三个水珠，然后在那跑，
1: 对，
0: 然后越走那个雨越大，一直到了杭州以后那个确实是这个瓢泼大雨。然后等到我这个溯源直播结束完了以后，前天我往北京回的时候
1: 返程了，
0: 他们那边晴了、
1: 哦、
0: 我又是越走天越阴，
1: 嘿，
0: 越走天越阴，等到了北京以后呢开始下雨哈。今天呢无论如何是这个雨过天晴，希望大家同样的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是，
0: 然后今天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雨过天晴之后的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这不是天好了吗，
1: 哎，
0: 那今天中午比如说上班结束告一段落之后到午休的时候，您会不会出去散散步晒太阳呢？
1: 哎，要我觉得可能这两天受降雨的影响，好多朋友比如说上班的话中午就选择在这个公司啊这个工位上猫一猫休息一下了，那可能今天我觉得又这么好的天气而且温度也合适，可能就会结伴而行出来，比如说吃个饭或者散散步溜溜弯午休一下，
0: 在就是单位楼底下的什么口袋公园啊、
1: 哎、对对对，
0: 这样的啊，公园的什么20分钟效应啊什么的，这都可以安排起来了哈。
1: 是，
0: 其实最近因为连续的阴雨的话呢整个感觉不管是家里边还是身上衣服其实都蛮潮湿的。
1: 是，
0: 哎，今天阳光出来之后呢，包括雨佩说的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大家真的可以出去晒太阳。
1: 对，
0: 因为最近有一个关于午休的话题呢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辖内所有的网点试行了工作日午休这样的一个制度，中午的12:30到14:00是暂停全部人工柜面的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呢保持正常运行。这一调整被认为是国有大行网点层面首次将原来的轮班方式调整为统休啊。消息发布之后呢，银行午休这个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留言什么时候午休的风能吹到俺们这里啊。
1: 哎，所以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也好多这个职场人有共同的感受，其实大家并不是说期待的是中午吃顿饭。

0: 方式，
1: 哎，对，
0: 减压的方式啊，可能不一定适合您，但是因人而异吧。您的午休时间通常怎么度过的？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包括在今天啊，雨过天晴之后的一个北京，今天中午您打算怎么安排？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早间直播进行当中，我们听众好几位说太对了，今天在北京路面上赶走公交车道的，肯定都是1039的铁粉。
1: 嗯，
0: 他说我开上车以后，我一直等着你们这句话呢，今天还可以继续走公交车道。这也不是我们定的哈，这是交管部门呢再一次提示大家，今天8月13日全天公交车专用道继续对社会车辆开放，明天恢复正常，咱们注意行车安全啊，看一下路况。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八月直上铂金月，购物福利不断，消费返券、公费优惠福利多多，还有惊喜会员周、七夕福利等您享。详情关注蔡白公众号。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来北京农商银行办理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享专属储蓄利率，全市400余家网点均可提供服务，更多惊喜等您来，详询各网点或拨打010-96198。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1: 再次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今天全天公交专用道都是对社会车辆开放的，从明天开始恢复正常。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南四环花香桥西向东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京通快速远通桥到高碑店的进城车多流量大。那么受到地方道路积水的影响，京平高速双向50公里处马房东出入口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的那种。
1: 我就记得我们大学宿舍曾经有上铺跟下铺晚上睡觉两个人说梦话能接上
0: 啊，真能有对上的、
1: 啊、就是类似于好像我忘了，就是说上铺说哎我笔呢、
0: 哦、
1: 然后下铺说不在那抽屉里了，
0: 这俩人做梦梦一块儿去了，估计
1: 是他们俩没感觉，给我们旁边没睡着的人吓一跳，这俩人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
0: 人家说这种属于睡眠质量好呢还是不好呢，人家有人说这个睡觉说梦话其实睡眠质量不好，
1: 不好，
0: 嗯，
1: 应该是不好，
0: 嗯，看来都有心事儿。
1: 但是就是说怕就怕两个人不好，不好到一块儿去了就挺好哈、嗯、
0: 都是为情所困吗、嗯、
1: 但是你哎你买礼盒了吗？
0: 哎，没有啊，这最近咱们又上礼盒了，确实。
1: 我不是溯源直播的时候跟你说来着吗？那天是你跟郭伟直播吧？
0: 是啊，您这不是还说要给我带回来一个那个护肤品的吗？哪儿的呀，哥？
1: 你别杜撰啊，你别杜撰、啊。我什么时候说给你带过东西？
0: 虽然是
1: 我一般只给女主持人带东西，我不给男主持人带东西。
0: 哦、就是我听岔了，
1: 你肯定听错了。对、哦、我那天是跟你说的，我那天溯源直播的时候不是七夕吗、
0: 嗯？
1: 有一个那个小熊爱心礼盒。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我说特别适合送给女朋友。
0: 哦、
1: 我当时就说甘雨佩你就是没女朋友，要不然的话你买一个其实特别合适。
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1: 我这不是给你带回来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我这两天没有女朋友呢？
1: 你哦，就这两天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这个渣男，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这不是就给你把消息带回来了、
0: 哦、
1: 就是七夕美妆大促的这个，因为 SK2 这个小熊爱心礼盒在直播间里面大家特别的喜欢，
0: 嗯，
1: 我谁来了就是那个那主持人给我再看看那个礼盒，因为那礼盒特好玩，就是跟一个六面体的魔方一样、
0: 哦、
1: 它每翻一面都一颗爱心。